0: 跟住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霍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他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指出，美军现在的空袭仍然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高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都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他透露，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特朗普指出，美方在会谈中已经向伊方提出最后通牒，强烈敦促伊朗认清现实，并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国家关键的能源命脉遭受毁灭性打击。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的最大施压和经济狂怒行动持续升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对多个涉及伊朗央行的虚拟货币电子钱包实施制裁，成功冻结超过$13,000,000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军近期在中东重启军事打击的同时，华府在金融战线上亦都全力围剿德克兰的资金链。贝森特在贴文中指出，美方将继续积极追踪资金流向，阻止伊朗政权获取其非法收入。他强调，无论是透过传统银行体系，亦或是新兴的数字资产，美方都将全力切断他逃避制裁的金融命脉。在这次行动之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将几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以及涉嫌运送受制裁石油的船只列入黑名单，并对不配合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二级制裁警告。伊朗官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他们日前向美军驻中东基地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中，已经成功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武器库，以及设于科威特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和击毁多架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国的罪行一日不停止，报复和惩罚行动就会持续下去。若果美军再次发动空袭，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还击。更加威胁说，美方的侵略行为只会进一步无限期推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德兰目前已经没有义务遵守早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说该协议已经彻底失效。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考评局指出，考生在核心科的表现大致平稳，其中在数学和公民和社会发展科较去年显著进步。数学科必修部分成绩全线上升，公社科有 94.7% 的考生考获达标，按年上升 1.5 个百分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这个月31日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政府发言人说，新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条例草案为特区在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田乡树会路在大涌桥路方向近元和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晴间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看看九龙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车多一点。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就交通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句耍把戏迷人。
8: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0: 才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5: 好，时间嚟到8:08啦。何文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时势又可以做下英雄，英雄又助纣很多、即是时势的变化互相影响。近年可以这样说，即是这个快速销售的时尚服饰这件事呢，就真无论在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和中国也好，都成为了他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和商机。而中国呢，因为它的量劲、人口又多，佢嗰啲呢类嘅快销嘅电商嘅即係出产呢，亦都係非常之可以又细致又广阔。咁呢种平台靠咩呢？其实就係靠一个科技嘅基建呢所打造，就即係你观察到个流量、那个顾客嘅品味或者係喜好呢，从而就好针对性呢，就中间呢就少咗好多呢啲譬如实体店啊，甚至乎中介商啊，咁呢就形成咗一股呢又平又快嘅一个即係消费嘅势力啊。咁而家呢我唔知係咪佢哋去到一个收成正果，或者是一个收割的阶段。咁其中 Shein 大家都应该熟悉呢个名字呢，就蠢蠢欲动想上市咗若干年，而家中国证监呢就批咗佢啦。咁准备緊呢摩拳擦掌呢，可能最快喺8月呢就喺香港嘅港交所登陆。
11: 咁要变现始终都要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啊，先至能够真係揾咗一条财路出嚟嘅。我哋大格局同你分析一下。
12: 财资大格局。
11: 咁啱啱话呢只提到呢个 Shein 啦，吓希音啦，中文译做啊。其实香港可能有一啲人会用过嘅，但有啲人可能好陌生。咁因为佢
5: 都系网购衫，
11: 佢又唔系一般嘅网购啊嘛，走去比较时尚式嘅。
5: 嗯、
11: 啊，即系唔系话轻便服啊，我哋着啲咁嘅吓啊圆领衫啊咁简单吓，佢、啊、又比较走向啊时尚啊新颖嘅，咁、所以咧吓，佢、开创一条血路啊吓，咁、一般你做网购咧要向大众啊嘛吓，咁、大众就要多啦，啲款要够平民啦，咁、但系佢又做到啊咁成功嘅，咁而家最新咧吓、就传闻啦吓，咁啊估值咧可以集资啊大概大个都成$30亿啊，230几亿港纸嘅啊，咁呢、這个时尚巨头啦，究竟啊经历过曾经想喺上美国上市又受阻啦吓，喺伦敦想搁浅咗啦，啊喺地球走咗个圈咧吓，翻嚟啊中国人嘅地方啊香港，咁、呢个资本市场都系佢最后嘅落脚地啊。
5: 咁最终都要中国证监批噶嘛？
11: 啊，咁有可能啊，即系中证监批咗之后咧，就呢个礼拜可能都有啲消息噶啦。咁最快咧就下个月即系就可以喺香港上市啊。啊咁啊，估值咧而家就400几亿啊港美金，咁啊，但系其实上一次轮上一轮融资嘅时候咧，2023年啊，咁啊估值嘅当时有成600几亿嘅，咁啊呢个啊分别呢三年间咧就系、当然有复杂嘅国际政治啊、地缘政治啊、吓中国崛起啊呢啲咁嘅背景啊，即系俾一间公司佢都受困于其中啊，咁啊但系讲下佢呢个传奇故事啊吓，咁啊希音咧其实。是而家叫做呢啊中国电商出海一个大嘅缩影嚟㗎啦，咁创办人喺山东啊，一个理工男啊，做即係制造业副业起家㗎啫，咁喺珠三角嗰度呢就用呢、这个即係大量唔同嘅合作方啦、就做打造成為一個小單、快反嘅一個極致模式啊，成為咗傳奇嘅一個即係市場營運嘅神話啦。
5: 咁呢個山東小子都即係有1984年出世
11: 嘅
5: 啫，
11: 80后嚟嘅咋，許仰天咁啊，就係嚟自山東嘅呢個淄博。淄博呢個地方咧就原本都冇唔出名嘅，咁啊唔係因為佢出名，因為燒烤啊，
5: 大家記得嘅。佢叫許仰天，呢個1984。出身嘅
11: 就唔系因为许仰天出名嘅，淄博佢嘅出身地，
5: 系
11: 嗰度食烧烤啲人，全国啲人去食烧烤啊，唔知咩咁特别。
5: 但而家香港都要学啊，之前
11: 吓咁啊，而家都继续好红，好火红啊！啲人都搭高铁去食烧烤。咁啊，但系佢爸爸妈妈系普通工人背景嘅啫，吓咁啊，读呢个青岛科技大学啊，国际贸易专业嘅吓，咁所以有时都唔系一定要读咩神校神科嘅吓，揾咗自己条路咧，就系佢自学嘅，搜寻引擎啊，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佢出多啲佢想要嘅结果啦，即系简称 SEO 啦，咁啊呢个自学嘅能力好强啊，咁啊购买即系帮嗰啲产品啊，点样可以出海嘅时候咧就更加多曝光率啦吓。咁亦都因为嗰段期间咧经历咗，就知道啊呢、这个跨境电商好有得做喎、咁就諗到咧联系到要同好多中国嘅优势啦，就好多小型嘅咁嘅即係唔好叫山寨厂嘅少少嘅生产线啊，咁建立一啲联系，咁将啲产品咧可以做得比较精细嘅，就亦都因为咁咧就唔需要囤积大量
5: 嘅，即系佢冇个大嘅 inventory 拖住喺后边。
11: 系啦，你唔使有条生产线啊，自己养住一班工人厂房，跟住如果啲衫唔好卖，嗰只颜色唔好卖，咁嗰啲衫要掉嘅吓。咁你好多年前啦，即系而家优衣库就卖到全世界啦，佢都曾经嚟过香港学习噶，香港即系卖啲咁嘅时装啊，曾几何时系真系走到好前嘅。咁2008年嘅时候咧，咁许仰天同佢朋友黄小虎、李鹏咧就合作啊，呢个跨境电商噶啦。
5: 个名字咁呢个漫画人物嘅黄小虎。
11: 系咁，李鹏咁呢啲名都好犀利下噶吓，咁就开头咧就聚焦做婚纱嘅啫吓，即系谂住喂，人生最贵嗰件衫系咩咧？咁样就系婚纱噶嘛，
5: 搞下礼服啊嗰啲咁。
11: 系啦，咁喺2012年嘅啫吓，咁成立咗佢一间即系希音啦，个名有啲唔同。
5: 嗰阵时叫 Shein Size 嘅，好得意。
11: 系啦，即系因为做婚纱嘛，咁你梗系女士行先噶啦，系嘛啊，即系啊，咁到后来又加入咗啲新嘅合伙人啦，咁正式改名做而家个希音呢个名啦，又出埋呢个 A P P 啦。咁几年间咧，

0: 哇，佢系全球啊下载量最多嘅购物应用嘅程式啊。咁但系佢嘅服装咧，平均咧吓价格即系7.9英镑嘅廉价女装嚟啫。即系嗱，佢一嚟咧，佢已经系视野咧已经系全球噶啦。呢个咧系比较独特嘅，内地咧嗰种。电商呢过去都系成功就先系做大做强做中国市场咁但你一做中国市场呢你就做唔到啲高端嘢你要做平民嘢。咁去做海外呢佢就可以做到高端嘅啲咁嘅时装啦咁我都下载过嚟睇下啲衫男装咁都好神奇㗎咁你西装褛佢都加条龙喺度咁你出面就买唔到㗎嘛咁即係做好多唔同嘅独特嘅品牌咁但係因为佢有强劲嘅中国生产线嘛成本就压低咗零散嘅呢啲咁嘅合作方咁即係下啲比坚尼连身裙露腰上衣呢啲咁卖到全全世界200个国家咁啊，即系电商啊嘛，咁你就有物流就搞掂噶啦吓。咁呢、這个许仰天呢个创办人咧，佢自己好低调噶吓。咁即系有人话就佢自己员工都唔系好认到佢样噶，喺度巡铺嘅。
1: 老细行过都唔知添咁啊。
0: 咁即系话2-3年有一次有个高级顾问啊，西人嚟嘅，同阿许仰天就同阿 lift 落翻工啊。咁但系个员工都完全唔知系边个咁即係话呢个唔露面就係佢嘅文化啦咁福布斯就2-3年已经估佢身家成105亿美金㗎啦位列中国富豪榜唔系好前嘅167名啦咁即係前面太多劲人啦咁即係咁早期呢其实佢做过呢啲咁嘅科技公司注册过啲唔同嘅名嘅咁亦都呢曾经呢即係諗住去中国化因为佢个市场諗住卖全世界㗎嘛咁諗个喺新加坡嗰度呢就做呢个控股嘅咁其后即係呢个讲话系新加坡控股啫咁但其实成个产业链都系同中国分唔到㗎嘛咁但佢成功嘅窍门喺边度呢咁呢个即係欧洲时装Sara 咁即系一年都买好多衫嘅即系周期都要大概一件衫要反季都要几个礼拜啦一年要更换几万款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希音咧可以将呢个即系周期咧缩短到5-7日咁佢凭乜嘢咧？就系凭浏览量同埋呢个下单量嚟作为呢个判断生唔生产。咁呢个就突破咗呢传统一啲大型时装品牌嗰啲局限咁你由个设计师去构思件衫到你生产可能你已经投放咗资源落去㗎嘛。咁就平台就唔同啦多人睇就算佢唔落单都好啦佢就即时就已经先至决定生产。
1: 即係佢就判断到个受欢迎程度先啦、
0: 啊、
1: 你就唔使再用实体店去试下。
0: 係佢夏天到啦系人都知会买泳衣啦咁但泳衣今年啲人想买红色嘅比基尼定黑色嘅比基尼定系蓝色嘅咁佢咪睇啦佢用个数据呢就零判断啦佢生产嘅时候即係佢有零散合作方因为中国先做到有咁多小型嘅生产嘅伙伴系嘛咁唔系自己去自设厂房。咁令到呢今年兴布嘅定係兴丝质嘅咁唔同嘅生产线嚟㗎嘛咁佢呢个就即係将以前要做好睇投放嘅市场营销市场研究就缩短成为呢喺个手机嘅数据里面呢就成为咗呢、這个大数据嘅真正应用者啦。咁而佢嘅供应链喺边呢好近我哋珠三角嘅咋起家呢就係广州啦番禺南村啦唐西村啦咁嗰度啲村所谓村啦已经唔系务农㗎啦咁好多小型呢中小型啲服装工厂嘅。
1: 啲乡镇啊。
0: 係啦咁即係门面做配件咁二楼整车衣咁呢啲生态呢就已经有好完整㗎有布料加工啲服饰做时装好多啲叮叮噹噹嘢㗎嘛唔係话一块布咁㗎嘛。咁你广州呢几公里范围呢已经有晒13行呢啲咁嘅支援啦。咁所以呢希音呢嘅订单同埋佢嘅款式效率呢 啊，即係最緊要係薄利多銷啊，嗰、那個積少成多，咁都同步咧，令到佢合作嘅廠家都一齊啊賺到好多錢嘅。
1: 其實佢轉款轉得快咧，佢個浪費都少啲嘅，即係你唔使積咗一啲係滯銷嘅貨。
0: 咁呢個就係本來就係時裝個嗰個特色啦嚇。咁時裝點解賣到咁貴啫？咁原本咁貴咧，就係因為佢生產得少啊嘛，咁啊每件嘅成本咪貴咯。咁但係希音咧就做到一個佢前端咧就控制到咧，佢生產得少都好啦，佢都確定佢賣得到嘅。第二咧就係佢喺個生產線上面咧，佢拿捏得好好啊，咁令到啲生產就唔會虛耗啦嚇。就算你訂單少都好啦嚇，個成本都唔會話壓到拉到好高。咁啊，因為頭先提過許仰天係做呢個 SEO 啊嘛，即係喺網絡營銷出手嘅，咁所以嚇點樣啊？10年起咧，佢已經佈局噶啦，點樣喺個社交媒體裏面種草啦，所謂啊，推動佢嗰啲產品啊嚇，啲款式啊，點樣小試小單試水啊嚇，做少少幾件出嚟，所以你下載佢嗰個軟件睇，你就知噶啦嚇，即係佢每件咧。你唔知係真定假嘅喎，佢話得三件嘅啫，最後得翻三件啦，嘅西裝褸，咁你就快搶啦咁樣嚇。不過你過幾日再睇咧，佢都繼續有三件喺度。
1: 即係呢啲係手法啦 ，marketing 嚟。
0: 咁但係亦都可能佢就唔係一般嗰啲即係普通電商嗰啲西裝褸咯，黑色嘅咁嗰啲你日日都賣咗嘅1000+ 件嘅，咁唔係佢唔係要咁多，佢就做到款式好獨特啊，咁比一般就貴啲啲啊，咁就但係就比起你話真係時裝店嗰啲就差大橛啦，咁所以歐美市場就好鍾意啦，即係佢哋啲消費犀利㗎嘛，先使未來錢先啦，睇戰啱就鍾意啦，最後一次又唔知去下晚會咁樣，咁呢、這個純電商模式咧，因為佢冇實體店啊，
1: 冇中間人，又冇唔使交租，
0: 係啦，又冇批發商，又冇呢個市場推廣，咁你你頭先講嗰個品牌，你都要話賣到全世界啲廣告咁樣係嘛？咁
1: 唔係佢廣告打喺另一度，但係佢個營業額咧就好和味嘅，即係由200多億美金，即係講緊四年前咧，而家去到差唔多600億美金喎。
0: 系啊，咁你
1: 一年嘅销售额
0: 系啊，咁你即系谂下，你即系目标，佢就话已经要超越呢个 H&M 同埋呢个 Zara 嘅总和啊。
1: 佢而家系啦，即系佢加两个加埋都唔够佢劲。
0: 系啦，咁啊真系犀利嘅吓，亦都系全球购物嘅 A P P 嘅冠军嚟嘅吓。咁香港真系其实即系落后其中啊，我哋真系发挥到我哋角色就系金融融资方面啦，最尾归咗嚟香港，我哋沾一沾光啦。
1: 不过佢其实咧，你刚才提及佢嗰个即系经营方式咧，本来就好过瘾嘅，但系咧就俾关税嗰度咧就打窒咗啦。
0: 系啦，佢嘅故事亦都真系显示嗰个国际格局嗰个转变啦，吓东升西降系咪？咁你即系大国崛起，唔只系崛起个国力嘅，就好似希音呢一类民企嚟噶嘛，吓冇任何国家支持嘅，吓连去帮佢做车衣嗰啲都系珠三角嘅，我哋呢啲吓小乡镇嘅。嘅伙伴嚟嘅啫，咁但系佢要去卖去全世界嘅时候咧，佢就用咗一个其实佢都唔系刻意去利用呢、這个圈子留
1: 呢、這个空间
0: 呢、這个空间嘅，只不过佢嗰啲订单就系一件连身裙，咁你梗系小包裹啦，你唔会
1: $800价值楼下嗰啲就免关税噶嘛、這個？如果你寄去美国，
0: 以前一直系咁噶嘛，咁但系以前个量咧就冇咁多嘅，咁其实佢唔系特登拆细嗰啲货嚟咁运嘅，运货梗系当然一个贵嘅。平好多啦，呢啲就大型啊生产商个优势啊，咁但系咧系因为佢能够做到佢个成本平啊嘛，咁佢将个运费咧就即系摆咗个零售价嗰度咯，咁做总费咧，因为佢又冇租铺租啊，又唔使请售货员啦，咁嗰啲钱就变咗喺个物流上面用啊，咁啲小包裹咧就即系佢出口咧就香港都受惠嘅，其实个航空空运咧其实都唔少咧，都系受惠于佢哋卖去全世界，咁香港啲国际航班多啊嘛，咁。不过呢2026年开始啦，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呢就全面取消啦，包括埋香港同埋中国嘅嗰啲即小包裹啲免税优惠。
1: 免税优惠冇咗，佢就承担，然后就削咗落去转嫁咗俾消费者囉。
0: 係啦，咁你冇咗免税优惠，其实嗰个问题呢唔只係话嗰个 嗰個成本價貴咗，有好多個延伸嘅麻煩問題，包括你要報關啦，報關要時間㗎嘛，要耐咗啦，即係網購啲人就要快㗎嘛，一下單我就想哇你
1: 嗱嗱聲收到
0: 就啦，點解要嚟香港飛呢？香港就夠密㗎嘛，啲班次24小時運作。咁呢个小包裹嚟到嗰件连身裙，同埋赶住去舞会嘅人哋喺欧洲咁样。咁呢个就係、是、令到佢嗰个营运就带嚟咗压力啦。咁当然啦即係亦都令到佢个成本要卖贵咗一成到。

0: 三成嘅喺美國嚇。咁啊，廣告支出咧都即係
1: 假少咗廣告㗎，
0: 係啦，咁喺網上嘅廣告啦，
1: 假少咗㗎，係嘛？
0: 係啊，咁即係。即係曾經一喺谷歌嗰啲廣告歸零添嘅嚇，即係盡量減咗先啊，睇睇避避風頭啊嚇。咁因為嗰時直情係唔知啊，即係唔知點操作啊，亦都嗰啲包裹啊，曾經一有關税嘅時候就滯留咗喺度啊嘛，做唔切啊嘛，嗰啲公務員啊喺美國嗰啲啊，咁後來先慢慢上翻軌道啦，有個模式啦，咁啊將嗰個貨品咧就啊即係行政費啊嗰啲加大咁。物流成本大增，
1: 即係佢哋呢種形式咧，就算正常嚟講，以前$800以下免關税做得好過癮都好啦，都有人咧係整蠱作怪，從中咧再牟利嘅。咁我最近見到佢哋美國咧都判咗個 case 咧，就係又係呢啲咁嘅小包裹咧，原來佢哋都有好多蠱惑招喎。
0: 係啊，咁啱啱即係七月嘅啫嚇，咁就加州係一個聯邦法院啊，就告呢個53歲嘅華裔女子啊，同埋佢老公嚇，就話經營洛杉磯啲工業市嘅物流公司啊嚇，就提供包括埋呢個希音在內嘅嚇廉價轉運，咁啊偽造呢個郵標啊，同埋重複使用嗰啲
1: 條碼。
0: 啊，咁啊，呢三年几嚟咧，就寄送咗成3000多份假油包，
1: 三千几万件
0: 假油包喎，吓，咁啊，令到呢个佢就损失咗好多钱啦。
1: 即系美国邮政就收少咗咯，即系正常嗰个佢应该系收嘅邮费咧，就俾呢个从中咧就整呢个假标签咧，而即系中间就免咗，咁啊，总共个损失咧，计计埋埋呢几年咧都有$1,600,000，都几犀利。
0: 系啊，咁啊，佢老公啊，2019年俾人查就潜逃咗。成为美国通缉犯啊，咁啊老婆啊俾人拉啦
1: 喺美国噶，而家
0: 而家2026年入嘅时候就俾人判三十年啦，
1: 30个月，
0: 30个月啊，三年赔偿成亿几啊美金啊吓，1.58亿，
1: 但系犀利，佢没收咗佢12个房产，即系佢都好肥，呢几年赚得好劲，即系佢有12个物业。
0: 你谂下希音系个大客啊，咁你就知啦吓，咁呢个就系即系去中国化嘅大宏观嘅格局啦，即系任何谂。法治就唔好話喺中美格局當中再去啦。咁希音因此咧都喺投資頭先提過喺新加坡嗰度做總部啊，喺巴西就投資建廠啊，亦都喺越南啊有揾多啲生產地啊，咁令到個生產鏈又唔好話係全係淨係中國啦。咁但係咁呢個當然啦面對佢亦都有競爭嘅其他拼多多啊嗰啲都想殺入去。咁但係喺時尚服飾市場咧仍然係大哥。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160百济神州。百济神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736,000，按年升近178倍，每股盈利16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億8,242萬美元，按年升近1.38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44美仙，折算港币3.43仙。百济神州2018年8月以108元上市，去年2025年首次录得全年盈利，市盈率介乎 65.45 倍至 145.63 倍，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去年2025年11月高位回落至上个月，回吐幅度超过3成3，就以上个月低位153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4.58 倍，以今年4月高位197.8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7.63 倍，以买入价跌 10%， 137.7 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老豆同仔
5: 一起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7: 城资讯台。
8: 早晨八点半，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理工街，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看看港岛区东区走廊六中环维园一段车多一点，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8: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7月15日8:32，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的地区录得大约是10毫米雨量。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就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会有几阵骤雨，天气是渐转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7度，相对湿度93%。
7: 新城劲爆，落榜。
12: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12: Eden 女爵案 Ryan 蔡俊彦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还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来了来了，终于来到了这个日子、DSE 放榜了，所以今天呢在报章上高呢就这些新闻不用我们跟大家讲的了，几多个状元啊，什么超级状元啊，哪间学校啊，学位怎样争法、今早上呢程主播想着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即自己去想一下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周时都会有这些派成绩表、即是考试也其中之一，即校内考试也是这些 DSE都系啦，其实有时当我哋去争取一个好嘅成绩，除咗话继续去升学之外咧，喺一定程度上咧，我哋都系好想符合别人嘅期望。
3: 系
2: 呢、这个符合别人嘅期望咧，包括咗系你嘅成绩啦，又或者我哋有时讲嘅嘢啊，要好小心、惊得罪人啦，点样去包装啦、甚至乎我哋待人接物啊，啲行为上高咧，都好多时要兼顾即系其他人嘅感受嘅。咁究竟有时即系翻翻去对？最基本究竟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专长是什么呢，自己喜欢或者是自己的特质在哪里呢，那有个故事呢就讲到一条村里面呢就有两条河的。一条叫清河，一条就叫竹河。那顾名思义清河呢就是清澈见底很漂亮的一条小河流，那在个村庄里流。所以呢因为它是清河个样态哇干干净净清澈见底。所以呢就很受村民的欢迎这条清河。好啦，那隔冇几远嘅地方咧，就有条竹河。咁但系因为佢呢条系竹河咧，咁所以咧佢嗰个水质咧，即系睇起上嚟咧，就混咗好多啲泥啊，或者系沙啊，咁睇落去咧就外表咧就唔靓嘅。咁所以咧就通常啲人咧就会去咗嗰条清河嗰度咧，去影相啊，去即系参观下，坐下歇下，都系条清河嗰度。嗰条竹河咧就冇乜人嚟嘅，即系你可以话系被忽略嘅一条河嚟嘅。咁于是咧，阿竹河咧见到即系阿清河咧，哇，万人迷咁，我咁受欢迎，我就好妒忌啦，条竹河。于是咧有一日咁啱有个神仙咧就经过啦，于是竹河咧就同神仙讲啦，神仙，哇，我好想做清河啊！你睇下清河咁多人中意佢，你睇下我都冇人理嘅，即系我系被冷落嘅一个咁样。咁跟住话。神仙就话啦，你谂清楚、你系咪真系想做清河先？嗱，我系可以帮你变做清河嘅，
3: 法力上做到。
2: 但系咧，系冇得翻转头嘅，即系你做咗清河之后咧，你就冇得拣翻转头。
3: 竟然仲想翻转头？
2: 咁咁好多人都会咁谂噶嘛？
3: 啲故事知道答案嘅，
2: 你都未试过嗰样嘢，你永远都恨噶。当你恨咗嘅时候，每样嘢佢都有一啲俾你嘅嘢，同埋你要付出嘅嘢，都系一个交易或者一个成本交易嘅代价嚟噶嘛。唔好话你啦，即系譬如好多人都会个心谂住好羡慕，想做某啲嘢，咁但系做咗之后咧，哎呀，你俾我拣咧，我宁愿一成日听到啊呢啲，咁呢条竹河咧就二话不说，因为佢太。恨做呢个清河
3: ，Go ahead，
2: 跟住就同神仙讲，我唔会后悔嘅、你就俾我变成清河。
3: 佢好 humble 啊。
2: 于是乎咧，好快瞬间一个手指，咔一声
3: 就清晒。
2: 咁呢一条竹河咧，就真系变咗条清河啦。咁啊，呢条即系变身嘅清河咧，就好开心啦，就觉得哇，我终于睇下我啲水又咁清澈，又好靓咁样吓，哇，应该会有好多人。嚟我呢一度啊，喺度附近影相啊，又或者系亲近我啊，得到人哋嘅注视啦。点知等下又等，等下又等，都冇乜人嚟、咁佢净系听见咧，侧根可能路过啲人就会讲啦。
3: 系
2: 嗰边咪有条清河咯？点解呢度又有一条嘅？
3: 好唔特别啊！
2: 咁佢哋啲即系人民嘅心目中咧，就觉得。已经有一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条就没什么特别的新鲜感。于是乎另外他也说了，他明明这条以前是竹河，为什么现在变成清河呢？以前竹河就好了，我们的农夫个个要耕田，它流出来的水充满了矿物质、营养、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泥都是靠这条竹河。唉，真是没用了，现在又变成清河。于是呢都是 ignore 了它，即是当佢冇存在，同埋连佢自己本来原有嘅价值都冇咗啦。咁我想讲，即系呢一个好似好 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其实我想只是想带出一样，其实无论你本身就算是一个学生一个考生，你有你自己本身阿 Sam 有句有首歌呢叫做即天生，即类似是天生我才必有 用，是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3: talent， 天造之才皆有其，
2: 是啦，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 talent， 有他自己的专长，不需要羡慕人，总言之呢就是找回自己的特质，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了。所以今天无论大家拿到什么的成绩都好，你记紧要就是你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一定有自己找到一些发展的方向的。这个时间呢我就很想揀了这首歌，也是接下来我们8月23号我们新城的 Spectrum of Life， 一个充满光谱的音乐会上高，其中一位有他自己光谱的 Amy Low 蓝染。

0: 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西班牙赢波2-0击败法国。世界杯四强，法国斗西班牙，西班牙凭奥耶沙巴同埋珀罗嘅入波2-0击败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次杀入决赛。西班牙今场再次展现技术流足球威力，中场完全压制法国，讲控球法国真系唔够力，组织亦都被彻底切断，只可以靠个人能力零星突破。但系始终冇办法攻破西班牙防线，系嘅，对住实力麻麻地嘅球队啦，法国球星都可以凭个人能力搞掂。但一旦撞正西班牙呢种讲求传控同埋节奏控制嘅球队，成支法国企咗喺度。对唔少西甲嘅球迷嚟讲啦，呢场比赛咦好似熟口熟面咁嘅。有人就话麦巴比以为自己踢世界杯，点知原来系踢巴塞啊！今场赢波之后，西班牙已经连续三次在大赛四强击败法国，分别是2024年欧洲国家杯四强、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四强和今届世界杯四强。至于焦点人物耶马再次在同麦巴比的对决之中跑出，两个人职业生涯至今11次交手，耶马九胜二负。另外如果只是计单场淘汰赛，耶马更加保持六战全胜，继续成为麦巴比其中一个最难克服的对手啊。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今天继续有何浩文在这里做鸭王这套戏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想法的呢？
6: 是机会啊。阿晶哥突然跟我说，他说喂，我们开部戏给你好不好，做武男行不行，好不好，跟着我好啊。讲三级已经是讲晒的了，
5: 你已经知道是要攞一路的了。你怎样跟我家人说？
6: 讲不是最癫，我请他们去看首映，坐正在我后面的首映的时候，我没望过后面，看看看看，哇，我不敢望后面啊，我爸妈会怎么看啊，这样啊，我的心是理一理。我拍完之后才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始终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被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面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今日嘅天气咧都系骤晴骤雨啦。头先我谂我同我小麦揸车嘅时候咧都系有雨嘅，咁所以天雨路滑，大家即系驾驶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吓。有时呢啲交通意外嘅嘢咧就系大家比较心急，同埋咧讲真啲电车咧，有好多朋友揸电车，我自己都系，
9: 我都有好多朋友揸电车，
8: 好快啊揸得，
9: 系
8: 唔系即系电车咧系你唔觉。

0: 咧，佢去得好快嘅车，我想讲。咁爬头啊，成咁，当然有啲朋友，即系我自己都系其中之一，都好得心应手啊。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有时就要小心咯，即系佢嗰个刹车嘅
1: 系。
0: 嗰、那個點樣個反應？
1: 距離同反應時
0: 間個反應究竟係點咧？咁啊，即係尤其是呢啲落雨嘅天氣咧，就有時都會出意外咁，所以小麥都同大家講下呢方面嘅一啲嚇新聞方面嘅話題。咁但係講到呢個交通咧，咁就呢個嘅安排咧，好快咧就會開始實施啦。講緊咧就係有關呢個新皇崗口岸啊，一地兩檢安排嘅皇崗口岸港方面，即係香港方面嘅口岸啊，呢一個草案嘅條例咧，琴日咧。就罕见，因为呢个系一个必经嘅程序啦。咁今日咧，就会喺立法会咧首读同埋二读。咁草案咧就提及香港方面嘅口岸区咧，将会喺今个月，即系7月31日。好準確，係零時，即係話其實踏入8月1日嘅時候啦，就正式開始啟用啦。但係咧就冇列明通關嘅日期，即係話佢個口岸開始正式
1: 用得。
0: 咁但係係咪就係同時間係即係會通行咧？咁保安局咧，琴日就話咧，正式開通嘅日期咧係要由粵港兩地嘅政府商量之後咧再作決定嘅。咁立法會咧就安排咗聽日咧會舉行一個內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不過綜合各方嘅消息咧，就提到，由於呢個條例咧，基本上大家都傾咗好耐啦，冇咩特別嘅爭議嘅，咁所以咧，今個星期之内举行嘅特别大会咧，其实即系我哋咁样去理解啦，都系啲形式上高要三读通过条例咁解嘅啫，咁所以通过嘅机会咧系好高嘅，咁所以如果真系成事嘅话咧，将会系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最快通过嘅条例，咁啊由罕见啦到通过咧都唔够一个星期，咁啊比起之前好多其他嘅法例咧，即系甚至乎有一个叫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嘅12日咧，仲快，因为呢一个礼拜就搞掂，因为要倾啊或者细
1: 之前都
0: 系啦，都已经搞咗好耐嘅，咁啊希望
1: 方便啊，
0: 系啦，希望即系大家喺过关嘅时候省却咗好多麻烦啦，
1: 系同埋舒服好多，即系而家如果大家有经过呢一个皇岗口岸两边咧，其实都系要上落巴士啦，咁啊。跟住之後又要兩邊各自，
0: 咁啊唔係就係黃江添，而家好多度都係。
1: 咁啊，所以呢一個最主要亦都係唯一一個24小時
0: 嘅，我覺得。跟住落嚟都係啦，其實陸陸續續可能其他嘅口岸，呢、這個都係一個係咯，自話齋試點，跟住OK 喎，我哋咪跟住 copycat 啫嘛，
1: 係冇錯，
0: 冇乜難度。
1: 開口岸就要罕憲通過，不過起條新路開新路咧，就基本上咧係運輸署啦，同埋路政署搞掂咧，就可以惠及我哋俾我哋用。不過最近咧，其實咧就喺荃灣路往九龍方向嘅快線咧，佢就開多咗條線咧，就可以落翻去咧即係傳統啊，我哋叫做行舊路嘅一個葵涌嘅路嗰度啦。咁本來咧，大家司機都滿心期待，因為嗰一度咧，平時朝頭早咧都成日聽到啊，荃灣路咧就多車或者荃灣路擠塞。不過過去三日咁啱咧，又係我部交通咧，咁竟然咧連續啊嚇，即係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早上咧，我都留意到點解嗰度特別塞車嘅咧？睇翻報道咧，原來咧嗱，因為我啦，即係
0: 部交通，
1: 因為我想攞多啲 air time 啦，咁所以我就報長啲啦。
0: 你自己講啊，即係冇人諗到嘅嘢，你要諗到。
1: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原来由星期日开始啊，一路连续三日咧，都喺同一个地点咧就出现咗交通意外。嗱，其实好得意啊，明明咧四线转三线咧就一路都相安无事嘅，但系而家四条线可以行翻四条线咧，反而咧啲司机就好似唔系好习惯咁。嗱，今日咧报章咧其实都有讲翻咧呢一件事，但系其实如果你话报章讲咗嘅嘢，我哋唔讲多次咧，我哋将个时钟咧拨翻前咧，其实早前咧我已经睇到一啲咧網上嘅討論區啊，
0: 係咪個設計上高咧？
1: 冇錯，其實咧喺個網上討論區已經一早有一啲職業嘅司機大佬咧就預言啦，就係話咧，其實如果開通嘅時候唔再加多少少嘅標誌咧，好容易咧令到啲司機咧有一個錯覺。
0: 明白
1: 嗱，發生咩事咧？其實咧就係
0: 想叫你。
1: 因为之前咧，
0: 佢嗰条
1: 系啦，荃湾路嘅时候咧，就一路行三线，
0: 三线，
1: 咁三条线咧，其实因为左边咧就可以转上去三号干线快速公路，咁尾嗰两条线咧，其实就系一路直落翻去咧，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对出嗰一度啦，咁一路都相安无事嘅情况之下咧，咁呢个工程啊，主要其实已经做咗差唔多成年几两年嘅时间，主要就系嗱，听清楚，扩阔。 左边条桥，
0: 系即系
1: 开多条线。

0: 一路行嘅时候呢，佢就无形中无端白事变咗第四条线。咁跟住呢，佢就冇办法及时呢，因为佢见到咦点解会落咗去第一条新路度。嗱，有两种司机嘅错觉。第一种，佢以为会兜去第二度，因为嗰度冇一个好清晰嘅路牌。其实二三线最终去嘅地方同新开嘅第四线呢，其实係去同一度嘅。但佢係零零舍舍有条桥自己落咗去。咁呢类司机会收制。咁佢突然之间踩嘅时候呢，后面嘅车停止呢就撞埋去啦。咁第二类司机就其实佢要上三号干线，平时行开右线嘅时候呢，佢突然之间去咗最右线，佢收唔切就已经去咗第二条路啦。咁所以两类嘅司机都有机会呢，喺条最快嘅右线呢就发生突然刹车嘅情况。
1: 听到小乜咁样讲之后呢，大家即係去到附近嘅地方就留意住，慢慢小心啊，即係睇清楚，同埋有关方面就边会大大只？
0: 其实要早啲噶啦，要喺即系一出屯门公路就要做呢一件事。其实发生交通意外咧，来来去都系嗰啲原因，都系咧旧酒新瓶嚟嘅啫。好似陈柏源呢一首歌咁，旧酒新瓶，九点后我哋一齐做运动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成绩，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以教资会提供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算，近1.2人争一个学位。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分。

0: 港五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六男五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三个超级状元和两个状元是圣保罗男女中学的学生。位于将军澳的直资学校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首次诞生状元。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三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的是持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起重启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范围涵盖整个伊朗海岸线，包括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所有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论悬挂任何国家国旗的船只，凡试图进出伊朗港口都会面临美军拦截、劝返或者扣押。由美军主导的联合海上资讯中心就表示，纯属过境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的中立商船将不受影响，人道物资船亦可以获准通行。目前美军已经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19艘军舰，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和10多艘驱逐舰，全面戒备执行这次的封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霍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他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是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指出，美军现时的空袭仍然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高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据透露，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特朗普指出，美方在会谈中已经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强烈敦促伊朗认清现实并尽快达成协议，以免国家关键的能源命脉遭受毁灭性打击。分析预料，美方正试图以战逼和的策略迫使德克兰接受美方开出的停火和限核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会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运载任何同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又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美国众议院通过永久采用下令时间，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大比数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法案的目的是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全年维持目前3月到11月使用的下令时间。但是法案亦都容许各州政府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法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希望推动立法结束一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制度，他认为这做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所谓下令时间，就是只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在1918年首次实施下令时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到二战的时候再次实施。美国国会在1966年立法确定全国统一的下令时间规则，规定下令时间由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开始到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结束。2007年下令时间提前到3月的第二个礼拜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并沿用至今。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准决赛，两大欧洲劲旅西班牙和法国正面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率先杀入决赛。上半场中段，法国的卢卡斯迪利在后场解围时踢中西班牙耶马的大腿，球证随即吹罚犯规，西班牙获得12码，由奥耶沙巴操刀射入，协助西班牙领先1-0。换边后58分钟，西班牙再入一球，将优势扩大至2-0。第61分钟，耶马再度破门， 网，但系旁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西班牙维持比数至完场，唔单止取得近三年喺大赛对战法国嘅三连胜，更抢下队史第二张世界杯决赛入场券，将力争继2010年之后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西班牙喺决赛嘅对手将会系卫冕嘅阿根廷同英格兰之间嘅胜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10点半，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9度，相对湿度90%。
7: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马尼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1: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1: 9:11开始今日嘅运动魔法小麦早晨。
2: 早晨啊，你好年轻啊，小豆。
1: 点解好年轻啊？
2: 今日呢个话题，我相信即系要揾年轻嘅主持人嚟带出咧，即系一啲同长者或者银发族相关嘅。
1: 系。
2: 咁我又即系唔染发就会变咗有白头发啦。跟住长者睇下你点睇啦，60岁都可以系小朋友，不过40几岁都可以系长者嘅。
1: 40几岁中年咋，未到长者。
2: 所以我声音咁好咯。中年好声音啊嘛，我
1: 系
2: 啊，我呢个系一个 generic 嘅形容词啫。
1: 系系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是、喂点样即系。好多时候其实我哋讲负重训练，咁想起负重训练大家可能都想起
2: 大只老鼠仔，
1: 冇错啦，系啦，但系
2: 同我无关。
1: 嗱，唔可以，唔可以啦！
2: 你出去做 survey 啊，你睇下每一个同事，你问负重训练，同事好默扯得上咩关系啊？
1: 就系、是、
2: 有人答到你嘅，咁下一餐 lunch 我嘅。
1: 就系、是、小麦要做多啲咯。
2: 系咪啊？
1: 系啊。
2: 但我做到咩？其实我成日觉得我未必做到嘅，即系譬如话，究竟我个即系身体嘅机能可唔可以适应到啦？甚至即系拎系一定拎得起嘅，但我有冇办法可以完成到嗰一个训练？因为需要嗰个机能都几大噶嘛。但系我今日听到你咁讲咧，即系话负重训练咧，原来有啲都系俾长者或者即系身体可能平时冇做开咁多运动嘅朋友咧，我好似听落有希望啦。
1: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呢个运动体适能教练啦，施朗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喂，到底其实即系我哋，就觉得负重训练啦，长者唔适合做啦。喂，但系佢话唔系噶，长者其实都适合做呢啲负重训练。
2: 咁啊，真系要将呢个重任交俾施朗，睇下第时咧，我哋一年之后出街，啲长者个个都有啲即系老鼠仔啊，跟住啲有晒啲 muscle 啊，咁样
1: 都
2: 几
1: 好啊。
2: 何施朗早晨，
3: 早晨啊，我系施朗啊。
2: 系你好啊，喂，我想问一下先。即系其实对于平时唔做开运动嘅朋友嚟讲，或者即系长者，我知道佢哋譬如话心脏嗰一个负荷啊，或者即系对于成个身体上边佢哋嗰个适应能力都开始向下喐紧嘅时候，咁突然之间要佢哋平时唔做开运动，都要加啲负重运动落去，对身体有冇危险嘅先？即系好多朋友都会咁谂嘅，讲你讲啊嘛，因为你就系想我做运动啊嘛，但其实唔适合我，因为我心脏点唔适合我，因为平时我冇做开。大家都有呢啲藉口嘅，
3: 系啊，我都听唔少噶。但好多时咧，好多人听到可能负重就听到，哇，要举好重嘅哑铃。
2: 系，
3: 其实咧唔系嘅，因为其实负自身嘅重量都已经系负重啦。
2: 系，
3: 咁所以咧，其实你个人重啲咧，就其实都系做紧负重训练噶。
2: 咁即系我哋要整重呢个人啊？
3: 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嘅意思咧，
2: 够重
3: 你
2: 点啫？我今日报数系243磅，系啦，减多咗3磅
3: 啦，
2: 轻咗3磅，系咁我做唔到负重啊？
3: 咁可能你就要举哑铃啦，
2: 系咪啊？
3: 系啦，咁所以咧就头先讲过啦，负重就未必系拎好重嘅哑铃噶嘛，其实自身嘅重量已经系一个负重嘅训练，而长者系需要点解咧？因为佢平时其实行路啊，譬如行上落楼梯啊，其实佢都其实要负重。负自身重量去行楼梯，咁所以我哋系需要有呢方面嘅训练去做俾佢哋啦。咁我哋当然长者可能本身个体能已经向下滑紧，肌肉流失，咁所以我哋啲动作都会循序渐进啲咯。由负重自身重量开始，例如一啲深蹲啊，一啲简单嘅 hold 嘅动作，其实都会已经刺激到肌肉嘅增长，同埋佢本身因为其实骨头都承紧重噶嘛，咁因为受到呢啲重量，即系你 hold 嘅动作嘅刺激嘅时候，佢都会个密度会增加翻啲，即系减少呢个骨质疏松。
2: 系，即系以我哋嘅理解咧，原来即系而家听完啊，施朗教练咁讲咧，就系负重运动未必一定要拎住一嚿嘢先叫负重，即系由开始入门嘅时候，深蹲就系负我哋自己嘅重量。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要练多啲唔同嘅肌肉，循序渐进，慢慢嚟咧，系人人都可以嘅。咁但系最终去到乜嘢？

程度呢，我相信呢之后呢就要请教一啲专业嘅人士陪你呢一起完成呢一个运动。呢、這个时间呢我哋唔好去到咁激烈住，先听听啊邓丽欣嘅作品。啊呢首歌其实我真係呢非常之喜欢，亦都会喺我哋8月23号台庆夜出现嘅一首作品啊。应留在这里，转头返嚟我哋再倾。

0: 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运动魔法，
6: 早晨啊，早上时间咧，9点接近23分，做运动咧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康，但系身体健康千祈咧就唔好剔嘢吓。保安局禁毒处咧就推出咗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有奖游戏。边个叫东东同希希咧？其实咧佢哋就系唔剔嘢联盟入边嘅两位成员啊，包括咧东东咧就象征住 don't tick， 即系唔剔嘢，而希希咧就象征住正向嘅人生希望啊。嗱，今次咧佢哋呢一个嘅唔剔嘢联盟嘅有奖游戏咧，由即日起去到8月14号咧，只要喺街上边咧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啊，记住同佢哋合照打张卡，之后咧就再将你嘅合照咧一次过 inbox 晒去禁毒处嘅唔剔嘢 Facebook 或者就系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咧赢到东东希希嘅瑜伽垫啊、餐具套装、行李挂牌嘅限量版奖品啊。嗱，如果你可以影齐全部17个立体油桶，分布喺唔同嘅区别嘅，咁咧就会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咁啊，留意由即日起去到7月21号咧，书展举行期间咧，如果你去到禁毒处喺书展嘅摊位打卡咧，就可以咧就系当为其中一站啊，咁样咧就可以快人一步咧集齐合照赢奖品啦。嗱，另外咧就喺摊位即场，如果你 show 到同东东希希立体油桶嘅合照咧，即刻送埋一份纪念品俾你，所以大家咧都要快啲咧一齐同禁毒大使咧打卡赢奖品，一齐企硬唔剔嘢，而且咧我觉得行匀17区咧，应该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负重训练，系唔系啊？
4: 思朗教练，
6: 所以大家咧真系要揾晒呢18个啦，即系17个喺出边加1个喺书展入边啊嘛。咁大家尽快咧就去揾齐阿东东同阿希希出嚟啦，冇错。咁除咗可以行多啲之外，头先又讲过做一啲心进啦。喂，其实不如我哋趁有少少时间讲下，会唔会有啲情况之下，可能佢一啲银发族佢想做运动，但系你哋都会觉得，你寻求咗一啲医学嘅意见先，系边啲人唔应该自己嚟，要揾一啲可能系专业嘅人士陪佢一齐去开始，会比较安全咧？
4: 如果咧本身个长者咧，可能本身已经有啲风湿关节痛嘅问题咧，就已经好超建议佢揾一啲专业人士去，即系 suggest 佢做啲咩运动啊，有啲咩系应该做或者避免嘅。同埋本身本身可能已经受过伤。系啦嘅，
6: 就唔好再刺激到嗰个患处，会再更加即系严重，所以就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帮手啦，系嘛？
4: 系啦，系啦。
6: 喂，咁但系咧，譬如话呢一类型嘅运动，我哋每日要做几耐到咧？即系

0: 有阵时平时我哋做 gym， 我哋见到尤其是身边同事，哇！有阵时每次做 gym 做成个钟啊，跟住跑到气馁气喘啊咁样噶嘛。如果系平时唔做开运动，而家要开始，尤其是头先你讲啦，做一啲负重嘅运动，其实时间上我哋要拨几多时间出嚟噶？
1: 时间上咧，其实都因人而异啦。咁如果你本身时间唔系好多咧，20至30分钟其实都足够嘅。
0: 嗯。
1: 咁因为大概其实我哋需要拣大概3至4个动作，咁你其实每个动作都需要去有大概3至4组嘅刺激。
0: 嗯。
1: 咁你加埋休息时间，其实都差唔多20至30分钟。
0: 系。
1: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时间，唔容许你咁多，即系20分钟，其实都比较易入口啊。
0: 系。
1: 同埋你有阵时啊，冇嘢做，可能吹下头都可以做几下深蹲，都已经悭到
0: 你
1: 讲
0: 啊！我一间就攞个风筒入嚟试下吹下头做个深蹲，点解呢？因为我哋示范俾大家睇，大家就会跟住做，而且头一间咁啱就系差唔多20分钟嘅时间，就将个时间咧到时交俾斯朗教练咧睇下究竟咧我哋点样吓可以用我哋平时已经好忙嘅时间，我呢啲叫百忙中抽空去做运动啊！
2: 系啊，冇错，其实咧有时候咧做运动咧即系唔止我在意啊，系啊，有时候其实都要注意咧，老人家一齐做运动，增加一齐嘅
0: 关。呢个都开始系，不过佢年年25岁
2: 嘅。系啊，冇错，我哋而家听下谭咏麟嘅呢一首《我在意》。
3: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因为有个紧急的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港岛区的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就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就排到世界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早晨，早上9:32，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另外咧喺本港方面咧，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嘅雨量。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嘅天气咧仍然系会唔稳定噶，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8度，相对湿度88%，一节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西南面嘅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嘅变化。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上昼10:30，预料香港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洒把气。
12: 气迷人。
13: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2: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3: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是他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2: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9:36开始今日嘅运动魔法视像版嘅环节啦。除咗听紧 FM99.7 新城资讯台嘅朋友之外，可以打开埋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下边嘅 MBO TV 选项咧，可以睇埋我哋嘅视像声画同步版本。咁我提提大家先啦，今日天雨路滑啦，咁啊大家揸车嘅朋友记得要小心，亦都如果准备出门口或者阵间要出去见客嘅朋友咧，攞多把遮，因为咧香港广泛地区未来一两小时咧，天文台预计咧有機會有大雨㗎，咁啊，所以大家記得小心，最好就安坐喺一個安全嘅地方睇埋我哋今日呢一條視像版本。喺我身邊嘅咧有思朗教練，你好啊，
4: Hi.
3: 當然仲有小豆喺度啦。咁啊，今日我哋做一個簡單版嘅負重，頭先解釋過啦，負重運動未必一定要器械嘅幫手，亦都未必一定要有一個特定嘅場景，最緊要就係你每日都喐，肯喐咧。就有希望㗎啦，
4: 冇錯。
3: 咁啊，所以喂，其實有啲朋友會講啊，負重係咪一定為咗減重嘅咧？最終嘅目的，定係話做運動，甚至乎呢啲負重嘅運動，除咗話咩鍛鍊肌肉啊、減重之外，其實對身體嘅幫助有幾多啊？
4: 其實、除了做運動、你講過啦，會令到個肌肉、增長啦，即係骨質會比較密啲啦。其實運動咧就會釋放安多芬嘅。咁、除咗生理上你有好處之外，你心理上都哇都會開心啲，所以陣間喐完之後都應該會哇開心啲。
3: 朝朝揾你嚟就原來冇錯，快樂
4: 冇錯。
3: 係有啲咩事我哋遇到唔開心嘅嘢唔緊要，
4: 喐兩下。
3: 除咗可以諗通佢之外，其實做下運動有陣時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唔阻思朗教練啦，可以嚟啦，好唔好啊？
4: 好啊，
3: 好。
4: 咁啊，頭先講嘅負重訓練其實係真係活學活用嘅。我啱啱提過啦，咁其實你吹頭嘅時候都可以做嘅一個深蹲嘅動作。我哋先由深蹲開始嘅。咁你隻腳咧可以膊頭咁闊啦。咁你 make sure 你個膝頭哥指向腳趾尖。咁然後好似想像有張凳喺你後面慢慢坐落去。
3: 即係吹住頭都可以。
4: 冇錯。
3: 呢個係唔適合我嘅，崩口人技、崩口碗。我冇頭髮就唔使吹頭。小豆可以做下。
4: 但係刷牙你都會啦啩？因為我以前真係試過一路。刷一路 squat 嘅，系啦，咁其實你 keep 住喐啦，上落，咁有好多變化嘅，除咗上落，咁、就係可以 hold 喺度 ，hold 喺度嘅好處咧，就係等你啲肌肉嘅耐力好啲啦，同埋你個感受度會再勁啲嘅，咁你可以刷下上面嗰排，咁你就 hold 住，刷完之後咧可以啊攞一攞口，然後咧再 squat 落去，刷埋下邊嗰排。
3: 喂，咁樣其實可以確保刷得夠時間添喎。
4: 冇錯啦。
3: 有時啲朋友刷緊牙嗰陣時候，好似好無聊咁樣咧，佢刷刷下就偷雞啊。呢個我聽伍宇同阿姨講。
4: 冇錯，所以咧其實
3: 聽埋揾嚟搞穿啊。係。
4: 幾多好處？咁你就記住咧，保持你嘅腰背直啦，即千祈唔好寒背。
3: 係。
4: 係啦，保持你嘅核心穩定，慢慢 squat 落去。咁咧個深度可能每個人嘅活動能力有啲唔同嘅，咁你可能有啲人就可能比較緊啲咧，就大概半樽都 OK。係
3: 啦，睇咩叫半樽啦、啊。而家上翻嚟 MBO TV， 你辛苦嘅可以一間嚟多次，
4: 四分一樽，
3: 唔使 keep 嘅，
4: 半樽喺度。
3: 係好，我哋而家上翻嚟啊，我哋兩個畫面啦， okay. 左邊就可以睇到點樣叫半樽啦嚇
4: 嗱，係啦，就係、
3: 是、個半啦係嘛，
4: 冇錯 ，pat pat 同個膝頭哥成一個水平，然後慢慢上嚟。係啦，有啲人咧可能就長者可能比較冇咁靈活度咁高咧，就可能就四分一個，其實都練緊你個股四頭肌，你個大髀噶啦。
3: 嗱呢一個位我就要考一下思朗教練啦，因為好多長者嚟到呢個位就即停嘅。佢話膝頭哥痛，但我又聽過有啲教練講咧，其實你用錯力先至會膝頭哥痛噶。但係我唔可以捉住個長者做噶嘛。咁其實點樣叫用啱力，同點樣幫身邊嘅朋友令到佢唔會用錯力呢？
4: 咁好多人可能會 feel 到啊個膝頭哥痛咧，可能係有機會係因為你個膝頭哥發力嘅時候向咗前嘅，咁你就會令到呢度咧嗰個

0: 結啊，有拉車嘅感覺，又唔舒服啦。咁所以通常我哋會慢慢 step by step， 即係就可能俾張凳佢坐喺後邊，咁佢就會識得將個重心向後移多少少。
1: 哦，即係後邊揾啲嘢去吸引佢。
0: 冇錯。
1: 或者我哋自己做嘅時候就諗住後邊好似有張凳，
0: 係
1: 啦，個力咧就係向 pat pat 嗰個方向去，就唔好將個重心坐咗落去啫。左右腿上面咁樣就會減輕咗膝頭哥嗰一個負重，咁啊長者朋友就冇得賴啦，或者我就冇得賴話俾人聽咧，因為我膝頭哥痛，所以唔做得深蹲呢個動作。因為出面坊間都好多朋友講嘅，喂，我唔做得深蹲嘅話，做就膝頭哥痛。但其實呢個動作有咩好處咧？調翻轉。
0: 個好處咧就係練到你個大腿嘅其實攞油啦，同埋股四頭肌嘅力，係啦。咁就好多時我哋平時即係都會用到腳噶嘛，即係行路啊、上落樓梯，咁所以就非常之好啊呢個動作。
1: 係要做幾多次或者幾多個循環啊一日？
0: 一日嘅話大概你可以由15下開始，
1: 係
0: 到做四組嘅，咁你每一組咧可以休息一分鐘到。
1: 係啦，我又試下先
0: 啦。
1: 牙刷就喺度啦，呢支筆嚟嘅其實。咁我哋又即管試下嚇，究竟刷住牙係咪可以做？但會唔會失平衡咧？刷住牙做？
0: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咧你個兩隻腳都係地下，所以都 OK。
1: 好嗱，我而家即管試下啦。腳咧就約莫同個肩膊咁闊啦嚇，咁啊扎實咗個馬步，咁啊嚟咯喎，咁啊咦咁樣去下，咁樣啊，小豆你要講嘢啦。
2: 係，因為咧而家小豆咧就都係叫半蹲蹲咗落去啦，係啦，咁跟住佢坐咗落去之後咧，就要有少少 hold 住啦。但係咧，我見到小麥咧而家啲腳趾咧開始拎起，但係其實。拎起咗腳趾，相對嚟講係會容易跌，所以我哋其實深蹲落去嘅時候，係啦，唔應該深蹲落去嘅時候，其實啲腳趾要抓住喺，係
0: 啦，要踩實嘅成隻腳掌，
2: 係
1: 即係而家咁樣得唔得？
0: 係咪穩咗好多咧？
1: 係啊，係
2: 啊，即刻唔跌咯，
1: 係啊，即刻唔跌，同埋我真係要提住自己係向後咯，
2: 係啊，同埋咧屋企嘅銀髮族，如果要即係要一路擦住一路做深蹲嘅時候，屋企最好有個人傍住，
1: 假牙點算啊？銀髮族，
2: 咁就吹住頭，
1: 係啦係啦，銀髮族。係咯，吹住
2: 啲銀髮咁樣一路做，
1: 都得喎。咁啊，慳翻啲時間可以做兩樣嘢啊嘛。
0: 冇錯啊。
1: 係，咁啊呢個動作唔算太難，不過最緊要就係留意翻係咪做得正確。去下一個動作啦，好唔好啊？
0: 好啊。仲有一個動作咧，好實用嘅。咁咧，你知道大家都會搭巴士翻工啦，咁未必有位坐噶嘛。咁喺呢個時候就係訓練嘅時候啦。咁你通常咧就會扶住啲扶手或者張凳啦。咁咧就可以單腳企，將你隻腳咧抬起去到膝頭哥同個髋關節係成水平嘅，係啦，咁你就可以練到你嘅平衡力啦。跟住如果架車咧會喐嘅時候咧，你又因為嘢扶住，所以都 OK 嘅。咁咧你就要靠你企喺度嗰隻腳用力啦，啲腳趾抓實，咁你都會 feel 到咧，其實你攞油啊、臀部嗰啲都用緊力嘅。
1: 係。
0: 跟住順便咧，可以練埋抬起嗰隻腳嘅呢一個，都係呢個髋屈肌同埋呢個股四頭肌嘅，係啦。跟住咧可以轉邊，即係再 hold 啦。咁大概個目標 hold 幾耐到咧？咁就可以計時由15秒開始啦。如果都 OK 喎，咁就可以慢慢去到30秒之後再轉腳。
2: 係，咁上半身個重心係應該擺喺邊一個位置比較好？因為可能有時候抬咗腿啦，唔覺意，即係因為要平衡嘅時候，個上半身可能有啲人就會習慣性向後挨少少咁樣。
0: 個重心其實都係保持中立嘅，係啦，即係你就 feel 到個自身重量係啱啱個人正中間，即係唔會挨得太後或者前傾嘅。所以其實你個人保持直嘅時候咧。你的核心穩定，佢就會喺正中間。
1: 突然之間，而家咧，我哋直播緊嗰陣時咧，出邊嗰地鐵啊，嗰啲巴士咧，
2: 全部人
1: 都突然之間，
2: 突然
1: 之間呢只腳就聽緊我哋 FM 99.7嘅啦嚇。
0: 係，
1: 好嗱，我哋而家試下先。我調翻轉用呢個角度啦，好唔好啊？即係咁樣啦，都係揸住啲嘢啦嚇。咁我咁樣揸就簡單啲啦。咁啊嚟咯喎，今日我哋上翻嚟 MBO TV 啊。
2: 首先要企直，攞好個重心。
1: 係啦，咁樣咯。
2: 咁跟住之後先再抬腿，慢慢一步一步。
0: 高啲嘅可以。
2: 係。係啦。要抬到去寬。
1: 我而家幻想緊，我喺架巴士上面有個教練教我點樣抬高呢個腰腿。
2: 個巴士司機見到應該有啲驚。
1: 冇啊，我扶穩咗，佢叫我請緊握扶手啫嘛，佢冇話雙腳掂地啊。
2: 係。
1: 係。
2: 同埋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踩喺地下嗰只腳咧，啲力其實應該點樣分布？因為有時候可能 即有啲人嘅腳腕啦嘅力量未必有咁好嘅時候，咁我踩其實係個重心擺喺後踭多少少，定係要平均咁樣散落去個地下度？
0: 嗱，就要平均散落去嘅。你想象咧個腳掌有三點啦，就係你個腳趾公、腳趾尾同埋腳踭。係。咁你要喺 keep 住咧呢三點喺曬地下咧，咁你個人就會企得好穩噶啦。
2: 係。冇錯，因為咧有時候就係好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即係。以為自己企落去咧，但其實唔識分佈啲力咧，你就自己企唔穩，係啦。咁所以我哋咧記住咧，企落地下咧，企三點。
1: 係嗱，我哋頭先講嗰啲場景喺交通工具上面都要睇下做唔做到，千祈唔好俾人影咗片嘅。聽日咧，我喺新聞嘅時段咧，又講翻你呢條片出嚟，令到大家尷尬嚇。呢個時間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千祈唔好走開。
3: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4: FM99.7新城资讯台，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运动魔法。
11: 剛才我們聽到即起休息的時間有一個推廣的宣傳聲帶，就是講到打羽毛球，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尤其是去到一定的歲數，你會發覺有時候在 gym 裡面的運動，如果你覺得一個人做悶或者不是很適合你，有時候有些社交都可以打羽毛球。剛才講到就是新城慈善羽毛球賽2026，今年是第二年舉辦的，亦都會有來自各界的社區成員，包括有名人、藝人、商界的代表、運動員同埋咧就係學生，希望咧除咗真係打羽毛球，透過呢一個比賽咧，會促進一啲交流，同埋最緊要就係凝聚力量，共商善舉。仲有少少嘅名額嘅，嗱，我哋嘅日期咧就喺8月18日星期二，上晝10:00去到下午5:00，喺一個平時都好多演唱會場麥花臣嘅球場場館咧就舉行噶。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想參加嘅話咧，可以上翻去我哋 metroradio.com.hk。睇翻詳情，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全公司人做運動，仲可以見到藝人名人，我覺得一起做一個交流非常之好。不過當然啦，如果你話要等到8月18日，你等得唔耐煩嘅話咧，我哋而家就即刻繼續咧，就可以喺唔同嘅場景入邊，頭先試過噶啦，就係屋企啦，吹緊頭啊，刷緊牙嗰陣時啦，又試過喺交通工具啦，跟住呢個唔知係咪辦公室咧？你好啊，思朗教練。
12: Hello。係。咦，你知啊？諗緊乜嘢
11: 嘅？通常套路都係咁樣嘅，係咁啊嚟咯。
12: 好啊，咁頭先做咗好多下身嘅動作啦，腳透透先。咁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喺辦公室入面都可以做到掌上壓嘅。
11: 真係？
12: 係啦，當然如果有啲 fit 啲人咧，就可以喺地下做嘅。但係大家咧都可能都驚唔衞生啦，

0: 都牆上面都可以做到的，咁你可以在 office 度咧揾幅牆，然後咧大概一個手位到啦。
1: 嗱，我哋講就 office 啦，其實任何地方你揾到牆都可以啊。
0: 冇錯，
2: 即係喺街度等等車揾大廈。
1: 我冇咁講過，唔係一定之間全部人趴埋牆啊！呢個小豆負責，好麻煩先，王教練係。
0: 係啦，咁隻手咧就闊過膊頭少少，咁可以打開啲手指啦。然後你可以趌高少少。
1: 係嗱，大家留意隻腳啊，尤其是側 cam， 你見到隻腳係趌高咗嘅，而家上翻嚟 MBO TV 好。
0: 然後咧就 make sure 你個膊頭啦、頭同埋個 pat pat 一條直線，係啦，個呼吸咧就係吸氣落，慢慢咧貼近個牆身，個 pat pat 咧唔好俾佢流咗去後邊，或者跌咗去前面。
1: 佢一流咗喺後邊，個樣似我，係啊，即係其實我上次睇 payback 我就係呢啲咯，
2: 因為唔夠力，
1: 所以咁啊警戒大家唔好流咗喺後邊，如果唔係就我咁嘅身形啊變咗好，
0: 同埋會好想咬腰嘅，所以你個 pat pat 咧要夾實嘅，咁你就自然個核心就會收緊咗。
1: 同埋可唔可以咁講，有個人慢慢跌落去？
0: 係啦，咁樣你先要自身重量，
1: 因為你要擁上嚟嗰下嘛，
0: 冇錯啦，
1: 你就扮有個地心吸力。
0: 如果真係太難咧，可以再行前多半步嘅，
2: 哦，即係要再移少少，就越易嘅，
0: 冇錯啦，
2: 越遠離牆，
0: 冇錯，你要 feel 到個重，
2: 定要用多啲力 ，OK，
0: 係啦。
1: 係，咁呢個唔算太難啫喎，但係呢個又可以練到啲乜嘢肌肉咧？
0: 呢個咧
1: 引下佢哋先，
0: 係啊，呢個可以練到胸肌，同埋你個拜拜肉。
1: 哦，你即係講拜拜肉，啲人已經即刻做啦，
2: 行埋去做先。
1: 小弟有冇拜拜肉啊？小弟要過翻嚟呢邊，係啦，有支 cam 睇唔到你，係啦，
2: 係
1: 好。
2: 首先要企即係，其實膊頭
0: 闊少少，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墊到牆，
0: 係啦，可能你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嘅，
1: 係驚成個跌，
0: 係啦，
2: 其實因為我隻手太短咧，跟住我企太後面，
1: 我都覺得你自己自暴其短呢啲叫做係啦，
2: 係啦，跟住之後就，我想問咧，手踭咧，其實我應該係夾住啊，定係有少少向外撐嘅？有冇話？
0: 其實有兩個做法嘅，咁就係一個咧，就係你頭先講。大概你的身體45度，呢個就會胸肌多少少，就少啲呢個拜拜肉嘅。咁如果你想啊，真係好想針對呢個拜拜肉咧，就係個手踭向內夾少少，
2: 向內夾少少。
0: 係啦。
1: 嗱，我哋講慢少少，因為聽眾朋友可能聽到呢一刻咧，佢先至一聽到哦，原來要針對拜拜肉嗰一下，所以佢睇唔到有咩唔同。我哋而家即刻上翻嚟我哋 MBO TV 啊！嗱，思朗教練做多一次幫忙，唔該。
0: 好，向內夾。
1: 係啦。
2: 向內夾，即係手踭要少少向內夾，即係向自己條腰夾少少。咁就可以用多少少拜拜肉嗰個位置。
1: 我諗女士尤其是夏天咧，不過唔好話女士啊，有陣時男士中意著背心咧，嗰個拜拜肉其實都幾礙眼嘅。所以練到幾多幾多，但係幾耐先至有效果咧？有冇反到高潮啊？呢句説話，
2: 睇下你有幾近啊，咕嚕。
0: 冇錯啦。咁一樣啦，都係咧，你可以由10下開始做先嘅。十下做目標啦，跟住。又是可以做3至4組，咁你發覺3至4組太輕鬆啦，咁你慢慢加下數。
1: 大家知道輕唔輕鬆就望下你自己個
2: 拜拜。喂，我教練做咗好多下，跟住我哋兩個一齊做咧，
0: 好似你都要做
2: 喎。好，咁因為要收拜拜肉啦，所以我要夾少少手踭。
0: 係啦，
2: 跟住之後就撳落去。
0: 其實呢個會相對難少少嘅，因為個自身重量去曬個。拜拜肉度，咁你就所以可能如果唔夠力咧，可以再行前啲咯。但係你好似都 OK 喎，
1: 係小豆運動自破拜拜肉都係呢一集個名叫做
2: 係。因為我想問下，因為譬如即係我用呢一個夾手，即係用拜拜肉嘅位置啦。因為可能有啲老人家或者係有啲朋友仔唔識發力嘅時候，會用多咗手踭嘅力嘅喎，定係我哋要點樣？即係我哋要 focus 喺。哪一個位置用力呢伸隻手出嚟先，唔係教練隻手就得。
0: 我其實呢個位
2: 係
0: 伸直嗰個感覺啦。係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個腕會比較緊啲咧，咁就可能隻手要少少打開啦，會舒服少少嘅。
2: 哦，即係唔一定係手指向天嘅，可能有少少
0: 冇錯
2: 45度角咁樣擺到。
1: 誒，大家想睇我啊？你哋成日都唔介紹我出場，係咪先？嚟好嗱，而家我哋試一試下，即係咁樣啊。
2: 只腳使唔使拍埋少？因為而家小乜就係擘到膊頭闊啦，我哋其實係拍埋啲好啲定係即係膊頭闊都 OK。
0: 嗱，兩個都得嘅，闊啲咧個平衡就會好啲，窄啲咧個平衡就會難少少。
1: 我而家呢個啱唔啱啊？
0: 依家係誒好標準喎，
2: 好標準啦，個 pat pat 冇夾出嚟啦咁啊，
1: 係啊，收腹啊，唔好同我鴨咁，
0: 做翻10個8個先啦，
2: 係要注意呼吸落去嗰下係
0: 吸氣，呼氣用力，
2: 係啦，
0: 好似擁開自己咁，
1: 真係唔算太難，
2: 係啊，用力。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考获332A22嘅成绩，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嘅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以教资会提供嘅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算，有近1.2人争一个学位。今年有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有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是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位于将军澳的直资学校宝良谷罗氏基金中学首次诞生超级状元，他取得7科5星星的成绩。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今年考

0: 获高分的人数增加，不过处于中游成绩的考生就略为减少，是近年首次出现这个情况。不过只是单靠一年的成绩未必能够显示趋势，需要再作观察。魏向东在本台节目说，今年表现较为突出的是数学科，而英文科的高分考生增加，不过考获中游第三级的考生就略为减少。至于中文科，就因为去年的成绩特别好，比较之下今年成绩略差，不过以近五年来看，今年的中文科表现都不错。魏向东又说，近年的报考人数微升，今年日校考生和自修生人数分别增加大约1000和2000人。虽然小学和初中学生人数确实显现少子化的危机，但是同时政府积极输入专才，专才的子女来港读书，因此较难预测未来报考人数的趋势，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决定。天文台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要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都会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的最大施压和经济狂怒行动持续升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对多个涉及伊朗央行的虚拟货币电子钱包实施制裁，成功冻结超过$13,000,000的加密货币资产。美军近期在中东重启军事打击的同时，华府在金融战线上都全力围剿德克兰的资金链。贝森特在条文中说，美方将会继续积极追踪资金流向，阻止伊朗政权获取非法收入。他强调，无论是透过传统银行体系定是新兴的数字资产，美方都将会全力切断他的银逃避制裁的金融命脉。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会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国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的沿岸设施。特朗普在福士新闻的访问中说，对军事行动的进展显得十分有信心，形容虽然目前伊朗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是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余无几。他说，美军现在的空袭仍然是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透露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的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的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美国众议院通过永久采用下令时间的法令，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大比数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法案目的是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全年维持目前3至10月使用的下令时间，但法案亦都容许各州政府申请豁免。法案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特朗普早前曾经说过，希望推动立法结束一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制度，认为此举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4: 灯
3: 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號晚上8點，會展 Hall 5 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咧系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点。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南地交汇处嘅慢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坏车，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向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黄珠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西隧出九龙的龙尾在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荃湾新路晋升桥面来回。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继续喺呢个时间，眼前呢位嘉宾咧一段时间冇见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咧，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咧，尤其是家庭关系，唉，当我出现咗咩问题嘅时候，我就会搵呢位嘉宾嘅。咁当然啦，
13: 即系我 touch wood 还好嘅屋企，咁、但系咧身边嘅朋友咧遇到啲问题咧，我就揾啲嘉宾出嚟噶啦。呢位嘉宾咧就系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就系刘志远 Victor 你好啊，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哇，一段时间冇见，
14: 冇错啊，系遗弃咗被遗弃
13: 被遗弃嘅小孩，但系咁样嘅，你咁叻呢位小孩，点会遗弃你啊？咁，但系咧，因为讲到家庭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复杂。对唔住，开始讲废话咁样咁，因为佢开头咧 ，Victor 就问我啦，其实你今次想讲家庭啲乜嘢咧？咁我就突然间醒起四个字，就系、是、家庭角色。
14: 嗯，
13: 咁我就谂啊，其实一个屋企系咪即系个家庭角色？例如就系、是、我、以前可能系爸爸系搵钱，妈妈对外同对内啊嘛，
14: 系
13: 系啦。咁我就谂而家其实都唔系啊，我都要搵钱噶。咁可能我老公又照顾头家咁、啊。咁我就谂家庭有冇即系角色，同埋先问下 Victor 先，你觉得家庭系一样乜嘢？
14: 哇，你问个
13: 好复杂
14: 咁深嘅问题，家庭未由一男一女走埋一齐，跟住组织佢哋两个人相处。我成日都讲系啊，首先夫妻关系啦。夫妻關係就係講緊一生人唯一選擇嘅一個恩親關係啊嘛，
13: 係
14: 其他嗰啲都係已經被安排咗啊，父母啊，或者係姑姐啊、姨媽啊、表哥表弟啊，被安排咗冇得揀。
13: 係，
14: 但你另一半可以揀，揀咗之後你同佢組織一笪地方。一个家庭，好废话又用翻家庭呢个字系啊，里边就可能有小朋友，跟住喺里边一齐生活系啊，咁所以答唔到你，即系好简单地答唔到你家庭究竟系啲乜嘢？家庭就一个地方咯，
13: 一个地方，
14: 妈咪有小朋友咯，系啊，
13: 但佢可以冇小朋友啦，当然
14: 可以，可以系啊，而且而家都几叫做多元噶嘛，你嗰个家庭，喂两个男。得唔得？亦都可以，
13: 都可以，
14: 系啊，两个女亦都可以，系啊。咁但系最传统讲就一男一女传宗接代，跟住大家一齐生活嘅地方咯。
13: 系，
14: 但系有趣地方嘅系唔系讲紧形式啊？讲紧喺个家庭里边，你讲到角色咧，就牵涉好多无形嘅界线、责任、权限喺里边啊嘛。而嗰啲系唔会讨论噶嘛。
13: 哦，
14: 你话斋以前讲紧嘅男主外女主内，呢个系好耐之前，
13: 系啊，
14: 约定俗成系啊，冇人教你，可能由原生家庭由自己屋企里边传落嚟嘅一啲价值观，再加埋你另一半嘅价值观，组合而成噶嘛，所以婚姻复杂地方就是当你结婚嘅时候就好多呢啲无形嘅规则、界线、价值观走埋一齐，跟住然之后即系两个喺度。互动产生的结果、出唔出去做嘢咧？边个洗碗咧？边个倒垃圾咧？
13: 你又讲到垃圾，
14: 系啦，讲
13: 咁多垃圾，讲到垃圾，
14: 倒垃圾啦。
13: 系啊，两个人嘅互动
14: 系啊，好多好又好复杂，唔系复杂又好影响得大，例如啲钱点安排，到好细致。倒垃圾为例，洗衫为例，一啲好日常生活一啲好细微嘅嘢，其实都会喺里边发生紧。而好多规则系无形嘅。咁我觉得如果讲到家庭角色，我哋正正就系俾呢种无形嘅要求期望，让到我哋有时唔系好适应，有时唔知点搞，亦都有时会让到一啲我哋叫做失功能啊，成件事系啊。
13: 咁个功能又喺边度嚟咧？
14: 嗱，个功能系能唔能够运作到啊？举个例子，家庭里边有小朋友就有呢、這个管教啦。
13: 系，
14: 咁要教到个仔嘅时候，我哋会数啦。首先，爹哋做翻爹哋，妈咪做翻妈咪，小朋友做翻小朋友，我哋要数就系究竟小朋友咪做紧小朋友。有小朋友个 power 系大过父母嘅时候，其实你做唔到管教。
13: 嗯，
14: 系啊。咩情况会见到呢？即系成日都举呢个例子嘅啦。而家有时都会失衡嘅。即系如果个小朋友去到呢个玩具店门口，瞓喺地下度唔肯走，而去掠得到可以用呢个方法要到一啲我可能系唔应该个时候俾到佢嘢，或者父母根本唔想俾佢嘅嘢，但系佢可以有方法攞到啊！即系嗰一刻，我哋就会讲个 power 其实喺个小朋友度。如果呢个 power 或者呢个互动嘅延续喺任何地方出现，其实好危险噶。喺屋企里边，佢未有咁嘅 mentality， 未有咁嘅智慧，而去决定一啲 唔应该系佢决定嘅嘢。
13: 咁你所讲嘅 power 系咪就系功能啊？
14: power 又唔同功能 ，power 影响紧个功能，功能就系可唔可以做到嗰样嘢，即系管教你做唔做到呢个功能。
13: 嗯
14: ，OK， 我要照顾小朋友，如果你嗰一刻你根本冇能力照顾佢嘅，或者管唔到佢嘅，咁咪失去咗个功能咯。
13: 嗯，
14: 甚至乎我要照料佢身体健康，但系每次去到餐厅食嘢，个仔一定要叫啲炸嘢食嘅，一定要食糖嘅，唔会同你饮水嘅。OK，有啲照顾健康身体上高嗰个功能咪失调咯，失调嘅时候冇，最后咪病咯。咁我要手究竟系唔系运作到啫嘛？
13: 系，但我先想问一下先，因为咧。其实啱啱一开头我问就系家庭嘅系乜嘢啦，其实系一个地方啦。咁
14: 问下梁姑娘，
13: 系佢冇错嘅，系啦，你冇绝对冇错嘅咁样，就是一个地方。但我都会谂家庭对一个人有咩作用先？因为我觉得我即系个乜嘢咧？即系我哋系咪真系 ？OK， 原来个家庭系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家庭系一个安乐窝。正常嚟讲，点解？因为可能有啲人其实好怕翻屋企，好怕家庭噶嘛。咁我就谂如果。咁、那个家庭究竟系啲乜嘢？
14: 咁要睇唔同阶段、唔同时候，即系最啱你啱啱出世嘅时候，家庭唔系一个保护你嘅地方啊，孕、育你成长嘅地方啊，又可以一个工厂好，一个教室好，一间学校好，教你点样做人咯。咁喺里边同父母之间嘅互动，喂，你肚饿嘅时候有人俾你食嘢，呢啲咪最基本家庭 fulfill 到嘅功能咯。
13: 嗯，
14: 你见社会上高亦都有时会介入呢个系统噶嘛，即系如果个父母系照顾唔到个小朋友嘅时候，咁、其实社署好或者系其他机构好会介入去。去帮手去处理的嘛。
13: 是啊。
14: 咁所以我哋要数到啦，你能唔能够可以喺照顾上高，我当一两岁可以让佢食得饱住得暖嘅。跟住一路一路再上嘅时候佢同人互动，哎呀个小朋友讲粗口喎，实识讲粗口啦小朋友。你点样 feedback 俾佢，你同我一起讲啦定系点样，咁你慢慢教
13: 佢。定你闹佢啊，定话俾佢听。
14: 冇错冇错，唔同嘅方法。未让到佢喺里面慢慢成长孕育成为一个人咯。咁、到大个嘅时候 ,ok, 同屋企人有冲突好，同兄弟姐妹有冲突好，喺里面系咪可以学识点样处理冲突，都系一个我哋叫社交化嘅地方嚟㗎嘛。到好大个好大个你实要离开，你就系喺原本嘅家庭里面学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技能价值观带去新嘅家庭里面再延续落去咯。咁所以最基本咪做到呢样嘢咯。咁除了剛才讲的那些吃不吃得饱啊，或者是就算两个人结了婚，家庭就是提供一个关怀，其实都未结婚都是的，爹哋妈咪关怀他的场所也都是。咁所以本身来讲家庭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13: 其实很多东西的、啊。
14: 很多东西要教书咪数十几样咯。
13: 哦、即他本身的屋企是一个功能性的所在。
14: 这个用功能主义角度去看的，咁当然有很多不是的嘛，沟通就讲沟通，咁不同学派有不同学派 focus 在那个画面的嘛。不过最基本是我们在家里，如果家里保护不到我们的时候，小朋友不会养得大的嘛，你想想，是如果家里教唔到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基本的东西的时候，咁很容易学坏的嘛，咁所以家里家呢样嘢最基本就承托紧呢啲功能咯。
13: OK，
14: 咁所以其他嗰啲你话有冇饭食啊？究竟系食泰国米定系日本米啊？咁嗰啲就系另计啊嘛。
13: 系OK，
14: 嗰啲就系个程度上高啊嘛。但系最基本我哋要 fulfill 到一最根本我做唔做到一个孕育或者系能够养得大一个小朋友嘅地方。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搵嚟搞转村长黎莉。
3: 所以如果真系啱啱听阿 Victor 所讲嘅时候，其实真系在不同阶段，其实屋企有个不同的功能，但是、啊、其实我有做功课，今日讲啲乜噶？
4: 用 AI 咧，
3: 系噶系啦，不过我冇话俾你听啫嘛。喂，但系咧，我想问一样事，因为你啱啱所讲嘛，其实爸爸做翻爸爸角色，妈妈做翻妈妈，小朋友做翻小朋友嘛。其实呢度已经系一个题目嚟噶咯。点样为之爸爸做翻爸爸呢？爸爸系乜嘢？妈妈系乜嘢咧？
4: 好复杂噶，复杂地方系嗰个已经本身喺你个脑里边或者你嘅成长经验里边已经有一个你唔知道约定俗成嘅家规，我哋会叫做一啲家规、
3: 哦，即系原生家庭影响你嘅嘢。
4: 冇错冇错，你成长一定有啲咁嘅。诶，个男人唔做嘢喺屋企凑小朋友会俾人话噶嘛？点解俾人话、哦？因为另外有批人会觉得咁样系唔 OK 啊嘛。
3: 系
4: 咁样系唔 OK 呢个概念边度嚟？因为系佢自己本身成个社会啊，原生家庭、
3: 嗯、
4: 走嚟嘅概念嘅。有啲个案系咁嘅，有啲个案系两个都好有钱噶啦，系、嗯、啊。个小朋友都已经长大噶啦，咁、嗯、其实唔使做都得噶。咁喺佢成小朋友成长过程里边，咁啊、因为佢哋想有个人照顾小朋友，呢、嗯、个非常之好嘅呢个谂法
3: 系啊。
4: 因为成长得一次啊嘛，佢哋喺倾谈里边就系、
3: 是，
4: 咁、嗯、只不过妈妈嗰份工系稳定，同埋搵得多过爹哋好多。
3: 嗯，
4: 其实所谓好多咧。其实系对于我嚟讲系冇意思嘅，即系多几个零，
3: 多几个零系，
4: 多几个零嘅问题系，佢多一个零同十个零都系咁样，
3: 都系咁多，系啦，
4: 咁样生活嘅啦。总之佢就算唔做嘢都可以 fulfill 到佢嘅下半身生活嘅。咁、
3: 嗯、
4: 选择咗妈妈继续做嘢，跟住爹爹喺度照顾。
3: 嗯，
4: 问题嚟啦，系啊，不自觉地会有啲压力同爹爹倾，甚至乎去到爹爹系患上严重嘅抑郁。
3: 嗯。
4: 咁我同佢嘅相见就因为佢患上抑郁，所以我见佢嘅。咁、
3: 嗯、
4: 小朋友亦都冇乜好大嘅问题，倾落倾落，原来就系因为佢自己本身不自觉间会觉得系啊，喂咁样唔 OK 喎，自己屋企就好似个废人咁。
3: 爸爸觉得
4: 系，爸爸觉得系啊。咁、嗯、打从心底里就系因为佢本身潮州家庭长大，佢、哦、觉得应该要去搵钱，
3: 系系，
4: 佢好担心人点样睇佢，好担心兄弟姊妹点样睇佢，系啊，点睇都好啊。我心里面嗰句，喂，咁嗰层楼收租都有冇担心咧？
3: 系啦、啊，
4: 根本就真系唔使做啊，
3: 系啊，
4: 不如你俾我管啦，俾层俾层楼我帮你看住，
3: 系啦，
4: 收租我帮你看住，你俾翻少少钱我，好冇？
3: 系。

0: 开心啊！但系唔系，佢就喺嗰、那个无形嘅影响底下，让到去抑郁咯，让到抑郁系个表现啫，即系佢有啲压力顶唔顺，而嗰啲压力佢唔系好觉嘅。嗱、爹哋做翻爹哋，妈咪做翻妈咪，就系、是、本身你两个父母相处嘅时候，或者佢哋有冇一个共识？傾過大概係點咧？即係起碼裏邊個共識以外，呢、這個社會又點樣對佢哋有咩唔同嘅期望啊？唔同嘅要求啊？係啊，我阿媽唔煮飯，我而家唔知係咪咁啊？如果以前阿媽唔煮飯，啲奶奶會覺得有問題啊嘛？
1: 哦，
0: 點解你會咁樣啊？係咁會有好多。嗰啲叫做乜嘢咧？食緊飯嘅時候，大家人食緊飯，不知不覺有啲説話滲咗出嚟，都唔知噶嘛。係，所以就有好多咁嘅應該存在，而讓到嗰啲應該，讓到好多人好辛苦咯。
1: 嗯，
0: 但係如果搞清楚咧，呢角色係界定緊每個人嘅權力，同責任嘅。
1: 嗯，
0: 咁如果父母搞清楚啦 ，OK， 我當理順咗啦，父母係 take up 一個叫做管教嘅責任嘅時候。咁、那个管教嘅责任呢就落咗喺爹哋同妈咪身上高。咁、就傾点样管教乜嘢管教。中间背后有好多唔同。我哋几时出手呢个、小朋友饿到几时要抱呢即係、有啲好似好无聊有好多专家出声嘅位置。举个例子啊小朋友应该几多岁分床瞓啊？好多人倾紧，好有两派走出嚟嘅，两派走出嚟倾咧，系啊。跟住我同我老婆问我嘅时候，我话你中意点咪点咯。其实，你使乜理人讲乜啫？跟住你做 A、B 个批会出声，做 B A 个批会出声噶啦。OK， 我呢啲好细致嘢就影响到我点样同佢之间互动咯。系啊。最紧要系乜嘢？最紧要系边个决定啊嘛？如果管教系父母凑大佢哋系父母嘅时候，其他路人夹月饼，无论嗰个系老爷奶奶定系阿姨姑姐都好，佢哋出声只系一个 reference， 系啊，而
1: 你可以参考。
0: 最后决定系我哋嘅，我哋搞清楚，而唔系个管教去咗其他人身上，都好容易嘅，系啊，唔系咁教、啊。即系啲上一辈或者其他专家会出声，我应该要咁样，应该要咁样，我哋会听，我哋会学。我好多时候我都同啲父母讲，听完学完之后，你决定点？你决定一岁分床瞓，定系七岁分床瞓？你一定有你 reference 噶。你听完晒之后，你咪决定咯。每样嘢都有 pros and cons 啊，有冇最好嘅嘢？唔会太离经半道咪得咯。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困扰就喺呢度啊，当。两岁仲未分床瞓，就已经有其他家长啦。好多时咧，
1: 我而家都系噶
0: 幼稚园家长，跟住会出声啦，跟住会喂咁样唔得噶。
1: 系啊，
0: 嗰时就好多专家出现啦，
1: 个个都系专家添。
0: 冇错，个专家走出嚟嘅时候，跟住就会让人好困扰啦。我就问紧啦，有时我同太太都系咁倾，究竟今日边个决定？如果系我哋决定嘅时候，我哋听完未算咯。
1: 系
0: 啊，咁如果唔系我哋决定嗰啲嘢，我哋咪唔使理咧。即系例如隔篱嗰个点教关你鬼事咩？
1: 系啊，系啊。
0: 喂，望到咁嘅时候，喂，你同佢系好朋友，你咪提提咯。不过最后都要补佢啊。最后点系你决定，因为每个父母都系自己小朋友做紧最好嘅选择。如果搞唔清楚自己角色咧，哇，好混乱，好痛苦。呢个系同出边之间互动啊。同小朋友之间互动就系咯，如果我哋讲紧话爹哋做翻爹哋，妈咪做翻妈咪，讲紧咩角，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个 hierarchy， 即系讲紧个权力分布，应该父母系高过小朋友。
1: 小朋友系，
0: 如果唔系我哋做唔到管教，我哋同佢一齐开心，同佢做朋友系冇问题嘅。但系当佢做错嘢，有啲要俾 feedback 嘅时候咧，佢好想食嗰啲嘢。唔得喎，嗰个时间上堂，我好想食薯片得唔得啦？唔得喎，
1: 我都想系、
0: 如果唔得嘅时候，跟住佢食咗，佢唔 OK 嘅时候，我哋需要有个胃份，我讲啊，有胃份俾 feedback 落去停佢一啲嘢。
1: 系，
0: 咁如果停唔到咧，咁我哋做唔到嗰个角色啦。乜嘢状况底下停唔到？我失去个 power 嘅时候，你咪停唔到佢咯。如果佢仲恶过你。如果佢仲听完之后，佢仲话翻嚟转头，唔应该咁教噶，应该系咁样教我先可以噶，系啊，咁嘅时候咧就会好多好复杂嘅问题会出现啦。
1: 系，不过咁样嘅，其实啱啱讲咗咁多，即系譬如角色啦，我就会谂啦，其实。个屋企里面我简单分三个角色啦，爸爸角色、妈妈角色同埋小朋友角色啦。但其实可能都已经有两派出嚟噶咯， 因为个小朋友佢唔会有未必有自己想法，我当佢冇先啦。其实可能妈妈觉得爸爸嘅角色系咁样，但系爸爸就觉得爸爸角色未必系咁，都未定噶嘛。好啦，开始复习啦，休息一下先，我哋留到下个星期再见，读书。唔该晒 Peter， 下星期见，拜拜。
0: 拜拜。
2: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囚牢。

0: 早上10: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咧系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点。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0周，
1: 第3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3位啊，有毛泽宇。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英庭大哥周恩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9: 搞村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都会同一啲嘅女生咧倾下偈嘅。咁啊，你知啦，女生一喺埋一齐嘅时候，通常都系啲化妆、减肥。死咯，我脑海里面得化妆同减肥添，同埋就系啦，做运动咁啊。我记得咧，见到呢位嘅拍档嘅时候，我第一次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就系、是、真正系讲，唔系讲音乐。其实明明系一位音乐人嚟嘅，但系咧，我同佢讲运动先嘅。有永桥喺度，永桥，我拍档啦。
10: 大家好啊，
9: 你好啊，永桥、啊。我咧即系由今个星期开始咧，就同你拍住就访问唔同嘅嘉宾啦咁。但系嗰时咧，我一同你倾偈咧，真系倾开就系做运动先啦咁。咁所以我就话，咦，咁不如揾下呢位嘅好朋友出嚟。呢位嘅好朋友咧。其实你都系认识嘅，而佢咧正正都系一位健身教练嚟嘅，请佢出嚟先啦。佢费事坐喺度，佢明明好多嘢讲噶。
10: Drum roll，
11: 喂，你个 opening 话咩女仔倾下偈，跟住我心谂，诶，系咪嚟错地方？
9: 系啊，我哋女仔倾下偈，但系就请嚟男嘉宾咯，确实系咁噶咯，咁啊，
10: 花轮茶
9: 系啦，冇错。喂，咁但系咁啊。一开头我都谂紧，你两个会唔会相识嘅咧？咁但系你两个系真系相识嘅，系啦、
11: 啊，
9: 相识原因睇下啲男仔定系女仔会记得咧。通常啲经过，
11: 我记得有一次我宣传紧新歌，咁、宣传紧新歌嘅时候就上到一个 studio 啦，又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咁、然后同我倾偈啦，咁、然后就访问我啦。嗰阵时就系因为咏桥嗰阵时系未出道嘅，
10: 系啊，
11: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嗰阵时都同佢即系大家个沟通过，哎，发现呢个女仔都。几有内涵、因为好多即系同佢倾音乐嘅嘢，好多时我哋男仔咧，你知噶啦，我哋呢啲音乐宅咧，咁我喺屋企系啊，喺屋企就系研究一下啲啊啲 music engineering 啊点搞啊，或者系啲歌点作啊，
9: 系啊，
11: 咁、呢个女仔又同我倾到偈，咁好犀利啊，所以
9: 哦 ，OK， 嗰阵时系阿咏桥，嗰阵时系未出道，但系访问为主嘅，
10: 系啊，
9: 哦 ，OK， 即系做访问为主咁啊，咁所以今次咧都系。同都系訪問啦，都系咁啱訪問法，
10: 又系
11: 系
10: 啦，
9: 喂，但系先讲下先啦。如果讲到做運動咧，即系泳橋平時有冇话做开咩運動啊？你自己
10: 其實我都幾中意做 gym 嘅，同、埋我係嗰啲咧越操得越辛苦就越 high 嗰啲人嚟。
9: 真
10: 係
9: 啊，
10: 係啊，因為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跟過 personal trainer 嘅，咁跟住佢都話：我話你即係好少見女仔咧 lifting 嘅時候咧係笑住 lift 嘅。
9: 哦，
10: 系啊，同埋我系真系会，
9: 即系你系唔觉得辛苦噶做运动，即系做 gym 嘅时候，
10: 辛苦系辛苦，但我中意嗰种辛苦咯。
9: 哦，跟、
10: 住之后咧，你即系通常你做完，你嗰一日都唔会酸痛噶嘛。
9: 系，
10: 你要隔一日咧，哇，嗰啲酸痛真系最正，我自己最中意。有啲变态啦呢件事。
9: O、okay, K， 即系你中意嗰种嘅酸痛感嘅。
10: 系啊，我中意。
9: O K， 咁你基本上而家平均每个星期系会有几多次嘅 gym 噶？
10: 其实真系唔定嘅、
9: 嗯，
10: 因为真系忙起嚟嘅时候就真系好忙，咁就接唔到时间去嘅，咁、
9: 嗯、
10: 就唯有喺屋企即系做下啲喺屋企可以做嘅嘢啦。
9: 系、啊、系，
10: 因为我唔喐，我系会身痕嘅。
9: 吓、啊 okay ，
10: 我要放电嗰啲人嚟嘅。
9: O K， 咁除咗做 gym 之外，会唔会做下啲大氧运动啊？
10: 大氧运动我系比较少嘅、
9: 啊，哦， okay，
10: 是但系我都会做嘅，但系真系 lifting 嗰啲即系重训嘅就真系占我谂都有七八成噶啦。
9: OK， 哇，系好啦，咁我问下健身教练先啦，健身教练而家啲女士咧好真系，我觉得越嚟越多人做 gym 嘅，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啦咁。咁但系咧，好似啱啱就系即系永乔所讲啦，佢真系占到七八成咧，都系、嗯、即系负重噶啦咁啊，个、
11: 嗯、
9: 比例上系咪啱嘅咧？其实？
11: 嗱，點講咧？其實喺健身教練嘅角度啦，其實一個肌肉量咧，對人體嚟講係最重要嘅。
9: 嗯，
11: 因為我哋新陳代謝啦，或者甚至乎你哋女仔好緊要嘅，最緊要係做得多，又可以食翻多啲咁嘅概念。因為我有大部分嘅學生都係一個 lifestyle 嘅學生，即係少量咧有兩三個係真係會去比賽嘅。
9: 嗯，
11: 咁佢哋咧其實。做運動就係為咗保持個身體有一個狀態啦，同埋佢可以食多啲嘢咯。
9: 係，
11: 咁所以其實健身係最好嘅，因為點解咧？健身佢增加咗個肌肉量之後咧，可以加速個血液循環啦、新陳代謝啦，咁令到你本身個日常消耗大咗，咁你咪即係 quota 多啲咯。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做翻兩日大氧嘅，因為大氧都會幫助肌肉生長嘅。系啦，
10: 即刻要同埋咧，翻我自己。
11: 啱啱一路喺度听啊，
9: 明未讲啊，
11: 即系啱啱喺度听紧阿永乔喺度讲紧佢自己嘅运动嘅习惯同埋佢中意嘅嘢。即系通常我听到学生即系通常嚟揾我啦，都系喂 Simon 上，我想点样？我想呢度减啲，呢度多啲，即系多啲啊，少啲嘅啫。我未听过一个学生嚟，我嚟酸痛嘅。
10: 我就系嗰个人
11: 啦。系啊，我嚟酸痛，跟住我咁啱啦，你揾啱教练啦。如果揾啱酸痛，因为我、哦、因为我自己上堂咧，我同一般教练有可能唔同，因为一般教练有可能都好 chill 嘅。
9: 嗯、
11: 即系有可能同学生即系打好关系，或者佢哋会倾好多偈啊、嗯，或者咁样。但我唔系嘅，我上堂咧，我系每一 part 嘅运动嗰个休息时间咧，我都系用表去计住嘅。
9: 哦，
11: 所以
9: 咁 hard
11: 系啊，所以咧、
10: 啊、
11: 你可以，所以你可以同我倾偈，但系唔该喺嗰四十五秒休息时间里边。
9: 哦，
11: 系啦，咁样咯。
9: 但系酸痛系咪好正常？即系嗱，因为阿永乔你中意酸痛啊嘛。
10: 系
9: 啊。咁系一个，我即系我谂紧。正常嚟讲，系咪应该第二系有酸痛先？因为啲人有觉得，你有酸痛先有效果，其实你唔酸痛可能叫做冇效果噶喎，咁样。
11: 其实不一定噶，因为咧、嗯、每个人嘅乳酸积聚嘅速度唔同，同埋扩散嘅速度啦，同埋消散嘅速度都唔同。
9: 嗯、
11: 即系我哋 recover 嘅速度，有可能有啲人 recover 肌肉好快嘅，咁佢个酸痛咪即系可能转眼即逝咯。但
9: 系
11: 有啲人咧本身有可能真系好耐冇做运动，或者新陈代谢好慢，咁佢个 recover 速度慢嘅，有可能酸痛酸成个礼拜都会嘅。
10: 我呢个都真嘅，
9: 系你通常会酸几耐啊？
10: 我都几快噶，其实、我通常都系最。頂磅都是三日嘅啫，
9: 哦，
10: 啊、
9: 三日都好耐、啊。
11: 你未上過我嘅 leg day？
10: 唔係啊，我都唔係唔少嘢嘅，我操得，我真係操完嗰下行唔到樓梯嘅，行唔到、哦、即係真係。无定向咁样行，
11: 通常咧嗰个酸痛咧，
9: 无定向行，我中意呢个。
11: 特别粗脚咧，一啲大肌肉咧，通常系。今日操完啦，听日未系最酸嘅，后日先系最酸嘅，通常。
10: 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都系。我想同你 train 添搞到。
11: 好啊，
9: 试下喂，我即系觉得要试一试呢、這个，好似讲到地狱魔鬼教练一样咁。
11: 系啊，
10: 系啦、
9: 啊。但系咧，啱啱我想问多一样嘢，啱啱提到嘛，其实即系我哋阿永乔而家仲有冇跟健身教练噶？
10: 我有噶。
9: OK， 仲有嘅。咁但系一个星期跟几多次啊？
10: 我如果 average 嚟讲，我应该都三至四日。
9: 哇，一个星期跟三至四日啊！你
10: 即其实咧，等我更正一下先，因为始终咧有个教练喺我隔篱咧。即系其实咧，
11: 我唔喺隔篱就乱噏。
10: 即其实我啱啱我话。七至八成啊嘛，即系重训嗰方面，即系我咁样讲嘅意思咧，即系可能我喺个一日入边嘅个半钟入边系做重训嘅，跟住但系咧我会行机，即系 行斜路，
9: 嗯，
10: 即系会 check 住个 heart rate 嘅，
9: 你会 check 住
10: heart rate 嘅，即系就可能会行斜坡行45分钟咁样咯。
9: 哦，
10: 即系因为其实行路对我嚟讲真系，即系我唔系认屎认屁啊，但系行路对我嚟讲真系好濕水，因为我真系都几中意行路嘅。
9: 哦，
10: 我最夸张嗰次咧，真系冇嘢做啦，好无聊啦，跟住我由呢、這、一个柴湾
9: 系
10: 嗰个工业区嗰度咧，跟住由柴湾嗰个工业区行到去中环嘅码头。
9: 哦，哇！即系啱啱好行咗一个嗰条线，
10: 嗰条线咯，
9: 嗰条地铁沿线。
11: 咁你咁中意行路咧，我俾个 tips 你咧。
9: 你
11: 其实咧，如果你话 for 即系烧脂增肌咧，我觉得咧，如果行路其实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因为我哋其实做如果 for 身型啊 ，for 身型唔系话我要哇突然间去马拉松啊或者跑啲咩100米啊咁样，其实我哋做大运动咧系可以轻量就 OK，特别咧我哋做行路嘅话，我哋一日行到20000步左右啦，其实就已经系达到一个消脂嘅效果，不需要话特登我
9: 20000步都好难噶，
11: 唔系噶，有时你翻下工，
9: 做咩你两个而家同一阵线啊嘛？
10: 诶，你握个手先，握个手先，嚟。
11: 因为我自己有时咧唔得闲去转弯嘅时候咧，我就会，虽然我日日都系转弯，
9: 系咯，
11: 就会点样咧？就会我真系行去啲地铁站，即系我可能远少少嘅，跟住再喺地远少少嘅，即系搭后一个站，然后再行翻屋企。咁其实已经都有做嗰个消脂效果。
10: 呢个习惯我同佢有啲似嘅，系啊，即系我有时有得闲咧，我会拣行咯。系啊，我觉得几爽嘅。
9: 但你咪唔跑步噶咁样？
10: 我中意快行
9: 啊。O K，
11: 我每有一日喺条街度见到你劲步啊嘛。
9: 喂，嗱，我正正就想问啦，因为你啱啱所讲嘛，你中意快行啊嘛，有啲朋友咧都同我讲话，其实就咁行路好似冇乜用咁啊，咁我就谂，究竟系我要行得多啊，我要行嘅时候系要好似啱啱永琪你所讲要行得快啊，定系点样嘅咧？即系。行长时间定系点样噶？你
11: 够步数就可以啦。即系如果for单纯减肥咧，就系咯。即系我会通常我会叫啲学生，如果你真系唔想落 gym room 嘅，你就喺你冲凉前或者翻屋企之前，或者你食完饭之后啦，落去行下行下散下步。其实好好。
10: 我自己就真系会 harsh 啲嘅，我真系会 check heart rate 嘅，即系我要 keep 住嗰个。我要找到自己的 pace 咯，即系舒服的 pace， 跟住 keep 住嗰个 heart rate 行足咁耐咯。
11: 诶，我 share 一个几例子的案例俾你。
9: 系，
11: 我有一个即系摄影师朋友啦，即系咁佢而家都系做紧摄影师啦。咁佢之前都高都去到110几 kg， 但系佢16几
10: 啦，110几 kg
11: 啊，200几磅，跟住佢系佢都唔好似1米7左右啦，佢個高度，咁你見到即係佢個身形都非常之龐大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1米8，你係110 kg，有可能都係肥肥地，但係佢呢個1米7嚟講咧，就真係幾肥啊！咁嗰陣時咧，咁佢同我講：，Simon， 我揾你，我想去減肥嘅，即係佢唔係揾我上堂，佢揾我攞建議啊嘛，大佬朋友，因為我話其實你行多啲，或者你盡量咧做啲唔好傷到膝頭哥，因為你太重嘅時候咧，係唔適宜做一啲跑跳嘅。咁因为个膝头哥个承受嗰个压力好大，咁我就叫佢行路啦。哇！佢行咗而家1.5年啊，每日翻到屋企，然后就放低啲嘢，食完饭就出去行，真系行足20000-30000步。佢而家64 kg，
9: 哇！咁远，
11: 50 kg 啊，减咗。佢净系行路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小行路。
10: 系啊，嗰啲競步嗰啲嗰啲 athlete 咧，其實個個體脂都好低，所以其實競步係一個非常之好減脂嘅一個運動。我真係好想問下佢咧，你有冇你最重係幾多
11: 啊？我最重差唔多依家，
10: 可唔可以講嘅？你最重係依家
9: 問咗就得㗎啦，係啊。
11: 我最重嘅時候，其實我最重嘅時候應該係17歲，嗰陣時我挨近109 kg，
10: 哦，
11: 系啊，嗰阵时我系一个大肥仔，17岁嘅时候，
10: 跟住咧，咁点解嘅？
11: 因为我发现我啲衫开始着唔到，其实着唔到嘅原因有两个，一个就系我个人飙高紧，就唔啱着啦，第二个就我个人飙阔紧，
10: 即系佢同时间
11: 个面积一
10: 发展紧嘅，
9: 其实个

0: 不斷行個版圖係咁我
1: 就覺得好似唔係，因為我媽好笑啊，因為我細細個咧，我中一二三嗰陣時咧，都係得一米四啊，一米五，好細粒，
2: 好細粒。
1: 咁我永遠係排嗰啲排隊排隊去前嘅。咁我媽驚我，哎死啦，佢唔高喎，質佢食多啲飯先。咁啊質。今日高到啊，但系都肥咗好多。咁嗰陣時就開始學下跳舞啊，因為我開始我都唔中意跑，肥仔都唔中意跑步啦，係咪？咁啊嗰陣時因為自己中意睇嗰啲MV 啊，學跳舞啊，咁然後就出去上堂啊，慢慢減落嚟咯。咁啊去到我十九二十歲開嗰陣時比賽嗰陣時，終於就變翻個人形啦。
2: 係變翻人形好緊要㗎，係啊，同埋有陣時我哋覺得個肥唔係話淨係即係我靚唔靚咁，其實都個健康好緊要。
3: 師傅，我出去食支煙唞下氣，
4: 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咧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煙頭隨時會拉著附近嘅易燃品引發火災，喺地盤食煙好危險㗎。
3: 師傅，收到，安全至緊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2: 但反而我想问一下榮喬，你有冇试过肥过呢？
0: 我有啊，
2: 我又想
0: 知。嗱呢样嘢真系
1: 幻想唔到，
2: 幻想唔到，我都系。
0: 系咩？
2: 系啊，
0: 我真系一个大肥妹嚟，我真系一个。
2: 你几高啊？而家？
0: 我而家系一六五左右咯。
2: OK， 一六五。
0: 但我真系一个 perfect circle 嚟嗰阵时。
2: 你有几重啊？嗰阵时？最重
0: 78公斤。
2: 78公斤啊！我即刻乘翻2.2先。我啲
0: 78公斤，
2: 我啲点数真系好差噶。
1: 唔係依啲位咧，必須係要喺依個節目之後咧，公開一下一個78kg 嘅相。
2: 哇！
0: 我真係有啊！
2: 你78公斤，你講緊係170几磅。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有攞過我以前
1: 公斤。
2: 系啊，公斤啊嘛，
0: 公斤喎、
1: 啊，公斤
2: 乘2.2啊嘛，
1: 係啊，
2: 係咯、
1: 啊，唔、啊、會係170几噶。
2: 78喎，78乘2.2喎，嗱，我個計數機係冇錯嘅。我睇你錯啲乜，你應該錯啲乜。
1: 嗱，我首先澄清一下先，如果我數學叻，我去咗教數學啦，係咪先？我就變咗力津啦。
0: 我都唔叻㗎，喂，快啲 check 啦，大家攞嗰個計數機 history 出嚟，
2: 78嘛乘2.2嘛，係啊。跟住就係170几磅，咁但係後屘你點樣係咁樣減定係點樣咯？
0: 嗰陣時我係俾人 bully 嘅，即係真係太肥啦！我嗰陣時嘅、
2: 啊，
0: 哇！嗰陣時最重應該係 form one，
2: 嗯，
0: 係啊 ，form two 就突然之間暴瘦，半年內減咗一半嘅自己咯。
2: 哇！
0: 有多添啊，38公斤咯、
2: 嗯。嗯，
0: 但係嗰陣時係唔健康嘅，即係大家千祈唔好。
1: form one 已經可以去到呢個重量，又 form two 又可以減一半我自己，都真係幾唔健康。
0: 係好唔健康㗎，好唔健康㗎，因為即係俾人煲咧，跟住又唔開心啦。
2: 嗯，
0: 跟住就真係好大嗰、那個即係壓力啊，同埋嗰個點樣講咧？總之就係誓死一定要瘦。跟住就係無啦啦有一下 click 咗，就係一日一蘋果，跟住醫生越嚟越近我咁樣咯。
2: 真
0: 係
2: 一日一蘋果啊！
0: 真係
2: 一日一個蘋果啊！
0: 一日一個蘋果，只可以飲水。
2: 嗯，
0: 係啊，嗰陣時
2: 你維持幾耐啊？嗰陣時
0: 真係半年㗎咋，跟住由78跌咗落去38咯。
2: 哦，
0: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又上翻去喎。
2: 咁都正常嘅，你上翻去，
0: 因為太唔健康咧，去到一個位就係、是、suppose。那個年齡的女仔係應該係會已經有生理期嘅啦嘛，
2: 哦、
0: 但係我係直頭係3个月冇、
2: 嗯，
0: 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好唔健康嘅位置，同埋我發覺自己啲皮膚 唔正常嘅，系好黄，好黄，好黄。
1: 其实好正常嘅，因为咧女子咧去到即系我都好多女学生啦，有特别一啲比赛嘅女。

0: 个即系影响到个生理期嘅，应该都有段距离嘅，因为2% 都喺你呢个重量嚟讲啦，唔系容易达到嘅。
1: 系啊，
2: 但系我想知你而家系一个叫做好辛苦，可以 keep 住啲17.几啊？
1: 唔系，我好得意嘅嗰阵时咧，我饮水呼吸都肥。
2: 嗯，
1: 跟住之后我咪话啱啱话我系由呢个78跌到38，跟住我系因为冇生理期啦，3个月，跟住之后我觉得自己搞唔掂啦，真系太唔健康啦，即系我自己望住块镜都觉得好唔对路。
2: 哦、OK，
1: 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睇医生。
2: 哦，你都几叻喎，识睇医喎。
1: 咁跟住咧，佢就话喂，你要打针喎，咁，跟住就打咗2支针，
2: 嗯，
1: 好似系荷尔蒙针嚟嘅，跟住我就当日就变咗暴食症。好恐怖嘅，因为你知道即系厌食呢样嘢咧，你系食咩都觉得好有内疚感，即系你会只有系某几种嘢你食完你会觉得啊舒服咁样噶嘛，咁跟住嗰日嗰个 transition 嗰个时间太短啦，我系无啦厌食变暴食咧，我系真系坐咗喺地下咧食足。我嗰半年唔俾自己食嘅嘢，咩薯片啊、蛋糕啊、朱古力啊，
2: 跟住暴食，
1: 狂執自己，跟住一路食一路喊咯。嗰陣時係咁樣嘅，跟住就又喺短期內上翻去62左右，即係雖然唔係話78咁肥，但係就短期內上翻去咯。但係都即係有翻生理期嘅，係呢個係唯一一件好嘅事咯。但係跟住去到嗰陣嘅時候咧，咁啱我就去到呢個 form 4 form 4 form 5嘅時候，咁就會有嗰啲社嘅運動啦，有啲啦啦隊啊，水運會啊，陸運會啊咁樣，咁跟住我就開始就鍾意咗做啦啦隊。
2: 哦，
1: 系啦，跟住我又做埋啦啦队队长，所以我就成日都要跳
2: 做运动啦，系啦，
1: 跟住就慢慢咁样跌咗落去啦。
2: 哦，系啦，即系叫健康地瘦翻啦。
1: 系啦，嗰阵时就真系健康地瘦翻嘅。跟住之后后屘我毕咗业啦，跟住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啦，跟住之后咧，我开始 get 到嗰、那个开心地维持体重嘅嗰样嘢咯，系，因为我知道好多香港女仔都系，哎呀，我唔可以食呢样，唔可以食嗰样，或者有啲真系 hard 到咧，做 gym 即系只可以食白斩鸡肉、食菜，即系都系好闷嘅。我觉得呢样嘢，即系你做人做到咁，我搞唔掂啊！如果系我嘅话，我唔得噶。
2: 既然系咁，下个星期继续有 Simon， 当然啦，永桥街走唔甩啦。咁我觉得嗰种开心地维持体重系可以点样做到甚至嘅？有阵时都谂下，有啲人成日都系，譬如我自己系一个好易肥嘅人，我真系个好易肥，所以喺平日我都系对自己好 hard 嘅，系啦。咁我真系觉得啊，究竟系咪即系由喺 Simon 嘅专业角度里边嚟讲，系咪真系有一啲叫做哦，原来有个叫做易瘦体质咧？咁样即系我唔知道系咪即系有呢种嘅可能性啦。咁啊，好，留到下星期再倾。唔该晒两位，下星期见，拜拜。
1: 再见咯，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11:00，
5: 新城广播新。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的成绩，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以教资会提供的15000个资助大学学位学额计算，有近 1.2 人争一个学位。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数目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今次有3间学校首次诞生状元，包括沙田崇祯中学、石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同埋将军澳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今朝早到访慈云山嘅中学，佢话今日嘅文凭试放榜就好似一次测试报告，替今日取得成绩嘅同学高兴，希望佢哋继续保持对学习嘅热诚，而即使成绩未如理想，不似预期。

0: 亦都唔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嘅机会一定会出现。他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段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蔡若莲话：由考评局嘅数据睇到，今年嘅考生表现平稳，最佳成绩嘅考生人数亦都比往年同历届高，见到同学好努力而得到成果，亦都逐步见到高中课程嘅优化成效。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喺本台节目话：今年考获高分嘅人数增加，但系处于中游成绩嘅考生略为减少，系近年首次出现。不过只靠一年嘅成绩未必能够显示趋势，需要再作观察。魏向东话：近年报考人数微升，今年日校考生同自修生人数分别增加大约1000同2000人。虽然小学同初中学生人数确实显现少子化嘅危机，但系同时政府积极输入专才带子女来港读书，因此较难预测未来报考人数嘅趋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3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旨在持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作战能力。同时，美军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起重启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范围涵盖整个伊朗海岸线，包括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所有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论悬挂任何国旗国家的船只。凡试图进出伊朗港口都会面临美军拦截、劝返或扣押。由美军主导的联合海上资讯中心就说，纯属过境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的中立商船将不受影响，人道物资船亦都获准通行。目前美军已经在阿拉伯海部署19艘军舰，包括2艘航空母舰和10多艘驱逐舰，全面戒备以执行封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会持续到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福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是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说美军现在的空袭是仍然有保留，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消委会测试17款现成的老花眼镜，发现大部分样本欠缺标准所需的标示和警告字句，10款样本更加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17款样本售价介乎8元到490元，有标示同它的7款样本当中，在光学测试中棱镜度项目表现参差，其中4款在水平棱镜度超出限值，长期使用会容易导致严重的眼睛疲劳、眼球肿胀、头痛，更加有机会产生辐射。世界杯首场准决赛，两大欧洲劲旅西班牙和法国正面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率先杀入决赛。西班牙取得近三年在大赛对战法国的3连胜，更加抢下队史第二张世界杯决赛的入场券，力争继2010年之后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西班牙在决赛的对手将会卫冕的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方。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咧仍然唔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系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俊彼得。各位应届的 DSE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紧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乐势力嘅时间。节目开始先带嚟呢一首首播嘅歌曲，亦都系呢位歌手追梦嘅开始。

这个都是他的心迹，错过就没有下次。在香港排球界，他的名字是很多人认识，他的名字是魏振权，不过今年他想将你名字加入香港乐坛。

0: Robert 魏真权，唔单止系现任香港代表队排球教练，亦都系2026乐坛嘅新人。知道较早之前咧，佢都参加咗我哋新城主办嘅那些年的歌唱比赛当中夺得优异嘅成绩。用生命故事话俾你听，只要你心目中团伙未熄，都可以继续追梦。曲词编监嚟自杨庭轩，带嚟魏振权首次派台歌《错过了没下次》。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我在意，填词刘德华、李克勤，编曲谭咏麟、赵章成、Roro Garcia， 监制关伟伦、叶广权、谭咏麟，主唱谭咏麟。谭校长这首的《我在意》都是作为演唱会的谢幕曲，不单只是凝聚了舞台上面的情感，亦都很想亲口和每一位歌迷讲声多谢。
2: 一

0: 的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人都需要讲声多谢，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来自 IDG Bubbles。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来自 Amy Low 蓝染，作曲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又监制吴林峰。听到当时咧就系 Blue Monday， 都系有啲忧郁星期一。究竟蓝色系咪就代表忧郁或者孤独感？

0: 呢首歌曲或者 MV， 我都系觉得属于一个人。
1: 闪光的他也渐走，
0: 原本想陪伴嘅人唔喺身边，不过到最后有人陪伴你。嚟自泳儿，闪光，正正喺 MV 到最后，就系收到家人嘅 message， 由孤独变成窝心。

0: 走心停，让最纯和的爱再入心的关系入面，一种爱的表达，它是陈柏宇救走心停。早上11: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咧仍然唔稳定嘅，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咧系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喂，听不明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手作品了？

0: 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最近有没有哪一首国语歌特别打动到你啊？

0: 意国语歌嘅你，记得留意住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至九点，由我 TMAX 主持嘅国语力，我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嘅华语乐坛啦。八点仲会有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道别还未谈再见，因为有阵时有啲道别，我哋来不及说再见，所以庆幸身边仲有一啲你珍惜嘅人，又或者提你珍惜嘅人，仍留在这里等黎恩。

次我带嚟嘅版本系我们不分，嚟自 ERA。而我都睇到佢哋带嚟最新嘅版本系加埋谢安琪。

0: 而家好多嘅男团、女团，我都好中意嗰种团魂感噶。佢哋一齐嘅时候系好快乐嘅。佢哋系 Fever 最新太太 La Vida。
1: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

0: 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劲爆恶势力，黎利。

0: 又开始
1: 甜蜜嘅攻势。天使嚟自 T-Rex， 作曲编曲监制主唱周吉培，单眼皮外大眼睛。

0: 究竟是原地踏步还是拖手好？带来 I feel so 原地拖手。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招获17000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成绩，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以教资会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算，近1.2人争一个学位。有24名考生考获六科五星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11人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都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三个超级状元和两个状元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今次有三间学校首次诞生状元，包括沙田崇祯中学、石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和将军澳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我们第二季经济增长 4.3%，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低过中央目标是 4.5% 到 5% 的范围，较第一季的增长放缓 0.7 个百分点。上半年合计内地经济按年增长 4.7%。 内地最新的消费和工业复苏，不过投资就继续下跌。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5月是跌 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5.3%， 增幅较5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1至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5.7%， 较首5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 按月是下跌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内地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对于内地这个这么超大规模经济体，上半年实现 4.7% 的增长是难能可贵。他说虽然第二季

0: 增速按季有所回落，不过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基本面冇变化。增速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嘅同埋外部影响导致，其他行业都是正常。由现价嚟睇，第二季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量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较第一季嘅16,000亿元增量重要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喺中环展城馆举行第五轮，亦都系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个涉事方嘅总结陈词。今朝早嘅听证会由志邦物业代表首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已经收到八个涉事方提交嘅总结书面陈词，包括政府、竞委会、市建局、九尾宏福苑居民、宏福苑第十二届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委员会、物管公司志邦、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工程。当中宏泰和宏福苑管委会只会提交书面陈词，其中六个涉事方的陈词已经上载到独立委员会网站。陆继康说，委员会在向行政长官提交的正式报告中会详列防止同类事故的具体建议，其中对于政府职权范围的建议会较为方向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持续了7个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的目的是要继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军方就说，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为了报复美军的袭击行动，他们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国认为已经不需要再在伊拉克派驻美军，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合军事任务将会按计划在9月30日结束，届时美国军方人员会撤离，结束是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特朗普说，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潜力巨大，美国和伊拉克的伙伴关系将会由军事合作转为投资和能源开发，美伊将会达成很多合作协议，开采大量石油，形容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又说会在今个星期或者下星期宣布一项庞大的石油合作项目。扎伊迪就说，美军将会撤出伊拉克，但是美国企业将会进入伊拉克，两国关系会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而不是军事关系。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嘅天气咧系不稳定，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啊。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各位同学，我系 Jenny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9: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哇！呢位学霸究竟系咪挂住读书呢？所以咧未得闲上嚟咧，就系钟又未喺度。
14: Hello， 大家好，
5: 你好啊！哇，一段时间冇见你啦。跟住啱啱问佢读书读成点啦，佢 OK 啦
14: ，OK 啊，
5: 系容光焕发啦，而家即刻。不过我觉得系因为喺我印象里边，佢都真系中意读书嘅，咁所以咧，起码读书呢样嘢令佢开心啦。咁但系出歌都开心。我自己咧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中意，
14: 真嘅
5: 真。
14: 你中意就好啦。
5: 跟住佢啱啱仲要问我嘅时候，跟住仲哼咗个副歌俾你听。
14: 好好啊，我好开心啊。
5: 因为我觉得个旋律系即系李欣彤真系好 OK 啊。今次呢个旋律同埋嗰个声音上面，我觉得系几唔似咧我平时听开嘅 Yumi 嘅声音嘅，系啦。
3: 系，所以就系慢慢去讲。但系咧，我就话其实呢一首歌咧。不欠你一个朋友，都是一个叫爱情的主题，是不是一个延续的主题定是怎样的呢？
14: 它是一个延续的主题的。首先这两首歌都是小童帮我去做啦。所以呢其实是有些关联性在这里的。首先两首歌都是讲的、少女追求爱情 的心态啦。但是呢心态上就好唔同咯，反而上一首歌系比较即系比较
3: 被动啲，
14: 被动啲系啦，被动啲。咁但系今次咧就比较点样讲咧，即系积极啲去面对，同埋有一种即系啊，即系唔好谂咁多，放低坚强啲嗰只。
3: 但我想知嗰阵时咧系一。戏已经是想住啊，两首是咁样去个处理啊，定系点样噶？
14: 其实本身系嘅，公司系咁样安排嘅，所以两首歌系有一个小小嘅主题，公司安排嘅咧，就系、是、上一集系关于蝴蝶事，今次咧就系、是、关于飞蛾事。
3: 系，同埋咧上一次咧喺个拍摄嗰度 MV 咧就系用日光嘅，今次就去晒夜晚啦咁样，同埋呢个 MV 系独角戏啦咁样，咁啊所以我哋又可以慢慢去处理。但系呢一个嘅主题咧，啱啱想讲之前可能被动啲，今次咦提醒自己系一种坚强啲，可唔可以话系一种探透咗一啲爱情观嘅一种感觉？
14: 都是的，所以其实我收到份词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有啲迷茫嘅、因为其实我即我就唔知点样唱呢首歌啦、所以我好记得我喺录音室嘅时候，我同小童讲，即系我

0: 应该点样演绎呢首歌？咁小童就同我讲，不如你就直接唱啦，咁样。咁我就即系根据歌词啦，同埋自己嘅感觉去唱出直接嘅感觉。所以咧，其实录第二只歌即系啱啱我嘅啱啱出嘅新歌《无名份状态》，我系其实净系用咗两至三个 section 去录完呢首歌。
1: 哦，上次咧不欠你一个朋友咧，
0: 不欠你一个朋友。哇，反而用咗好耐时间咯，反而我谂用咗连续几个月嘅时间，但系都断晒 section 嘅，可能自己即系唔惯唱啲慢歌，
1: 系，
0: 所以就要即系要用好多唔同嘅功夫，唔同嘅练习，唔同嘅 section 去慢慢磨出嚟啊，或者慢慢发掘出嚟。
1: 但反而我想知呢一首歌曲咧，想当时系因为曲编监都系嚟自小童啦，咁系小童已经系度身订做，OK， 第呢一首无名份状态就去唱啦，咁样，定系都真系有啲 demo 俾你去拣咁样嘅？
0: 我谂都系直接。
1: 直接嘅。OK， 当时你第一下听到呢个 demo 入埋有冇词嘅部分咧？
0: 有，
1: 哦，齐晒所有嘢嘅。齐，
0: 但系个 demo 嗰个词系唔同咯，因为即系我公司即系嗰边佢就话即系份词可以再修改咁样，所以其实份词都不停喺度，即系有唔同嘅 version 咁样。
1: 系，因为词就系嚟自阿曾乐彤啦，咁样。反而我都好想知道，即系当你收到呢份词，啱啱提到嘛，开头真系有啲迷茫，咁迷茫在于啲咩咧？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好复杂咯，因为我觉得首先唱慢歌已经唔系我嘅强项
1: 系啦，
0: 因为真系平时都系跳唱开，平时喺个录音室都会即系跟住去跳噶嘛。但系今次咧就真系好考我自己唱歌嘅 technique 啊，嘅技术啊，同埋我啲咬字啊，同埋啲感情啊等等，即系要好有好多嘅幻想咯，即系好原来我发觉咧唱慢。慢歌系反而仲难，
1: 对你嚟讲系难啲啊，系啊，冇错，
0: 所以就都努力紧，同埋都仲喺即系喺个录音室都学到好多小童教我嘅嘢咯。
1: 系，同埋因为啱啱你所讲到情感咧，呢首歌更加系一个好自己嘅一个状态，要坚强啊呢一啲啊嘛咁。嗰阵时好啦，啱啱你所讲，小童叫你唔好谂咁多啦，直接去演绎啦咁啊。亦都我哋有提到一样嘢啦，其实喺个声音上面，我硬系觉得有啲唔系 Yumi 平时嘅声音嚟嘅，
0: 系啊，其实系小童逼出嚟嘅，
1: 哦，
0: 即系佢，所以就喺录，其实唔系唔好话逼，系真系慢慢发掘
1: 出嚟嘅，要逼先发掘得到噶 ，OK，
0: 所以先至经过好多个 section 啦，因为其实首歌我系可能一个月。录一两次，跟住可能佢就俾我休息一下，俾大家休息一下，谂下即系点样可以再唱好啲咧。跟住我就都用咗一段时间去消化一下啲歌词又好，跟住份歌词又写到好乱，跟住我啲笔记即系慢慢去睇去消化一下，先至可以做到嗰个效果。
1: 你当时咧第一次系录呢一首歌的时候咧，你觉得同而家出嚟嘅成果有啲咩唔同？系个声音上面系再系咧，系咧，因为嗰种逼出嚟嘅声音系真系唔同噶嘛。
0: 系啊，我听嘅时候都觉得哇，即系原来自己都有呢把声。
1: 系啊，
0: 我觉得系
1: 成熟咗啊，
0: 应该都系嘅，同埋冇咗。即系细个嗰种 BB 鸡仔声咯，因为我之前听翻啲跳唱歌啦，系仲有啲小朋友嘅声音，系啦，所以就真系觉得自己大个咗啦。
1: 所以今次喺个声音上面，其实又运用咗一个即系新嘅方法。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周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毛质尔

0: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3: 既然系咁，我先讲下呢个 MV 先。
4: 嗯，好。
3: 因为 MV 咧就系导演谂出嚟，但系咧。其实是不是跟首歌一样呢，都是前后这样去一起去做一起去想的呢？
4: 其实不是的。首先上一首歌不欠这个朋友是已经是有一个即是有一个安排，即是首歌里面有男主角啦，MV 里面有男主角啦，又有关于即是益力多斯啦，即是很甜蜜的互动咁样啦，跟住又有夹公仔咁样啦，所以应该是根据翻我上一个 MV 去即是。系咯，去做翻下一个即系今次无名嘅状态，所以都一定系有啲、即系呼应翻上一个，
3: 呼应翻啦。咁啱啱咪提过嘛，上次可能即系蝴蝶啊，日光啊，今次就主力系夜晚，同埋系独角戏啦。咁样独角戏，你可以话易嘅，我相信啲朋友仔，因为唔使有对手戏嘛。但系其实都有啲难度噶、啊。
4: 其实我觉得当晚都对我嚟讲系好。好好喎、因为
3: 為什
4: 麼呢、我记得当日呢我是好充实，嗰日是母亲节啦，拍 MV， 跟住母亲节过咗之后呢就去咗新城嘅
3: 鸡妈妈
4: 嗰个晚宴啦，跟住去完晚宴之后呢就即刻夜晚就拍 MV， 即係我觉得嗰日好充实囉。
3: 哦好善用个妆咯，
4: 系，所以系啦，都悭咗个妆同埋个头，
3: 系啊，
4: 系啊，跟住之后拍到凌晨，跟住仲要系自己一个，我觉得系都几舒服嘅，同埋咁啱首歌，即系个 MV 啦，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咧、我个状态系有少少，即系好唔开心啊，攰攰地啊，自己。即系喺自己嘅内心世界度玩，即系谂啊咁样咯、所以系真系完全符合到我当时嘅状态。
3: 因为当时其实都攰攰地啊嘛，
4: 都开始攰噶，一去到凌晨三四点嘅时候，都开始眼瞓噶啦。
3: 系，我就而家即刻同阿 Yumi 播住你嘅 MV。

0: 喂，但我自己都觉得好似几。
1: 我都好好 moody， 好好睇。
0: 好 moody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佢系即系走喺个城市里边，喺唔同嘅地方，好似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嘅一种感觉，诶，都系有呼应住啦。
1: 系啊，系啊，都有啊。
0: 系啦，但系呢一个嘅状态，同埋都即系古古地嘅状态啦，好明显就系、是，我想系，其实当时系咪已经唔使点样去街住，你已经系可以有呢个嘅真系个状态出现咗啦？其实都几唔同嘅，平时拍 MV 嗰个感觉、
1: 都有嘅。其实成个 team 都有去街住我嘅、即系佢哋都有叫我可能啲表情啊，可能再。攰啲啊，再因为其实咧
0: 唔够攰，
1: 因为我拍嗰阵咧好开心，即系成个 team 都即系好好有活力啦，跟住大家都俾到能量我啦，跟住哦系嗰杯珍珠奶茶，嗰杯珍珠奶茶咧同上一集都有关
0: 系
1: 嘅。
0: 哦，好多小彩蛋喎，
1: 系啦，但系咧。我咧就见到珍珠奶茶咧，我系会开心到飞上天咁样、所以我系拍嗰阵我都要同我自己讲，有珍珠奶茶还有珍珠奶茶，但系都要管理好自己嘅表情先，因为要做嘢要拍 MV 咁样。
0: 喂，但我想问你有冇饮到嘅咧个杯奶茶？
1: 有啊，有饮到。
0: 哦 ，OK，
1: 有
0: 饮
1: 到。
0: 但因为咧呢、這个样咧好唔系平时我见到嘅钟有美，系呢、這个都系 Moody 样啊，同埋即系好似好多嘢谂嘅一个样啦、咁样。同埋其实都真系不断呼应住上一次嘅，系啦饮品啦，跟住啱啱所见到嘅公仔啦等等啦咁、我想知道平时咧 Yumi 会唔会有呢个状态？
1: 会噶，好多，
0: 估唔到，
1: 系啊，即系可能平时可能喺舞台上或者工作上，大家会见到我，可能即系见到自信嘅我啦。但系当我好多即系可能自己谂嘢嘅时候啊、其实咧我系好中意。油车河嘅，即系好中意油车河，我中意谂嘢，我中意听歌，就好似 M V 入边我喺叮叮度望住出边嗰个感觉一样。
0: 系喺咩状态之下？系咪即系唔开心啊？呢啲情况之下，你就会选择呢个 moody 嘅感觉噶？
1: 会噶，都有噶，同埋有时咧系会自己可能一听歌就会去到嗰个 mood 噶啦。有时唔系真系特登想唔开心，系真系啊咁啱听歌或者咁啱去到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感觉咯。
0: 系诶，过程咧，其实你系戴咗 earphone 噶嘛？个 earphone 系咪就系播住《无名份》状态呢首歌？
1: 个 earphone 系冇声嘅。
0: 哦，系、
1: 拍歌真系冇声，所以喺呢度都好多谢，即系呢个耳机嘅 sponsor， 因为其实佢系送俾我嘅。
0: 啊，OK， 咁我耳机系几靓嘅，
1: 系
0: 落多两句先咁。喂，咁但系咧，唔系点解我会话咧？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无名份状态咧，好系喺个耳机度自己一路行街一路听住呢首歌曲，
1: 系啊系啊，
0: 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种嘅感觉咧？
1: 我有，我已经因为我自己即系都有揸车啦，我一上车播嘅歌就系我自己嘅歌，会唔会太自恋？
0: 唔会，
1: 但系就系好俾到一种好舒服好啊，即系要企硬嗰只感觉，即系好令到我好似呢一日会有种希望，即系更加会谂点样讲咧，即系会觉得系一个好嘅一日，
0: 好嘅开始，
1: 好嘅开始。
0: 同我觉得呢首歌好有力量，系我真系好中意 chorus 呢个位。
1: 其实我讲个秘密俾你听，
0: 讲嚟听下。
1: 我收到呢首歌之后咧，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啊，
0: 系
1: 因为我系真系好想跳唱，因为真系超级，即系当然系自己嘅强项啦。但我收到呢首歌之后咧，我系有少少唔中意嘅，
0: 一开头系，
1: 但系咧越录越听，跟住依家越听越多咧，系越嚟越中意，分分钟呢一首歌已经系成为咗我咁多首歌以嚟，我觉得最中意嘅一首歌咯。
0: 我撑你啊！你咁多首歌里面，我觉得呢首歌系令我最记得，
1: 真嘅，
0: 真系可能我觉得系见到唔一样嘅钟有美，佢嘅声音，佢小童嘅去处理，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一个，所以我撑你啊
1: ！Yeah， 好啊，
0: 系。不过我觉得呢一首歌由开头有担心，跟住去到而家你自己都好中意，会唔会都令到钟有美？呢一类嘅曲风，你都可以够胆试多啲啦。

0: 想噶，因为其实真心嘅，我自己对慢歌系冇乜信心嘅、
1: 嗯。
0: 但系我觉得即系都一定要多方面去尝试啦。咁同埋咧，我都有听过好多好多即系身边嘅人讲话，其实我把声咧系都好适合呢种慢嘅歌。咁、
1: 嗯、
0: 我就觉得嗯，即系既然身边嘅人都咁样讲，就不如如果有呢个机会，公司俾到我，咁就加去试下，试多啲嘢，咁就系咯。我希望都可以有呢啲。嘅曲风咯，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嘅。
1: 系啊，其实都几啱你添，我都觉得。咁当然啦，即系佢唔会放弃跳唱嘅。你睇佢社交平台，佢咪继续喺度跳，系咪先？虽然嗰首歌唔系跳唱歌啫，咁咁但系今日十分之感激啦，就系钟又美啦。咁我系、yeah. 即系演绎咗唔一样嘅佢，同埋我觉得呢一首歌系真系好洗脑，你咪攞真心咁。咁、所以即系不论系佢啦，同埋小童都有个好大功劳啊。今日多谢晒钟又美，下次再倾过，拜拜。

0: 中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0: 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嘅天气咧系不稳定，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啊。周末咧至下周初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28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5: 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劲爆音乐斗
6: Music Beam，
5: 主持小斗。
0: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m， 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啊，佢系2026年嘅乐坛女新人，佢系 Abby。
7: Hello， 我系 Abby 艾比，我系今年嘅女新人。
0: 系，因为咧，头先咧开麦之前啦，就问到，喂 ，Abby， 点解你会想做歌手嘅？即系点解咩嘅机缘巧合令到你入行做歌手，令到喺2026年嘅呢个时间出一首第一首歌呢？
7: 其实我就由细到大都想做歌手。我嗰啲咧小学纪念册咧，嗰写嗰啲你第时想做咩，我全部都系写歌手咯。跟住，但系咧就一直都冇，即系我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做啦。跟住，然后又冇咩机遇，即系我就好盲中中咁样咧，就周围报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啊，周围报一啲唔同嘅比赛啊咁样啦。咁然后去到咧2024年、2025年左右，跟住就。即係有間公司就有揾我啦，咁樣咁，然後間公司咧就帶咗我去音樂監製 Skin 嗰度試音咁樣，咁然後就因為咁樣就識咗佢，咁但係後屘即係嗰間公司個 project 就即係冇咗啦，咁但係就佢就問我要唔要一齊整首歌咁樣，跟住就試下。时间就嚟到2026年，跟住就出咗啦。系啊，
0: 系因为你头先提到你可能系好细个嘅时候纪念册就写到话你嘅志愿就系做歌手，咁但系当时点解细细个对你嚟讲，觉得做歌手系一个件咩嘅事咧？即系你系受啲咩影响，觉得啊做歌手呢一件事系啦，系我想做嘅嘢，我想追嘅嘢咧？
7: 我都唔知道，即系好似一出世就好中意唱歌咁样咯。即系我幼稚园嗰阵时已经好中意唱歌，
0: 系
7: 即系就纯粹觉得啊呢件事带俾我好快乐咁样。跟住我觉得有啲似咧，即系喺《灵魂奇遇记》入边咧，佢哋嗰啲灵魂咧会出世嘅时候，佢哋会拣好咗自己嘅喜好，跟住有张贴纸先嚟到地球咁啊。咁我就觉得我嗰张贴纸入边就系唱歌咯。
0: 系，但系你有冇曾经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同屋企人讲我要做歌手？我要学唱歌或者是怎样，跟住屋企人又即系喺呢一方面又是怎样，即系会支持啊，定是怎样嘅咧？
7: 我有噶，我细个，因为我细个成日喺大家面前表演啊，即系我咧会即系饮饮下茶咧，跟住然后我会走出去唱我是个茶壶咁
0: 样。但系其他人有冇望住你笑你啊？
7: 唔系，因为我要佢哋合作嘅，因为佢哋要整个茶杯出嚟，我要斟茶俾佢哋，跟住所以咧，佢哋就会唔系同埋小朋友嘛，佢多数都会合作，跟住然后就配合我嘅演出咁样咯。所以其实就屋企人由细到大都知噶啦。然后因为我都好一直 keep 住做呢样嘢啦，跟住我去到中学嘅时候，我都有夹 band 嗰啲，咁所以佢哋一直都知道我想做呢样嘢。
0: 但系佢哋都即系支持嘅，即系都冇话啊，其实做歌手好难搵食噶，你都系死咗条心啦，但系冇嘅。
7: 佢哋会有啲担心咯，即系佢哋本身都有问，即系我 grad 咗之后，我大学 grad 咗之后咧，佢哋有问我嘅，啊你要唔要搵翻个正职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因为佢哋觉得歌手呢样嘢好难去维持到一个稳定嘅收入，咁可能日常生活就会有啲困难咯，佢担心我，咁所以就都有问下，都有讲两句咁样咯，咁但系我就冇理到佢哋。
0: 坚持自己想做嘅嘢，
7: 系
0: 啱啱咧提到大学啦，哇！想问一下你大学系即系读咩科噶？
7: 我系 double major 中文同埋日文嘅，
0: 所以系自由生， 粹系资优生嚟嘅，
7: 唔系纯粹系好中意中文啫。
0: 系
7: 系啦，跟住日文就系咧，因为嗰阵时 credit有啲多啦，跟住我本身想 minor 哲学嘅，其实跟住但系咧就读咗个 intro 就觉得自己唔 OK 啦。
0: 吓点解啊？但我觉得你个人都好哲学啊，因为咧第一首歌啦，晚安冇啦，个词都系你自己写噶嘛，即系我觉得入边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即系读哲学嘅人嗰种 feel 噶。
7: 系啊，但系咧我读落去咧，因为我有平时有睇开哲学书嘅，咁但系咧我读落去个科咧，我觉得我因为佢系嗰啲佢系嗰啲。一堆数字一堆符号嗰啲嚟咯，即系佢唔系 exactly 有个哲学问题，跟住要你讨论嗰一题咯。
0: 哦，
7: 系啦，即系佢系读 logic 嘅。系，咁跟住然后我就即系我麻麻地咯，唔系好高分咯考得。咁然后我就算啦，我又觉得同埋哲学好似冇咩用咧，跟住我就咗去读日文。
0: 嗯，
7: 因为本身好中意睇动漫。
0: 哦，咁你个人都即系喜欢嘅嘢都好
7: 超级多。
0: 系系系，咁因为咧今日啦就带咗第一首派台歌啦，就系、是、晚安冇上。嚟啦，我可以讲下呢首歌先，因为呢首歌系你自己去写个词噶嘛。
7: 嗯嗯，首歌其实系讲咧夜晚 emo， 跟住瞓唔着觉。
0: 嗯，
7: 咁有少少系讲，因为我都有谂咧，第一首歌讲咩好咧，我就想讲我自己嘅经历咯。咁然后就，因为我都平时都系一个会 emo 嘅人嚟嘅。咁、然后但系咧，我就唔会点同人讲嘅，
0: 系
7: 因为有时候 emo 你又冇咩原因啦。可能就是你 M 啦，唔知，跟住就突然之间好 emo 啦，咁你又好难同人哋讲噶嘛，咁同埋我本身都唔系一个会分享心事嘅人，我好少嘅，咁然后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呢首歌可以代表到我，然后如果呢个世界上亦都有人系咁样嘅话，咁就可以，即系佢就唔再系孤独咯呢一件事，因为本来你夜晚自己一个 emo 其实系一件好孤单嘅事嚟嘅，我觉得，所以我先会谂到月下独酌咯，因为佢都系讲自己好孤独咁样喺度饮酒啦，咁但系如果你听歌嘅时候，你发现有个人同你一样嘅，佢都会咁样嘅，咁就感觉上好似有个无形嘅陪伴喺度咁样。
0: 嗯，但系因为你头先提到孤独啦，即系你有 emo 又孤独，但因为有啲人可能会好享受孤独呢一个 moment，即系对你嚟讲，孤独又系一个点嘅感觉，或者系你会点样解释啲孤独呢样嘢咧？
7: 我觉得人天生就系孤独嘅，即系咁你系一个人出世噶嘛，咁冇人可以永远陪你

0: 咁啊，咁所以即系 even 你有另一半都好啦，咁你哋其中一个都会有时候会走咗先噶嘛，咁、所以你走嘅时候同埋你出世嘅时候都系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即系人本来就系孤独嘅，咁、然后所以我都 enjoy 呢个感觉嘅，因为我觉得佢会令我更加珍惜我唔孤独嘅时候咯，系啦。即系同唔开心个道理一样咯，即系我当我有唔开心嘅时候，嗰啲开心嘅时候先会更加开心，因为你有对比啊嘛，系啦，咁然后孤独嘅时候，亦都会俾到灵感我去创作咯，因为开心系写唔到嘢，即系
1: 我好认同啊，通常咧要写得到感动到人心同埋有共鸣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很 emo 的情况下才写到的。
0: 是啊，那些文学作品啊、诗词啊那些全部都是就是那个作者很惨跟着才写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即是有这些不好的情绪或者有时候很孤独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1: 但是你自己都享受的还是你其实即是因为有些人孤独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孤独了所以我很需要找人去陪。即系要掹翻我出嚟，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咧，
0: 我还好嘅、我觉得我系嗰啲既来之则安之，
1: 喂，咁都几好喎、
0: 啊！即系既然都即系我 emo， 我唔会谂住我要快啲从呢个 emo 好翻，我就由佢咯，
1: 系、
0: 跟住过，跟佢因为佢自己会好翻噶，
1: 系
0: 系，咁所以就即系我由佢，我会谂我可以利用呢、這个呢嚿嘢嚟做啲乜嘢咧，即系可能我平时除咗写歌词之外，我仲写下文嘅。咁我 emo 嘅时候就会去写文噶啦，就会
1: 系啊。咁我哋咧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继续同 Abby 倾偈。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看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收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1: Music Beam，
0: 主持小斗。
2: 一息翻嚟，继续有音乐豆喺度，同埋有 Abby 喺度。
3: Hello， 我系 Abby。
2: 系啦，咁今日咧就带嚟《晚安舞》呢一首歌啦。咁咧个词咧就系 Abby 你自己写嘅。咁咧我想问一下，咁你呢首歌啦，本身系有曲先啦，定系有词先噶？
3: 有曲先嘅。
2: 系，但因为就系想做一首歌，咁所以咧就同即系编曲啦、SY 啦，同埋阿 Skin 咧就沟通，跟住同佢讲啊，想要首歌啊，定系佢哋本身其实已经作好一个 demo， 跟住之后就俾你，跟住你就觉得啊系呢一首啦，跟住你再填词咁样噶。
3: 唔系嘅，我一开始我同 SY 倾咗一阵，我想要一个咩 vibe 嘅歌，我哋就冇乜点倾曲风嗰啲嘅，我哋纯粹就系倾个 vibe 啦。跟住咁啱佢都系一个比较 emo 嘅人，跟住我就同佢讲，我系即系我要 emo 底，我要好惨嘅首歌。
2: 但系第一首歌你出一首好 emo 嘅歌，你唔会觉得啊？其他人听到就觉得嗯这个人好 emo 啊，可能有啲人唔系咁中意负面嘅情绪，就会唔中意，你唔会有惊有一个咁嘅。
3: 但系呢个系我嚟噶嘛，即系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咁然后，因为我个人系成日变嚟变去嘅，即系我唔系净系得 emo 嗰一面嘅，只不过系咁我第一首歌就以 emo 为主啦。咁然后我之后就会希望可以呈现到更加唔同嘅面向俾大家咁样。咁所以就第一首歌就暂时 emo 住先，之后唔会一直都咁 emo 嘅。
2: 系，咁就有，所以呢首歌咧就系有曲先啦，跟住自己再填词啦。咁佢嗰啲词咧，因为我见到词入边啦，就可能用咗夜晚啦。点解你会想用夜晚去表达呢一个好 emo 嘅情绪？同埋我见到咧，你即系介绍呢首歌嘅时候要写凌晨两点。
3: 系啊系啊，
2: 点解系凌晨两点啊？
3: 因为啱饮。即系我填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即系你觉得咧，即系嗰个九点几、十点几咧，你合家欢时间嚟噶嘛？咁你唔 emo 咧，就系咧，你瞓唔着就要等到凌晨，即系成屋静晒啦，跟得你一个嘅时候，嗰段时间，即系你就开始思考人生。即系我会啦，咁所以我就拣咗嗰个时间咯，因为嗰个系最令我可以面对到自己嘅嗰个时间，冇其他人喺度。
2: 系咁，因为呢首歌叫晚安舞啦。咁晚安舞对你嚟讲，即系你点样去？点解系晚安舞嘅呢一首歌？
3: 因为佢本身系 nightcap 直译过去嘅。系啦 ，nightcap 就系解咧啲人瞓唔着啦，跟住会饮酒帮自己瞓着。咁个杯酒就叫做 nightcap， 或者唔一定系酒嘅，即可能系其他嘢都得嘅。系啦，咁嗰个帮自己入眠嘅嗰嚿嘢叫做 nightcap 啦。咁然后我本身想译做睡前服嘅，但系就撞咗歌名，咁所以就直译变咗做晚安
2: 舞。晚安舞系咁，但系即系因为你都讲话，即系 nightcap 有时候系一杯酒啦。咁你平时你自己咧？你会唔会即系 emo 嘅时候，自己都喺度小酌一杯咁样？
3: 有时候会，不过其实唔系好多，因为因为我好少瞓唔着，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瞓觉嘅人。
2: 但系你会凌晨，等阵先，你真系好中意瞓觉啦。咁但系你会平时系，我去到凌晨两三点嘅时候，我会瞓好长啊？定系其实你平时都即系都作息？好早好健康嘅，都好早瞓嘅咁样噶。
3: 唔系，我个生理时钟已经坏咗。因为有时候咧，你录音咧，你可能录到三四点咁样啦，咁你其实冇得早瞓咯。咁所以我依家即系有啲跟美国时间，即系可能差唔多天光先瞓觉，跟住然后晏昼先起身咁样啦。
2: 啊，
3: 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仲有。另一份工嘅系啦，就系、是、我帮人补习嘅。
2: 哦，
3: 咁补习嗰个时间多数都系大家即系嗰啲学生放咗学之后，系啦。咁所以我朝早其实冇咩做，
2: 系
3: 咁所以我朝早就拎。

0: 你瞓觉。
1: 但系你因为头先你啱啱提到就系话你有帮人补习啦，咁但系你点样去平衡即系补习同埋去做歌手呢一件事？
2: 我会其实好老实讲，我系歌手优先嘅，即系唱歌永远都系我嘅第一位啦。咁跟住我就基本上我会用我會等其他嘢去就去就唱歌，
1: 推咗啲学生唔好意思啊，呢个时间唔得啦，
2: 补堂系啦，咁样咯。咁都还好嘅，因为师宝本来就比较有弹性少少咯，即系除咗我有时候会调时间，咁啲学生都会调时间咁，所以都还好嘅，我觉得
1: 系
2: 我当初拣。继续补习即系冇揾工，就系、是、因为我见佢时间好弹性、啊，所以我先拣，
1: 系
2: 咁就方便我追梦，
1: 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咁因为咧呢首歌啦，即系我呢首歌咧听落去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用咗一把好轻嘅声音去唱啦、啊。喂，你录呢首歌嘅时候有冇困难啊？或者呢一把声线系咪就系你唱得最舒服、最靓嘅一个声线咧？你觉得？
2: 其实呢个声线我都舒服，因为我本身我把声比较。薄少少咧，咁就轻对于我嚟讲，轻声对于我嚟讲容易啲 handle， 同埋我觉得即系首歌系讲自己同自己讲嘢嘅，其实咁、所以咁你唔会好大声咁同自己讲嘢，咁、所以我就想有嗰种即系喃喃自语嘅嗰个 feel， 是所以就拣咗呢种演绎方式咯、然后录嘅时候都。都尚算顺利嘅，咁就 skin 就含足我啲咬字啦。
1: 但系你本身即系、就是、你本身咬字，因为你学中文可能都有时候好 care 嗰啲咬字噶嘛。但系你平时系冇特别执着嘅，定系因为唱歌嘅时候加埋嗰个声嘅运用，所以令到个咬字会更加重要咧？
2: 因为我有时候会为咗我容易啲唱咧，我会忽略咗个咬字，即系我就唔理佢。因为我想着咁、我唱得好听啲咁样啦，咁但係同埋有时候有啲位呢我自己都冇留意到冇听到，跟住有时候就係、skin 播返俾我听，你呢度唱得唔啱，跟住我同佢讲唔啱咩咁样，跟住佢就播啦，我哋两个就喺度拗，你播我播俾你听，你自己听啲
1: 咁样。咁但係你录咗呢首歌你录咗几耐呀？
2: 录咗一至两个钟左右。
1: 哦，咁都快㗎喎其实。
2: 你录咗初步就录咗，即系主要个 draft 就录咗一至两个钟左右，跟住之后就用咗比较多时间去处理埋和音啊，同埋执细少少咁样。
1: 咁因为呢首歌啦，咁你都出咗一个 MV 啦，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个 MV 咧？因为点解你会用咗一个海嘅主题同埋一个月亮，系啦，系个元素放咗入去入边咧？
2: 因为月亮咧，其实。一嚟就系我系参考月下独着啦，跟住二嚟就系咧，塔罗牌咧有张牌叫做 The Moon 嘅，咁嗰张牌就系解咧前路好迷茫啊、不明啊咁样，咁我就觉得真系好 match 我首歌想讲，因为我首歌其实系想讲我自己追梦嘅，系啦，咁点解会凌晨 emo 咧？就系、是、因为对自己嘅质疑。系啦，觉得自己做好多嘢好似都冇乜用啊，或者我嘅付出收获好似唔系好成正比，或者会怀疑自己其实系咪冇能力做呢件事咧咁样，咁所以就有一种好迷茫嘅 feel 啦，所以就用咗月亮咯。咁跟住然后海边咧就系、是、其实嗰、那个即系我写嘅时候咧，我系想写。First one 咧，我系未开始，即系啱啱开始饮啦。去到 first two 嘅时候，我已经开始饮醉咗啦。咁咧饮醉咗就，但系又唔系好醉嗰种啦，即系少少啦。咁然后就开始有啲自己嘅想象，就系、是、想象自己去咗海边。所以其实嗰个海系假嘅，即系我唔系真系喺海度。
1: 哦，
2: 系啦，咁就对住海，我好似有种好自由啊，唔使咩都唔使谂啊嘅感觉咁样。咁然后但系咧，饮完想象完一轮啦，跟住翻到屋企都系得翻自己一个咯。
1: 是，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对 moon 嘛，跟着我就想起塔罗个对 moon 之后是有对身的嘛。
2: 是啊。
1: 是啊。是啦、啊。咁、啊、所有东西其实可能在一个很黑暗的情况之下都会有另外一边光明的出面，是一个循环来的。
2: 是。
1: 是啦、啊。咁呢、啊、今天时间差不多，问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音去代表这个 moment 的你自己，又或者这一首歌你会用一个什么的音呢？
2: 我应该会用度。
1: 是。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是所有东西的开始。
1: 是。
2: 系啦，亦都系上一个阶段嘅结束。
1: 嗯，
2: 系啦，咁我希望期待之后就会继续上。
1: 系，好啊，咁咧，我哋咧今日咧就听下 Abby 艾比嘅呢一首《晚安冇 Nightcap》，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到 4.3%， 上半年计经济增长 4.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 4.7% 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超过 40%， 并保持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强劲。而第二季拖低经济的个别行业短期影响逐步消除，外部影响不大，有一定的自主可控，未来亦都将会逐步恢复。同时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中央会根据形势变化，针对性地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消费方面，毛盛勇认为要由全口径去看，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会更加完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不过服务部分只是包括餐饮。由整体消费来看，一至五月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市场销售是正增长。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合获332A22的成绩，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以教资会提供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算，近1.2人争一个学位。24名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今次有3间学校首次诞生状元，包括沙田崇祯中学、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以及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持续了7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以及伊朗沿海地区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的目的是继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军方就说，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说，为了报复美军的袭击行动，他们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传媒就报道，由当地时间寻日到今日凌晨，有一间矿泉水生产工厂、发电设施以及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为美军的袭击而受损，最

0: 了三人死亡。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并扬言追究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国认为已经不用再在伊拉克派驻美军，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合军事行动会按计划9月30日结束，届时美军人员会撤离，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特朗普说，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潜力巨大，美国和伊拉克的伙伴关系将会由军事合作转向投资和能源开发，美伊将会达成很多合作协议，开采大量石油，形容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又说会在今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宣布一项庞大的石油合作项目。扎伊迪就说，美军将会撤出伊拉克，但是美国企业会进入伊拉克，两国的关系会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而不是军事关系。有报道说，美国正推动一项大型的跨境石油管道重建谈判，将伊拉克石油直接输送到叙利亚西海岸，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削弱伊朗未来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第五轮，亦都是最后一轮的听证会，听取各个涉事方的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继康话，已经收到八个涉事方提交的总结书面陈词，包括政府、竞委会、市建局、宏福苑居民、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委会、物管公司智邦、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工程。陆继康话，委员会在向行政长官提交的正式报告中，会详列防止同类事故的具体建议，其中对于政府职权范围的建议会较为方向性。消委会测试17款现成的老花眼镜，发现大部分样本都欠缺所需的标示和警告字句，10款样本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17款样本售价介乎$8到$490，有标示同距的7款样本在光学测试的零镜度项目表现参差，其中4款在水平零镜度超出限值，长期会容易导致严重的眼睛疲劳、眼球肿痛和头痛，更加有机会产生辐射。消委会敦促厂商应该清楚标示适用瞳孔距离，提示使用者定期做眼科检查，掌握眼睛最新的健康状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2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有你咁好戏。
8: 一个礼拜又翻嚟啦，星期三嘅1点钟，好高兴见到大家，我系 Matthew， 身边我有珍珍。
9: Hello， 大家好。
8: 有你咁好戏又翻嚟啦，我哋呢个戏系专讲舞台，专讲呢个表演艺术嘅，无论系前后台工作单位，我都会邀请佢哋上嚟倾偈嘅。上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听嘅话咧，都知道我哋有个嘉宾。就是珍珍你的好同学啦，
9: 是啦，冇错，陈小东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小东，
8: 又辛苦你翻嚟啦，小东真系冇事啦，
10: 唔辛苦唔辛苦，隔咗一个礼拜，大家好嘛，
8: 系非常好。咁你呢个礼拜过得好嘛？
10: 过得几好噶，呢个礼拜好多工作我要进行紧啊，
8: 真系好有多工作，
9: 系呢个令人几羡慕，
8: 系啦，妒忌添啊。
9: 其实咧，我觉得好有趣。我上个礼拜同阿小东倾完偈之后咧，我都觉得哇，真系。仔大都是会继续18变，他以前是在学校不是这样的，整个氛围
8: 是怎样的呢？其实不如分享
9: 他现在老成了很多即是基本上
8: 你用一些正面的形容词行不行？
9: 对不起，不是沉着
8: 成熟
9: 成熟 OK 沉着成熟，
8: 即是以前癫一点的，
10: 癫一点真的癫一点，
9: 讲话很有条理。以前是怎样？你怎样形容？小东
10: 以前 MK 仔真的即系见到蓝珍珍，我抌去垃圾桶，抌去入垃圾桶，系
8: 即系抱起佢，
10: 抱起佢，
8: 抌佢落，
10: 抌佢落去。
9: 呢个必然噶啦，我根本就系一件死物喺佢哋眼中，
10: 系
9: 因为我系嗰个 size 嘅问题啊。咁佢哋全部牛高马大，系啊，我本人就唔好讲啦，5尺都寸啦，
8: 娇滴滴。
9: 系啦，娇滴滴，
8: 娇小玲珑，
9: 系
8: 就是、真正形容
9: 词。冇错，同埋逢系嗰啲嗰啲 movement 堂，即系咩形体堂，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受欢迎咯。 嗰啲位就
8: 可以變
9: 男同學係爭住同我做 partner 嘅，即係嗰啲舉人啊、揈人啊、轉人
10: 啊嘛，
9: 係啦，爭住
10: 其他諗法喎，
9: 係啊，係啊，唔好諗其他，
8: 好純粹嘅，
9: 係真係練嗰啲 acrobatic， 真係彈子功啊，成日各樣嘢。咁然後因為都還掂係要好似 dancers 咁樣，你要。即系做一啲抬举嘅动作啦，咁咪顺手咪可以抌落垃圾桶咯。
8: 哦、
9: 即系完咗个练习，咪可以顺手抌落垃圾
10: 桶。一抌去入垃圾桶咧，成班同学好 high 嘅。
8: 搵一日我哋重现下呢个画面先。
10: 可以，
9: 我真系入过垃圾桶嘅咁多位。
8: 好啦，
9: 翻嚟
8: 系啦，
9: 咁啊，所以其实好多欢乐嘅，同埋佢真系成日搞笑噶，佢好似一个。佢嗰个形式又唔系完全好似小丑啊，但系佢本身听佢讲嘢同埋平时同佢相处，已经好似睇紧又睇紧个人喺度做紧栋笃笑咁样咯，自己好 high 咁样样，系啊，所以
8: 即系佢自己唔笑人哋笑嗰啲啊嘛，系嘛？
9: 你嗰阵时啊，佢都有嘅，
10: 有啲我都觉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嘅，
9: 系
10: 真系好笑
9: 的。由呢一个切入点，不如讲下你系。点样噶？你呢、這个幽默感你自己系
10: 天生嘅，睇嘢个角度嚟嘅啫，即系一啲谂法嚟嘅，一啲幻想嚟嘅，即系你成日幻想啊，点解嗰个人会打人呢？即系啊，原来佢系背后有啲故仔嘅，咁我咪将个幻想讲埋出嚟啫嘛。
9: OK，
10: 即系我幻想，点解佢咁样要呃佢咧，即系啲新闻，诶、会唔会咧？佢垂涎佢嘅美色啊，那個、即系垂涎嗰个80岁嗰个婆婆嘅美色啊，即系你可以咁谂噶嘛？咁咪即系你令到呢件事发生啫嘛？咁可能系咁样咯。
9: 可唔可以知道下系你系咪诶遗传爸爸妈妈是但一边有
10: 冇
9: 搞笑？
10: 佢哋冇啊，
9: 好正经嘅佢哋。O、okay、K，
10: 我谂你班入边咧，你仲有啲同学咧，即系如果你中学啊、小学嗰啲氛围啊，中学我谂大啲，有啲同学系专搞事啊。即系会用唔同嘅形式搞事，即系会系可能有啲系坐喺后边会大叫啦，即系一啲会咁样啦。咁有啲咧系接得好快，咩叫接得好快咧？个老师讲错一两句嘢，跟住佢即刻接，啪系咁样，跟住就成班同学笑。咁我系属于嗰类嘅，
9: 你负责做呢个岗位嘅，咁呢一个搞笑喺你早期嘅事业，你有冇好似有少少想特登去 sell 呢样嘢？但系对你嚟讲，其实你反而
10: 冇咩运用到嘅，
9: 冇运用到
10: 早期嘅事业冇咩冇运用到咩意思咧？都唔会专门做嗰、那个呢一个系一个笑戏就揾我啦，呢、這个系一个笑戏就揾我啦，冇嘅，同埋系我会 jealous 添咯，因为点解唔揾我？即系会咁样添嘅，因为但系。冇好好咁运用咯，可能喺剧本上边有嘅，即系我通常我啲作品都会笑，我唔知系咪咁样。虽然我觉得唔好笑，但系其他朋友会觉得喂好好笑，即系会笑咯，个效果系可能，但系一啲我睇嘢嘅角度嚟嘅啫。
9: O K，
10: 系啊，所以真系咁样。
9: 咁就从你开始越写越多嘅时候，啲人就开始好明显见到小东嘅呢个特色，就是、喂你写嘢好搞笑、哦。咁于是你知啦，搞笑一定系普罗大众一定喜欢啦。会唔会系因为咁就开始让到你被一啲即系一啲商业制作垂青咯？
10: 我谂啊会嘅，咁我谂会嘅，但系嗰、那个首先我觉得我系乜都喜欢做，即系只要系剧场讲古仔嘅工作我都想做，即系我成日都即系好似近排我睇阿 Billy 哥打灯。系啦，即系阿陈翠华打，但系做灯光啦。咁跟住我都想去读下灯光，点解佢打得咁靓嘅咧？哇，咩点啊？点样去运作？点解佢可以讲到古仔嘅咧？即系我成日都想去了解唔同剧场岗位嘅人士，佢点样去运作佢嗰个东西嘅。咁当然啦，对人哋浸咗咁耐，仲有经验，好难追啦。咁就学习啦。咁於是呢，咁嗰陣時我諗我第一個接觸好似叫做深刻叫商業製作啦，但我唔係好喜歡用呢個字眼啊。
9: OK，
10: 係啦，咁但
9: 你會點樣演繹呢？又可以讓聽眾們長下知識喎。
10: 唔同嘅一啲 matching 咩意思呢？即係要另外一個媒介影視嘅人過嚟嘅一種製作啦。即係唔好標籤嗰呢件事啦。係啦，咁就呢一種嘅製作，咁我開始就嗰陣時候有一個崗位叫做編作，劇本編作，即係喺個排練室入邊， 佢哋喺度做即興嘅時候，我睇個即興，然之後咧，我就再將嗰啲文字有邏輯咁打翻出嚟，再去諗成個故仔係點樣行。咁啊，當時遇到個好好嘅導演啦，司徒維卓啦，司徒威啦，咁佢就教我好多嘢啦。喂，唔係咁啊，係咁啊，咁啊，你諗多啲啦。咁就開始開始同步就逼自己喺佢個身上就學到一啲導演嘅技巧啦。咁真係我邊做邊學嘅好多嘢，我編劇都係嘅，一路做我都會去。上下堂啊，睇下书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老师系问佢意见啊，真系边做边学啊，呢两样嘢唔系有系统嘅，
9: 咁当时有冇讲起编剧？你话原来你都有一路装备自己，
10: 系啊，
9: 有冇你好深刻一啲系所谓开窍位啊？
10: 我谂啊，有个老师啦，咁啊，佢唔系话佢唔。佢唔系专门教我做点样写剧本，但系佢俾咗好一个好大嘅平台，一个好大嘅空间，同埋好多嘅经验。就系话剧团，冯慧恒小姐，阿宝，系啦，咁啊，佢俾咗好多呢啲空间我去学习，去认识唔同嘅媒介。当时佢搞咗一个叫做编剧工作室定系实验室咧，我唔记得咗啦 ，PY Lab。咁、
9: okay.
10: 就有请咗好多唔同嘅老师过嚟，林克宽啊、庄梅岩啊、林文康啊、郑国伟，即系唔同嘅老师过嚟同我哋分享经验，亦都俾我哋问问题。咁样唔同嘅创作过程，我哋喺身上面学习好多嘢，而佢都会分享下佢对编剧嘅一啲睇法。咁喺嗰个时间，我谂系都算系我学得最多嘢。因为同时间你要交功课。你要完成一个作品，咁佢就会评论你嘅功课，嘅程度，去到边度，咁我嗰个时间学得最多嘢啦。
9: 去到呢一个阶段咧，因为我哋上一集倾过咧，就系掹掹紧嘅，讲紧个收入啊，月清嘅，去到呢一个阶段又系咪有冇起色咧？下一节我哋翻嚟听你讲解一下。
8: 佢唔使清嘅，而家系。
1: 有你咁好戏，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1: 挥动羽毛球拍，
14: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有你咁好戏，
9: 好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有 Matthew 啦，我啦，珍珍啦，同埋咧小东继续同我哋倾紧偈，讲紧佢嘅编剧之路啦，已经开展咗，系啦，咁佢开始装备自己啦，亦都咧喺写编剧上面咧，可能多咗啲技巧同埋想法，咁我哋因为都好想让听众了解我哋嘅行业嘅，咁开初其实你嘅工作都唔少噶，不过就可能当时仲系好 fresh 啦，毕业冇耐啦，咁去到呢一个阶段，你又有写有演同步装备自己嘅时候，当时生计上 OK 嘛？
10: 我谂呢个时间叫2016 其实唔系卖到好多钱嘅，就系啲剧本。你唔好以为你可以卖到好多钱，因为我都系当自己系新仔。咁我谂万零蚊嘅啫，系有啲好啲，可能最多40,000。咁我谂呢个最多
8: 嘅。最多嘅意思40,000系嗰个月赚到40,000。
10: 唔系，
9: 成个剧本
10: 嗰个剧本，但系你工作嘅时候，你系可能用4个月、5个月。其实一定都系呢啲咁样。我觉得有时候就系咁咯，你唔好谂嗰个时间，你都一定要做其他嘢嘅。系啊，未系去到我可以食成年呢啲咁，我而家都唔得。咁但系
8: 九个月，
10: 即系唔得。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啊，有时候就系咁咯。呢个行业最衰嘅地方就系咁咯。你要累积一啲经验，你去到一啲位置，或许系你先会有啲咁嘅回报咯。
9: 我想问过程中有冇例如自我质疑啊，例如谂过转行啊，例如谂过哇咁会唔会噶？
10: 我成日都谂住唔做嘅。
9: 系几成日咧？一个月谂三次。
10: 差唔多四次。
9: O K， 即系一个礼拜一次啦，大概。
8: 都几准啊！
9: 我想知道几频密啊呢个思想。
10: 成日都想啊，夜晚如果写剧本去放弃咯，点解我几千蚊要写个咁嘅嘢啊？不如唔好写啦。唉，做乜要做啲咁嘅嘢啊？我去油站帮人入油唔好。你一定会想的，但是你当然责任的问题，我又会变成了，即是被社会打沉了。即是本身是你年轻小伙子嘛，冲跟着之后就会受，一出来做事就被社会的分途，就真搞不定啊，死紧啊，整个世界真的幻灭啊，我的生命就没了。一定有很多这些想法，成日都会的，即是会想，但是你瞓醒就会没事咯，即是人家的电话就会追你交稿啊。咁你一定会面对翻个现实，醒一醒啊，叮一叮啊，咁样。但系一路演变，跟住之后慢慢就即系，如果头先讲到个剧本啦，开始有啲人上色啦。咁去到
9: 会唔会可以分享转捩点咧？
10: 跟阿萧和威啦，即系萧
9: 或者会唔会遇上一个制作就系、是、嗰、那个制作真系好似见到一啲亮光啦，或者打开咗更多嘅门啦？
10: 冇，唔系叫我唔可以咁样用一个，因为系一个时段、人生阶段嚟，唔系真系嗰下击中。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冇前边嘅剧本嗰个编剧嘅能力去建构个逻辑，我唔会走去做导演嘅。即系我唔会突然间一跳咗去做导演，我冇呢个讲故事嘅能力嘅磨练咧，我唔会咁做。咁所以我觉得我都好托赖我当初原来。冇做嘢嗰个时间令我人生嘅反省啊！我一我胆粗粗走去写做编剧，即系写剧本，咁真系好托赖。我觉得所以你有时候你睇翻转头，原来嗰个时间，你虽然可能好痛苦、好唔开心，但系会激励咗你而家呢一刻嘅生命。

0: 的改變、嗯、真的很得意。
1: 嗯，
0: 那如果你講到去嗰陣時候同阿黃遠之啊、白子啊阿倫合作嗰個叫做
1: 等死研究所，2018年啊，
0: 係啦，咁就其實嗰陣時候先開始 kick off 一啲叫做導演嘅工作啊。
1: 嗯，
0: 仲有另外一啲導演啦，分俊傑啦，喺佢身上面學咗好多嘢啦。嗰、那個 show 咁就開始完咗嘅時候咧，完咗呢個 show 咁。黄志龙先生啊，我另一位好重要嘅人生嘅伯乐、
1: 嗯，
0: 就邀请我喺另一个制作上边就做副导演，唔记得咗系咪副导演啊，即系助理导演之类嘅东西，主要系教下人做戏啊，或者系辅助一啲导演嘅工作啊。主要是他导的，我记得。
1: 嗯。
0: 那慢慢一路做一路做，做了副导演几年，做了多，同时间我做副导演的时候，好就好在我是做埋編劇，即是副、嗯合到合寫、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帮助的一些岗位、嗯、
1: 文本创作
0: 文本创作的一些岗位、嗯、慢慢一路做一路做，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啊、我想最主要那时候我这个岗位最刺激的就是跟林日希创作，很刺激、
1: 嗯
0: 啊、大家就是不停地想令件事更加好更加好更加好更加好、
1: 嗯、
0: 这个是我想我之前冇嘅、嗯，即可能你就是完成了一个作品就，唉得啦，
2: 嗯，
0: 搞掂啦，就是咁啦。唔系佢工作唔系更加好，更加好，一定有更好，不停就大家喺度谂点样更好。即呢个我好欣赏，好欣赏，而佢都影响咗我好多。即系呢个咁嘅谂法，而作品无论系咪咁样出到嚟点都好啦，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就系你有个。更加好的想法，
1: 嗯，這個、即系冇咁易放弃系嘛？
0: 唔系放弃，唔系，
1: 应该话再扩展，仲有冇？
0: 即系我哋
1: 选择，
0: 可能我哋成日讲咧，即系话，艺术冇完美嘅，
1: 嗯，
0: 跟住之后咧，说服咗自己，哦，冇完美嘅，咁唔去揾咯，
2: 嗯，
0: 但系就好得意啦，就系、是、原来就系冇完美，你继续去靓啲，靓啲，靓啲，都未系，都未系，都未系，你要继续去嘅，
2: 系。
0: 虽然冇完美，但原来你要继续去追寻嘅，
2: 嗯，
0: 继续去谂下点样可以分享呢件事更加好。
1: 嗯，我想问呢一样嘢有冇训练到？我可唔可以形容为可能当时你唔知啦，因为你遇上咗呢一啲嘅一啲好有创意嘅人，咁就去逼你啦。啊，系咁去到爆发你小宇宙，会唔会已经去到一个点就系、是，我其实而家大概我分到条桥去到呢度未得。要去
0: 到
1: 咁样，哇！至少要咁，我仲需要多啲，系咪啊？
0: 而家分到嘅，而家就知道去到咩位有得捽，即系仲可以去呢、這个位就，当然啦，即系我嗰刻我话可以去，同埋话
2: 冇啦，
0: 冇啦，
2: 嗯，
0: 我可能隔咗两日之后我
2: 都翻
0: 嚟，有啦，
2: 系
0: 一定系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唔好划死个生命某一个点，你就喺嗰一刻就停止，好得意啊，人生好得意啊。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开始接触到一啲即系或者我哋称之为比较有名气嘅人咯、不论佢系
0: 唔同
1: 界别嘅人啦、跨媒体嘅人啦，无论系舞台艺术好、影视界又好，系点样嘅个体验？对你嚟讲有冇造成压力？定系你嗰时系系咯个心态同状态？你点样形容啊？
0: 我谂个压力就系你会觉得啲人觉得佢唔好睇。我谂最大件事，我谂我做呢一方面嘅导演就是，我永远都唔希望啲人觉得佢唔好睇，即系喺我手上，我就会好希望佢上到台啦，佢能够享受点样讲一个故仔啊，啲人见到佢，欣赏佢，因为始终咧，你唔可以就咁逼个演员，你上台就得噶啦，啲人买飞就得，对我嚟讲，我有种责任嘅，即系同埋你要令到。那个演员是知道什么叫做戏，你不是利用他的价值的，你真的要他做戏。
1: 嗯，
0: 是啊，那这个就是我想我最大的力在这里，我都不理那些什么票房啊其他东西，其实、是啊，我想很纯纯粹粹地讲一个故事，纯纯粹粹的表演、就是这样。
1: 佢会令到我真系好想想象咧，小东其实点样排戏，我系想象唔到。
2: 系咯，
1: 小东排戏系咩个样子同埋方式啊？下一节翻嚟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2: 嗯，
3: 有你咁好戏。 下昼一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之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0: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有你咁好戏，
3: 吓又翻嚟有你咁好戏啦！刚才咧，阿珍珍佢讲咗个好好有趣嘅 point 啊，佢话即系好想知道究竟阿小东平时排气点样样。我谂到方法
4: 是
3: 就系咧，你要做佢气咪得咯。
4: 好啊，呢、這个提议
3: 我又想，咁我帮做一望咪得咯。咁简单你都解决唔到嘅咩问题吓？
4: 系，
3: 不过就系要少少多请我哋先得。
4: 系啦，建功环节，突然间加插个建功环节，
5: 有机会
3: 嘅，我收得好平啊！
5: 哇，讲啲咁嘅嘢，
4: 系啊，我净咁讲啦，呢啲即系嗰啲吓。诶，好，我哋放埋一边先，呢啲 off mic 再讲。系啦，咁咧。讲翻啊，即系小东头先就分享咗啦，都好 deep 啊，我觉得好难得可以听到小东去讲呢一啲嘅想法，好似我唔知道你而家仲会唔会有咧，人哋揾你，你好似有个压力就系我一定要搞笑，我一定要搞到笑，会唔会啊？不论导演好、访问好、出嚟 social 好，
5: 冇呢个压力
4: 嘅。OK，
5: 纯粹我又唔系太装扮，咁我又唔会有呢啲咁外表上嘅，其实今次嘅訪問，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好驚做訪問啊。其實我今次嘅訪問幾舒服，咩意思咧？我成日上嗰啲電視節目啊，即係我點咧？我有個角色咧，我會舒服啲，因為嗰個係表演嚟噶嘛，係啦，即係我自己咧就好少講嘢嘅。你唔好見我一輪嘴講咁多嘢，可能因為珍珍咧同班同學講多啲，令我舒服咗好多。咁啊，係啦，我成日都成日加粒底濕曬嘅。
3: 哦，真系咩？
5: 真系一去到嗰啲位咧，你唔知咯，即系你好似我系咪要呈现某一个态度喺个镜头前边？我要扮我又听紧嘅，好积极嘅啊，系啊，件事就系咁开心噶啦，
4: 系要好似 fulfill 某一啲期望咁样。
3: 嗰个都系表演嚟噶嘛，整条歌都系表演。
4: 系
5: 咁，跟住我就觉得好尴尬啦，即系我自己就会啊，即系我点我做紧咩啊？
4: 喂，唔系，其实我做少少功课，我又睇你网上面有两个访问，吓系好睇噶，做得几好，我唔觉得你有嗰种，即系睇唔出你隔篱出汗嗰啲咯，一定睇唔出，
5: 内心系有。
4: 系啊，咁翻去喺呢个排练房里面啦，咁你开始踏上呢、這个可能助理导演好咩都好，跟住慢慢就有形体指导过添，我记得你有一啲作品系啊，咁去到导演啦，即系要到一啲跨媒。睇唔同背景啦，可能喺嗰个业界度又年资又唔同嘅人啦，你就提到压力，你唔算特别有嘅，咁但系你系用咩形式嘅咧？你系一个好似而家同我倾紧偈呢个状态，定系你有时都会发挥下？
5: 好得意嘅，即系我会系有，即系我当跨媒体嘅朋友啦，我多咗时间同佢沟通，同佢沟通佢点睇表演呢样嘢。即系佢可能就系朝头早10:00翻嚟同我，净系同我倾偈。
3: OK，
5: 真系好得意。
4: 摸住咖啡杯底倾两粒钟先。
5: 做咩咁紧张啊？有咩困难啊？跟住佢就讲我唔知点讲台词我唔知点喐啊。跟住我开始了解一下佢每一日唔同嘅进程啦。即系你咁样做，点解要有情绪啊？都未发生嗰件事，即系唔同了解唔同嘅问题，每日都系嘅。系啊，就系、是、即唔系即我话每日都系就个进程啦，即系真系唔系每日都系。咁啊，但系另一个媒介，即系好似我而家做紧啦，魔幻时刻啦，嗰、那个排戏嘅方法唔同啦，有两批演员，我冇豪哥系唔使嘅，豪哥就系、是、佢准备咗啲嘢，我又准备咗啲嘢，我真系要排嘅时候，佢将佢准备嘅嘢俾我睇，咁我就同佢困啦，所谓嘅同佢交手啦。我又将我准备嘅嘢话俾佢听，然之后就大家开始磨合啦。啊，咦，最后出到嚟嘅原来系呢样嘢嚟嘅噃。哦，即系原来我预想我嗰样嘢 同佢遇上嗰樣嘢，最後可以 A 加 B 等於 C， 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
3: 創創作嘅有趣嘅地方，
5: 係、
4: 嗯、
5: 啊，
3: 永遠都係咁。所以我哋譬如音樂一樣啊，即係都係唔係話一個人作曬首歌，可能就有一個方向啦。但可能多咗一個人入嚟嘅時候，又多咗一個意念，一個 inspiration 嘅時候，又會有另一樣嘢。
4: 碰撞到一样新嘅嘢，咁、嗯、你头先提到豪哥，其实即系谢君豪大师兄啦，对住呢大师兄，你都 OK 嘅，即系你都系能够坦然地将你想法讲出嚟。你系会唔会俾notes 嗰啲，即系会俾 acting notes 噶？
5: 我都会俾表演 notes 佢，
4: 系啊，
5: 一样噶，佢好 welcome 噶。
3: 啊，我又唔敢谂、啊，即系啊，咁啊，豪哥当然啊大师兄啊嘛，系咪、嗯、都 speak 紧 same language， 即系话。都系讲紧同个语言，因为佢都系我哋演艺学院毕业嘛，或者都系舞台界嘛。咁如果有啲唔系喺舞台界咧，即系譬如影视界啦，嗰、啲可能星啦，
4: 系
3: 咁、又点样可以用另一方？有冇需唔需要用另一方同佢所谓嘅交手？
5: 我谂唔系星啦，即系唔好讲佢星唔星啦。每个人嘅性格唔同嘅，我都几睇嗰个人性格系用啲咩方法去同佢倾嘅。
4: 可唔可以举例咧？唔使讲人，即系例如咁样嘅人啊，又会点咁样嘅？
5: 即系譬如佢好惊，好紧张自己表现，佢好专，即系好已经好审视自己嘅角度，好强烈噶啦，不停咁 check 住自己嘅。即系我就会可能少咗时候点啊，唔系啊，做得几好啊，做咩啫？冇咩特别啫嘛，唔系呢度咪放啲咪得咯。即系有时候我就会即系咁样去同佢讲，即系鼓励式啦。但系咧有啲咧唔系对个戏唔系好紧张嘅，做紧咩啊？唔系你话俾我听做紧咩先？你谂下，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做过啲咩？
3: 嗯，
5: 即系我每一次唔同嘅、
4: 明白？
5: 即系我都冇学过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个方法啱唔啱？咁可能之后可能会错一次，但我觉得唔紧要，我都冇学过。
4: 系
5: 做咩啫？
4: 我好好奇，系我好好奇想知你系会唔会带 exercise 噶？即系你会唔会？
5: 我有噶，我有噶，好得意，我都好开心，我带到唔同人嚟上，即系有啲练习，我会做噶，即系譬如。如果我上年年头我排一个叫肥男的拼劲，咁、除咗蝦头之外，我带住一班叫做另外跨媒介咧，有啲 YouTuber、KOL 啊咁样，佢哋会上我堂嘅，即系做一啲表演嘅练习，
4: 先做一啲演员训练先，
5: 冇错、先做一啲演员训练。咁、即系譬如我都今次我就做好多默契嘅嘢啦，你见到啲相咯，佢哋会即系打下坐啊，大家一齐去呼吸啊，一齐感应大家，即系我还原翻个基本咯。因为始终我喺学院度出嚟，我都好喜欢有呢啲基本，呢啲就系所谓嘅基本功
3: 啊，
5: 系
4: 明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遇过深刻而你又好欣赏嘅演员？有冇
5: 哇！好难喎、有个定义喎、
4: 系啦，佢可以能力，其实我系有兴趣想知你点样定义。
5: 因为你咁讲都唔公平嘅、如果我而家做紧嗰套戏，我冇理由唔欣赏谢君豪啦。咁一定要欣赏谢君豪先。但系你话咁长时间入边咧，其实即系冇啊，得一个。即系你话我一路 keep 住欣赏白子咯。真系白字咯，一路 keep 住欣赏 ，keep 住，到细个去到而家，跟住我同佢一起做嘢，咁你即见到呢个演员啊，对呢件表演艺术嘅态度，哇、有谂法，阿伦都中意，嗱我一讲白字就点解唔提马伦，阿伦都中意，
4: 举其中一个例子啫，大家唔好咁敏感，
5: 即系一路讲会越嚟越多啦，咁啊就
4: 系
5: 咁
4: ，OK， 真系有啲唔够喉啊，冇计啦，唉，俾你唞啖气先，翻嚟我哋再倾最后一节。

0: 新地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阿根廷焗住边阵迎战三狮大军，直入主题啦，讲翻今场战术。杜曹带领嘅英格兰相信仍然会以4-2-3-1应战，重视高位压迫同埋快速转守为攻。Harry Kane 同埋比灵汉今届都已经攻入6球，状态火热，但真正可以左右大局嘅可能系迪勤怀斯。怀斯唔单止系防线前面第一道闸，今届更加系英格兰创造机会同埋成功传中次数最多嘅球员之一。偏偏阿根廷最擅长系中路渗透，如果怀斯可以限制安素弗兰迪斯啊、麦亚里士打佢哋嘅发挥，英格兰中场优势就会相当明显。而杜曹上场对挪威嘅临场变动更加值得一赞。怀斯受伤离场之后，先将比灵咸二后，再试用艾斯，之后发现咦唔得，中场硬度麻麻地。即刻改用列斯詹士客串防中，最后换入摩根罗渣士加强进攻，领先之后再用单扳稳守胜局，每一步都因应场上形势调整，临场应变可以讲是非常出色。至于阿根廷近两场淘汰赛改踢4-1-3-2，以安素弗兰迪斯、麦亚里士打、帕利迪斯和迪保罗组成钻石中场，希望集中兵力控制中路。不过这个阵式都有弱点，一旦中路被人封锁，进攻就会过分依赖两闸压上，后边就会有空位。如果英格兰选择中位防守，不急于攻压，而是封锁阿根廷由后场直传中路的路线，再配合两翼内收，其实有机会令到阿根廷的组织变得相当困难。好了，我们看到史卡朗尼都会看到，估计他有机会放弃近况一般的迪保罗，改用艾马达或者尼高拉斯干沙利斯，翻翻较为平衡的4-4-2，甚至啊再大胆啲啊，唔排除美斯先踢后备改踢4-3-3，防守的时候变4-5-1，用更加多的跑动和速度先消耗英格兰。只不过边个消耗边个仲未知，毕竟阿根廷近三场淘汰赛有两场踢足120分钟，体能消耗就真系大噶啦。如果39岁嘅美斯先踢后备，反而可能会成为改变战局嘅终极武器啊！
2: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有你咁好戏，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又翻到嚟嘅，再一次啊，
6: 要埋啊，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啊，系咪啊，真真
7: 啱晒
6: 啊，正啊，头先我中意啊，唔好剪啊，要咗佢啊，唔该，系啊，咁咧，系好开心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唔舍得啊，咁啊，最后一次咧，好想了解一下，你真系私底下嘅生活啊，各样嘢啊，可能真系对事情、对人生、对事行业嘅一啲睇法。你话你而家系好哀，你同我讲，
5: 你知我成日都唔出去食饭局嘅。
6: 你以前在 AP 的时候 OK 的喎，
5: 系啊，
6: 系咯，
5: 我会中意
6: 宵夜，绝对系，
5: 但系冇啊，
6: 胆嚟噶，
5: 系啊，宵夜胆嚟嘅，
6: 系咯，
5: 唔会咯，
6: 几时发现噶？纯粹人攰啫，系咪啊？
5: 唔系，我成日都会反省嘅，我都会逼我自己嘅，抵我冇朋友嘅，即系会。
6: 应该咁讲，
5: 即系真系，因为咧就系、是，你成日人哋嗌我出去，我又唔出去，
6: 系，
5: 我又中意自己病埋一边咁啊，即系又唔系好，我又唔系好中好大班人，我好不自在，
6: 嗯，
5: 咁啊，譬如呢啲真系私密嘅空间，两个人倾偈，我就最中意嘅，即系可以倾得 deep 啲咧，即系 share 啲感受强烈啲，好似嗰啲咁嘅环境又要奉承啊，又要做
6: 呢个我好明嘅，
5: 我就好痛苦啊，内心啊，跟住啫。啊，同埋我而家唔飲酒啊嘛，可能以前係喜歡飲酒，而家冇飲酒， 咁
6: 所以可唔可以话即系如果系三两知己约你，你系会出嘅？你比较抗拒即系
5: 好大班
6: 人，太多要社交场合啫，
5: 同埋好有目的，我又好惊啊！即系
6: 明解，
5: 喂咩十周年聚会啊？哇！即系五
7: 系啦，冇错，我都想分享下，即系咧，其实就系反而系三两知己，我哋譬如。就算四五个都好，小组嘅嘅嘢，我哋倾完一晚，我起码觉得有啲嘢攞咗，或者有啲嘢入咗喺我哋，好似杯水咁，有啲水注入部杯。
6: 明啊！
7: 有时喺一啲场合嗰啲，你翻去完之后，发觉我做过咩嚟啊？系嘛？即系
6: 嗰三个钟。
7: 系咯，即系如果嘥咗人生嗰三个钟就嘥咗，所以我哋系其实都系一样啊，
6: 同类啦，
7: 慢慢会避免呢啲嘅
6: 坐低嘅三位
7: 系啦。
6: 咁啊，讲下你嘅一啲看法，因为变咗好多，好少有机会同你倾偈，好难得。我想问咧，你认为你自己系点讲啊？你系咪好快好对于世情？对于一个生态啊，对于一啲事情点样运作，人同人之间系咁样做嘢嘅，应该即系点样讲呢啲嘅世情，你系咪
5: 从来冇应该？意思系我冇一个绝对，咩都系试出嚟嘅，唔啱咪改啦。即系我个谂法，嗰、个系一个经验，即系譬如我第一次我要咁做，嗰、个系因为我经验嘅累积，我觉得要咁做。咁但系唔系唔好话系应该啊，一应该咧你就觉得自己做错啊。
6: OK，
5: 系啊，因为经验嘅累积去尝试，即系嗰首歌系三拍嘅，应该系三拍，唔系、怎么框到自己咁死啫？原来可以唔系噶，
6: 系
5: 啦
6: ，even 处事都系嘛？除咗艺术创作之外，
5: 同埋你心底即系。

0: 你心地好啊，觉得人性就交手就冇咁多避忌啦。
1: 系啊，咁你对生活咧呢、這个字你有咩想法啊？你点样睇生活啊？
0: 哇，我真系冇咩生活噶、我谂我工作就我兴趣，我兴趣就我工作，好鬼。
1: 咁其实唔差，都几 enjoyable 啊，即系几享受、
0: 啊。但我冇其他嘢喎，以前我会踢波啊，打篮球啊，我而家系完全冇呢啲歌仔唱咯。
1: 真系工作系 occupy 你可以讲啊。
0: 但系嗱，就算唔系，我都会自己一个人睇戏啊，自己一个人睇好多嘢啊、自己一个睇演唱会啊，听音乐啊。即系哇！即系我冇得同人分享我听咩啊嘛！即系我近排好中意听李斯特，我哋我无端端同个剧场嘅朋友讲话、啊，你有冇听过李斯特啊？佢啊咩咩啊交响乐音乐古典啊，跟住就啊咁就个话题就完咗啦、
1: 啊。我觉得 OK 喎、
0: 跟住我问我中意李斯特啲咩嘢，我话中意李斯特，哇，咦，好有内容啊，飘得好好，个 flow 好好、啊，你唔觉得咩？唔系咁多 highlight point，、啊、真系一个感受一个 mood 嘅去，即系我可以咁样同佢 share， 但系好多，诶，即系。咪麻烦咯，咁不如我唔好打搅人，我自己欣赏，系、啊，唔好同人唔使都，我又唔中意网上发表我对某一啲事情嘅看法，系、啦、啊，我唔中意嘅。
1: 哦，你咁或者实际啲啊，形容一下你一日点样过噶？嗰廿四小时？
0: 起身跟住之后，饮咖啡，跟住饮完咖啡冲个凉，再饮咖啡。
2: 咁需要啊？
0: 系啊，三四支
1: 冲咗凉都重要咗。
0: 跟住之后睇书
1: ，OK，
0: 或者系碌下，我都会做翻啲正常嘅嘢嘅 ，IG 啊，即系或者 Fat 啊，都睇下世界发生咩事。咁通常就会跟住之后咧，我就有一个小时间，又系饮紧咖啡嘅时候，就谂整顿下我今日嘅工作有咩遗漏，就谂下我要点做。或者是有些问题沉日的就开始 pick up 了、pick up 我要想了、跟住之后就如果要回剧场就回剧场咯、即是要排戏排戏咯、排完戏之后就、一路过程排戏然后完结的时候有一些时间不是 routine 来的我有些、我想去看其他的故事看书或者看电影我就去做咯、通常就都是这样的时间通常一两点就睡 了第二朝七点半八点就起床了、
1: 你从来都是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你是夜猫子是不是以前
0: 我都会夜猫的
1: 但现在你真的七八点自己会起了床了、哇去到这样的地步了已经
0: 是啊我
2: 不开的没
1: 可能
0: 保不回了不知道 你想你、我是不是要保回以前小时候可能要、我
1: 睡多一点
0: 我今天睡多一点先是不
2: 行的
0: 保不回假期、又是補不回為什麼我這個鐘數又醒了不如睡多兩個鐘下
2: 一個階段呢就是師弟師弟妹一齊就是無論你幾點鐘睡覺第二朝都是七點多起床
1: 哇真的會這樣、
2: 就是想著可以睡晏一點其實不行的
1: 你喝太多咖啡我懷疑成四杯如果聽你這樣說剛才數落都
0: 這些、
1: 對咯 你過了兩點都繼續喝的
0: 不會不是吧我下午、我過了三四点我唔饮噶啦，
2: 啱啦，
1: 哦 ，OK，
0: 我就开始唔饮啦。我系朝头早我要打醒我自己精神嘅时候就去饮啦。
1: 咁你有而家目前去到目前啦，仲有咩追求？有咩想做？或者你展望嘅将来，你想系点？
0: 想做啊？
1: 嗯，
0: 哦，一啲自己嘅剧本嘅创作嘅谂法啦，继续发表啦。我前排我谂，我有个梦好得意啊，因为我觉得可以真的我就在日本导紧戏咯，日本导紧一套大的制作，我要跟隔篱嗰个人讲广东话，跟住佢用日文话翻俾嗰啲演员听做，
1: 有翻译，
0: 得意啊！即系原来可以，我以为系净系香港，唔系，其实可以继续令多啲人认识我的作品，
1: 绝对是啊！
0: 即系多啲唔同源，有一日你觉得自己 stop 咗喺呢度，唔系嘅，有得更远嘅，原来永远有得更远嘅，放心。
1: 啊，想去走远啲，除咗咁冇啦，即系个人生活，譬如话想唔建立多一个嗜好嗰啲，你 OK 嘅，即系你完全满足噶啦，而家呢一刻。

0: 个走向啊，我都喺度 figure out 紧，一路喺度练紧，学紧一两种，慢慢啦。即系你要手指同埋个乐理真系好紧要啊，一 jazz 个乐理真系好紧要。
1: 所以你系学紧嘅、
0: 啊，我有噶，我
1: 好啊，阵间分享下啦，阵间。但系点解系三年咧？有趣，
0: 唔系即系 set up 啫，系啦。
1: 系临尾可唔可以问埋一个？请问你系而家系单身定系 occupy 嘅？
0: 啊 ，occupy， 我拍咗拖14-15年啦。
1: 我唔知 occupy 点解你头先第一下讲单身嘅？
0: 唔系你问我，一开始问我单身，
2: 佢单身意思系结咗婚未啫嘛？
1: 哦。
0: 做咩咁紧张？你内心
1: 唔系因为咁搞笑，拍紧拖人会话自己单身，唔会好笑系嘛？
2: 是但啦。
1: Anyway，
2: 系啦，我哋多谢啊。
1: 系啦，我哋好多谢邵东上嚟，因为即系立体咗认识佢。
2: 希望你第日有更大发展啦，即系越嚟越成功啦。
1: 嗯。期待睇你嘅创作，系啊，请我哋做嘢一定有，如果唔系都请我哋睇戏啊，唔该，唔该，
2: 系喎耶，好，拜拜，仲有第二位嘉宾嚟我哋有你咁好戏，拜拜，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4.3%，上半年经济增长4.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超过40%，并保持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季拖低经济的个别行业，短期影响逐步消除，外部影响不大，有一定的可自主可控，未来亦将逐步恢复。同时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中央会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消费方面，毛盛勇认为要从全口径去看，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会更完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但是服务部分只包括餐饮。从整体消费睇，一至五月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市场销售是正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持续了7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以及伊朗沿海地区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的目的是继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军方就话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表示，为报复美军的袭击行动，他们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传媒报道，由当地时间寻日至到今日凌晨，一间矿泉水生产工厂、发电设施和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为美军的袭击而受损，最少三人死亡。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并扬言会追究责任。英国政府宣布将针对青少年实施深夜社交媒体宵禁，为了进一步打击儿童接触可能成瘾的应用程式，政府计划针对16和17岁青少年在午夜12点至凌晨6点在 Instagram 和面书等社交平台默认启用限制功能，形同实施深夜宵禁。英国政府亦计划针对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强制启用预设设定、停用无限卷动和自动播放等容易令人上瘾的功能。新措施还会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要求平台强制用户定期休息。英国政府上个月宣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预计这些新措施会在明年初生效。英国科技大臣说，即使年轻人在16岁时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他们仍然应该受到保护，免受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容易令人上瘾的网络功能侵害。部分儿童慈善机构欢迎这些新措施，但其他机构就警告可能导致儿童以不安全的方式使用网络。 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考获332A22成绩，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24名考生考获6科5星星。

0: 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十一人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今朝早到访慈云山一间中学，她说今日的文凭试放榜好像一次测试报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绩的同学高兴，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对学习的热诚，即使成绩未如理想，不似预期，亦不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他又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级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消委会测试17款现成老花眼镜，发现大部分样本都欠缺标准所需的标示和警告字句，10款样本更加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增加消费者选择难度。17款样本售价介乎8元至490元，有标示同距的7款样本在光学测试中的零镜度项目表现参差，当中4款就在水平零镜度超出限值，长期会容易导致严重的眼睛疲劳、眼球肿胀和头痛，更有机会产生辐射。在机械强度和稳固度方面，各样本在镜片装配牢固程度、镜片机械强度、鼻梁变形、镜片夹磁力等等，以及阻延性测试都表现满意。消委会敦促厂商应该清楚标示适用瞳孔距离，又提示使用者定期做眼科检查，掌握眼睛最新的健康状况。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半，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6%。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日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1: 国事小专家，
12: 又嚟到礼拜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同大家去下云南嗰度，有一个叫做哀牢山。如果你去过云南的元阳，你一定会被那里的风景所震撼到。几万亩的梯田由山脚一直搭到上云雾里面，好像无数块镜放在山坡上面一样。而创造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正正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少数民族。一个是用病锄头雕刻出这座大山的哈尼族，另外一个就是住在山脊之上热情如火的彝族。今日就带大家去下哀牢山，睇下呢两个邻居点样玩转大自然先。首先讲下哈尼族，佢系真正嘅山之子。喺几百年嚟，佢哋只系做一件事，就系同大山和平共处，仲将大山变咗做一件艺术品。大家谂下，喺冇现代大型机器嘅古代，点样喺斜度达到几十度嘅高山上面开垦出成千上万层嘅稻田呢？哈尼族的祖先就做到了，他们利用山顶上面的森林去储水，再用人工挖掘出无数条水沟，引水落到山去做灌溉。每层梯田的基石都是他们用双手一块一块这样砌上去。当春天储满水，秋天稻穗金黄的时候，整座山好像铺满了彩色的绸缎一样。这一种结合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生态智慧，连联合国都赞不绝口。如果你去哈尼族那里做客人，最紧要揀他们的十月年，相当于他们的春节。在这个时候，他们会举行堪称为全中国最震撼的饭局——长街宴。全村几百户人家，每家每户都会炒起几道最拿手的小菜，例如梯田鱼、干巴肉，然后将自己屋企的台搬出街，一张接住一张，由村头一直排到去村尾，长达几百米甚至是几公里。无论你是哪一道来的客人，只要你入到村，就可以由第一张台吃到最后一张台，一边吃还可以一边喝哈尼族的焖窝酒，气氛热闹到不得了。住在哈尼族梯田的上方，多数会见到他们的好邻居彝族。彝族分支很多，在红河这边的彝族人性格非常豪爽，对色彩的追求也都非常大胆。如果你见到彝族女仔的盛装，你一定会被她那顶帽所吸引到。她们喜欢戴一种叫做鸡冠帽或者公鸡帽的银色帽，上面镶满着大大小小的银装饰，代表着光明和驱邪。她们衫裤上面的刺绣全部都用对比很强烈的红、黄、黑三只颜色，图案多数是火焰和马樱花，看下去整个人都会充满活力。彝族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大三弦一响，脚板底就痒，笛子一吹，山歌就飞。他们最出名有一种传统的舞蹈，后生仔会孭着一把很大的大三弦，是一种三根弦线的弹拨式乐器，一边用手大力弹琴，一边用脚大力蹬地下，女仔就跟着节拍拍手跳舞。那种强烈又热烈的节奏真是很有原始摇滚乐的感觉。如果你有机会在现场，相信你都会情不自禁一起跳埋一份。哈尼族和彝族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虽然一个偏向水的智慧去管理梯田，一个偏向火的热情去崇拜火把，但

系喺同一个哀牢山上面，都好似一家人咁好关系。佢哋最有趣嘅互动就系山头同山谷之间嘅合作。彝族人多数住喺高寒嘅山顶，佢哋擅长放牧、种乔麦同埋饲养牲口。而哈尼族喺山腰擅长种水稻同埋养稻田鱼。每逢赶市集嘅日子，彝族人就会带住山顶嘅羊毛、牛皮落山，而哈尼族人就会带住啱啱从梯田捞上嚟嘅新鲜鱼同埋新鲜米去迎接。最热闹嘅时候就系哈尼族长家宴嗰阵，彝族人会孭住嗰个大三筵，带住自己屋企嘅烈酒，穿过几座山头嚟助兴。相信大家听完佢哋呢一个咁有特色嘅组合之后，会唔会都好想去下云南睇下佢哋嘅风貌呢？我系你嘅国事小专家 Alan，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应实。
1: 嗱，九只入食市嘅呢一个部署咧，就推行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上星期四就生效噶。咁啊，但系咧，不足一个星期咧，就坊间争论就不断，亦都有啲食肆发现咧就有问题之后咧就退出申请。咁结果咧就即系引嚟好多嘅讨论啦。咁前后实施咗之后咧，已经有十几间嘅食肆咧就系退出啦，唔玩啦咁样嘅。咁当中即系有可能好多细节啦，但系我坊间我所听到嘅就系、是、例如。狗隻會唔覺意跳咗上台咁樣啦嚇，或者主人有意無意地擺佢上台啦，又或者佢會用人嘅餐具去餵啲狗啦咁、樣嘅，咁就有少少感覺係好似玩爛咗個規矩啊！阿狗主點睇咧？
2: 係哇，好 stress 啊！其實見到啲即係本身咧，因為見到政府批咗咁多嘅餐廳、可以係
3: friendly 係啦，好共用啦嘛，
2: 係啦，哇！呢件事我覺得係即係。超级开心嘅，但系咧就系近排见到太多 noise 系会好敏感。
3: 你有狗嘅人又点睇咧？
2: 因为
3: 我哋三个得你有咋？
2: 系我自己咧本身都即系小心啲嘅，尽量。譬如
1: 餐厅嘅，你有带过？即系呢实施之后呢一个星期，你有带过狗狗去？
2: 有啊，琴日咯，但系嗰间餐厅嗰个又未。嗰又有啲奇怪，即特別啲嘅。嗱、我好中意帶我只狗仔咧落中環碼頭度散步嘅。咁佢嗰度中間都有兩間餐廳仔咧，咁出面可能有張大嘅 table 係啦。咁其實佢都係餐廳嘅範圍之內嘅。咁但係不嬲 outdoor 你都可以有狗仔進入噶嘛，大部分嘅話都。咁然後咧，咁平時咧，我哋同嗰間餐廳個老闆都好 friend 啦，我成日見。咁我只狗仔咧，平時咧我都會抱喺大髀度嘅。
3: 因為你嗰只狗好細只啫嘛。
2: 係啦，同埋佢係咧，佢喺地下度佢就失控噶啦，佢就好似清道夫咁，成日都聞曬成個地下所有嘢嘅。係啦，咁我就抱咗上大髀。咁但係咧，我就真係好 aware。我以前咧唔會咁小心嘅，我就話嗱。你即系我系唔好俾佢只手或者脚任何嘢掂到张台，系啦，因为我好惊，因为有多人行过啊嘛。
1: 即系规矩写明手脚不能触碰到餐台。
2: 即系早排咧，因为好多网上面嘅相啊，或者片段啊，或者佢哋同其他狗主嘅嗌交嘅位置，就系见到只狗仔只手掂咗落个台度，系啦，你俾人插到嗰张相咧，跟住佢就话你冇 follow， 即系冇 follow 个 rules 啊，系啦，咁跟住就搞到就可能一大扎 complain， 就投诉翻间餐厅，咁个餐厅个老板又会好难做，
1: 系啦，花好多精力去处理，
2: 咁我就即刻抱住佢，箍晒佢手手脚脚，唔好俾佢掂到，系啦，咁但系另外一啲嘅另外一啲嘅嘢就要自己，其實個狗主自己都要有責任啦。你
3: 其實由頭到尾都係狗主嘅責任。
1: 係咯，又你帶
3: 狗。其實講真啦，只狗俾你咁樣帶出街，跟住你又攬到佢實，唔准佢掂任何嘢，你擺佢喺屋企啦，喐嚟喐去又可以。唉，真係，依家係你覺得中意啫嘛，係個狗主中意，
1: 佢想打卡，
3: 唔係只狗中意。
2: 係咁，但係咧，有時譬如如果。我覺得有啲 tips 係即係大家盡量去 follow 嘅。你有車仔咪推車仔咯，咁咪只狗仔又可以坐喺架車仔度，又可以哇觀賞下呢個世界幾咁得意。咁另外嘅就係你千祈唔好俾佢掂到一啲人用嘅餐具咯。係
1: 呢樣最緊要帶忌，我即刻唔想去嗰啲餐廳。
2: 你冇帶嘅，咁你咪問餐廳攞個嗰啲外賣嘅紙杯啊、紙盒啊，你咪加一
1: 係
2: 啦，咁咪倒水咪處理到咯。呢啲好簡單嘅嘢嚟啫嘛。咁然後你覺得只狗仔真係好重啦，你咪。有啲餐廳好好嘅，佢之前即係未實施呢、這、一個
3: 都有係啊，都有啲係俾狗去噶嘛，
2: 係啦，咁佢就
3: 户外嘅，係
2: 啦，咁佢就講到明狗仔坐上 sofa 或者坐
3: 得
2: 嘅，佢冇問題，但係你一定有張墊即
1: 係
2: 鋪住，係啦，咁我咪覺得如果你係有張墊嘅，咁你咪擺佢喺。凳仔咯，咁嗰個人哋都 OK 啦。咁如果你冇嘅，咁咪擺喺地下咯。咁呢個係大家尊重件事啫。
1: 咁個走勢會係點咧？你foresee會係嚟緊更加多餐廳退出啊，定還是係點咧？
3: 我覺得會多餐廳退出。
1: 我都覺得
2: 係。我覺得係，但係嗱，雖然有餐廳退出，但係個數字比我想象中低咯。
1: 係一個星期啫。
2: 係啦，同埋佢有好多嘅後備餐廳喺個 waiting list 度準備，即係再 follow 翻噶嘛。同埋當時係有好多餐廳佢冇批到嘅。
1: 係
2: 啦，咁我相信呢一個問題係前面呢個嘅 trial 嘅時間，所以先咁 hectic 啫。
3: 喂，但我諗咧，其實每一件事一發生咧，都係有好多問題咧，都係發生咗之後咧，然後先知嘅。大家咧其實係好難去想像。咁既然大家咧就見到啲問題出現咗啦，咁大家就識得避忌啊。可能慢慢咧啲問題就少啲嘅，
1: 係，但目前為止我自己比較唔接受到嘅就係用人嘅餐具咁樣
2: 咯，
1: 係啊，呢個你擔心你話即係屎屎尿尿啊嗰啲，我都覺得仲清。 清理到，即系你地下，
2: 佢就尽力啦。
1: 系咯系咯，咁啊，所以大家即系自重，唔好玩烂规矩，咁啊，大家都多啲好去处，一齐共享啦。

0: 头先我哋听嘅有 Amy Low 嘅《蓝染》。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There are places I'm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10: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0: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话说我寻晚九点就瞓觉啦，
1: 恭喜恭喜！
2: 有冇校闹钟啊？
0: 放低饭碗咧就冇几耐就瞓觉嘅。
1: 系
0: 咁啊，有啊有校闹钟啊，校闹钟我系两点九起身嘅，咁啊三点钟睇波啊嘛。其实我真系第一次睇嘅咋。
1: 即今屆，
0: 即我係啊！我平時咧睇九點幾嘅，九點幾咧就有一個咧，即係精選回顧一個鐘嘅，係啊！咁我啊睇嗰啲嘅，咁啊但係係咯，尋晚就特登校鐘睇啦，好睇啊！啊，我好叻喎！我一啲我咁我跟啊有冇試過半夜三更喺度唔瞓覺咧？我真係一啲眼瞓都冇啊！
1: 係係係，因為你早
0: 問題就係。系啊，我又瞓得着。
2: 你都瞓咗，系咯，好多个钟喎，
1: 六个钟，五个零，
0: 五个零钟啫。
1: 系咁好啦，咁逐样嚟先啦。咁你醒嘅时候就好精神，
0: 精神啊！我仲喺度谂，你咪前一排咧 ，Koyin 喺度教嘅。嗱，因为睇波咧，你系点样可以令到精神啲咁？咁我就记住你一支。

0: 开灯
1: 就系
2: 唔系喎，
3: 饮水
2: 唔系喎，刷牙。
3: 哦，
2: 我记住呢招啊，
3: 系咪醒晒即刻？
2: 唔系喎，我根本就觉得切洗乜啫。
0: 咁你都刷咗咯？刷完刷完，
2: 我冇刷到啊！
0: 我冇刷到，
2: 即系我两点几起身，我系谂住就用你呢招，我未瞓就已经谂定啦。咁啊，跟住用你呢招睇下，应该系得嘅咁。但系我起身嘅时候就发觉水咩啫，跟住我就坐喺度就开始睇波啦。
0: 嗯 ，OK， 咁就冇食嘢啦，斋睇。
2: 跟住我就喺度谂咩嚟？你又话又要食。炸雞又要食薯片，我想如果而家你真係有啲嘢喺我面前咧，我冇一樣嘢想食，我根本就唔肚餓，我又唔想食嘢，但我就只係飲嘢啫。
0: OK， 咁你飲咗啲咩咧？你尋晚嘅特飲
2: 啊？哇！我養生咯，我咁啱自己有啊，我有花旗參。
0: 哦，捱夜喎真係，捱晚嘢啊，真係
3: 一路捱一路補一路捱一路補。
2: 我即刻諗起咧，以前去卡拉 OK 咧，咪俾我飲花旗參嘅，記得飲花旗參水。咁我就咁啱有喎，啊咁我就係飲呢啲咯。
0: 係，細個唔會啦，我覺得喺卡拉 OK 飲花旗參嗰啲全部都係藥者。
2: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唔会饮噶。
0: 系咯，点会咁弱嘅一个人去到嗰度仲饮呢啲？
2: 你花旗参入咪嚟呢度啦？
0: 唔系啊，咁搞笑啊你啊！
3: 自己嗌啊，自己同自己讲。
0: 唔系啦，
2: 我冇嗌，我即系只系话有呢啲嘢俾 offer 俾人饮，吓你都饮呢啲嘢？
0: 佢爱咁样真系
2: 吓。佢饮啤酒噶嘛？
3: 咁我睇下你系咪睇晒全场啊？
2: 睇晒啊，系睇晒，跟住就不慌不忙咁。哦，五点零啫，咁我再又瞓，我又即刻瞓翻着。
0: 系系，
2: 然后。弊啊弊就幾好笑啊！呢年紀就係呢年紀，冇得講嘅。我到平早啲正常咁，到七點自己醒翻啦。
0: 嗯，我就遲一個鐘，我八點。
2: 哦，你真可以瞓到八點先醒啊！
0: 瞓就瞓到兩點幾，咁已經好辛苦啦，因為瞓得即係唔鹹唔淡咁樣瞓。
2: 即係你唔學我咁早啲。
0: 唔係啊，尋晚有嘢，即係老婆遲收工喎，冇車，等佢車我咁啊，結果總之就就咁啦。本身我 plan 係九點半翻到屋企就瞓嘅，點知最後摸到十二點先翻到。
3: 不可能咋？
0: 係跟住啊，啲細路啊鏟都唔醒啦，嚇阿仔啊醒咗嘅，但係熬幾次咯，女就瞓到淨係淨
2: 佢個女驚我驚斷氣。再讲啊，你个女啊得嗰几岁睇乜鬼啫？
0: 七岁要气氛啊嘛，气氛啊嘛，
3: 系咯，
0: 有嘢食啊嘛，咁样咯吓。不过睇到入两粒嘅时候，我都有个挣扎，哎，瞓觉。
3: 倦低啦，可以系啦。
0: 但系又觉得唔系，对住发哥，
2: 你要有可能要支持下噶。
0: 系啦，就有机会即系会追到噶嘛。
3: 系，点知就去到最尾咯。
0: 系咯，咁啊 ，Chloe 啦，你点咧？
3: 我琴日都有校闹钟啊，本身我校闹钟系三点钟，咁就起身去睇波。
0: 已经冇诚意啦！你校三点钟，即系你有心睇啊，校两点九、两点。
3: 因为我一点几先瞓，系啊，一点几先瞓。
2: 仲要讲我，跟住你三点钟
3: 系啦，跟住我谂住，瞓多啲，所以就去到最晚三点先起身。跟住点知咧，
0: 入咗粒噶啦，
3: 三点钟起身，跟住闹钟系三点嘅，但我自己个人真系醒咧就三点半、三点八，跟住就即刻 text 爹哋就话你系咪睇紧噶？咁我就即刻去咗佢嗰层度，
2: 去佢个单位啦。
3: 咁但系可能就有少少怯咯，因为觉得哇成三点几佢出街好似好危险咁样。
0: 唔系你系同一个大厦，
3: 同一个大厦
0: 系啫。你着睡衣啊嘛？
3: 我着睡衣咪笠件外套咁就搭 lift 咯。
0: 我都冇人嘅。
3: 咁但系都惊惊地，因为又
2: 惊嘅，因为你系女仔啊嘛。
0: 搭 lift 都惊咁大，你住喺九龙城寨。
3: 跟住然后最尾就睇完波，跟住爹哋就送翻我上我嗰层啦。
0: 哦，
2: 系啊，你谂下，你如果你个女，你会唔会送翻去？而家系五点钟，
0: 佢恶噶我哋，
2: 唔系咯，不如五点钟反而好啲啊，
3: 未天光噶嘛，但系都
2: 系啊，
3: 哦，系啦，
0: 即系天光就冇人嘅，
3: 好似
0: 因为五点几咧
2: 有多啲公公婆婆出动噶啦，但系三点几就真系冇噶，
0: 系 ，OK，
2: 静如深海啊，粒声都冇，
3: 但睇得开心嘅，
2: 系啊，开心，有冇食嘢啊？
3: 冇啊，因为真系眼瞓，真系眼瞓，系咁饮水咯，
2: 眼瞓，你爹点解咪眼唔眼瞓？
3: 爹哋琴日有钟嘅，即系见到二比零之后就钟啦，开始
0: 系啊，二比零开始，
3: 佢就放弃咗啦。
0: 但系佢系支持法国队嘅，
3: 佢支持法国队嘅，系啊。跟住但系佢话哇，一开头就一比零冇噶啦，冇噶啦，肯定只会二比零、三比零咁上噶咋咁。咁最尾真系二比零咯。
0: 系我
2: 咁，但系因为嗰个一比零咧都系射十二码噶嘛，咁我谂住咧，即系大家都系。大家都是即咁嘅勢力差不多的，因為不是話真係攻入噶嘛，係十二碼啫嘛，咁我就用呢個心態一路睇落去。
0: 係，同埋你會覺得咧，嗱一開始入咗就好睇啦，因為下一隊就要落力追啊嘛。
3: 係啊係啊，
0: 但又唔係覺得。 法國隊又好似有啲咩改變啊？
3: 都係咁。
2: 即係
0: 我諗住，喂，你都俾少少力啊，大家都製造多啲攻門得唔得啊？
3: 所以係可惜嘅。
0: 係係係，咁啊，今晚啦，今晚大家點睇咧？
2: 今晚嘅話一定要睇啦。
0: 係啦，今晚要睇啦，係嘛？都係英格蘭㗎啦。
3: 又係三點啊，不過
0: 嚇英格蘭定阿根廷？
3: 我揀英格蘭。
0: 都英格蘭咯，我想英格蘭。可能我太唔中意阿根廷，即係睇完即係嗰一場之前嗰一場嘅唔公平，咁呢個就唔使講啦。美斯繼續係一貫水準唔點喐咁啦。哇，咁啊，英格蘭加油！
1: 勞工處舉辦求職新路向招聘會，
4: 我知7月16至17號喺旺角蜜花臣場館舉行啊嘛，有超過60個機構參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職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下昼2:34。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6%。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菲、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3: 音乐
11: 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到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2: 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5: 多儿王君怡。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只要我哋喺街上面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同佢哋影张相打个卡，然后再将你哋嘅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嘅唔得嘢 Facebook 或者系 Instagram 嘅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希希嘅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嘅限量版奖品，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仲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仲有啊，由今日开始至到7月21号，喺香港书展举行嘅期间，亲临到禁毒处嘅书展摊位度打卡，就可以当做其中嘅一站，咁你就可以快人一步集齐晒合照赢奖品，同埋咧。

喺摊位即场 show 到你同东东希希立体油桶嘅合照，仲可以即时攞到纪念品一份。大家快啲一齐同金读大师打卡赢奖品，一齐企硬唔脱嘢。

0: 嗱，今日咧系 DSE 放榜嘅大日子啦，系啦，咁各位中学生咧，亦都系急过咗今日之后咧，其实就系绝对系你嘅人生中学之后临入你嘅下一个阶段嘅最后一个暑假嚟噶啦。其实呢个暑假系好正，因为你又唔使翻 internship 啦，跟住又唔使去
1: 报啲咩
0: 去报啲乜嘢啦，你真系系可以系咩都唔使做嘅，
1: 咪即系好似六年班升中一咁样咯，
0: 最开心嘅呢啲位，
2: 系啊
0: 系啊，啲衔接位。嗱，当时咧我临入 U 嗰个暑假咧，我好记得。
2: 你又做咗啲咩咧？
0: 我即刻去咗染头发。
1: 哦，
0: 系啦，
1: 哦，
0: 女仔一定系一齐即刻去染啡色咗个头发。
2: 哦，染啡色
0: 系啦，染啡色头发，跟住又整咗妈咪带咗我去修甲，整咗指甲。
1: 嗯，
0: 系啦。咁然后咧，即刻又报
2: 咗。女仔真系多嘢做，
0: 好多嘢做噶，系啊。
2: 女仔多。
1: 男仔留长嘅，男留长咯，但系留完之后都已经。
2: 男仔即刻留须啦，
1: 系
2: 咪啊？
1: 系
2: 咪留
1: 须
0: 啊？
1: 是啊。
0: 男仔即刻做咩啊？
2: 唔使剃须嘛。
1: 冇，男仔会即刻打机咯。
2: 即刻打機，
0: 有冇功課做啊？
1: 係啊，即刻打機啦，梗係即刻約去玩啦，打波啦咁樣。
2: 打波
0: 係打波，
1: 其實都係做翻平時我哋翻學會做嘅嘢啫。
0: 係，跟住同埋咧，就即刻去報呢個因為滿十八歲啦嘛，即刻考車。係啦，報學車啊，跟住就哇，成件事就好似好充實咁樣啊咁咯。呢個就我記得。
2: 你
0: 嘅
2: 當時就
0: 最尾一個暑假就係咁啦，係啦。咁但係網上面咧都有一個 list 咧，就講到話希望而家嘅年輕人啦，佢哋升大學前或者係下一個階段嘅時候，暑假應該做啲乜嘢？系啦，咁就尽量系可以做到呢一啲嘅 bucket list 咧，咁就可以有一个充实少少嘅。
2: 喂，呢啲好睇你自己嘅家庭背景系一个点样嘅环境长大，即系嘅情景噶。即系譬如好似你咁，你有父母，你又得你一粒女，咁啊变咗你即系万千宠爱啦，即系仲要仲有女仔，咁啊总之极尽扮靓之能事啦。但系如果即系如果你嘅家庭环境，譬如你父母都系去翻工嘅，咁你即系最好都再揾个暑期工做下。
1: 啊，
0: 你哋会翻去做暑期工嘅？
1: 有啊，嗰时就系咁样。我嗰时因为挂住又要拍拖啦，咁你拍拖要子弹噶嘛，咁咪翻其实我一路都 keep 住系有翻暑期工同埋翻工嘅，即系我读紧大学嘅时候，我都有翻工嘅。
2: 因为你有啲嘢做咧，你就多啲，你就会多啲零用钱啊。
1: 系啊
2: 系
1: 啊，
2: 系咪啊？咁咯，
1: 我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嘅。
0: 咁你嗰阵做过啲咩暑期工啊？
1: 我喺烧腊档嗰度送外卖，掂倒垃圾，跟住我亦都 part time 做电台。
2: 我其实好想问咧，送外卖咧，咁你有阵时点知嗰啲地址系边？
1: 睇地图咯。
0: 以前嘅地图系用电话咩？
1: 系啊，以前去海道咁噶，每次望住个地图，我睇嗰边行啦。
2: 系咪真系
1: 一
2: 纸
1: 嘅
2: 地图？
1: 系啊，好咩啊？
2: 你
1: 真
2: 系
1: 嚟
2: 啊？系啊，
1: 打住本地图咯，一本本嘅。
2: 系啊，本本啊，我都有啊。
0: 好啲啊！呢件事，
1: 有迟到就俾人扣钱咯。咁
0: 出晒汗咯，
1: 出晒汗啊！
2: 我嗰个年代，如果即系揸车咧，系攞地图睇条街点样转去边度噶。
1: 系啊，
0: 我应该我要揾地图嘅时候已经有电话嘅电。嘅地圖噶啦，但系就冇而家嗰啲咁方便咯。
1: 不過我哋都係送開各區，咁變咗你大概住嗰，雖然係好大，都係有好多細路嘅。
2: 係咪係每次收費嘅？
1: 每一單咧就即係佢變翻一個有時薪，有錢同埋佢有 tips。
2: 哦，有 tips 啊！以前系要俾 tips 嘅，
1: 系啊系啊，嗰阵时有 tips， 咁都几好嘅，靠 tips 啫。其实因为时薪好低噶嘛，啲靓仔喺边做。
0: 咦，我醒起啦，我嗰阵暑假我都有做份暑期工啊。我
1: 系
0: 一个卖。平時你經過
1: 你買花帶嘅啫，
0: 唔係啊！我喺呢個中環地鐵站，嗱係我做兩份嘅嗰陣，我去咗一間寫字樓度做 filing， 咁就係 uncle 啲 office 係啊，咁嗰個就真係佢叫你做啲咩，你去印啊、print 啊咁嗰啲嘢啫。咁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好玩啲嘅，就我去咗呢個中環地鐵站有一間鋪頭，咁而家都有喺度嘅，就係賣番鹼嘅。
2: 係
0: 係，
2: 哦，
0: 係啦，
2: 即
0: 係喺嗰度賣番鹼
2: 味
0: 啊。好玩，因为咧系你会自己切番茄之余，跟住仲要包，跟住咧同埋一个得意嘅就我冇谂过，原来佢哋嗰啲冰咧系要 keep 住换嘅。
1: 咩冰啊？
0: 因为佢有嗰啲
2: 有
0: 烟噶嘛，
1: 系
0: 啊，系啦，佢嗰啲 mask 平时要摆落雪柜度做 store 噶嘛，咁佢就会就喺嗰、那个你要点样安排嗰啲换冰啊、铲冰啊，跟住有几个女孩子一齐捧住一大桶嘅冰水去换啊，跟住又教佢哋点样去做嗰啲示范啊，
1: 系
0: 好多呢啲得意啊，咁就做咗个半
2: 月。但我唔明点解要用冰嘅都系。
0: 因为保鲜咯，佢有啲面膜系净系可能 last 咗只有28日咁样嘅，
1: 系
0: 啦，咁我就雪住嘅。 系啊，咁所以佢就喺一个铺头入边，佢冇得有个雪柜喺度噶嘛，咁、就有啲冰、
2: 冰住，保持新鲜，
0: 系啦。
1: 咁拣可以拣鱼咁样咯，要呢一块咁样。
0: 系，跟住戴上手套咁样，跟住就呢啲咯，
1: 系
0: 啦。呢个就当时嘅暑期工嘅印象啦。系啦系啦，咁讲翻转头啦，咁而家佢哋即系大家去 advice。各位的年轻人呢，咁去享受你的暑假的时候应该做啲咩呢？第一个
2: 应该做啲咩？
0: 系啦，考呢个车牌。
2: 我觉得唔系，因为考车牌要好多钱噶。
0: 而家都系嘅，而家
2: 咁你
0: 点
2: 解一读完书你就即刻有钱考车牌啫？
1: 除非你揾份工。
2: 我系出嚟做嘢啦，出咗粮嘅时候我就去考车牌，就学车咯咁讲。
0: 我觉得系因为一路有嗰个暑期工，咁就贴到。多啲嘅 cash 係啦，就可以學到車。
2: 不過越早考

0: 车牌系越好嘅都赞成。
1: 系啊，同埋因为而家个牌咧，你要等好耐啊。
0: 点解啊？
1: 多人口同埋嗰个教车师傅亦都唔多，系啦，有限，系啦，咁所以你再考、哦、你报嗰个考试咧，亦都可能要等一年以上先有嘅。
2: 嗯，
0: 哇，
1: 系啊，
0: 咁耐噶，
1: 所以系要啲时间嘅。而家考车系啦，咁所以就大家可以谂下暑假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啦。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
6: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5: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6: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5: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7: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8: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头先就讲咗一啲即系最后一个暑假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啦。另外咧，有啲就实际啲嘅咧，就系除咗打工同埋学呢个车之外，其实大家咧应该系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咧，尽量去话学多啲 AI 嘅软件啊。因为始终咧，你喺中学嘅时候，你所要需要到用 AI 嘅话，可能系冇咁多嘅。但你去到大学，你做多啲嘅 group project 啊、presentation 啦，跟住同埋系一啲新完全新嘅领域嘅时候咧，其实你需要用到 AI 嘅嘢系可能多好多嘅。系啦，所以用多啲时间去俾自己去习惯用一啲新嘅 program， 其实系一件好事咯。
1: 呢个真系平时冇啊，即系过往嘅日子系从未有人学过。咁啊，今年真系要加倍努力。
2: 呢个唔系你有冇兴趣嘅问题啦，已经
0: 系你必要
2: 嘅技能嘅问题。
0: 即系尤其是你可能用一啲 office 嘅文书去处理一啲唔同嘅工具啊，咁而家系可能全部嘅 template 已经唔一样噶啦，系啦，所以要绝对系要加即系加多少少脚步去。捉翻实啲时间，咁就要学摸索翻呢啲啲嘢系点样用，呢啲 tools 系点样用，咁你开学嘅时候咧就可以顺利好多啦。好，咁另外一啲咧就系要尽量可以就花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啦。咁即系有啲朋友可能系到时会入宿舍嘅，住 dorm 嘅，咁又或者可能你系出国嘅，系啦，咁就已经系完全两即系。你同屋企人嘅相处嘅时间同而家就会完全系争好远好远嘅。
1: 呢个真系有啲难度啊！佢话话啦，喺佢哋呢个年纪啊，佢同朋友一齐都未留喺屋企啊！
2: 真系
1: 系咪啊？
2: 但系你会感受唔到咧，即系爸爸妈妈嗰种嘅担心同埋不舍。
0: 系，
2: 但永远系你做咗爸爸妈妈，或者你都大咗啦，你就会开始明多啲。
0: 系，绝对赞成。
1: 所以你唔好。

0: 怪佢哋，就算佢哋成日都走咗去街，近陣時父母成日都咁樣講啲仔女噶嘛，啲街生啊咁樣，即係喺屋企嘅咁。
1: 系，同埋咧，除咗即系陪多啲屋企人之外咧，我相信大部分嘅中学生咧都会有呢个谂法噶，就系、是、整一个 grad trip 啊，毕业旅行
2: 系
1: 啦。咁我当时都有嘅，就同成班女孩子，咁我哋就去咗一个好似台湾啊，系啊，咁就第一次就冇大人，咁可以一起出国咯，自己即系自己去一个新嘅地方，系啦，你要搭飞机嘅，我唔系搭个船去长洲嘅咁样咯。
0: 咁但系父母都担心噶，
1: 系噶，慢慢
0: 因为你中学毕业得个十零岁，
1: 十八岁应该系十八岁中六嘅话，系咯系咯，咁就系因为 grad trip 其实都系一个几难忘嘅一件事嚟嘅，系啦，你中学之后你对咗六年，你中学学生涯对咗同一班朋友仔六年，咁但系你后面嘅系大家
0: 周围分开啦，
1: 完全唔同地方，系啦，又唔同学校，你就算大家都喺香港啊，都有唔同嘅路去行噶嘛，
2: 系啦，所以能够 keep 得翻都好劲嘅，即系约到中学同学出嚟食饭呢件事都系开心，
1: 好难得噶，系咯，你哋仲有冇同啲中学 friend 有联络啊？
0: 我有啊。
1: 我都有，
2: 我都有嘅，唔多，但我有咯。
1: 但可能一年一次咯，
2: 嗰啲咯，系咯，一两次咁咯。
1: 系啊，所以呢个系有少少难度嘅，咁大家就尽量试下啦。咁除咗咧，另外一个啦，头先就话要打工累积呢个社会经验，系啦，做下呢啲 part time 或者系暑期工，系啦。就虽然你中学毕业咧，好似未唔使翻 intern 住噶啦，一定系，但系你可以做试下一啲暑期工，即系头先所讲我哋嘅
2: 做下 sales 啊，
1: 系啦，外卖啊，呢啲千祈唔好睇少，系啦，你赚到第一笔嘅钱嘅时候咧，嗰种感觉系好爽嘅。
2: 系啊系啊，因为嗰个钱系远超你爸爸妈妈零用钱能够俾到你嘅，同埋你嘅自主性
1: 系
2: 好高
1: 嘅。系啊，你觉得呢笔钱我赚翻嚟嘅，
2: 系
1: 啦，咁你就会有咗个意欲，就觉得之后要更加努力啲做嘢，同埋努力啲读书啦。
2: 嗯，我都系攞嚟请爸爸妈妈饮茶嘅，记得第一次即系赚咗个
1: 咁贵，
2: 都要嘅，都正常嘅，我觉得
1: 系咯。希望大家有
0: 乖喎，呢个好正常喎，真系。
2: 你请我未啊？你啊，
0: 系啊，
2: 你最曳，真系公输教学。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上半年经济合共增长 4.7%， 为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超过 40%，并保持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的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仍然非常强劲。第二季拖低经济的个别行业，短期影响逐步消除，外部影响亦都不大，未来亦都将会进一步恢复。同时政策效应不断显现落地，中央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消费方面，毛盛勇说，要从全口径去看，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指标会更为完整，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过去一个长期使用的指标，不过只是包括餐饮等服务消费。从整体消费来看，一至五月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市场销售是录得正增长。立法会首读同意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因应国务院在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的口岸区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给特区政府管辖，因此特区有责任在这个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会加开会议讨论，虽然当中很多条文和现在深圳湾条例相约以及比较技术性，但是政府会逐条条文详细向议会解说，并充分作出讨论。他今日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议会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现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大致完成，但是仍然有很多装修工程需要进行，包括设置的仪器、调校和测试，以确保准确无误，亦都要进行压力测试等，确保一切就绪就会正式通关。确实时间特区政府会和深圳方面不断检视。他说香港作为港方口岸区实施全面的司法管辖权，不过由于联检大楼属于一座立体的大楼，附属法例将会授权内地电信商可以在港方口岸区提供服务，而特区政府将会提供免费的 WiFi 服务。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今朝早听证会由志邦代表的首先陈词，预计听日会由居民和政府代表律师陈词，而后日就会由委员会代表律师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的正式报告入面会详列防止同类事故的具体建议，其中对于政府职权范围的建议将会是较为方向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行动持续了7个钟头。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附近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

0: 于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的目的是继续削弱德克兰当局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军方就说，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为咗报复美军嘅袭击行动，佢哋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同埋支援中心。港股啦，午后系维持升势嘅，恒生指数报喺24,710点，升369点，而家成交超过2500亿。啲新经济股系普遍向上啊，其中美团啦，最新系升紧半成噶。阿里巴巴最新是升紧2.8%，腾讯方面最新升幅有3.8%，医药股有炒作啊，信达生物升幅有7%，药明康德最新升紧大约4%，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药明生物都升3%，金融股向上，汇控升2%破顶，九邦升3%，本地地产股都上升，恒地、新地升4%，长实升2%。九庄置业、恒隆地产同埋领展升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5: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6: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山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 此。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2: 当然黄君怡。

0: 喺直播室呢度咧有营养师喺度啊，欢迎你啊 ，Anson， 欢迎晒
1: ，Hello，
0: 你仲系好 Q 噶哇，咁啊识啊 Anson 咧都好耐噶啦，咁多年啦，真系
1: 系啊，喺TVB 第一次见。
0: 是
1: 到而家，
0: 冇錯冇錯，又再講一次啦，就係你又走入嚟個廠，咁咧就探我嗰陣時拍緊阿爺廚房嘅，
1: 係咪定啲兒童節目嚟嘅好似？
0: 係啊，差仲早啲啊，
1: 係啊。好似
2: 香港原味道啊，
0: 唔系你成日都你最中意讲嘅，
3: 佢最中意嗰个节目咁啊，可能
0: 原味道冇厂嘅。
4: OK， 系
3: 明白。
0: 好啦，讲翻啦，就因为咧 ，Anson 系一个营养师啦，咁啊，其实佢咧就拍好多唔同嘅节目嘅，我喺好多唔同嘅渠道都睇到你咧就系讲营养嘅。咁啊，今日请你嚟，当然就讲你嘅即系啲拿手嘢啦。咁我就好想咧探讨一下。因為而家咧就好興咧，譬如就算講食麵包，啲人就會問你啦，你食咩包啊咁？咁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酸棗麵包嘅，咁咧亦都因為中意咧，我就特登借咗本書，喺圖書館。咁咧嗰本書咧就教你點樣整酸棗麵包。咁但系咧，我就先知道咧，原來咧酸棗麵包好多時一開始咧就係法國先噶嘛，咁佢叫辣芬。Lavin
1: L-A-V-I-N
0: 咁咧，就係呢個咧，就係代表酸種，即係呢種係做呢種做法嘅酸種麵包。
1: 法國嗰個名嘅酸種
0: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嗰個做法咧，同我借嗰本書又唔同喎。
2: 點解睇成本書先可以做到一個酸種麵包咧？
0: 咁佢有好多方式噶嘛，譬如話你呢只麵包可以咁樣做，嗰只麵包可以咁樣做。原來酸種麵包嗰個酸種咧，係可以用啲水果啊做到噶啦。
3: 已經
0: 係即係嗰本書係咁啊。
1: 你有冇真係做啊？
0: 我冇啊，因為我覺得我日日要理佢嘅，
1: 係啊係啊，
0: 日日要理佢嘅，一朝朝理佢理七日啊，
1: 哇好大 effort 咁湊住佢，
3: 好大 effort 喎呢個。
0: 咁跟住我自己咧就幾，因為喺我屋企嗰度已經有一間咧專係賣法國呢個Lavin嗰個酸種麵包嘅專門店啊。
1: 哇！
0: 咁我就成日跟住我就學識咗啊！我係因為本書學識嘅，因為佢成日咁辣芬，我都唔知佢係咩點解咁啊。跟住我就明白，原來呢個辣芬咧就即係話咧係用一種麵團嚟到發酵嘅，佢個酸種就嚟自於麵團。但係我而家借嗰本書咧就嚟自於水果，呢個係台灣嘅。
1: 係啊，真係好多種方式做嗰個種嘅，嗰個種叫即係辣芬，或者叫英文嘅就 starter 咁樣啦。咁太多啦，咁但係最基本咧，真係咧，其實咧只係兩種三種材料嘅啫，就係嗰個麵粉加水。咁頂多即係加啲鹽咁樣，咁就養佢真係一個禮拜到，
0: 係啦，日日都要理佢。
2: 點為之理佢咧？即係要
1: 有佢喺度發下酵，跟住有時又要猜下佢。
0: 你理佢意思咧，唔系就咁望下佢，你系要攞佢出嚟整下佢，又摆翻入去咁。
2: 咁就但每次嘅理佢要理几耐咧？
0: 咁好快嘅啫，我睇
3: 即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2: OK。但系就每日都有个动作先可以食到个一嚿嘅麵包，
1: 但七日之后
0: 未必成功噶，
3: 未必发酵到嘅。
0: 系啊，
1: 好复杂啊，真系
0: 好
1: 复杂
0: 啊，真系。
1: 所以咧，你可以谂下咧，即系而家真系好兴呢个酸种麵包啦。咁好多人都追捧一个麵包就，呢个就系最健康。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咧，咁多时间、咁多心机、咁多功夫嘅投资落去，坊间虽然真系会系卖贵啲嘅，但系我想话俾你听，真正嘅事实系好多咧都系假嘅。
0: 点样假咧？佢真系有，但真系酸种面包咧，真系有少少酸味
1: 嘅。系啦，真正嘅酸种面包咧，其实系劲酸嘅。如果咧，即系我朋友做过啦，真正嘅酸种面包咧，其实你食咧，你唔知嘅话咧，你会以为系变坏咗咁嘅酸咯。
2: 喂，即系我未食过酸面包啦，如果讲，
3: 系咯，
2: 可能真系未食过酸种面包，
1: 你可能未食过真正嘅酸种面包。
0: 咁我買嗰個即係
3: 我衝擊咗三罐嚟噶，
2: 喂少啲講嘢喎，
0: 佢
2: 係
0: 有
2: 嘅，
0: 佢係有酸味，但係咁啊酸講真啦，酸呢種感覺咧，每個人話你個好酸，我啊麻麻地酸，咁點嚟？
2: 我食唔
0: 明，
2: 但你食到好似變壞咁啊嘛，如果食到變壞，我一定唔中意食
3: 嘅，即刻抌嘅一定。
2: 係啊，但我食完覺得好正，我覺得哇，原來呢個就係酸種麵包咁軟熟，咁好味嘅，
3: 成個 pizza 曬喎。
0: 因為佢咧係有一種咧，好似啲 yeast 嗰種嘅酸法㗎，係啊，
1: 因為佢嗰個
0: 酵母味咁樣，
1: 酸味咧其實就係嚟。 自佢發酵嘅過程，咁就會產生咗一啲嘅乳酸啊，產生咗一啲嘅醋酸啊，產生咗好多呢啲有酸味嘅，其實對我哋有益嘅成分嘅。咁所以其實佢有呢個酸味咧，其實就係蠔咯，即係係啦，我哋就要呢、這個。但係坊間咧，即係其實我哋真係未必咁容易會接受到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就會加啲嘢去掩蓋咗呢個酸味，或者咧佢知道啊，真正酸咗麵包咧就係咁酸㗎啦，咁佢唔係真㗎嘛，咁有好大機會咧睇到成分咧，
2: 加啲酸嘢落去
1: ，yes， 加啲可能加啲醋落去，
2: 係啊係啊，
1: 加啲
2: 檸檬汁得唔得咧？
1: 有機會加啲乳酪落去，咁令到佢有啲酸味，咁你覺得哇酸酸地喎，
2: 就唔搞佢七日啦，可能三日就收工啦，係咪咁樣啊
1: ？Exactly， 坊間點解話嗰啲假呢？因為你知個種咧，其實真係要養佢七日。起碼真係，咁但係你坊間你真係唔會有咁多成本去投資落去噶嘛，咁你即係一日半日一兩個鐘就想整到個麵包出嚟啦，咁所以坊間嗰啲咧就會用咗好多啲商業嗰啲嘅酵母，即係平時整麵包都用酵母啦，佢就用咗嗰啲咧嚟做嗰個酸種麵包咯，咁就唔使發酵咁耐，好快就已經搞掂咗個麵包出嚟咁樣。
0: 咁平時我哋整麵包都係要用嗰啲酵母啦，點解先叫商業咧？
1: 係啦。我哋如果平時整麵包咧，我哋都係用所謂嗰啲商業嘅酵母嘅。但係酸種麵包咧，其實你一開頭嗰個 starter 咧就唔使落酵母嘅，因為
0: 係
1: 佢自己牛出嚟嘅。
0: 係啊，冇錯。
1: 佢本身個麵粉加水加鹽喺天然空氣中，佢就會出咗嚟啦。
3: 呢個就最有營養嗰個位啦。
1: Yes，
0: 呢個就係發酵嗰個位。
1: 係啦，係啦，係啦，佢就會慢慢開始發酵噶啦。但係坊間咧就會係加咗商業用嗰啲酵母咯。
2: 酵母太郎啊嘛。
1: 所以咧，
3: 好嚟笑，
1: 我有睇嘅就招生咗未啊嘛？
2: 啊，系啊，冇错，
1: 佢个女，
0: 系咩？不知你嚟到问候佢个女啦，送嘢俾佢啦，然后你又系佢 fans。
1: 我有追嘅，咁咧。系啦，咁所以咧，记得大家咧，如果真系想买真正酸种面包咧，真系要睇成分咯。虽然真系好难揾到真正嘅，但系咧要睇一个成分。如果佢嗰、那个成分入边，佢有写话系酵母，
0: 边有面包有成分噶？边有写噶？
1: 超市嗰啲啊？
2: 超市啲都會
3: 麵包好啲就冇㗎啦，應該
2: 冇㗎啦。
1: 係啦，麵包好啲就冇。你嗰間 cafe 就未必有。
2: 你啲精品嗰啲都冇㗎啦。
1: 係啊，即係超市袋裝啲就會有成分嘅。咁如果咧佢寫住有寫住酵母呢個字啦，
0: 係一定
1: 有，一定有製種商業㗎啦。或者佢寫咗呢個麵包酵母、酵母粉。活性乾酵母、即溶酵母，
0: 系啊，有呢啲。
1: 咁呢啲咧都系代表佢咧唔系天然嘅酵母
2: 嚟，
1: 系啦。
2: 咁肯定冇食過啦，
0: 係
2: 啊，好 hurt 啊，直情
0: 好衝擊啊，而家。
1: 同埋咧，頭先話個酸種麵包咧，其實係好酸噶嘛。咁佢呢個酸咧，其實佢就已經係天然嘅防腐劑啊。咁即是话咧，真真正正100%真正嘅酸种面包咧，其实唔需要落任何嘅添加剂、防腐剂，就可以咯。但系你坊间你普通超市买到，平常人几廿蚊买翻嚟，觉得系真正嗰啲咧，其实一定系有衣物嗰啲嘅。咁你一有呢啲咧，就
2: 添加啦，
1: 唔系真正嘅酸种面包嚟嘅。
3: 啊，仲以为自己食健康咗添。
1: 但系佢会卖贵你真系好多咯。
0: Oh no！但系佢唔贵，你又唔觉得佢系酸种？
2: 你唔贵，你唔健康啊！你只贵，我先
0: 又唔健康。
2: 用钱买健康啊嘛，我哋啊，系嘛？喂，咁啊啱啦 ，Anson 嚟到啦，我都有好多关于即系面包啊、酸种面包呢啲，即系你震撼我三观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4: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4: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0: 多儿黄君怡。

0: 問題青年，你講啦，請你啦，
1: 唉，頭先真係阿楊先生
0: 啊，等佢問問題啊，
1: 話要震撼咗三觀啊嘛，你話依我哋坊間食嗰啲酸種麵包就其實唔係真正嘅酸種麵包，
0: 即係好多時，
1: 好多時係啦，好多時啦，因為你食嗰啲過百蚊一件嗰啲，
2: 梗係啦，
0: 唔
2: 係
0: 一件啊，一個啊，
1: 一個咯，
0: 好大個，
1: 哦，好大個，係啦，係啦，唉，真係慳啊你，唔係咁，但係依家講緊。即係酸種呢一樣嘢啦，但係我自己屋企咧就冇整酸種麵包，當然都唔識整啦。但係就每日都會用麵包機整麵包嘅。
3: 嗯，
1: 咁即係當然嗰啲成分就係即係姐姐自己落啊咁樣啦。係咪真係會健康過出邊買嗰啲嘅麵包嘅咧？即係我都係整白麵包啫，都係。精製噶嘛 ，suppose
3: 啱啊啱啊，你講咗個重點咧，其實咧個麵包即係你健康唔健康，唔在乎喺邊度整咯，
1: 係
3: 其實咧都係在乎精製定係全谷咯。
0: 我覺得係睇下你用咩麵粉。
3: Yes，所以就係精製
0: 麵粉，即係唔係你係屋企定係
1: 一代代都係一代代就咁出邊買嗰啲。
0: 唔係㗎，麵粉好多種㗎。係
3: 啊，
1: 咁點算啊？
0: 咩點算？你咪買啲有啲嘅麵粉咯。你唔係買嗰啲即係有啲麵粉，
1: 低筋、中筋、高筋咁啊，咪佢有三款嘅，咁咪買翻啱嗰款。
0: 咁有啲麥噶嘛？
3: 係啊，所以就要減少啲精製，減少啲白麵粉。
0: 係啊，你要揀啲有麥嘅，
3: 就揀多啲全麥嘅麵粉。
0: 我啊，仲中意買嗰個黑麥添。
2: 哦，係啊，係啊，我都係啊。
0: 嗰個黑麥啊，真係整咗麵包出嚟特別好食嘅，
2: 同埋個脂肪率最低嘅，好似
3: 都低。
0: 唔係，佢蛋白質最高喎。
2: 但係個calories 系最低嘅，好似系。
3: 嗯 ，OK 嘅，
1: 唔好咁讲呢，先讲翻我先，因为我真系食啊嘛。嗱，
3: 佢哋都食噶，
0: 唔通我哋睇啊？
1: 嗱，就咁嘅，我可唔可以话我自己整咧？我就冇嗰啲咩 E 乜 E 乜咧。出面买啲面包嚟，举例超市嗰啲，系咪一定都会有？即系倾向都会有啲
0: 防腐剂，
1: 系啦，防腐剂添加剂咧，
3: 大机会有。咁你自己落咧，咁有机会你就会落。少咗或者直情冇落啦，
0: 直情冇啦，系啊，
1: 可以冇啦，啲 yeast 啊咁样嘅啫，都系。
3: 咁但系又再睇下你会唔会都有落牛油啊？
1: 冇嘅，少少糖啦，有少少咧，点都要。
3: 嗯，咁嗱呢啲位就会相对好好多咯。咁可能你
1: 好多，
3: 再一个再大啲嘅进步就系都要加翻啲麦多啲嘅面粉咯。
0: 哦，
3: 咁有时
0: 咧
1: 唔加麦，我可唔可以后加唔买？我用翻白面粉，但系我。
0: 嗱，你唔使你唔使話全部麥嘅，你係有啲麥有啲白麵粉，兩樣溝埋一齊出嚟個感覺唔會好難堪，
1: 唔好難堪嘅，
0: 係啊，唔會啊，小朋友都會食嘅。
1: 哦，我冇諗佢哋唔食啫，佢哋都好揀擇嘅啦，係我食啊，主要係。
3: 即係你慢慢增加嗰個麥嘅比例咯，
1: 比例 OK，
3: 係啦係啦。咁有時有啲人覺得啊，全麥嗰啲粉好似好鞋啊，好硬啊咁樣。而家好多烘焙店咧，佢有一啲咧係叫做磨幼咗嘅，都係全麥粉，
0: 係啊，
3: 整細粒咗嘅，咁就會你容易啲接受咯，冇咁硬身嘅。
1: 哦，
3: 係啦係啦係啦。
0: 嗯，好啦，我中意硬身。
3: 係啊，係其實好好味
0: 嘅。硬嗰啲麵包咧，你咬咧，佢越有味道出嚟嘅。
1: 都可以幻想到 ，OK， 咁我呢一 part 我都即系
2: 处
1: 理咗，问完啦，系啦，
0: 系啦，我哋咁我哋点样购买啦？嗱，正话你解释咗俾我哋听，即系话点样为之真啲啊、假啲啊呢啲酸种，咁我哋点样去揾到一啲咧真得嚟，自己又 afford 得到咧？有冇啊？坊间
2: 冇咁贵嘅，
3: 真系超难，真系超难，
0: 超难，
3: 系啊，俾我哋睇下谭佩娟姐姐
0: 点啊？
3: 呢个我哋唔讲牌子啦，
2: 系。哇！成日買嘅呢個牌子，
3: 都唔平啦。
1: 買啫，
3: 望落去即係好真咁樣啦，係咪
1: 真啦？呢個係咯，好靚，影出嚟。
2: 我成日買嘅呢個，
3: 又好全麥喎，
2: 係
3: 咪啊？
1: 個名都寫到好似係啊。
3: 係啦，但係咧，其實咧睇翻咧佢嗰個成分咧，佢咧一樣咧都係落咗酵母，即使咧佢都不是真正嘅酸種麵包。
0: 酸種麵包，但係佢又講酸種麵包。
3: Yes。咁佢亦都會有啲嘅 E 嘅成分啦，
1: 係啊，
3: 你見到佢咧，好似得一個 E 咋，但其實咧佢其實唔止噶，因為咧佢係比較搞笑啦，係巧妙咧，佢就將嗰個字咧全寫中文出嚟啊，
1: 係啊，就冇咗個 E 字咯，
3: 係啦，法律上可以唔出個 E 字嘅，
1: 係。
3: 咁同埋咧另一個咧個重點就係咧，就算當佢真正嘅酸種麵包都好啦。剛才譚寶英姐姐講得好啱咧，其實個重點咧係睇佢個粉啊，佢個粉咧究竟係多唔多麥啊？呢個先係個重點。
0: 冇錯，冇錯。
3: 就算佢係酸種，真正酸種，但係佢係
0: 白
3: 麵粉，其實同普通白方包咧，即係好跌跌咯。
0: 係，咁個跌跌真係好跌嘅。
3: 係。咁所以咧，譬如呢個咁樣真係
2: mix 咗好多粉喺入邊，我見到
1: 係咯。幾錢啊？依家講緊呢一個一袋仔
2: 65蚊。
1: 72元
4: 加埋價添，
1: 哇！
4: 好有
0: 愛，減價時先買啊！
1: 哇，咁
4: 六點啊！
1: 即係一見到酵母，你就知道一定係要大打折扣先噶啦，因為佢唔係真正嘅酸種嘅做法。
3: 係啊，咁同埋佢呢個粉咧，就算佢寫住話無膚質啦，好似有健康感。
0: 係啊，有個小朋友咪即係濕疹啊，咩都食得咁樣
3: 咯。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入邊用嗰啲粉咧，全部都係咧普通白面粉嗰類嘢嚟嘅啫，唔係麥多嘅粉嚟嘅。
1: 咁樣自己整仲好啦，咁樣。
3: 如果你真
0: 係你同呢嚿比啊，係咯，但係你自己都係要用下麥粉嚟整，咁先至
1: 收到，
0: 先至會自己唔好嘥咗自己整呢件事啊！
3: 所以咧，重結點咧就係頭先話即係睇佢有冇落咩酵母啦，睇個成分啦。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好處，那個特點咧就係佢發酵好長時間。咁好多時咧，嗰啲廠商咧都會喺個包裝上面咧，佢就會突顯佢啊！我發酵幾耐咁樣，咁但係咧話發酵幾耐咧，這個其實冇一個官方嘅講法，冇規管，咁所以咧有研究咧就會指出咧，就話咧想嗰、那個發酵時間咧係起碼咧18小時以上，咁呢個就比較建議我哋去選擇咯。
1: 但出面好少會。
4: 有个钟数写
1: 个钟数，你个日数都难啦，唔好话钟数。
3: 如果佢真正系咁啊，做到咁去鸡腩大写俾你睇啦，
1: 系啊，一定系啦。你7日我仲大两字写住 seven 咁样，系咪先？
3: 系啊，系啊，所以系啊，留意系咪全麦粉油咯，或者多啲啦，咁同埋嗰个钟数啦，同埋有冇酵母呢啲成分咁样咯。系啊。
0: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咧系咪谂佢系一个酸种咧？其实呢个就唔系反而最大嗰个焦点。我哋睇下佢系咪真系用啲麦粉嚟到做，反而系紧要啲。
3: 冇错，冇错，真系咧。
0: 我中意你讲冇错，冇错。接住我之后
2: 情绪价值
3: 咁咧，好近期咧就有个研究啊，咁我哋香港冇做嘅，咁呢个澳洲嘅一个研究嚟嘅，佢就咧比拼过咧佢哋市场上咧酸种同埋全麦嘅面包，咁咧原来见到咧如果是最后咧出嚟咧都系嗰个纤维咧系真正嘅全麦嘅普通面包咧系最高嘅，
0: 最高，
3: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拣翻全麦咧，相对系又经济啦，咁你得到嗰啲好处咧又系实在啲咯。
0: 反而呢个系我哋拣面包的时候咧个重点，你睇喺嗰度。咁就系啲人成日而家提倡食酸种啊，咁其实酸种本身咧对我哋有啲咩好处咧？酸种面包。
3: 通常啲人食酸种咧，一嚟佢哋可能会就咁讲健康啦，我都未必知系咩事啦。咁但系其实咧，好多人想追求佢嗰个好处咧，就系话个升糖指数咧系低啲。咁呢个咧。都真係嘅，即係如果理論上啊，因為咧佢發酵嘅過程咧，佢會產生好多嗰啲乳酸啊、咩醋酸啊，即係嗰扎嘢。咁呢啲酸咧，原來我哋食咗之後咧，可以減慢咧我哋嗰個腸胃嗰、那個消化嗰個時間嘅。咁你慢慢分解，咁所謂嗰啲糖咪出得慢啲咯。
1: 係，
3: 都出曬嘅，但係出慢啲。咁就。

0: 升得慢啲。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原来发酵嘅过程呢，佢会产生咗好多呢比较多呢嘅一个叫做抗性淀粉。
1: 嗯，
0: 大家有听过抗性淀粉？
2: 有啊有啊有啊。
1: 可不可以解释多少少咩叫抗性淀粉？
0: 咁呢都系淀粉质嘅一种。
1: 是，
0: 但系呢佢变咗抗性啊。咁即使呢我哋身体呢就唔系好处理到嘅。甚至乎有啲呢分解唔到。
1: 嗯。
0: 所以咧，佢雖然都係澱粉質，但係原來咧處理唔到，即使咧冇得分解出嚟做糖分，咁、所以就升糖咧就會加埋就會慢啲啦。咁、的確係有咁樣嘅理論嘅、但係咧原來咧好多呢啲實驗咧都只係喺好少數嘅人身上咧做過。咁同埋咧都唔係好一致嘅嗰、見到佢人入面個反應。所以咧睇翻啲真係嚴格啲、真係大型啲，統合咗好多好多嘅研究咧。个结论出嚟咧，就系话咧，其实原来酸种面包啦，同埋普通嘅面包咧，对于血糖嗰个影响咧，其实咧个分别咧都系不大嘅。真正要对血糖系低咗啦，有好处啦，其实都系在乎于
2: 麦。
0: Yes， 都系谭妹姐所讲嘅，究竟系咪用麦粉？个麦粉多唔多？呢、一个咯，唔系酸唔酸种嘅问题咯。
3: 咁如果一日食一块冇麦嘅面包，即系自己整啦，当同一块。有麥嘅麵包自己整，係咪差好遠咧？真係
0: 差好遠㗎，可以。
3: 即係嗰白麵包係基本上係唔健康，可唔可以咁講咧？
2: 都可以咁講，佢升糖指數快。
0: 係啊。
1: 哦。
3: 咁所以其實唔食嗰個食。
2: 我知點解你越嚟越闊啦。
3: 關鍵一食一塊麵包都越嚟越闊。一食一塊麵包。
1: 好慘。
2: 日子有功啊。
3: 唔係啊，我食咗咁多年，一塊啫喎。
2: 唔係就係咁多年啦。
3: 即
2: 係
3: 換麥包嚟㗎。
2: 係啊。
1: 啊。
2: 要換麥包啊。
3: 麦包，你试下踢你个 friend 出嚟，麦包出嚟，
2: 麦包出嚟咬你一啖。
3: 喂，我哋先听个 break 啦，翻嚟嘅同一齐倾。

0: 谭上嚟听嘅有胡子彤嘅《见一个爱一个》。
1: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下昼3:35。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
3: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4: 嚟到第28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可能你会找翻一份快乐。嚟自李恒。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好啦，3:38啊！呢、這个黄色暴雨警告咧就已经系取消咗啦，好嘢，唔使再落大雨啦。
1: 一阵间咧唔好咁落雨咁样翻屋企啦。
0: 嗯，
1: 喂，我继续问啊 ，Anson，
2: 系，
1: 嗱，我咧就好中意食嗰个黑麦嘅，
2: 系，
1: 系、嗯、嗰、那个黑麦咧其实真系好香噶，
2: 系啊系。
1: 但系咧，我记得我买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买诶个烘焙店嗰个主人咧就介绍我嘅，佢话呢一个咧个蛋白质好高噶，系咪？系咪啊？
2: 系真嘅真嘅，咁诶、黑麦咧即系叫做 rye 啦，咁诶中文亦都可以叫做。裸麦嘅
1: 系啊，裸麦啊，
2: 系啦，
1: 裸麦粉啊，买嗰阵时咁啊，
0: 即系点啊，真系好粗噶咯，系咪
1: 啊？唔系啊，
0: 粗粮咁啊，
1: 佢好幼滑嘅啫，啲粉都系，
0: 但系 OK，
2: 佢可以系系黑色嘅，咁佢可以系幼滑嘅，咁但系咧佢都系分类咗咧，佢全谷麦嗰个家族嘅，咁、
1: 嗯、
2: 所以咧都系有全麦粉嗰啲好处咯，咁因为你冇一。個元素咧係整走咗嘛，冇精製過嘛，咁、所以咧佢啲蛋白質咧都係會高啲嘅。咁全麥粉本身個蛋白質都會係比白麵粉高噶啦，咁黑麥咧、又會再高啲咁樣咯。咁、其他微量營養素啲又會高咯。
3: 哦，咁某程度上係咪嗱？如果譬如 sourdough 係咁難買得啱或者買得準嘅，係啦，咁變相黑麥麵包會唔會係？即係
0: 真正健康係
3: 啦，真正健康同你又真正買得到嘅一個 choice
2: 容易啲你買到係真正用黑麥粉做嘅麵包咯。
1: 但其實黑麥粉麵包都唔係多賣噶，
2: 係、
1: 都唔係咁容易買到噶。
2: 係、
0: 因為已經好好食已經話俾你聽啦，即係講真，即係
3: 永遠都最多 stock 噶，
0: 係咯。
2: 頭先譚寶英姐姐講咧話，即係佢比較硬，比較實，
1: 係啊，硬嘅，然後有黑掹掹咁樣嘅，
2: 係啊，個樣都唔係好吸引啊。咁因為佢黑麥咧個特性咧，佢就係嗰個根性咧比較低嘅，咁咧即係嗰個面根比較低嘅，咁咧就會係真係冇咁鬆軟嘅，咁、所以有時整咧都未必係可以用到全部黑麥去做，因為就硬骨骨嘅啦。咁、又睇佢再溝啲咩粉咯。咁、如果其他都係麥粉多啲嘅，咁又會健康啲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你。评价过所有嘢，最抵最容易买到真嘅，都系全麦面包。
0: 呢个就系我嘅方向啦。
1: 坊间又易买，亦都唔系好贵。
2: 系啦，
1: 系啊，全麦面包都唔贵噶。
2: 系啦，咁啊，都系睇翻最好买啲真正嘅啦，都系睇翻成分表，咁都系最好咧。第一位嘅成分咧就系全麦粉啦。
0: 嗯，
2: 因为有好多都系假。
1: 系啊，因为我记得你教过我啊，如果你睇嗰啲成分咧。第一個成分咧，其實佢係最多
0: 嘅，
1: 嗯，
0: 係啊，係咪法例規定一定要咁樣編排？所以我哋睇頭三個成分就知道佢主要嘅重點係啲乜啦？呢嚿嘢
2: 係由多至少排列嘅，係啦，咁有全麥粉第一位就最好啦，或者真係越前越好啦，咁樣係
1: 啊，好，咁我哋對於咧就麵包嘅迷思咧解決咗好多啦。咁你今日仲有帶住一個好多表嚟俾我哋睇喎。
2: 今日咧帶咗兩個金字塔嚟，同大家講下。
1: 嗯，
2: 有首先咧呢個我哋傳統嘅金字塔啦，
0: 係
2: 跟住咧有呢一個
3: 倒翻轉嘅，
0: 係
2: 有呢一個咧倒轉嘅金字塔啦。
1: 嗯，
2: 倒轉金字塔咧就今年年頭咧即係一月嘅時候美國嗰邊推出嘅。大家有冇啲咩印象？一講到呢個倒轉金字塔，即刻就會諗到咩？有冇？
0: 嗯，
2: 佢叫我哋要食多啲，
1: 唔好食咁多，而家食多啲肉啊嘛，叫
2: 係啦。佢就好灌輸個觀念咧，就會食多啲肉咁樣，叫我哋咧食多啲蛋白質咁樣。今日咧想真係要講下呢件事嘅，而家咧真係啲人咧太盲食呢個蛋白質啦，講到咧好似要好多好多咁樣。我哋其實所有嘢咧都係咧只要足夠咧就夠噶啦。好，我哋咧講呢個倒轉金字塔咧，其實咧佢嗰個指引咧佢係有明確講咧，就話每個人咧每一日每公斤體重咧就需要1.2至1.6克。
3: 我哋攞住
2: 蛋白質嘅，咁、
1: 嗯、
2: 我以呢一個60公斤人士為例咁樣啦，咁即使咧每日咧係需要咧72至96克嘅蛋白質、，OK， 我哋睇下佢呢個倒轉金字塔係咪真係夠呢個蛋白質啦，定我哋香港嗰咧係咪真係咁唔夠啦咁樣？我哋計丁丁數，
0: 好啊，
2: 好、這個、呢個咧倒轉金字塔，
0: 即係新嘅金字塔，
2: 係啦，新嘅金字塔，咁咧
1: 多係肉，
2: 係啦。佢望落去，你覺得係最多係肉啦，
1: 咁最底啊，最闊嗰度。
2: 係啦，肉咧都係最主要蛋白質嘅來源啦。
1: 係，
2: 咁咧以2000卡路里建議嘅話咧，咁佢呢個肉咧，其實佢建議我哋咧每日咧係食3至4份嘅，一份咧就係代表3盎司嘅肉，食多啲啊嘛，咁我哋攞4啦，多啲個數，4份肉咧，咁即使咧俾到
1: 4×3=12，
2: 係啦，12盎司啦，咁12盎司嘅肉咧，原來咧俾到我哋咧84克。嘅蛋白質， 60公斤人士一日要72至96，
1: 咁咪啱咯，
2: 够晒咯，
1: 系咯，够晒咯。
2: 好，我哋睇下香港呢、這、一个。香港
3: 传统嗰、那个，
2: 即系我哋仲用紧嗰、那个，咁咧成年人咧，卫生署建议我哋咧每日咧食5至8两肉，长者咧每日咧5至6两，我哋攞个中间数啊，我哋攞六两啦，一两肉咧就有7克蛋白质，咁、即使话呢度咧我哋攞到
1: 7×42=42克，
0: 系，哇，咁咪 under 咯，
1: 系 under 咯，
2: 争一。
1: 一倍
2: 啊！
1: 你嗰个84，新嗰个旧嗰个42，
2: 系啦，系咪真系够唔够咧？喂，原来咧，其实我哋食物咧，唔单止肉类咧系有蛋白质嘅，
0: 系啊系啊，
2: 我哋仲有咧
0: 豆啦，
2: 豆啦，咁但系豆都系计喺即系肉嗰格啦，系啦。而家另一格咧，譬如奶类都有蛋白质嘅，咁美国嗰个咧，而家咧佢就会2000卡路里的话咧，佢就会建议我哋咧每日咧饮3杯奶嘅，
1: 系
2: 咁。total 加埋咧，就會係有咧24克嘅蛋白質。
1: 蛋白質
2: 係啦。好，我哋睇翻香港，香港咧，我哋咧長者同埋成年人都係嘅，每日建議咧1至2杯奶。咁、我就攞2杯啊，
1: 2杯。
2: 咁即使咧係有16克嘅蛋白質。香港奶俾到16，肉俾到42，加埋都係58，
3: 未到，未搣到，
2: 都唔夠喎。
1: 係，唔夠新嗰、那個。
2: 喂。原来仲有嘢有蛋白质噶，
1: 系
2: 仲有咧谷物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蛋白质来源嚟嘅。咁佢的确咧系建议呢个量咧系即系少咗嘅。咁咧佢而家2000卡路里的话咧，建议我哋每日咧食2至4份。咁、我哋食少啲啊嘛，我哋攞个细数2份啦，
0: 两份
2: 咧换转做饭的话咧，即是咧一碗饭。
1: 系、哦。
2: 全日谷物得一碗饭啊，
1: 系
2: 咁一碗饭，
1: 早晚三餐一碗，
0: 会晕嘅，
2: 真系会晕噶，系啊，咁总之一碗饭咧，俾到蛋白质我哋咧，就系有5克蛋白质。
0: OK，
2: 嗱新嗰个啊，84系嚟自肉，24嚟自奶，五嚟自谷物，加埋咧
1: 109，
2: 113，
1: 系啊。
0: 差唔多，神算惨差唔多啦，都系四四五入，
2: 黑蛋白质全日我哋要72至96，
1: 咁咪多咗啦，
3: 爆晒，
2: 严格讲系多咗啊，
0: 但系咪好夸张？如果多日嘅话，但系多咗好多日，日都多，
3: 一个礼拜嘅话就
2: 多叮叮啦。睇翻香港，香港咧，我哋成年人咧建议我哋咧每日食3至8碗嘅谷物嘅。長者咧建議3至5碗，嗱講真咧，五同埋八咧真係冇人一般人食唔到噶啦，咁你攞個細數啦，3碗啦，3碗，咁即使呢度咧俾到咧15克嘅蛋白質我哋，根據香港金字塔，42克蛋白質嚟自肉，16克蛋白質嚟自奶，15克蛋白質嚟自谷物，加埋係73。全日我哋要几多啊？
3: 72至96，掂晒，即其实本身嗰个系最靓噶。
0: 即如果你食多碗饭嘅话，都 OK， 都仲 OK。
1: 系啊，系啊，得15啫嘛。
2: 我就
1: 系
2: 想讲，我哋一路以嚟香港建议我哋食嘅量、食嘅种类，其实已经系搣到我哋呢一个需要噶啦，一路。
0: 重要
2: 。我哋香港呢个设计其实好好嘅，因为咧你见到呢度肉啦、奶啦系动物嘅来源，谷物呢一度系植物嘅来源，
0: 即是话嘅蛋白质。
2: Yes， 佢系确保咗我哋咧系有齐动物同埋植
1: 物嘅蛋
2: 白质来源咯。而家全世界嘅趋向咧都系咧倾向上我哋摄取多啲植物嘅来源，
1: 系啊系啊。
2: 所以我哋呢个其实一路都好好噶，
1: 即够啊嘛。
0: 咁有冇嘢可取咧？咁你搞无端端搞咁大坛嘢，然后 sell 到全世界都系呢一个新金字塔，
3: 本身仲要
2: 可能佢哋嗰啲，
1: 佢哋有佢嘅原因啦，
2: 系啦，
0: 即系啲商业考虑嘅，
2: 商业考虑
1: 肯定系
0: 咁肯定啦。咁但系有冇可取嘅地方咧？喺呢一个咁嘅表里面，我哋攞到啲咩走咧？
1: 即系你讲新嗰、那个，
0: 系啊，
3: 倒转嘅新
2: 新嗰个咧，我哋好多一般市民大众咧，嗰、那个眼球咧就去咗多啲肉啦，
1: 系，因为肉又好味嘛，啲人觉得啊啱啦，可以真系食好多肉啦，
2: 系啊，但系佢哋通常食呢个肥肉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新嗰个咧，佢最重点想宣传个 message 咧，系叫我哋咧食圆形食物啊。
1: 新嗰、那个
2: 系啊，新嗰、那个佢最大嘅宣传咧，系叫我哋 eat raw food 啊。但呢样嘢就成日啲传媒就冇乜咁讲咯。
0: 系系。
2: 咁所以呢个系佢唯一可取之处咯。
1: 咁呢个真系又可取嘅，
0: 啱嘅呢个
1: 圆形食物。
0: 但呢个你唔摆金字塔，我哋都知道其实应该要系咁，同金字塔冇乜关系噶嘛，去呢度。
2: 都有关系，即系入边你所有嘢食最好就拣圆形食物就最好咁样咯。
0: 嗯，
2: 系啊。
3: 嗯，
2: 好，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嗰、那个碳水化合物，即系新嗰个咧系好似叫我哋食最少啊嘛，
3: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咪真系够咧咁样？咁嗱，佢而家呢度咧，倒转金字塔咧，佢建议我哋咧每日系呢度一碗饭啊嘛，咁、一碗饭咧大约咧就系50克嘅碳水化合物，
0: 系。
2: 仲有边度有碳水化合物啊？
1: 面包咯，
0: 面包，
2: 面包，
1: 佢得计埋呢一个啦，
0: 豆类咯，
2: 系啦。
0: 生果类咯
2: ，yes， 生果、
0: 苹果蕉啲都有啦，
2: 系啦，生果咧、生咗咪条蕉，
0: 系生咗啊。
2: 咁咧，美国咧系建议我哋咧食两份水果，同、我哋香港一样嘅。但系咧最出奇之处咧就系咧美国嘅一份咧讲紧咧系一碗嘅水果，即是话佢建议我哋每日食两碗水果。呢度咧就系有大约咧34克嘅碳水化合物，加埋咧就
1: 系
2: 84。
1: 系加埋嗰碗饭，
2: 系啦。咁我哋香港啦，香港咧头先话我哋攞三啊嘛，三碗
1: 系啊，
2: 三碗咧就
1: 系
2: 150克嘅碳水化合物，
3: 系。
2: 跟住咧水果咧，我哋都建议两份嘅。咁但系我哋香港咧一份咧就系半碗，即系 total 加埋
1: 一碗啫，
2: 一碗咧就大约17。咁即使我哋呢一度咧系攞到咧
1: 167，
2: 系啦，167
1: 嘅碳水化合物，
2: 碳水化合物系啦。咁好似即系一倍咁样，系咪？但系咧，其实咧，我哋计翻咧，碳水化合物我哋要几多咧？咁每个人都唔同嘅，咁亦都冇好似蛋白质呢个咁样有咁明确嘅嗰个建议指引啦。
1: 即系嗱，新嗰个咧就系84嘅啫，
2: 系啦。
1: 但系我哋旧嗰个咧就167，碳水化合物
2: 系啦系啦。咁咧
1: 多咗成倍，
2: 多成倍，比新个好似多成倍。但系咧，其实我哋碳水化合物的量最好就是要有我哋全日卡路里的一半都嚟自碳水化合物，就是最健康、最长寿、血糖系控制得最好的。香港好像多成倍167，但系咧计翻咧都系2000卡路里计算的话咧，呢167咧只系咧占我哋全日卡路里咧33% 到嘅啫。
0: 哦，
2: 其实佢
0: 再多啲
1: 都系
2: 好远啊。
0: 哦，
2: 咁你更何况呢个84，
0: 咁就要
2: 钱 under 啦。是啊，真的一半到啦，是
0: 不是？
2: 即是十几二十咁样啦。所以点解香港嗰个咧成日下3-5啊，3-8啊，真系有原因嘅谷物。其实真系我哋系要多啲嘅身体，
1: 我哋要食多啲谷物，但系新嗰个咧就系食多咗蛋白质。
2: 系啦，但系唔系话要好多，即系你其实起码大概第四度咧已经系好接近50噶啦。
1: 哇，系好
3: 有震撼嘅心声。
4: 转头翻嚟再倾。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咁今日咧，继续震撼我哋三观嘅营养师 Anson 咧，由节目开始就话，即系坊间其实有好多所谓酸种面包，都并非真正酸种面包，之余仲有好多添加嘅成分。到依家
1: 最好就系拣麦嘅，
0: 系啊，只拣麦添
1: 嘅面包最好。
0: 跟住就话啦，即系呢个嘅食物金字塔，啱就公布咗吓世卫最新嘅嗰个稻金字塔啊，系咪最好呢？啊，依家又发现听到咧。原來原本舊底個好似都幾好咁樣喎，係冇問題
1: 嘅。唔係直頭話好過啊！若間我哋啲，不如你再重複，唔係你再重複，等我哋啲聽眾可以清楚了解啊。咁我哋而家嘅應該係點樣做咧？
2: 係啊，所以其實重點咧就係美國嗰個咧，我哋個感覺咧就係好似要食多啲蛋白質。而家全城都係瘋狂喺度食蛋白質，飲支嘢都話要有廿幾，
3: 係
1: 啊
3: 係
1: 啊，
2: 多蛋白質咁樣。咁但係真係。太多啦，每個人需要真係唔需要咁多。咁其實原來我哋一路真係幾十年都冇變嘅香港正嘅金字塔咧，一路以嚟咧，佢已經俾到足夠嘅蛋白質我哋，仲要係有照顧埋我哋，究竟係嚟自動物同埋植物都有咯。所以其實係我哋嗰個真係好健康嘅。你見咧，其實坊間咧好多人咧。

0: 这个美国的金字塔是今年一月出的嘛，其实你不用它一月出，一月之前很多年已经越来越多人吃少了碳水化合物，甚至乎不吃
1: 不吃啊，有些女仔啊，
0: 是啊，减肥控制血糖很多原因，如果这样真的健康，你应该会一早见到很多人瘦晒，或者很多人甚至乎糖尿病都没了，但事实并不是咯，事实是越来越多人肥，越来越多人有血糖高咯。咁点解？咪就系越来越多人唔跟我哋嘅正金字塔咯。所以其实我哋嘅金字塔一路都
2: 系
0: 好好嘅。
2: 系
0: 讲多一样嘢就系咧，好似
2: 唔好意思打住，点解你成日话系我哋嘅金字塔？呢个系香港发明噶。金字塔定系
0: 呢个系我哋香港卫生署嘅
2: 卫生署，
1: 沿用咗好多年嘅，
0: 系啦。
2: 即系呢个香港冇变过嘅金字塔，
3: 咁多年嚟都
0: 冇。
2: Even
3: 佢出咗嗰个指引，我哋都冇喐过，
0: 冇
2: 清晰，
0: 系啦。咁好似好多人，有啲人又会反驳，喂，咁佢呢个一定系有啲嘢啱咗或者平反咗先出个新嘅咁样，好似新嘅就要信。咁我想话俾大家知。美国呢个是今年一月出，你望下 iPad 呢一个，呢一个咧系今年四月出，呢一个咧系荷兰出嘅佢哋嘅金字塔，咁佢哋用个圆形啦，佢哋咧都系咧最大部分咧都系橙色呢一个咧系谷物啊，粉红色呢一度咧系蛋白质类，
2: 系
0: 呢一 part 仔啊先系肉咋，
1: 哇少啊！
0: 是啊，
1: 即是其实我们日常飲食呢就是吃多一些谷物
0: 是做基础，
1: 是做基础，就肉当然要吃啦，还要样样均衡，
0: 是
1: 明白了，多谢 Anson 的资讯，
2: Thank you，
1: 多谢，
2: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持续了7小时。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目的是继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同日重启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备仓库和军备仓库等设施。革命卫队又警告，除非美国停止侵略行径，否则会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军方说，美军袭击东南部伊朗沙克尔军营，导致7人死亡。伊朗传媒报道，超过30个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多人受伤。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表示，掌握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计划袭击基础设施，立陶宛将加强能源和交通设施周边的安全保障。鲁塞达接受波罗的海通讯社访问时说，立陶宛的情报部门获得有关消息，俄方的袭击可能采取多种手段，旨在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物理破坏，但未明确指出袭击的地点或者时间，因为对方的计划仲未完成，暂时只是了解他计划或者目标。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俄罗斯就多次否认有意攻击乌克兰以外国家的指控，说这类报道纯属反俄宣传。美国更新对俄罗斯制裁法案，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授权对相关国家最高征收100%的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正当权益，又说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第六轮听证会朝早在宏福苑物管公司智邦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大律师总结陈词，指出宏泰消防工程未曾要求旗下员工提供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认为公词不可信，质疑宏泰董事钟杰文卸责。他又说，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智邦并没有被委任为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亦都没有执法权，恳请委员会考虑智邦面对的现实限制。对于委员会说物管公司可以主动将相关投诉转介给政府部门，智邦说劳工处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都曾经接获有关工人吸烟和牲口的问题投诉，但最终投诉都不能确立，或者部门未察觉任何火警风险。律师形容智邦员工在协助承建商宏业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关掉8座大厦的消防总制是不幸，但质疑宏业委任的消防装置承办商中华发展不见足影踪，令员工在没有专业指导之下关闭电制。立法会上午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透露，为赶及在7月30日凌晨零时完成和实施本地立法工作，明日立法会会加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审议，保安局下午亦都会

0: 开四场简介会，向议员介绍草案内容。邓炳强话，草案内容基本同深圳湾口岸相似，唔同嘅系深圳湾口岸系一个平面嘅口岸，而楼高五层嘅皇岗新联检大楼连同三层地库，各层都有港方同深方嘅管辖区，所以厘定附属法例较为复杂。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怎样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0: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系麦克风会、啊，
2: 我都话你个 energy 系唔同噶啦。
1: OK， 好啦，好啦，好啦，唔系啊，咁佢两个都熟啲嘛，开心啲嘛。哦，有 Gavin， 其实佢之前
2: 即系之前唔知系咪上一集啊，定再上一集？
1: 系啊，
2: 即系之前你好唔开心？
1: 唔系好唔开心，系生宝怕生。系啊，今次熟啲，
2: 你收队啦。
1: OK， 喂，系啦，咁啊，今日咧有两位嘅旧朋友上咗嚟啦，系啊，咁啊，介绍下自己，讲下你哋边个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Linka 蔡逸林。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Nico。
2: 你做咗错声啦，
1: 系。
3: 我听到佢 ，Hello， 大家好，所以我
4: sorry。
3: Hello，
4: 大家好，
3: 习惯咗呢个
4: Nico。
2: 嗱，咪旧朋友还旧朋友啊 ，Linka 系今年生日嚟噶，
1: 系调翻声，系啦系，因为之前有第二首歌上过嚟啫，系啦，咁啊嗰阵系 No 啦，呢个系
2: No No 啊
1: ，No No No No No。
3: 咁样改个名系谂住大家讲 no 嘅时候就唔知系 no 定 no， 点知大家会讲 no no
1: no no，
2: 咁我俾翻佢咯
1: ，no
2: no 括号
1: no， 系啦 ，OK， 系啦，咁啊今次咧就完全另一个 vibe 呢一只歌，系、
3: yes.
1: 啊，就这样吗？
3: 冇
2: 错，你已经 present 咗 Nico 系会让俾 Linka 讲先，
1: 唔系咁我顺住个 flow 去，
4: 唔好讲到我咁霸道先，
2: 唔系啊，唔系霸道啊，佢 present 咗你系会让啊，
4: 咩叫让啊？我冇啊，你咧继续啊。
2: 你咪让咗咯，
1: 你咪让咗咯，
4: 你继续
1: 好啊 ，Nico，
4: 多谢
2: 师姐真系师姐，
3: 你要讲先吗？多谢我多谢。
1: 喂，好啦，唔系，我哋都系顺住个 flow 嚟啦，
2: 就这样妈先啦，
1: 就这样妈，
2: 就这样妈，
1: 诶，就这样妈咯，
2: 系啊，
1: 就这样妈，系啊，呢只歌哇，好惨喎，突然间
3: 有冇发现同第一首都有少少共通点啊？
1: 你講下，
2: 都係有人問，
3: 都係 band sound 咯。eventually 聽到最後都會有 band sound。
1: Okay，
2: 我以為都係有日文添，
1: 都係有日文，都係有 band， 都係 band sound 感覺。
2: 都係 Linka 唱咯，
1: 係
3: 係咯，都係我唱。
1: 共通點咯，係MV 都見到佢咯。
2: 好煩啊！
3: 係啊，
1: 係啦。咁啊，呢一首歌完全係，但係同上一首 No No 係另一種感覺嘅嘢啦，
3: 係。
1: 悲傷得好緊要，有啲歇斯底里嘅感覺添，我就覺得點解突然間畫風一轉嘅，係啦。
3: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比較擅長用音樂或者表演去表達自己情緒嘅人啦。係。咁第一隻 No 咧，就係我自己覺得自己最擅長嘅情緒，即係因為我以前跳 dance crew 嘅時候咧，都有試過咧，因為我個老師都係嗰啲好粉世合俗嗰啲人啦，跟住佢就會俾啲好嬲嘅歌我哋跳。咁我由細到大咧，我自己就覺得我最擅長係表演嗰啲
1: 好嬲嘅嘢，
3: 係啊係，特別係用肢體或者去用聲音都
1: 好難想像個老師成堂我是憤怒，係舉手
3: 都係咁樣嘅，跟住我哋啲。要 headbang 啊，咁樣跳到好行嗰啲。
1: OK。
3: 咁但係情歌咧，就其實我一直都想出啦，但係咧又好似冇乜機會出。
1: 哦，
3: 係以前咧，就算我哋出情歌都係
1: 好甜咯，感覺上係
3: 有啲唔係真嘅情歌咯。
1: 哦，
3: 即係我咁樣講
2: 都唔係真嘅情歌。
3: 係咯，咁咪講錯嘢，即係好似我哋出。最 sweet 嘅一首就叫《戀愛禁止》啦，咁但系佢系讲嘅戀愛禁止咯，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即系点讲，佢唔系话唔可以戀愛，但系我哋会同大家讲，我哋唔想大家用戀愛嘅角度去睇我哋啦，要睇我哋嘅實力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其实都唔系讲紧戀愛本身咯。
1: 哦，所以呢首歌就系讲真系讲紧，
3: 我想有一只歌真系讲感情嘅咁样。
1: 但系点解咁惨呢个事情？
3: 因为我唔知啊，我自己我点解
1: 你有份写噶嘛？
3: 我有份写，我作嘢嘅时候咧，我要喺我个情绪词库入边揾到一个我自己经历过嘅情绪啦。
1: 系。
3: 咁我自己觉得呢个伤心或者要伤心到歇斯底里，系一个比较我可以揾到同埋我可有信心嘅情绪。
1: 我第一次我听咗第一刻有少少安慰佢，好似讲到自己以往嘅所有嘅经历，我都系呢一种情绪，我净系谂到呢种情绪未去到啊嘛。OK， 所以就呢样嘢，你觉得系擅长或者你中意去表达？
3: 其实我本身系中意啲好静嘅歌嘅，但系我其实就唔好擅长，我就唔系好擅长，咁所以就最后就变咗前后好大对比咁样去做， 咁前面就可以俾我嘗試下一啲輕鬆啲嘅唱法，或者係輕啲空靈啲嘅唱法。咁後面就做翻一個我自己覺得傷心應該係要點。

0: 样子咁。
1: 哇！但系呢，但诶、之前你都有讲就你未试过唱呢种咁悲伤嘅感觉嘅嘢噶嘛？即系当年你想象中觉得自己擅长去当时最初未录嘅时候啦。
0: 系啊，出嘅时候发现唔系咯。
1: 系啊，
2: 系出嗰阵先发现，系录嗰阵发现。
0: 录嗰阵发现。我人生中未试过录咁耐咯，录音。
1: 真系噶？
0: 系啊。
1: 几耐啊？
0: 系录咗三日咯。但系以前就算 no 都系冇咁耐咯。
1: O K， 你最难嗰个位觉得系咩咧？即系呢一种悲伤嘅嘢。
0: 成只歌都好难。
1: 有冇少少觉得写完之后有少少咁整蛊自己？
0: 但我觉得最难系前面安静嘅位咯。
1: 哦，
0: 系因为以前就算系一啲比较安静嘅 melody， 都系一啲开心嘅 melody。我就会好着重去谂点样
1: 跳跃感都容易啲嘅。
0: 系啊，我谂点样个语气要写实啲，即系我都惯咗。大家好，咁我就
1: 系
0: 呢个咁嘅语气，即系我个语气要写实地，然之后要讲紧真系一对平凡情侣嘅爱情咁样，即系有啲难咯。
1: OK， 所以反而呢一种呢种。点讲咧？淡然又有啲无奈，但系其实嗰种痛又系好锥心喺内心嗰种咁多层嘅情绪演绎，反而对于 Linka 嚟讲可能系新鲜嘅。
0: 系，因为其实我平时私底下系 drama queen 嚟，即系我 over reaction， 跟住我冇办法。我要停你讲，要冷静少少。
1: 系这个反而是一个难点对你嚟讲，可能喂这个时候听下你
2: 讲啊。要随身自备个雪柜咯，孤单翻自己，
1: 孤单翻自己。听下佢呢只嘅作品先啦。就这样，Mark系 Linka，
2: 听翻呢只孤单。你想讲？
1: 我想讲唱翻你孤单。
0: 冷静下先。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按call。
5: 不想戴眼镜戴 con， 而家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6: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0: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C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其实我觉得咧，两首歌咧可以串埋一齐。
11: 诶，到你啦，到你了。
10: 系啊
12: ，Hello，
11: 翻嚟啦，翻嚟，
10: 翻嚟啦，系啦，翻嚟 Nico。我觉得两首歌系可以串埋听嘅，即系当你听完就这样话，嗰种歇斯底里之后，你嘅人生将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就好 Nico 嗰只歌。
11: 所以咪听落好似两个唔系好关事嘅人摆埋一齐咯。
10: 系啊，真系
11: 有意思噶，咁样
10: 有意思啊，真系有意思啊，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就叫做《我的悲伤如此渺小》。虽然啊，即系其实咧喺之前咧，佢就已经不停咁讲呢只唔系情歌嚟，呢只唔系情歌嚟，呢个不停咁讲，呢
11: 有几渺小啊？
10: 系有几渺小啊？你嘅悲伤
12: 哦，
10: 做咩事啊？
11: 你想望住啲咩讲？
12: 睇猫纸啊？
11: 唔系啊，你摆低啦，你都要讲出嚟噶啦。
12: 诶，原来可以睇猫纸，咁我同你，
13: 你唔好睇我张猫纸先啦。
10: 介绍下只歌先啦。
11: 我唔系啊，你摆低先，你一路讲，我话俾你听有冇讲漏嘛？
13: 唔使，我心知肚明
10: 你。嚟系啦呢只，
13: 系呢首歌咧就系、是、叫做《我的悲伤如此渺小》，
12: 渺小。
11: 唔系啊，你有冇听到我哋条问题啫？
13: 咩咩？
11: 我哋唔系叫你介绍首歌啊，我哋系问你嘅悲伤有几渺小啊？
13: 就是因为悲伤其实是无分大细的，所以是不是很渺小。即是一开始呢，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听了个 friend 啊，他讲
11: 你的 friend，
13: 他讲他的经历啦，然之后呢我是听到喊了啦，即是他个十年的人生呢好像是八十年那么多东西发生啦。然之后
11: 发生得的，
10: 我讲讲得少少的。
11: 即是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个八十年
10: 的感觉？是啊，这个八十年的感觉。
13: 佢发生嘅嘢好密集啊！
10: 啊，
13: 即系佢喺十年内，可能佢已经做过好多嘢，去过好多地方，跟住所有嘢都系失败。
10: 你笑到咁嘅？
13: 唔系啊，即系我讲出嚟咧，好似好好笑咁样啦。但系即系佢经历咗好多挫折啦，跟住点解佢仲会喺我面前呢？因为佢都。即系佢嘅，
11: 佢都系努力活下去啊！
13: 系啊，佢就系努力活下去，因为佢咧就试过唔想活下去嘅时候嘅。咁嗰阵时我未识佢嘅，所以咧系即系可能识咗，我识咗佢之后，佢就即系熟咗少少啦。咁
11: 就是、你拯救咗佢啦。
13: 我冇拯救佢，大家都唔系拯救者，咁要拯救就自己拯救自己。 佢就佢拯救咗自己咯，因为佢失败咗三次呢个想放弃人生嘅时候，即系佢就同我讲，即系连要放弃人生都失败咗，俾人救翻，
10: 哇
14: 哇，
13: 咁有咩理由唔活下去咧？咁样，咁、okay. 所以我听嘅时候，我系哇，好强大啊呢个人。佢竟然、哦、即系佢如果嗰阵时真系拜拜嘅话，我真系唔会识到佢咁样。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就觉得哇，咁我自己嘅即系可能平时一啲小情绪啊，小即系嗰啲事，我就变得哇咁渺小，我都喺度唔开心啲咩咧咁样。但系咧，我喺写写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都唔系，即系我。即系唔可以用大细嚟衡量大家嘅情绪啦。咁、我虽然我会觉得哇，你人生咁 dram， 你都冇，你都仲喺度。但系其实系啦，但系其实我都有伤心嘅时候，有喺低谷嘅时候噶。我唔应该咁样睇小自己嘅伤心低谷，而即系话，哎，你咁伤心，我都冇资格啦。咁样即系，呢个逻辑系唔啱嘅，所以就写咗呢首歌咧，就系、是尤其是最尾嗰段啦，就系讲紧一开始系讲紧话陪佢度过呢个伤心嘅时刻啦，跟住后面最尾嗰段就会话，其实如果我自己都冇再 control 自己，即系压抑自己，其实我会唔会都会好似佢咁噶？即系其实我应该放出嚟、令自己可以冇咁悲伤。
10: 哇，可能对于佢嚟讲就系呢一个 express of 佢自己嘅嗰样嘢，佢系一个接受，一个释怀，都系佢一个 move on 嘅方式咯。即系所以佢会去咁样将嗰样嘢去同你去分享，佢希望可能佢想去影响到唔同嘅人，话俾你听，喂，其实你嘅人生。好多好多条路可以行，或者好多嘅结果你而家未知，系、啊，咁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就系咁样去走出嚟嘅一只歌啦，
13: 冇错，
10: 系啊，哇，咁嗱，其实既然系咁，我就好想问呢样嘢啦，就系、是、借住你呢一首歌，就是、你哋觉得现时为止，即、就、系、是、你哋经历入边啦，你哋真系觉得我最伤心嘅一件事，或者你觉得你嘅悲伤最重嘅一件事系咩咧？令到你真系会觉得，哇！点解 Why my life is dead 咁样嘅状态嘅？系啊 ，Why my life
11: 喺咗边？
10: 对唔住，我啲 grammar
13: 唔紧要啦，明就得啦。
10: 系啊，诶，呢度香港嘅 OK 嘅。Why how why why this is my life I don't know 。系啦，
11: 你点解系都要讲英文啫？咁样，
10: 点解呢个系我嘅人生？
14: 我本身听到呢条问题有啲想喊，但系而家缩翻。
10: O K， 缩，唔系我都好惊搞到太想喊嘅。O K， 有冇啊？有冇啲你哋谂起嘅即刻 ？Linka 有冇？
14: 如果可以讲嘅话，我觉得系我哋面临就嚟解散嗰
10: 下。OK， 嗰个 point 系哇，顶住，
14: 纸巾，
10: 顶住，顶住，系啦，我转头出去攞纸巾啫。哇，
14: 冇事噶，咩事啊？我次次嚟呢度都咁样嘅，好似未开始讲，我即系
10: 就系讲咗个头，就系加上两个字，系其实当时面对紧嘅。
11: 唔好咁嬲先，
10: 嗰个。嗰个最系唔好意思啊，
11: 嬲都会嬲到喊，
10: 系嬲到。
13: 我哋终止呢个访问。
14: 嗰一段时间人生入边最重要嘅嗰样嘢就系乐队生活。跟住同埋嗰一刻，如果你问我，如果我哋解散，我可以做咩？我真系唔知。
10: 即系对于过去嘅唔舍得，亦都同时对于未来嘅不确定。
14: 系啊，
10: 即系嗰种未知。
14: 系啊，呢个都有一部分系。即系我个情绪词库入边拎出嚟去写呢只歌嘅嗰个感受咯，就系当刻觉得我哋系咪就咁样啦咁样？但系明明我唔想噶咁样，但系原来有啲嘢唔系话你当刻捉得几实就可以留得住咯。即系当大家成长咗嘅时候，我哋有好多新嘅方式可以再继续落去，或者系大家有好多新嘅嘢可以。

0: 再挑战，然之后再翻翻埋一齐嘅时候，成件事会再精彩啲。但系嗰阵时会觉得啊。我接受唔到咁樣。
1: 你就算有時有啲好直接嘅，我理性都知嘅可能啲嘢，但係我感性上係咪真係會咁樣發生㗎？會唔會今次係最後啊？會唔會以後我哋都見唔到啊？
0: 冇錯。
1: 會唔會呢個緣分就係去到咁咧？好多呢啲咁樣嘅問題。
0: 誒，講到理性同感性咧，
1: 嚇，
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啦。OK， 中文歌詞係好理性嘅，我中文歌詞就係話其實。完啦，我有啲嘢我应该要舍弃就要舍弃，但系我嘅日文歌词就系讲紧我对呢段感情嘅眷恋咁样。
1: 啊，果然，
0: 因为日文系一个比较耐，即系
1: 内敛
0: 嘅。
1: 系我哋上次同个日文嘅翻译做访问，日文系好自己嘅，
0: 系啊系，咁所以就会令我方便或者容易啲将啲private 啲嘅情绪摆入去。
2: 最紧要大家现场唔一定听得明白。
0: 系啊。
2: 呢個真係重點啊！
0: 冇錯，
1: 係啦，我講得好過癮嘅，我自己都爽嘅講嘅時候，你估？但係即係呢一個係我感覺到 Linka 嗰種不捨咯，即係嗰種好直接嘅反應。
2: Nicole 咧，
1: 係啊 ，Nicole 咧，使唔使俾你諗下先啊？唞下，
2: 冇貓子喎依下，
1: 唞下先啦，唞下先啦，俾佢諗下先啦，轉頭翻嚟再講。
3: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廳。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下昼4: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影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打气的。
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周
3: 第三位。
2: 来到今个星期的季军作品，第三位有毛泽宇。

0: 位。好啦，本周嘅亚军歌，我哋恭喜晒有 GNC48 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1: 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回系啦，咁啊啱啱今日嘅有少少 emo 我哋呢个状态，
4: 我已经俾人收视系咁，
1: 系啊，就系即系咁嗱，讲到大家嘅歌都系即系伤心悲伤嘅经历，咁你哋真系喺人生入边，截至目前为止啦，你觉得最悲伤嘅一件事系咩？最觸動你，或者你真的很不開心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5: 我覺得呢有兩段時間的、啊、那就是第一段呢，就是我發現自己呢以前呢都不算是一個太樂觀的人，首先、所以呢那個、情緒的起點呢已經是可能低過正常人的嘛，是啦，那跟住呢有一次呢，就是幾年前來的，咁就接咗个 show 去做 official 嘅嘢啦，咁咧就咁我本人咧就非常之 deadline fighter 噶嘛，咁、但系我都有完成到，都好靓添，
1: 靓，
5: 系啦，但系咧嗰个 show 完咗之后咧，突然之间嗰种好空虚嘅感觉咧就袭来啦，咁但系我未试过有呢种感觉嘅，即系。哦，哇！我完成咗一样嘢，我应该系哇好开心啊，庆、祝啊，
1: 休息啦，系啦，放假。
5: 跟住我发现我第二日开始咧系陷入咗一个极度低谷嘅状态咯。跟住我就完全冇谂过两件事系关事啦，即系啊做完一样嘢，跟住会低谷，即系你谂咧，你会觉得有咩关
4: 系
5: 啊咁样。
1: 系啊，
4: 但
1: 系
4: 黎小姐嚟嘅。你好中意翻工
5: 喎，又唔系好中意翻工，咁唔翻工一定系开心啲嘅。但系唔知嗰下系，
4: 但
5: 系
4: 你冇工翻，
1: 好唔开心，
4: 你好唔开寂寞冻喎？
1: 点解咧？有冇发现到后来？
5: 我后来有
4: 咁嗰单 job 有咩咁特别啊？其实
5: 嗰单 job 系我包咗成个 show 嘅 facial 嚟做啦。跟住嗰陣時係一個我好欣賞嘅音樂人，就係、是、蘇道哲揾我去做嘅。
6: 咁就包咗佢隻碟啦，即係佢最尾實體碟都出咗，即係都係我畫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咧嗰一下咧，其實應該 suppose 係好有成功感啦。跟住因為我都好欣賞咗佢好多年噶啦，嗰陣已經，所以咧。咁應該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啊！
1: 係啊，仲要圓滿完成到，你都自己覺得哇靚啊！
4: 唔係，所以咪就係嗰種蝦完啦。
1: 係咪咧？
4: 咁就完咗啦。
1: 空係咪我哋俗稱叫完 s 後遺症啊？
5: 可以咁講，
1: 係啊，即係
7: 太俾心機去做一樣。
5: 係咯，你努力咗，即係佢一個月係咁搶，係咁搶，跟住完咗之後咧，你係即刻係直插谷底咁樣啦。咁你。应该过一两个礼拜你会
1: 恢复啦，
5: 正常生活啊咁样。
4: 你过咗一两年啦？
5: 都过咗几个月先好啲咁样，但系跟住我就即系你都会研究下系咩原因，
1: 点解
5: 会咁？即系你呢啲系突发嘅一件事。
1: 即系我同 JY 唔会今日做完个访问翻去跟住 emo 咁样 emo 几个月咁样，
5: 即系嗰阵时就会觉得喂有病喎，即系点会两个礼拜后都仲系呢个情绪，
4: 所以你系有寻求专业嘅意见嘅，
5: 有嘅有嘅。
1: OK。
5: 跟住后屘就同个即系同专业意见讲啦，跟住佢就话都系类似你头先讲嘅，即系啊你即系完咗一单好大嘅嘢啦，咁你而家陷入咗一个就系啱啱所讲嘅完 show 后嘅 depression 咁样啦，咁但系我就都有问嘅，点解可以咁？
1: 来
5: 嘅系啦，咁可能我平时嗰、那个 嗰個情緒本身就喺個低位開始嘅話，咁如果再跌落去，咁你要爬翻上嚟，你都會有一個你要力咯。你而家已經力竭咗啦。
4: 因為喺深水區嘅拉力係大過喺前
5: 邊。
0: 係啦，係係係
4: 係，依個係好科學嘅，
0: 係好科學嘅原理嚟嘅。我都明白你講嗰樣嘢。
5: 係咯，所以嗰陣時就一路跌落去，一路跌落去，我諗都持續咗半年以上。
4: 咁點解你爬得翻上嚟嘅？
0: 佢速度就揾多你一次，

0: 咁你点样爬得翻上嚟啊？
1: 药物嘅帮助，真噶。
2: OK。
0: 咁第二件咧？
2: 第二件咧？
1: 第二件就系失恋啦。
0: 啊！大家又要听翻，又喺国语历上网
1: 嘅。系我上一首单曲听你说，就系讲我失恋嘅经历嘅。
0: 嗯，但今次呢个冇咁耐啦嘛，定有咁耐啊？
2: 其实都有咁耐，
1: 都有噶。
2: 嗯，
1: 都失咗好耐啊。
0: 你想我点答你？
1: 唔系 ，I mean， 即系嗰个失恋嘅状态都维持咗好耐。即系你正常人，哎呀，我啱啱失恋系讲紧上个礼拜失恋啊嘛。即系我讲啱啱失恋，可能系一年前咁样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嗰个要处理情绪嗰、那个
2: process
1: 系好长嘅咁样。
2: 长啲，唔系我想话咧呢个咧
0: 系咪噶？你关于恋爱嘅东西。就唔係用正常正
2: 冇得咁樣
0: 自己比較噶，
2: yes,
0: 有啲人係幾年都行翻出嚟，
2: 有真係絕對有。
0: 但佢平時係所有嘢都一切正常喎，
2: 係，
0: 但係就淨係講到戀愛嗰 part 就收咗隊咯。
2: 唔係，反而呢樣嘢咧，我想講 Nico 講完之後咧，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去，其實都叫做同聽眾講啦，就係、是因為有時咧，我哋會覺得有啲我哋會唔理解點解某啲人會喺嗰個狀態。系啊，即系我哋会成日觉得你有乜嘢好唔开心啊？你有乜嘢好咁样谂啊？你唔好咁谂啦！你嘟讲一轮嘢，但系其实最清楚自己状况嗰个系自己嘅咋，系、啊，所以我有时觉得唔好去唔好去 judge 嗰件事，即系你唔好觉得系咪系有唔开心咪唔开心咯。每个人个唔开心嘅 trigger point 都唔同，系啦、啊，我唔中意食榴莲，你唔会逼到我食榴莲，同样嘅道理嚟嘅啫，系、啊、
0: 可以逼下
2: 喎，唔要，系啦、啊，即系每一个人
0: 我逼到，
2: 每一个人就系会有一啲佢中意佢同唔中意，对佢嚟讲重要唔重要嘅事，你唔可以攞泥巴尺去度佢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位嘅时候就系、是、我觉得 Nico 做咗个好好嘅示范，就系、是、有问题。我觉得唔舒服，我觉得唔对路，我咪去找人帮咯。系、啊、而嗰样嘢你都唔需要觉得就系话、哦，好似好无聊、啊，我就完咗个 show 咁就咁长时间咯。
1: 其实我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好无聊，即系你个，其实我嗰阵时就
2: 系
1: 咁样睇自己。
2: O、okay, K， 但系我觉得呢，
0: 其实你系闹紧佢，
2: 唔系闹紧佢啊，我系佩服紧佢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唔系咁多人会咁肯去直面嘅。一件事，而 which 其实亦都冇咁大不了，系啊，即系你睇呢个，如果佢继续写紧嘢噶，系啊，啱啱先拍完卡片，即系啱啱节目之前先拍完卡片，系啊，所以其实就系呢样嘢，就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你唔
0: 明？我成日都觉得所有音乐人，如果系因为恋爱而有咩感觉嘅话，大家可以参考 Taylor Swift， 唔好晒，你直唔直面嗰个感觉都。
2: 系啊，
0: 唔系重点，
2: 唔好晒
0: 写咗歌。
2: OK， 喂 ，OK， 喂，偷偷先将个头翻嚟再讲。新城劲爆，落
3: 下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Stupid Song。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前几日睇。

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102.1 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2: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B 贴堂的是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
2: 你有冇谂过用失恋做歌噶？
1: 我
2: 系啊，
1: 我唔有谂过咯，但系未必系失。
2: 咦？咁你上年喺呢、這个喺呢个某一个电视台嘅恋综嘅一啲经历之后，有冇谂过攞嚟写歌？
1: 写咗啦！
2: 我有人喺个节目度经历咗啲好惨嘅事，
1: 梗系写咗啦。系不过仲做紧点解啫？就咪谂下出唔出啫，要度啊。唔系因为唔想即系有时有啲嘢唔好画得咁出场嗰啲噶嘛，有啲嘢费事。
2: 你搵翻个人做 MV 女主角咯。
1: 我想我谂过
2: 啊，黐线佬，黐线
1: 佬。因为我个 idea 系直头搵埋佢，然之后搵埋佢嘅另一半喺个 MV 度。
3: 呢个系咩？系复仇嚟噶？
1: 唔系啊，系将嗰个
2: 唔系，你仲要俾钱人赚喎、
1: 啊。唔系咁，唔系首先，我要先澄清一样嘢先。我同佢两个冇反过面嘅，系啦，大家唔好咁样先 ，friend 嚟嘅，系啦。咁但系会继续去即系谂过啦。总之 work 唔 work 就在后话，呢个唔关我事。今日主角唔系我，系呢个同埋 Linka，
3: 系
1: 啦。哇，咁嗱，啱啱讲咗你哋最悲伤嘅一个 moment 啦。
2: 哇，
1: 咁去到。后面做咩？
2: 好痛啊！
1: 哦，佢踩
2: 一嘢哼咗落去。
1: 我见到佢个样突然间，OK， 冇事啊。
2: 避咗嘅，
1: 系啊 ，OK。咁但系你哋系点样去克服呢一啲嘅 moment 咧？
2: 即系讲咗啦，
1: 仲有系啦，啱啱 Nico 讲咗 ，Linka 咧，
3: 整歌咯，
1: 整歌即系真系写歌，
3: 系啊，
2: 开多啲 live。
3: 我写完怒之后，放低咗好多嘢。
1: 咁写完呢一只系咪又放低咗啲嘢？
3: 又放低咗一啲嘢。
1: 我好想评论。
3: 写完就放低
2: 咗啲咩？
3: 写完就放低。
1: 你放低咗啲咩咧？莫非你又系 Taylor Swift？ 你又
2: 就这样嘛？系同边个讲嘅咧？
1: 系啦。
3: 其实系我头先都有听到啦。我觉得即系例如头先有讲过，唔应该对即系唔应该比较每个人嘅唔开心，或者唔好 judge 一个人喺一个情绪入边。
1: 系啊。
3: 咁。我其实都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喺一个比较 depressed 嘅情绪入边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都有好多人唔理解。
1: 系。
3: 咁但系我而家作呢只歌嘅目标就系希望当有啲人经历紧呢个情绪嘅时候，可以有一只歌可以陪住佢哋去经历咯。即系我唔想去治愈任何人，但系我想当大家想有情绪出口嘅时候，可以揾到一只咁样嘅歌。咁
2: 啱你 loop 啊！
4: 系，我会听多啲，
3: 俾埋自己听咯。
1: O K， 哇，但系
2: 咁，所以就这样嘛，
1: 系同边个讲？
2: 你唔可以避咗条问题。
1: 好坚持啊 ，J Y，
2: 唔系即系 C 世代麦高峰会咧，系新成为一个节目咧，从来唔俾嘉宾逃避问题。
1: 如果你开咗个头咧，引起咗我哋嘅兴趣咧，
2: 即系喺其他任何节目咧，啲嘉宾避开条问题，啲主持系会放弃。
1: 系，但系唔会嘅。
2: 系啦，作为新城最后生，唔系都唔系最后生，作为新城最唔放过人嘅两个主持咧，我真系唔放过人。
3: 咁除咗面嗰阵，我都有同啲 fans 讲，即系因为其实我哋呢个行业流动率好高啦。咁但系我系一个好唔舍得抌嘢嘅人。咁我啲 fans 就会送好多礼物俾我啦。
1: 哇！你已经摆到一屋都系噶咯，应该
3: 系，但系可能有啲已经唔会再嚟嘅人嘅礼物，我都会 keep 住。
4: 哦，好伤心啊！呢、這个
3: 跟住，但系因为佢哋整嘅，
2: 你租咗几多个迷你仓啊？
3: 咁冇，唔系咁有啲唔系，
1: 佢屋企就
3: 系
1: 迷你仓。
2: 咁你好有钱、啊，你屋企要越搬越大、
3: 啊。平时留意一下我啲自拍嗰啲，会发现我后面成个墙都系公仔啊咁。咁但系有啲系太有心机，真系唔舍得抌，就系、是、例如佢将我。我以前的隊服整了一隻手整的公仔俾我，咁我點抌啊？嗰啲係啊，跟住即係例如我嗰陣時係出道周年紀念，然之後送嘅一條我代表式嘅頸鏈嗰啲咁，咁
1: 哇！
3: 即係我覺得呢啲即係抌唔落，
1: 真係抌唔落嘅。你就算你好有衝動，呢啲寫嚟好難斷喎，你同斷臂啊冇分別喎。
3: 係啊，跟住我就係一個好冇辦法斷捨離嘅人啦。同埋我唔抌嘅原因係我而家見到呢啲嘢，我仍然係會得到力量。所以我就覺得咁佢可以喺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係部分啦，咁我有好多嘢都斷捨離唔到嘅咁樣，咁所以呢隻歌就係我點解擺咗Polaroid 落去，因為我哋即係同 fans 好多聯繫係用 Checky 去影相交流時間去記錄啦，咁所以我就擺到 Polaroid 喺我嘅 MV 入邊啦。咁點解會用好多雜物去形容呢樣嘢，就係講嗰個感情嘅斷捨離咯。就是你知道呢段感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仍然在你心里面有一个位置咁样。
5: 哇！你咧，你有冇啲嘢抌极都抌唔到嘅？发现
4: 冇啊！
3: 完全唔同嘅人，我哋
4: 因为咧，我
2: 屋企真系冇乜位，
4: 都真系细嘅。
1: 现实嘅层面
4: 唔系，即系咧，我如果系自己买，即系点讲咧？我选择咗买佢，我就会唔抌嘅。其实，即系譬如我系好中意储一个，好中意储某一个公仔咁样，我系有呢个储物癖啊，即系同一样嘢。佢个笑容唔同咗，我都要买多一只嗰种。
5: 我明白，
4: 明啊，超明白。佢只眼系笑眼，同埋点点眼咁样，又要买多只咁样，
3: 一定要齐 set 嗰啲精品。
4: 系啊，
2: 我买 merch 买锁匙扣，我一定系买两个咯，因为一个可以用，一个唔用。
4: 哎，我都
2: 嗰个花晒都好，嗱，嗰个花晒要抌唔紧要，但系剩低嗰个点都唔会再拆咯。
4: 系
2: 话如果净系买到，即系如果有啲系好难买或者限一嗰啲咧，就唔会拆嚟用咯。
5: 理解不能，继续。
4: 但系我其他嘢都想。掉都掉到嘅，即系我好中意，但系呢个我以前唔系咁嘅，系可能呢一年呢系咯一年咁样先系有呢种系掉咯，咁样有咩唔好啫，
2: 都失咗恋咯，
4: 系咯都失咗恋咯，nothing to lose 啦，咁样咁所以咧系
2: 值钱嗰啲唔好抌啊。变埋啊！其实
4: 哦，咁又冇，即系有嗰啲咪啊，嗰啲又冇抌嘅。
2: 嗰啲太高嗰只啦，
4: 有继续用嘅嗰啲就
1: 选择性
4: 系啦，即系嗰啲会 trigger 到自己嗰啲就掉咯。
5: 我反而调翻转，我发现而家我以前系会好似 Nico 而家嗰个状态咁。
2: 我想讲，我连中学数学书都系 keep 住咗今日。
1: 咁你又过分啲，你好中意数学，
4: 数学系真爱，
1: 数学系你嘅真爱。
2: 系啊
1: ，OK，
2: 我读要读数学噶嘛。
1: OK，
5: 因为我以前我都。是会的，即是有这些离别我就会将之前的东西丢掉，但是现在我反而我就

0: 倾向系 Linka 啲嗰只嘅，即系我会 keep 嘅有啲嘢，因为佢都系。
1: 咁如果你俾你现任发现，咪出事咯？
0: 唔系，我照讲噶，我话俾你听，我有 keep 噶，我会直接讲噶，因为我话，因为
1: 咁、啊、你又几醒目喎、啊？
0: 唔系，因为我会直接同佢讲就系，如果冇呢一啲嘅经历，冇呢啲嘅回忆，系唔会有我。
1: 嗯，
0: 系啊，即系点解有
1: 你系渣男嚟啊？
0: 唔关事，
1: 啲渣男先会咁样讲嘢嘅，
0: 全部都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其实我冇联络噶啦，同我嘅前度。
2: 但系我同意喎，等阵先小组讨论。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主动讲同被发现系两个 concept。
2: 一号同学，我系同意你嘅讲法嘅，即系你个心态系啱嘅，但系嗰种物质系唔需要存在咯。
0: 啊，
2: 即系因为佢系占有你一个物理空间。即系
1: 现时间去翻科学，
2: 佢已经完成咗佢嘅任务嘅话，你其实掉唔掉咧？
1: 使命已经完咗，
2: 系啦，因为你话你、嗯、即系佢哋构成咗你本人啊，
0: 系啊，
2: 咁你已经承载咗佢啦，系啦、啊，你就系嗰嚿物理嗰嚿嘢咯。
1: 唔系，所以你系渣男咯，你呢个只系一个藉口，
0: 所以我应该要掉啊嘛。
2: 今晚翻去就抌嘢，
0: 翻去抌嘢咯。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啊，咁啊，感谢 Nico 同埋 Linka，
2: 多谢。Yeah。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收市升超过300点，创一个月高位。大市高开210点之后，半日最多升过434点。50天线有阻力，收报24681点，升340点。成交3042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美团收市升半成，腾讯升近 4%， 阿里和快手升 2%， 京东和百度升 1%。 医药股有炒作，信达生物升近 8%， 是升幅最大蓝筹，药明康德和石药集团升 4%， 中生制药和药明生物升 3%，北制神州升 1%， 英籍智能升一成。金融股上升，汇控再破顶，收市升 1.7%， 中银香港升 1%， 友邦升近 3%， 渣打升 2%。 本地地产股上升，恒地和新地升 4%， 长实升 3%， 九仓置业、恒隆地产和领展升 1%。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 2%， 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跌 1%， 兆易创新都跌 4%， 天数智深急升一成二。据报 DeepSeek 计划最快明年上市，智谱升 6%， Minimax 反弹一成三。国企指数报8184点，升81点。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竞委会同市建局代表作总结陈词。竞委会话，本港楼宇维修存在广泛、系统性同长期的反竞争操作，有时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竞委会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刑事化，并采取双轨制，保留民事处理的弹性。市建局话，市建局并非打击围标的执法机构，侦测围标时有困难，没有足够资源调查，只能够减低围标发生的可能性。不同意有声音话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局方同意市建局会和发展局合作推出加强版招标妥，市建局将代表业主评标，防止不良顾问以异常低的标价取得合约，亦都会向公众清楚说明加强版招标妥的功能，令到业主能够保持警觉。预审名单亦都会加强查核刑事记录，但由于政府和市建局仍然讨论紧细节，现在未能够透露。欧盟批准乌克兰动用部分国防贷款资金采购中国制无人机零件。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乌克兰已经获得首批大约60亿欧元国防贷款中的部分资金豁免，可以向中国采购欧洲无法充分供应的零件。这笔资金属于欧盟600亿欧元援乌贷款中首批国防采购拨款。报道话，乌克兰在俄罗斯持续炮轰之下，建立起欧洲最具创新力的国防产业之一，但在无人机已经成为战场主力之下，乌克兰和盟友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速度追不上乌克兰消耗无人机的速度。欧盟贷款规定，以欧盟资金采购的国防商品需要主要来自欧盟、乌克兰或者已批准的伙伴国，例如加拿大，但如果商品无法在规定国家取得，乌克兰可以向欧盟申请在其他地方采购的特殊许可。有外媒引述最新研究数据说，如果美欧希望2050年基本摆脱依赖中国关键产供链，未来需要额外投放超过23万亿美元，短期内重建替代体系近乎不可能。在北京，外交部说，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人为搞脱欧断链，足够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单止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亦都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令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发言人又说，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3: 沿路在车里，能甜蜜空虚。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新城文化会馆

0: 好，继续翻嚟今日新城文化会馆啦。星期三方面系有呢个无限定有在行 Michael B，
1: 仲有我 Marvin 啦。咁我哋今日亦都有我朋友啦 ，Eric 啦，同埋佢嘅拍档阿 Don。
0: Hello， 系啦，继续上音乐堂，
1: 系啦，今日上音乐堂几好。
0: 上个星期咧就系同大家介绍啦，咁佢哋就系嚟自呢个乐团啦，就叫做Cyber Symphonic Winds， 系啦，网络交响乐团啦。OK， 咁啊，即系头先，即系我哋上个星期就讲过，即系话阿 Donkey 就话。哎，由嗰陣時即係高登開始，咁啊跟住有啲經驗，然後佢哋就經營係啦，呢、這個樂團啦。咁啊，我亦都即係之前我即係細個啦，又係講翻我細個，即係我都參加
1: 過 choir 啦，觀塘區合唱團。
0: 咁啊，我就話啊，當時咧就係、是、譬如又話地區性嗰啲啦 ，OK， 好多時佢哋叫做揀作 ，OK， 佢話你唱得，或者可能你要有翻咁上下 level 先得。咁譬如好似即係你哋呢個樂團咁啊 ，free 少少啦，即係我中意音樂，或者可能我本身都已經係玩開嘅，咁我就可以 join。咁好啦，咁就話嗰可能嗰個大家 standard 咧，即係會有啲差。
1: 好似 Michael 玩開勁嘅，咁我就唔贏，咁點咧？你點去鍛鍊我咧？
0: 你勁我渣啦 ，OK。
2: 介紹下。咁其實平時我哋樂團咧，當然選曲係由我揀啦。咁、多數亦都有陣時啲團員都會推介啲歌俾我哋。咁我哋通常咧就會有一半係 pop 嘅 music， 因為始終 pop 嘅 music 真係或者動畫 music 咧，咁呢一啲真係大家
1: 吸引啲。
2: 咁另外一啲就真係比較正統少少嘅管樂作品。咁如果呢兩邊咧，我揀歌嘅時候咧，都希望即係佢哋學嘅時候咧，或者去演嘅時候咧，當然容易啲去記啊，容易去學啦。咁你話去練嘅時候咧，真係有陣時有個難度咧，就係佢可能真係經驗少啲嘅。咁呢個可能經驗多啲嘅，多數我哋每個團每個分部，即係例如每個樂器聲部咧，即係起碼即係可能有一個比較經驗好嘅人嘅，即係經驗好嘅團員就可能會即係幫佢多啲啊，即係排練嘅時候即係傍住佢咁樣咯。
0: 明白。咁阿Donkey 都分享下。
3: 所以咧，其實同 choir 件事好唔同嘅，你唔好諗住喺個管樂團裏面全部個都好犀利，大音樂家個效果就好好喎。即係唔好咁諗。有陣時反而各自各有個性格，大家嘅睇法唔同，甚至唔係好聽指揮講咧，你件事合作唔到，未必最好。一開始我哋都有掙扎過，究竟使唔使揀啲有若干能力嘅先入團？但係調翻轉講，其實
1: 你揀咗若干嘅話咧，就可能冇乜人入喎又。
3: 都係其中一樣，但係其實慢慢睇重嘅應該係熱誠為主咯。我哋有啲團員一開始其實玩得唔叻，跟住一年之後突然之間
1: 經你哋訓練之後咧，
3: 又唔係我哋特別訓練，純粹佢好有心想喺度付出多啲，
1: 佢想做好啲，
3: 所以反而真係有熱誠係比能力更重要。
0: 因為呢樣嘢就係我自己感覺上就譬如就話可能如果你一啲地區性啦，可能或者係即係學校啊嗰啲，咁我唔係叫強迫性，咁佢哋係佢哋揀啊嘛，咁呢啲又自發性。如果我真係中意嗰樣嘢咧，又爭好遠喎，同埋即係當然可能，如果渣啲嘅話，我見到人即係咁厲害，其實講真，你叫做點講咧，即係近朱者赤 ，OK， 咁你同一班勁嘅人一齊 ，OK，
1: 就希望再勁啲提升自己。
0: 咁你見到原來我可能咦咁樣拉唔得，我見即係。俗啲講，我都可以偷到師啊嘛，係咪先？即係變咗佢就會
2: 閲目掩咁樣，
0: 係啊，閲目掩係啦，咁啊亦都可以即係容易啲，即係做得到嗰個 level 咯。咁好啦，咁通常啦，我又想知道你哋表演一首曲目啦，譬如輕輕可能心機旁邊嘅人啊，我都唔好知啊。咁啊，一 classical 咧係可以好長嘅，即係有啲音樂啊。OK， 咁又可能有啲係即係短少少。咁平均譬如一個曲目係幾長，同埋要練幾耐？你哋每次表演几多歌长时间到咧？
2: 咁例如啱啱我哋嘅演出啦，咁其实成个 program 大概十零首歌，咁每首歌其实可能五至七分钟，甚至有啲系十分钟长都有。因为其实有阵时，例如话流行曲通常唔会好长，因为如果太长你下手啦咁样，都听唔。
0: 系今日嚟嚟去去歌，
2: 系冇错，系啦。但系或者有阵时有啲歌，即系可能正统少少管乐作品，真系好似有电影咁嘅感觉咧，即系佢可能想前面哇快啲，中间好抒情慢啲，咁嗰啲真系。可能會長啲，即係個風格比較。
1: 咁你練咧，練幾耐？
2: 練嘅話通常兩三個月咁樣都。
1: 因為你 prepare 一個表演係可能真係要兩三個月
2: 啦。冇錯，咁甚至有陣時有啲即係叫做長少少，例如我哋啱啱嗰次亞太管樂節嘅話咧，咁我哋都四五個月都有嘅。
0: 四五個月都有 ，OK。即係如果咁講，你當每次就差唔多表演一個鐘 ，OK， 係咪咁講啊？有冇啊？
2: 因為中鬆啲啦，
0: 因為中鬆啲，因為你頭先講咧，大概十首歌咁，
1: 五至七分鐘，
0: 五至七分鐘啊嘛，咁啊大概就一個鐘頭。咁我相信可能即係不過如果咁講，你哋通常都會唔會話喂可能啦，我唔識啦，我就即係問下就話會唔會我本身可能都已經有五首喺底嘅。
3: 其實交替咁樣用下都冇乜所謂嘅，聖誕節咁樣其實用嚟用去都係嗰啲聖誕歌。咁當然有啲新嘅撈下撈下，有啲新嘅唔同嘅動畫音樂，即係大家都好中意聽嘅，加啲落去。咁當然舊嘅歌我哋一路都會重複用，因為反而我覺得有少少咧，而家嘅管樂團咧唔一定係以觀眾為主導，而係以我哋自己嘅成員嘅 member 自己玩得開心。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啲歌嘅大家玩完係開心嘅，攞翻出嚟再表演再玩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大家都好開心。反正觀眾上次聽過可能已經係上年嘅事。
0: 其實等於就話你睇歌唱比賽啫嘛。其實點解我話佢哋可能揀一啲唔，其實你唔係要 entertain 我，我反而中意睇你玩啲難度高，即係你開心時咧，講真，即係我又覺得咦好嘢。
1: 你 feel 到嘅，你 feel 到嘅，
0: 即係唔一定係唱我哋即係當然咧俗少少又好興就話如果播歌嘅咧唔一定係唱魚蛋歌。咁我又想知道咧一樣嘢就話好啦，咁你哋譬如每年即係大概有三十人到啦，咁一個新嘅譬如 member 當
1: 媽咪，玩得唔係好叻嘅，係
0: 啦，唔
1: 係
0: 好叻。咁佢啱啱 join 嘅時候，咁佢又即係譬如你哋可能要觀察啊，或者可能佢大概幾耐到就可以即係
1: 表演咧，
0: 參加票表演咧。
2: 其實都好睇嗰個團員自己個，即係自己想唔想？因為我哋有陣時，我唔想好似逼咗佢，例如佢入咗嚟，哇！我下個表演即刻要出，但係其實佢好多歌可能唔熟嘅喎，即係本身我哋已經可能練咗三四個月，但係佢可能好後期先
1: join 嘅，
2: 係啦。咁我哋都會問翻佢，你會唔會覺得太吃力嘅？咁如果你覺得太吃力，不如下次先都唔緊要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好有心嘅，因為通常嚟得我哋樂團嘅，或者嚟得 community band， 因為佢真係好中意想做件事，佢亦都好想做得到，自動就會喺樂團排練團齊奏以外嘅時間，佢會去即追翻個
0: 進度。當然啦，即係佢自己練習。咁我想問一樣嘢，嗱好簡單就係、是，如果最快可以幾快 pick up 到，或者你見到某啲成員可能即係唔好話叫渣啲啦，可能即係未必咁技術咁好嘅，咁佢即係最長嘅時間爭幾多度？
2: 半年，其實半年都點都 OK 噶，因為佢都點都熟習翻個模式咁樣。
0: 即係佢半年嗰時咧，就話你哋每次練習係一齊玩嘅。
1: 係 ，suppose 佢都會 join 嘅。
2: 係啊，同埋因為始終我哋都希望，其實有啲類似教書，因為
1: 我都舉處噶。
2: 咁我今個禮拜講完嘅topic， 我冇理由下個禮拜唔重複咗先噶嘛，即係要令到佢要覺得，我練得翻我上個禮拜練咗嘅嘢，即係重温翻我哋上個禮拜嘅嘢，我哋先至再延伸出去啊嘛。
0: OK， 明白。
2: 咁所以即係我諗半年其實都可以 handle 得到。
0: 因為呢樣嘢就話我自己少少感覺就話同我以前即係譬如你同你自己去學音樂好大分別啦。因為我哋以前可能淨係睇譜啊，或者可能即係先生有新嘅，然後你彈翻舊啊嘛。咁而家嘅話，譬如join 埋一齊咧，即係嗰個感覺又唔同，咁亦都可能即係見到人哋親身，原來技術性啊，或者各方面啊，即係原來我有不足啊，或者最緊要你有冇心去學。
1: 同埋我覺得係一樣嘢係真嘅，我覺得樂團好好係咩咧？你係自發性啦，即係我頭先話啦，義工啦，咁同埋就係、是、香港你要出咗嚟做嘢咧，你要 join 翻呢啲嘢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即係佢肯去 join 你。我唔知道你其實 recruit 人難唔難啦，即係你揾唔揾到新嘅樂團啊嘅成員嚟咧？因為如果係你知道喺屋企，可能你喺度練完之後，隔離已經敲門啦，門啦敲門啦，警察埋嚟，你又唔可以嘈啦。
0: 唔係，咁佢哋喺係
1: 啦，所以
0: 係啦，
1: 所以我就話其實你哋呢樣嘢都好好、啊、喎，即係香港有你哋嘅樂團可以多個空間，原來我可以 join。第一，我唔使交年費啊嗰啲咁樣，可能都要嘅。咁但係因為要營運，你租場地啊，所以都要錢。咁但係。都是幾好的機會俾，因為我哋做緊嘢其實真的很難，所以我做緊嘢嘅時候，又想 join， 應該係咪會生性啲咧？咁講，
2: 當然啦，難就難在咧，星期六我哋平時星期六呢個黃金時間夜晚，咁所以有時大家都會想休息嘅，
1: 係啊，
2: 當然都會兼顧下。
1: 我呢個時間真係
0: 通常即係一個禮拜一次，每次練幾耐？我輕輕問下，
2: 兩個半鐘左右，
1: 哇，都唔係好長時間啫，
0: 兩個半鐘咁啊，可能即係都係。當然其實而家都係佢哋本身即係啲樂團都喺屋企自己練。
1: 我真係好睇自己嘅自發性
0: 啦。嚟到大家張一張咁啊，即係我又覺得如果你真係當可能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啦，一個禮拜做一次節目，好開心㗎，啱唔啱
1: 先？日日做咧就差少少，差少少，但係都好盡力去做嘅。
0: 好，我哋講到呢度，轉頭翻嚟繼續啊。

0: 定乔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继续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有座下 Michael B 继续有，
1: 仲有我 Marvin， 今日亦都有我嘅朋友 Eric 啦，
0: 音乐老师系啦 ，Eric 啊，
1: 同埋阿 Don，
0: 同埋阿 Don 系经理小号嘅系嘛 ？OK， 嗱，咁我哋今日咧即系同大家即系两个星期啦，即系讲开有关呢个管乐团啦，咁啊，同以前可能即系大家认识过好多都系地区性嘅，咁佢哋咧系一个自发性 community 啦、，OK， 咁啊，亦都系即系由2018年开始啦。咁啊就起家啦，咁啊又叫做Cyber Symphonic Winds，OK，、okay? 咁啊我就知道就话佢哋通常即系大概啦都有30多人啦，咁啊年龄就不限嘅，
1: 系冇错，佢就话年龄大啲嘅就50多岁，
0: 系啦系啦，
1: 咁啊我多谢佢咁讲嘅，
0: 都系即系好喜欢即系音乐朋友啦，咁啊
1: 喜欢管乐嘅
0: 管乐啦，即系一啲系即系叫做唔系叫夹 band， 即系夹管弦乐。好啦，咁我哋就即系之前都话你哋通常即系表演一次咧就一个钟头到啊，十只歌啊，咁
1: 但系就练几个月，
0: 咁啊梗系基本噶啦，咁啊大概最耐时间可能一个基本成员，如果我要入嚟玩嘅时候咧，都大概半年到咧，我哋就话可以出 show 噶，
1: 系啦，我哋今日出 show，
0: 系啊，咁可以出 show 噶啦
1: ，good show，
0: 咁啊我又想知道啦，就话你哋暂时最远咧，即系我知道就话你哋都有少少威瑞士啦，都去一啲唔同地方演出过，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2: 咁我哋其实啱啱去咗亚太管乐节，咁喺新加坡度举行，咁呢个亚太管乐节有咩特别咧？即系过去50多年咁就喺亚太地区有一个即系管乐协会咁样啦，咁就即系汇聚一啲唔同地区嘅代表性嘅管乐团啦。咁我哋今年就有幸即系除咗去即系本身我哋报名去参加呢个管乐节啦，咁亦都即系有幸被挑选做即系我哋个地区嘅代表，咁啊做一个开幕演出咁样，系啦。咁即系喺呢个。我谂亚太管乐节呢个之行咧，其实都获益良多，因为你见到嘅好多嘢就系你唔行出去咧，即系唔行出去香港呢个地方，
1: 你唔会睇到，
2: 你唔会睇到，
0: 即系
2: 你
0: 亲身感受啊，真系好，
2: 真系好犀利，佢哋进步得好快，即系本身可能你都会知道，比日本嘅即系纪律水平啊，或者管乐水平好高啊，咁但系原来喺亚太地区其他即系东南亚国家
1: 都差都快嘅，
2: 好快啊，
0: 我有几样嘢想知道啦，嗱，咁譬如好似你哋咁样啦，咁譬如我哋你哋。管乐团想参加嘅时候，佢哋点样甄选咧？因为你系
1: 点样拣到你咧？
0: 寄即系寄 video 啊，定系点样
2: 嘅？其实我哋都系交一条我哋过岸演出嘅片段，
0: 系、
2: 过岸演出的片段，
0: 系啊，
2: 咁佢哋就有啲唔同地区嘅代表嘅人去挑选咁样咯。
0: 咁因为点解咧？我又想问，即系话嗱，你如果过往演出嘅片段通常系 live， 因为嗱有阵时可能有好多，譬如而家我知道啦，学琴啊嗰啲人，可能佢考级嘅时候，佢专门可能有即时拍片睇你弹啊嘛，系咪先？咁可能我唔知啊，而家啲剪接好劲噶嘛，系咪先？喂，究竟你有冇拉错？因为有阵时我睇到真系电视台都系嘅，一啲 music show 咧，如果大家都有听报道咧，佢有阵时后期咧帮你 tune 翻啲声，诸如此类。咁好啦，咁佢哋嘅话对你哋有冇啲咩特别要求？喂，我唔知啊，你可能技术上或者各方面要俾一个最 raw 嘅嘅片段，咁俾你先至可以参考咧。
2: 我哋交嘅时候又真系乜都冇 edit 过，
1: 你冇谂过嘅。
2: 冇整過，真係
0: 即係佢冇話話即係有一啲即係
1: 要求
0: 啊嘛。
2: 咁當然即係一氣呵成嘅演出，我哋通常叫
1: 係
2: 啦。即係咁，如果你當然後期製作，其實我哋都唔會執到好多嘢，即係都係一氣呵成我哋音樂會嘅演出。咁直接將
0: 成個鐘咯喎。
2: 我哋就抽一首歌啊嘛。
0: 抽一首歌，係 OK， 即係最好嗰 part 啦。咁啊 OK， 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就話好啦，你哋參加呢個即係音樂節啦，去到新加坡輕輕問一問，喂，係咪自費
2: 嗱？坦白讲，去嗰度咧，人哋其他地方咧，有啲真系有政府 support 嘅，有佢哋本身自己是政府 support。
1: 唔使惊 ，Eric， 今日冇，
2: 系，
1: 第日就可能有啦，
0: 应该会有，
1: 系会有嘅，希望会有嘅。
2: 咁其实都难得嘅就系除咗。即係當然自費呢個其中自己負責啦，咁但係你諗下頭先我哋講到話有啲係出咗嚟做嘢，要攞假，又要肯犧牲自己嘅假期。
1: 學生
2: 都有啊，學生都係自費
0: 嘅，
1: 都要請假喎，學生都
2: 係啊。
0: 呢樣嘢其實有少少似咩咧？即係譬如因為當然你即係音樂啦，即係去表演啦，即係大家覺得哇你點解要出 show 咁仲要自費咁咪好似好似
1: 呢啲咁似老婆屋企人問你嗰啲問題嘅
0: 嗱兩回事嚟嘅。我想講就話，就算你跑馬拉松都係噶，好多跑馬拉松嗰啲，佢報名都唔少錢噶，
1: 都係自費，
0: 都係自費，都係自己。我可能即係你去LA 咁樣，即係你真係可能嗰個時間請一個星期假，咁去跑，咁都喂。 你都唔一定攞金牌啊嘛，即係咁當然有件衫俾你啦，係咪先？即係有啲紀念品啦，係咪先？咁但係嗰樣嘢，我又覺得，喂，你中意做嗰樣嘢係咪先？呢、這個經驗，咁當然有時就話譬如呢、這個譬如音樂，你其實係你嘅興趣，喂，可以出到 show， 喂，你人哋承認你出到 show 喎，
1: 再你代表香港係真係唔容易，
0: 所以幾開心嘅事。
1: 所以啲組員咧應該都好開心嘅件事係。
0: 咁、當時有幾多人啊？我即係。冚咁同大家，
1: 都系
0: 卅幾個人一齊出去，唔係嘛？
2: 我哋其實大概都四十人
0: 嘅有。輕輕問一問，咁點啊？酒店嗰啲點搞？
2: 個個都係，我哋有好有趣嘅，我哋
1: 四個人一間房，
0: 分享下。
2: 唔係用呢個旅行團形式，我哋就邊時邊刻喺嗰度 meet up， 自己安排曬。
1: 哦，咁就全自己揀，
2: 係啦。
1: 因為你嘅機票同埋酒店車，所有都自己揀。我都幾好。
0: experience， 因為點解咧？呢個亦都即係俾。心機旁邊的朋友，即係其實原來咧，呢、這個我第一次聽，有啲活動咧又幾好喎、
1: 啊。係啊，你話幾好啊？其實我覺得佢好醒啊。
0: 係啊，咪叻咯。
1: 佢唔使搞啊，自己。
0: 係啊，
2: 都要安排嘅，都即係當然要事先即係安排好曬。
0: 係
2: 咩時候？係要打啲乜？要幾時？
1: 但係 Eric， 你喺幾度 meet up 啫？你 skip 咗去揀酒店啦，揀機票啦，時間啦。
0: 唔係我話聰明咯，
1: 食飯啦，真係醒喎、
3: 啊。但又唔係調翻轉講，大家有個自由度，你中意去邊度玩，事前事後邊度玩，係咪先？
1: 老師就有呢啲咁嘅語言。
0: 係啊，即係咁講啦，即係譬如可能啊 ，Marvin 咁，我可能喂，我就成家去，我

0: 带埋太太啊，
1: 系啦系啦，
0: 喂，咁我小演员之后，我咪 family day 咯，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当然咁更加冇问题啊，老婆带埋老婆去，
1: 系啦，冇问题，
2: 表演即系几弹性嘅，
0: 系啊，成家
1: 系好好啊，
0: 咁嗰次就系一个 festival， 咁即系佢冇话任何比赛嗰方面嘅，表演几长时间啊？
2: 我哋有三次嘅表演，咁啊两次系室内咯，都大次，每次大概
1: 三日嚟噶咯，
2: 三日，系我哋 total 主要系嗰三日，咁然后前前后后，因为我哋亦都有啲交。交流啦，即系去当地有啲唔同嘅团队有交流啦，或者我哋上一啲 workshop 啦，咁大概都四五日左右啦。咁有一啲即系始终要翻去翻工啊，或者点咧，咁就可能有啲净系装到两日咁或者咁，所以点解我哋话其中一个自由度，因为始终有啲人可能系想去多啲嘅，有啲人净系装到头两日表演，咁所以就每个人唔同。
1: 咁你老板都好好啊，你都请咗好多日假。
2: 冇错，
1: 除咗你嘅计划之外，其实香港咧。除咗你哋呢個樂團之外，有冇啲譬如銀髮族嘅樂團啊，或者係啲小朋友，
0: 即係類似你哋
1: 都係咁樣係義務性質啊，大家係為興趣呢啲嘢嘅咧？
2: 有啊，其實都真係唔少，即係頭先我講到話，主要係貨銀齡即係銀髮族嘅，
1: 係
2: 啦，咁有對叫做五十男樂團啦，
0: 係，
2: 咁亦都有啲
0: 全男班。
1: 个男系边个男咧？
2: 男士个男，
1: 哦，男士个男，
2: 主要系男士，
0: 都系有啲乐团，即系管乐团，
2: 系啦，亦都有即系如果本身同我哋合作得多啲嘅即系呢个演奏家管乐团啦 ，Performer Wings 啦，就系本身我哋讲话我哋个场地
0: 系
1: 嗰个一齐 share 用嗰个，
2: 系啦，亦都多近年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队伍啊，例如 Nebula 或者可能有啲地管啊，即系有好多唔同，
1: 因为都有好多咁样，
2: 系啊，其实都多嘅，因为始终香港咧亦都有学校乐团咧，学校乐团有阵时佢哋毕业咗之后，
1: 哦，点样继续去想继续玩？
2: 系啦，有一堆旧生 background， 咁嗰啲人就出嚟再搞下，咁未必一定系嗰间学校嘅，咁 friend 啊 friend 咁样。
0: 因为而家我就话即系呢个年代其实即系讲真系几幸福嘅，因为尤其是即系时代进步咗啦，
1: 冇错冇
0: 错。即系我咪话，如果以前真系七八十年代，即系都系地区性多，咁而家就因为边有人谂到要自己搞嘅啫，系咪先？咁啊，而家咁啊，
1: 以前等安排
0: 系啦。咁啊，即系当然可能喂，你可能出嚟做完嘢之后，其实好多人都想，再 pick up 翻，即系音乐
1: 都希望有个兴趣啊，
0: 有个兴趣啊。咁变咗就系可以即系 join 呢啲，亦都冇压力，系咪先？即系大家即系开，
1: 你又俾埋地方我，
0: 系咪先？系啦，
1: 你又安排好晒，
2: 都当然有要求嘅，
0: 系都有要求嘅，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当然啦，即系入得去嘅，其实我觉得
1: 都有心去 join 噶啦，
0: 都有心去 join， 同埋最紧要就系认识到啲可能唔同層次嘅人，
1: 勁啲噶嘛，
0: 係啦，咁亦都可能就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勁嘅，咁你都可以傳承到新人啊嘛，即係如果即係一啲可能即係有技術嘅朋友都想教新人嘅呢樣嘢，係咪？係
1: 啦，咁我哋再講多次，其實你個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係乜嘢啊？點樣揾到你啊？
2: 係啦，咁喺 Facebook 同埋 IG 咧都可以 search 我哋啦 ，Cyber Symphonic Winds 啦 ，Cyber 就係網絡交響管樂團啦，
0: 係係。
2: 咁我哋對 community band，
1: 咁我哋就要 DM 你啦 ，join 嘅。我哋之後我哋自己 DM 你。
0: 係啦，如果我哋即係咁上下時間有時間。
2: 希望
0: 我
2: 得你
1: ，thank you 你，多谢你，
0: 多谢大家两位，
1: 多谢 Eric， 多谢。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下午5: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8: 好，繼續翻翻嚟無限定啊！有呢個部分咧，就係 IT 行業知多啲啊！繼續有在行 Michael B， 同埋有我嘅 VIP 嘉賓 Frankie。
9: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
8: 係啦，每次一定要介紹佢，因為佢嚇喺澳洲翻嚟啊嘛，係咪先？好，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就同阿 Frankie 咧就傾個偈啦，了解到啦，其實 IT 方面咧都好流行咧，就係 work from home 呢樣嘢嘅。其實而家可能佢哋即係新嘅工作咧都有呢個選擇噶啦，即係。是學你話齋就話係一個 benefit 嚟嘅 ，OK。好咁啊，你自己亦都係頭先講就話啊，都好即係醉心於呢、這個電腦啦，即係資訊科技啦。咁啊，成日咧即係都會即係上網，可能去增值自己啊等等啦。咁啊嗱，而家即係今年最流行嘅一樣嘢啦，啊又要同你即係問請教一下你啦。咁你點樣即係睇 AI 人工智能，即係對？其實人類或者對我哋即係工作係咪真係即係咁方便？定係以後呢樣嘢會唔會取代咗我哋咧？
9: 其實我係嘅，因為咧我睇 AI 咧，我就睇 positive， 我覺得係好有用，係可以幫到，尤其是好似我而家做緊個 role 啦，我覺得係幫到我哋好多嘅。
8: 哦，你哋都係有用 AI
9: 㗎？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有啲譬如啲個客啦，譬如有一扎爆一扎 error， 咁一扎 script error， 呢個 error 乜乜乜咁樣。咁以前我哋望住 error 咧，可能就可能要去 search 啊 Google search， 咁而家唔使啦，而家就將佢成批嘢劈落去個可能 ChatGPT 度，咁佢幫你解答，當然佢未必100% 準。呢所以我覺得就佢起碼話可以俾到個方向你，佢會俾啲 suggestion 你，可能佢俾兩三個 suggestion， 未必一定全部啱，咁但係呢所以佢可以知道，我大概知道哦，原來呢一批 error 咧，我知道可能大概要睇啲乜睇啲乜咁樣，咁就會係好幫到，我覺得係會幫到手咯。
8: 係
9: 啦，咁其實自己屋企日常咧，譬如我用咧都用得幾多下，
8: 都幾多下 ，OK，
9: 幾多下。咁
8: 因為有時我發覺咧，就係呢樣嘢，譬如 AI，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即係人工智能 AI 就有好多範疇嘅。係。咁就係頭先阿 Frankie 講嗰樣嘢啦，即係可能即係你哋喺我都成日聽嗰啲，即係一啲同事都講啊，點樣啲曲啊，點樣可能幫你做呢樣嘢啊。咁但係有時，譬如如果我哋譬如聲音方面，或者畫面方面，而家都知道啦，即係或者可能圖方面啦，即
9: 係
8: 已經自己生成啦，即係有好多個範疇啦。咁但係咁好啦，去到最後尾個時候，咁你會唔會覺得啊，會唔會有可能呢樣嘢已經可以取代到人呢？如果咁講，
9: 咁未必，我都睇翻你乜嘢啦，
8: 咩種工種？
9: 我自己覺得咧，就某啲可能譬如我覺得可能寫曲嗰啲可能會取代到啦。

0: 因为
1: 写谷会取代到
0: 我，因为可能譬如我可能我净系写篇，喂啊，我要用乜乜 language 啊，做啊写一个点样做到啲咩嘢嘅人嘅嘢，咁佢可能佢跟住佢就可能会掉个制成品俾你，咁你自己试完之后，哦喂唔得，我呢个唔得，佢会同你 debug 咁啊，即系我觉得可能写曲啊呢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就
1: 有机会，因为呢样嘢令到我就谂起即系我哋前嗰排好多人玩，即系呢排静咗少少啦，就系我哋啲新城音乐啊。我佢就完全幫你搞掂，但係當然未必
0: 係啦，
1: 係嗰樣嘢，但係佢做到七八成。
0: 所以你講嗰樣就好相似，就話寫頭先我所舉嘅例子寫曲咁樣咯，即係可能喂你幫我寫個曲，可能要做到某啲 function 嘅，可能用咩 language 嚟寫嘅咁樣，要做到某啲 function 嘅咁樣，係學你話齋咁樣咯。咁可能佢未必100%，可能真係要你咁，唔得喎，我呢個唔啱，佢不停會同你改咁樣。
1: 同你改
0: 係啦，咁樣所以 that's why 其實好似我之前講就話，我哋譬如有啲客，我哋 support 啲客嘅，咁可能佢唔知點解佢爆咗咁嘅 error 出嚟喎，咁我就將啲成扎script 就劈上去個ChatGPT，
1: 然後佢出翻嗰、那個，
0: 佢就會 step by step。我睇完之後，我試咗，譬如你 step one 去試呢樣，試咗 step one 啊，咁唔得喎，跟住咁你試呢樣，即係你佢可以就可以幫你去好似街住你咁樣去做咁樣，咁就甚至乎可能我見到一啲方向，可能我知道，可能俾咗啲 at least 俾咗啲 idea 俾我，可能我即係有時你見到啲嘢咧，你可能你完全冇方向，死啦，唔知睇邊度好咧，佢好似同 level 有啲關係，可能從 database 有啲關係。
1: 咁當然而家即係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咁譬如喺你哋公司咧，會唔會都已經可能有呢啲 program 或者即係一啲可能叫做咩咧？叫做 course 另外俾你哋再去進修。喂，而家可能行緊呢樣嘢喎。咁當然，譬如我哋有時做嘢未必咁多時間噶嘛。咁你哋譬如公司會唔會都有呢樣？
0: 有嘅。即係你可以其實
1: 定期會有呢啲嘅。
0: 唔係你自己 apply 嘅。
1: 你自己
0: apply 嘅。佢有 budget 嘅，每一個人每一年，譬如 say 佢有一個可能每一個 budget 喺你嘅身上嘅。咁你當然佢唔會嗌你去讀，佢唔會喂Frankie 你下個月一號上7日，唔會咁樣嘅。咁你自己 apply 完之後咧，可能我見到 course 啱我。同我工作有關喎，跟住我咪同老細申請咯。我讀呢個，
1: 因為我點解咁講咧？咁問你咧，就係我知道，因為你呢間係國際性公司啦。我成日喺度 emerging 咧，就係尤其是啲電腦公司啊，因為佢哋要員工譬如一定要可能即係 keep 到可能即係同個世界接軌啦嚇，咁要 update 啦。咁同埋有陣時就話喂，佢哋或者你哋公司可能買一啲 program 或者可能即係可能唔知啊一個新嘅 system， 咁唔係即刻識噶嘛。咁呢樣嘢咁就表我就。或者希望Frankie， 喂，可能你或者進修多啲，喂，有關可能我哋呢個 cloud system， 可能未來會用呢樣嘢。
0: 唔係，其實咧係咁樣，譬如咧，你知 cloud 其實分好多範，譬如可能我，譬如假設我專注可能係做 network 嘅，咁可能咧你就要係自己嘅增值嘅話，你就要可能我想公司可以學做喺出面，即係你可以，因為公司有啲 online 嘅 resources 你可以去睇嘅，咁可能有啲人寫咗啲嘢喺度，你可以自己去學啦。咁如果你覺得唔夠嘅，咁你咪出外邊去 join 啲 course 咁樣咯。
1: 因為我就以為話即係譬如一般即係好似你啲電腦公司或者可能一啲科技公司啊，我成日喺度諗會唔會佢哋就係自己喂，因為我希望你做到我呢樣嘢，因為如果你出面 take 個 course 咧，我驚你學咗第二樣嘢唔係好啱公司使喎。喂，我係用呢個 system 或者我哋係行呢樣嘢噶嘛，咁所以佢就會喂你就最好讀翻呢個 course。
0: 所以剛才就話你要讀完之後你揀一個 course 咧，咁就俾老細 approve 咯。佢覺得你覺得
1: 係佢都要去批嘅，
0: 梗係要去批啦。咁都
1: 即係冇理由你突然間
0: 話冇可能
1: 啦，任梗係唔得啦，係嘛？
0: 一定要老細批。佢覺得佢覺得你學呢份嘢同你工作有關喎。OK 啦，咁佢就會 approve 咁樣。
1: 好啦，咁啊講到即係未來嗰個發展啦。咁頭先你講即係 AI 即係都可以幫到大部分人啦。咁大部分嘅工作啦，咁亦都要睇係你咩範疇。咁我又想問下你點睇即係最近我都係睇新聞咧。robot 機械人係啦，又點樣咧？
0: 我覺得其實而家機械人的發展其實都係可能會，你話想請一個好似代替你個屋企做家務嗰啲咧，我自己覺得就可能短期內未必得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可能會做喺其他範疇方面咯，即係可能會
1: 即係專門掃地，可能即係專嗰啲咯，係嘛？你
0: 其實專門掃地嘅，其實你話掃地機械人都有嘅，而家咁都未去嗰啲，又可能
1: 喂，我見到即係網上面有啲可能咪專門捧餐啊嗰啲嘢，即係送餐嗰啲咯，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即係唔係話佢個樣子一個人咁，唔係嘅，即係其實可能一部車咁已經送去你個位度啊，嗰啲已經係有。
0: 我覺得嗰啲就。又嗰啲又未去到 AI 嘅層次嘅，可能我就 set 咗某個可能呢條路個 road 咁，直行唔知幾多，跟住轉咗，佢 detect 咗你前面有冇嘢，轉咗轉入呢一方面咯。咁我如果你講嘅 AI 機械人，我覺得就係佢會識思考，即係可能我家務，咦？我見到呢度可能屋企污糟，我同你掃地，我見到你啲碗未洗，我唔需要，可能佢會識得自動同你去做一啲嘢咁樣咯。咁我覺得就
1: 暫時未去到呢樣嘢，
0: 我覺得未去到嘅係啦，
1: 因為我睇。新聞好似話 Elon Musk 嚟緊有10万個生產喎，我新聞咁講喎。
0: 邊個啊 ？Elon Musk，Elon Musk 做10万個生產
1: 嚟緊會有，係啊，咁我就覺得呢樣嘢都好特別。好，咁講到呢度，我哋轉頭繼續啊。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Eden 吕爵安 ，Ryan 蔡俊彦，1206。

0: 争连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我做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0: 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 I T 行业知多啲嘅，咁继续咧就系有我呢位 V I P 嘉宾 Frankie，
1: 多谢多谢，
0: 系啦，咁佢就远道由呢个澳洲翻嚟啦，咁其实一年一次嘅啫，大概啦都系，咁我哋每次咧就会同佢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啦，咁点解今次会揾阿 Frankie 上嚟倾偈咧？就系、是我哋每年就即系家庭聚会嘅时候就会讲下大家啲工作、啊，跟住佢同我讲系啦，而家我通常都系 work from home， 哇！幾羨慕呢一樣嘢啊！我想知道一樣嘢咧，咁其實有冇話嗰個時間係點樣嘅咧？
1: 我自己而家就其實咧就公司當時候咧入職咧就俾我揀嘅，咁總之 anyway 你一個禮拜就翻40个钟，咁你可以一日翻8个钟就翻5日，又或者係翻10个钟就翻4日咁樣嘅。咁我而家就係翻10个钟4日嗰啲咯。
0: 10个钟4日啊！我想知道咧一樣嘢就嗱，因為咧點解咁得意咧？我想問就係、是，因為嗱 work from home 就其實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喺電腦界方面咧，即係 IT 界方面咧，就已經好普及嘅。咁其實即係其實大部分公司咧都唔係好 promote 呢一樣嘢噶嘛，基本上。咁我想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你當時你即係做電腦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咪一般 IT 可能喺呢幾年就已經可以俾你揀嘅 work from home 定係或者唔係我係中意翻工嘅，得唔得？
1: 唔係嘅，因為咧，其實咧，我覺得 work from home 呢個模式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COVID 即係成個疫情改動，因為咧其實以前疫情之前咧就好似冇呢一個咁樣嘅。
0: 哦，你哋都冇㗎，以前
1: 冇嘅冇嘅。咁、變咗咧，其實一個疫情就改變咗好多嘢嘅。咁同埋咧，而家就算 even 咧，據我所知，譬如我去揾工嘅，可能你就會當咗一個work from home 咧，當咗一個 benefit 㗎啦。即係好似以前我可能我揾工，我有可能有咩教育咩有教育基金啊，或者唔知乜咁大咩 benefit 咁。咁其實而家咧可能變咗 work from home 佢就會當咗一個 selling point 嚟嘅、
0: 哦，
1: 可能我而家 hybrid working environment 可能hybrid 就可能一個禮拜翻兩日 office 或者一個禮拜翻兩日 working work from home 咁樣，即係你就佢當咗一個福利咁樣咯。
0: 明白，因為我就即係都好耐冇再去揾嘢做，咁啊冇了解到呢個市場方面，哦，即係原來而家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話俾你選擇 ，OK， 咁啊變咗就話，所以我就喺度諗咯，咁其實譬如喺你嗰時就你哋都係即係 COVID 之前都係要翻公司嘅，咁、然之後就而家即係 after that 呢3年啦，咁就開始公司就俾你揀啦。OK， 咁啊就可以即係翻幾個鐘，譬如好似你哋電腦啊嗰啲嘢係公司 support 定點㗎？我想知道，如果好似你哋
1: 唔係公一部 laptop 俾我哋咯，
0: 哦，佢會俾翻一個公司 laptop 俾你哋嘅。
1: laptop
0: 明白。
1: 不過電話就用自己。
0: 因為我哋嗰陣時 COVID 嗰陣時都試過係有呢個情況咧，即係話都可以有啲同事 work from home， 咁但係就佢會俾一部好重嘅 notebook 俾我哋。落翻去，咁當然啦，即係同埋可能即係 desktop 啊，即係自己喺公司用開嗰部電腦就爭，即係爭啲嘅。啊，咁啊，而家咁講，其實係咪大部分我想知，即係 IT 都係偏向於呢樣嘢？
1: 我諗可以咁講啦，可能多數啦，係大部分都係會 work from home， 就算乎你唔係 full time work from home， 可能一個禮拜 at least 我估至少都有一兩日你係 work from home 嘅。
0: 咁而家你哋需唔需要再譬如定期可能一段時間翻公司，即係？有啲 meeting 啊，或者
1: 會有，所以就係一個月可能翻去一次兩次咁樣咯，可能會通常都係一啲 function 啊，啲 event 咁可能翻去咁，可能同啲同事傾下偈啊，咁樣見下咁樣，係啦。咁同埋我哋都因為我哋而家其實甚至 even 翻 office 咧，我哋都冇一固定位喎 ，hot desk 咁樣嘅，即係你一見到通常都係自己呢一個區冇人喎，咁坐埋去咁啊插部電腦咁啊用。
0: 即係嗰啲而家好興嗰啲叫我哋叫共用空間，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你攞翻部 notebook 上去啦。OK， 好啦，歡樂。個時光咧就好快到啦，咁啊亦都差唔多接近尾聲嘅時候啦，咁啊同阿 Frankie 咧傾咗成係兩集啦，就係有關呢一個 IT 行業知多啲啦。咁啊嚟到尾聲嘅時候咧，就想一個 conclusion 問啦，即係 Frankie， 如果你即係覺得一個有興趣或者一啲即係而家年輕人咧，一定係中意即係 computer science 或者 IT 對呢個 IT 有興趣嘅朋友，咁如果佢選擇邊一樣嘢會適合佢自己咧，你有冇一啲 suggestion 咧？
1: 其實都有嘅，即係當然睇下，如果你話以人嘅性格嚟分嘅話，咁譬如你可能你個人可能即係靜少少嘅，可能我都唔係好中意接觸人嘅，咁你可能諗下啲做可能做寫曲啊咁樣啦，咁或者係做一啲 database 嗰邊，可能就會即係同人傾偈嘅機會少啲，因為你做一寫曲嘅，可能你最多對住個 BA，
0: 即係我要好專心嘅喎寫曲。
1: 係啦，咁樣，因為你要睇得好仔細啊咁樣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

0: 个人我中意比较可能开朗啲嘅，吹下水嘅，咁可能你会可能做啲好似我咁做啲 supporting 噶啦，因为你成日要对客噶嘛。even 你系 internal 嘅客又好，external 嘅客又好，你都系要同人倾啊，你要嗌人嗌人，可能喂你帮我试呢样啦，试嗰样啦，咁咁就会多啲 interaction 嘅，咁样啦。咁同埋始终初入行，当然就唔好怕蚀底啦，都系乜都做咯，
1: 咩都要
0: 系啊，乜都系噶啦。我哋以前都系咁样噶啦，即系
1: 我想问，如果咁讲譬如一般可能即系读 IT嗰啲同学仔或者即系有兴趣，咁佢即系最基本要几多时间去打好个根基啊？
0: 啊，睇人嘅，好似我自己咁样咧，由我初做最基本去到即系叫做好少少嘅，咁都我自己都用咗差唔多3-4年时间，
1: 3-4年
0: 咁样去做，做到叫做 OK 咁。
1: 因为嗰三四年就你所有嘅基本嘅学识咗啦，即系 IT 你要知道嘅嘢都要知。
0: 叫做起碼知道大部分啦，我就唔可以話全全識嘅，因為你好難話哦，我一定識曬，唔會嘅，我都冇一個人都話識曬。咁當然可能有啲人同喂一講到某樣嘢，可能有啲IT 可能我知大概我知道哦，你可能你出呢樣出嗰樣咁，咁即係會去到呢個 level 咁，即係可能會可能你一入行嘅你可能係 level
1: 1，即係樣樣都要學下先咯，即係
0: 因為你入行你唔知自己中意做咩噶嘛，有啲人可能我覺得我可能對某一啲特別有興趣，咁當其實你一入行嗰時你當然是要试的了，什麼都要试一下，试了啱了，那就发觉可能对某些自己特别有兴趣的，那你不是才去再专注啊。
1: 即有时候可能即发觉自己原来自己特曲或者都有这个即是天分，因为现在我看到呢即在网上面很多小朋友已经学了。
0: 是啊，很厉害的，我都见过他们很厉
1: 害。我的情况
0: 很厉害的，他们
1: 很厉害啊。OK， 那啊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啦。OK， 好，那去到最后就再一次多谢 Frankie 啦，即是上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即 IT 方面啦。那希望下次再见你有一些新的资讯打给我们。
0: 好啊，好啊，多谢你 Michael。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个入校考生考获332A22成绩，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24个考生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11个人在数学

0: 比较之下，今年成绩略差，但以近五年来睇，今年中文科的表现亦都不错。魏向东又说，近年报考人数微升，今年日校考生和自修生人数分别增加大约1000和2000人。虽然小学和初中学生人数确实出现少子化危机，但同时政府积极输入专才，专才带子女来香港读书，因此难以预测未来报考人数趋势。一个81岁入境女人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监2个月和罚款2000元。海关上个月12号在香园围边境管制站截查那个女人，她在大腿和小腿位置收藏未完税香烟，再着上2条长裤掩饰，在身上检获大约1200支的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5300元，应课税值大约3900元。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结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持续了7个钟。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几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和海岸防御系统。中央司令部强调，打击行动的目的是继续削弱德克兰政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同日重启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革命卫队又警告，除非美国停止侵略行径，否则会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台湾今个星期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和进入领海等威胁情景。在北京，国台办说，民进党当局搞多次演习都是装空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有民进党政客说，大陸以不同的軍事和非軍事行動改變台海現狀，講法完全是歪曲事實，純屬惡意炒作。內地社交平台抖音公布，今年針對疑似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帳號直播打賞的情況，暫停了61000個相關帳號充值和消費功能。另外有73個用戶因為涉嫌違法欺詐打賞被捕。抖音说，平台持续治理团体直播违规行为，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运用不当团播玩法有道、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等问题。今年已对30000人次采取限制违规场次收益提现、关闭礼物收入功能等处理，回收超过4000个账号直播权限，清退34个工会。团体直播通常由4至8人组成团队，在同一个直播间才艺表演，由观众透过打赏决定主播排名。早前有主播要求观众打赏作出不雅行为，甚至私下和观众进行不当交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清劲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7月15号星期三的理事会，今日我们点唱啊，外面湿立立啊，有些地方落紧雨啊，是在这个烟雨凄迷啊，真的好得意。我现在看到一个电视机影住的画面呢，就发觉每一区都不同、啊、有些地方真的落紧毛毛雨。嗱，你而家喺边度？有冇落雨？你个头有啲地方又 OK 嘅。香港个地方咁细嗬，但系其实原来嗰啲天气咧都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分别啦。嗱，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嘅点唱咧可以点样做咧？好简单，大家只需要咧透过你嘅手机 send 你哋嘅点唱嘅内容，同埋你想听嘅歌。你俾三首我啦，好冇？咁唔好俾一首咁少我啦，俾三首我。然之后咧，我就透过 IG 或者 Facebook， 然后就抽读出你哋嘅点唱，然后睇下可唔可以帮你哋播到你想听嘅歌啦。咁啊，趁住呢个时间咧，最好就点俾一啲有用嘅人啦，例如会唔会有啲特别日子啊，今日啊，又或者会唔会吓、啊、想送份礼物俾人啊，又或者。会不会今日因为某些种种的原因你特别想听某首歌啊？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ARRYIPHK。
0: 开始点唱时间，开始接收大家的 message。 这一小时在直播室里面有我啤梨，多谢你们收听。

0: 歌名叫做《蓝染》。八月二十三日，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音乐会的其中一位主角就是佢啦 ，Amy Lu。哇，好多点唱，唔得，要即刻消化第一个点唱先。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ARRYIPHK
0: 阿 Patrick 咧，佢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多谢你嘅 message。佢就话：阿 Billy 嚟紧咧，我用救生嘅身份咧翻中学母校讲个 talk。佢话咧想用自身嘅经历同啲同学仔分享。佢话你觉得我用啲咩方式去到讲好咧？咁样。啊，不如大家俾啲意見佢啊！你哋 send message 嚟。如果係你啦，你翻自己中學冇考到講 talk， 用自身嘅經驗同啲同學仔分享啊，用啲咩方式啊？呢個問題好有趣喎、啊！分享啲咩噶？你係本身係個咩背景嘅人啊？點解會揾你分享啊？唔揾第二個分享，反而我想知道、啊。啊，大家 send message 俾我 send 去呢個地方啊！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二零三六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12:00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多谢大家点唱。好啦，咁啊，亦都有人咧回复头先阿 Patrick 嘅问题啦，佢就要翻去佢自己间学校嗰度啊，系啦，就要做一啲 sharing 啦，跟住咧用救生嘅身份，有听众咧就话，因为咧佢话而家咧学生歌咧好容易咧俾人哋影响噶，记住咧讲一啲话俾佢哋听要有希望啊，因为好多年青人咧。今时今日网上面就大家都好似比较多负能量喎。认同喎。新嘅一代呢鍾意放负㗎嘛，係咪，即係大家喺网上面喺 Flex 嗰度全部都係负㗎嘛。冇计呀，佢哋而家嗰啲文化兴就係、是、咁样，就嗰啲 post 特别爆㗎。但係你话其实嗰、那个状态可能俾佢放负嗰一下，但系其实负能量加埋负能量咧，原来一定唔系变成正能量啊，系更负能量。咁作为大师兄嘅你翻翻去，梗系话俾佢哋听，其实咧人生咧总会有高高低低嘅，有希望嘅，同埋可能用你嘅自身经历咯，即系你可能经历过啲乜嘢困难啊，你嘅人生或者你有冇遇到啲障碍啊？我相信有咁上下阅历嘅人咧，总有唔同嘅经历嘅。咁啊，趁住呢啲时候，坦诚咁样同佢哋分享，呢啲分享好宝贵啊！我觉得，因为你行过嗰条路，你就话到俾佢听啊，嗰度有窿，嗰度有泥凼，呢啲所有嘢咧都系无价噶。亦都多谢 Patrick 咧，佢点呢一首歌啱晒 feel， 成个 DJ 咁样。系啊，佢拣嘅歌刘德华嘅作品《如果有一天》，就系话俾你啲学弟听，如果有一日发生呢啲事，你点面对呢？
8: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多谢呢位听众的点唱，刘德华的作品。如果有一天，跟住有嘉嘉的点唱。啤梨，我想听阿 Steffi 的歌啊，我好想睇佢嘅演唱会，可唔可以俾两张飞我啊？咁样嗱，就咁嘅，我真系冇飞嘅。你哋问我攞8月23号新城台音乐会嘅飞咧，我而家一张都冇嘅，半张都冇嘅 ，pass 我都冇嘅。我帮你望住，你留意住个节目。我希望有一日我有。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嗱，飞咧呢一刻我啊送唔到俾你啦，不过歌我就可以送俾你嘅。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0: 254-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黄昏6:31。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15: 啤梨理事会。
16: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17: BARRYIPHK。
1: 今天新闻都有讲到 DSE 放榜啦。每一年都很得意，即是在这些 moment 就会见到，啊，有几多个状元，啊，跟着他们的成绩有几好有几好。当然啦，即是考得好，真的觉得他们都厉害，香港都很多厉仔厉女。但其实那些成绩考得不好的，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即没有勤力呢？又或者是不是就代表他们的人生就不好呢？我特别就想跟一些成绩考得没有那么好或者未如理想的同学仔讲，或者他们的家人讲，可能你现在听着。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来啦。当然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 moment 都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不是交代给任何人，是交代自己的。但是就，出到来的结果未必是真的你想住拿到最好的那个的。很多因素的。即是你考试又好，你出到来做事又好。即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得到这么高分呢？即是很多因素是真的 好血淋淋嘅。

再加埋運氣啦。系啦，喺度即系恭喜晒啲超级状元啦，亦都鼓励下啲考得唔系太好嘅同学仔啊。好，跟住到另外呢位，阿周儿咧，佢就问啊，佢话菲利亚，佢话睇到一个 pose， 佢话最近个 pose 就写住啦，佢话如果有得俾你翻转头，你会点样重新安排你嘅人生咧？俾你咁样。好问题喎，翻转头啊，即系回到过去。哇，即刻好认真，啲气氛都出晒嚟。我想问下大家啦，有得翻转头，当然啦，翻到去边个时候呢？任你 up 啦，你又想点呢？你都 send message 俾我啊！

其实在网上面的 post 耐唔中有呢啲咁样嘅 post 出嚟啦，跟住又好多人回应啦。大家都好似好中意翻翻去过往，好似有好多遗憾咁样。

0: DJ 快乐不知时日，我先回答了啦。老实讲，不同年代的自己都即追求的东西，我觉得我都 很大转变的自己，即可能是喜欢的东西或者即觉得好与不好的东西。但是呢，你要我回过去重新再来过呢，我没有、啊、真的。我小小个已经跟自己讲呢，即不要令到自己第时大过后悔呢。我就觉得有时有些东西如果我想做又不是很伤害人，又即最好就仲帮到人添嘛，有时帮唔到人嘅，但我纯粹自己想做，我都一定会做咯。因为我唔想第时老咗后悔嘛，咁而家老咗啦，而家，所以我而家就冇后悔咯。真系冇、啊。我希望我将来每一日，无论几时望翻转头，都系个感觉一样。
1: 过去十八岁没代表，不过有时间。

0: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英格兰大战阿根廷，两队都醒醒定定。昨晚西班牙率先晋级决赛，另一场四强就轮到充满夙愿的英格兰大战阿根廷。这个对碰几乎每一次世界杯相遇都会留下经典画面，由1966年拉廷被逐，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去到1998年碧咸攞红牌，每一幕都非常经典。有趣的是1998年阿根廷淘汰英格兰那阵，今日阿根廷对中坚拍档基斯顿罗美路和利申道马天尼斯啱啱出世。现代足球讲求防守纪律，但阿根廷偏偏有一队完全反其道而行的中坚。前英格兰国脚加里利维里就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佳的最差中坚组合。看回阿根廷今届淘汰赛三场失五球，是四强四队之中最多，但两个人永远都不吞的，敢抢、敢撞、敢压迫，那份侵略性正正就是阿根廷的足球缩影。今晚对着 Harry Kane 和比灵汉，究竟他们会发生同场踢迫，还是会因为火爆性格擦枪走火，甚至有人拿红牌，这个随时成为胜负关键。至于英格兰今届整体表现越踢越顺， Harry Kane 和比灵汉脚风正顺，后备兵亦都有改变战局能力，只是右路防守仍然有隐忧，一旦被阿根廷重点针对，随时付出代价。阿根廷就算部分主将开始有老态，但埋门把握力和大赛经验仍然是世界顶级。这场波真是五五波，细致和情绪管理随时比战术更加重要。无论最后是阿根廷再入决赛，定是英格兰自从1966年之后首次重返世界杯决赛，最开心的相信都是等紧对手的西班牙，因为他们休息多一日，以日待劳，今场斗得越激烈，消耗越大，决赛对西班牙就越有利。世界杯四强英格兰大战阿根廷，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三点，各位密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燕文辉，
3: 做咩啊？
2: 啤梨美食会。
4: 喺呢位朋友叫恒仔。Hello， 啤梨，而家又见到你，你隔篱坐咗位女士，系。我哋睇 show 嗰阵时见到你，隔篱坐位女士，嗰个边个嚟噶？咁样，跟住佢就话啦，嗰日咧其实佢都系坐喺我附近，佢话原来就系一齐睇 show。哦，我知啦，你唔使谂咁多啦，冇嘢捉到我嘅，嗰个同事嚟嘅。他讲紧咧睇詹天文嗰一日，嗰日就系阿詹天文个 show。我点指隔篱有位女士啊？我左边有个女士，右边有个女士。哇！即系你见到我几咁开心咧，系咪咧？我左边同右边都系我公司嘅同事嚟嘅，我哋一班同事就因为睇下詹天文嘅演唱会，好睇可系嘛？你见到我又唔同我打招呼，哎呀，好啦，跟住咧佢就话想点啊詹天文嘅歌，好啦，俾你捉到我，我俾你点。

0: 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ERA 的作品，歌名叫做《我们不分》，我哋听日六至七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物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开始实施。条例定明建筑地盘将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判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东主最高可判处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亦都可被判处罚款15万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不会设立任何。

0: 證據齊全就會執法。中學文憑試今日放榜，懲教署話今年共有14個嚟自沙咀懲教所、碧屋懲教所同麗徑懲教所的青少年在囚人士報考，當中4人考獲 332A22 或以上成績，符合8間資助大學入學門檻，其中一個沙咀懲教所考生考獲5科最高22分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標的成績，當中中國語文科和旅遊款待科取得5星的佳績。沙咀懲教所監督潘浩林說，青少年在囚人士參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單止能夠重拾自信，更加有助他們找到清晰的人生方向，呼籲公眾給予更多更生人士的機會，接納和支持他們融入社會。一個侍應向兩個勞工處職員提供總值350元的超級市場禮券和現金，行賄對方協助他向前僱主申索工資和遣散費，判囚3.5個月。案情透露，52歲女被告2012年到2019年受雇於一間飲食集團。被告5年之后到劳工处递交申索表，向集团申索工资和遣散费。被告其后同劳工处一个助理文书主任会面，期间提供一张50元的超市现金券，以协助他继续向前雇主申索。被告之后接获一个助理劳工事务主任通知，前雇主指被告自愿离职，不会派代表出席调停会议。那个助理劳工事务主任于是建议被告向劳资审裁处提出申索，被告之后以挂号邮寄方式向那个助理劳工事务主任提供现金300元，以协助他继续向前雇主进行申索。北约成员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说，根据北约等国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曾经多次试图进行破坏他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拉脱维亚总统林奇维奇斯和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举行联合记者会表示，北约成员国等多国的情报机构信息显示，俄罗斯曾经多次试图破坏他国国家安全的行动，但他们未有具体说明行动针对哪些国家。鲁塞特早前说，立陶宛掌握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计划袭击基础设施，立陶宛将会加强能源和交通设施周围的防范。俄方否认指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方说志在是继续洗脑民众和为进一步军事化做准备的恐吓故事，并以此为借口继续在波罗的海三国建设各种北约军事基础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0: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东西，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都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逢星期三晚的樹窿七十八號有聽說我愛你點唱的環節，很多聽眾貪這個時段都能聽到，不用早起身，所以都特別搶手的。不過正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就不可以再指定時間了，因為抽中都已經很難得。今晚首先要讀的點唱是來自大包包的想送給美人魚廖欣欣，跟她說你是不是在捕捉緊，還有想緊有沒有人遺忘自己呢？我說過從不缺席，除非運氣不夠，跟你走了一半路，還有兩個多月，我會用最快捷的速度碌回你的身邊，跟你捱埋剩下的長跑。想好點迎接我未呢？咪淨係傻笑先得㗎，生日快樂好閨蜜，仲想點埋俾就嚟生日嘅金毛童，一位難求，有早冇遲，俾你快樂嘅三重奏。我係住喺你心裏面嗰條毛毛蟲，你把靚聲已經喺我腦袋揮之不去啦。正常嘅時候呢，你都幾可愛嘅，一切在心中啦。消防人，記住兑現承諾，咪俾空頭支票欺騙善良嘅我。最后送埋俾班朋友仔，有人称男神嘅薯仔，人美心善嘅 Maggie， 万丈光芒嘅老屈屈屈，外妻号张智霖，除咗靓一事无成嘅杨贵妃，阿十月亮妹梦霞钟情早早 Pizza Wong 蓝叔，人数众多，大家保持初心，今日送俾你哋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继续落嚟，波仔朗咧就话自己毕咗业，想同啲兄弟加油打打气嘅，同佢哋讲我冇忘记你哋。有晴朗新人组嘅全体，肥中阿潮、景文、安记、阿坤、阿肥、乐仔、瑞仔、嘉荣、罗义、浩天同埋肥简嘅，大家不上癫，上在心，等紧之后同大家见面嘅。今日点嘅有周汤豪嘅《隧道》。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Eden 吕爵安 ，Ryan 蔡俊彦，1200。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8: 听说我爱你，
9: Hugo 咧就想同琪琪讲，多谢你呢五年半以嚟咧，一直都咁爱锡我，系你嘅包容同埋付出，教识我乜嘢系爱，亦都令我学识自爱。你画嘅画好靓。每次收到你的话都很开心，全部我都很喜欢，你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会乖乖地等你，只偏爱唯一的你，期待我们和班仔女一家团聚，再不分离。 I miss you so much, love you forever。 今天送给你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10: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晚上7:35。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0: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

0: 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树窿78号，李石宏。
4: 听说我爱你，
5: Jackie 仔咧就话想同七月嘅寿星大哥们打下气嘅，有肥谷俊廷、文帝、阿九同埋轩仔嘅，同佢哋讲，我而家转咗新嘅环境，唔可以同你哋庆祝，唯有点首歌俾你哋开心下，祝你哋生日快上，早日放学。今日特登拣咗首肥谷中意嘅歌，系偏心啲噶啦。点唱名单仲有细 Q、威林、阿南、坤仔、Billy、司徒、晴仔、小夫、耀恒、牛仔、子俊、马云、子轩、杰仔、阿蛋、天乐、紫威、柏乐、浩林、子成、细猫、肥羊、君豪、博信、柏林同埋红孩儿嘅，人数太多不能尽录啊。总之识 Jackie 仔嘅都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啦。有冯希如嘅《幸运儿》。

许爷爷咧就想点俾谢乖乖同佢讲一年快乐啊！我嘅谢希伟，有你嘅呢一年，许生过得好开心，好感恩有你一直撑住我、锡住我、爱住我。未来咧仲有五年嘅路，麻烦你咧要一直拖实我啦，唔好俾我走失啊，知道吗？同埋唔好再谂大啦，应承过你，我会嚟嘅就会嚟，会等足你五年，就真系会用尽力去等，听到未啊？最后你嘅 BB 仔每一秒都爱你，许乐彤只要有你谢希伟一个，锡晒你啊！听完歌咧，记得饮多啲水，如果唔系咧，怕你太甜啦。晚安啦，我嘅谢小姐，我爱你，今日送俾你周国贤嘅《相遇》。

0: 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不想戴眼镜戴 con， 而家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样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喂，睇住嚟啊！
4: 好，你睇住嚟啊！

0: 听说我爱你。
1: 马仔呢就想点俾熊猫、大布风仔、王子、君豪、天佑、Jackie 仔、耀行、肥谷、子轩、肥乐、阿哥、家乐、肥龟、大乔、吉吉、阿哥、基仔同埋柏乐嘅，同佢哋讲啦，你哋有冇挂住我先？最近都好忙啊，信呢就个别收啦，可以收住歌先嘅，处理好啲嘢呢就会抽时间见你哋，系咁先啦，不常见常在心。今日点嘅有 See You Star 嘅再不再见。

节目完之前仲有 Panda 嘅点唱，想同狗仔男讲：猪仔啊，辛苦晒啦，终于可以俾我倒数住先。我呢排咧好忙，所以大家少见咗。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唔好要我担心埋你啊！要记住，我都有少少挂住你就得啦。话咁快咧，八百几日啦，又好似今日点嘅呢首歌咁，大团圆结局，陪你白发手拖手80岁，爱你啊！我哋晏啲见啦。节目完之前听埋 Sika 嘅呢首《大团圆结局》，听晚嘅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我哋讲下讨好型人格。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透露，为赶及在7月30号凌晨零时完成和实施本地立法工作，明日立法会将会加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审议，保安局下午亦都会开四场的简介会，向议员介绍草案内容。邓炳强说，草案内容基本和深圳湾口岸差不多，不同的是深圳湾口岸是一个平面口岸，而楼高五层的皇岗新联检大楼连同三层地库，各层都有港方和深方管辖区，所以厘定附属法例较为复杂。以大楼电讯网络为例，邓炳强说，内地网络商信号可以进入大楼，而特区政府就会提供免费 WiFi， 以解决两地不同法规限制。至于新口岸几时开通，邓炳强说，特区政府将会同深圳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的听证会，

0: 息，不同意有声音说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市建局说会同发展局合作推出加强版招标妥，市建局将会代表业主评标，防止不良顾问以异常低的标价取得合约，亦都会向公众清楚说明加强版招标妥的功能，令到业主能够保持警觉。预审名单亦都会加强查核刑事记录，但由于政府同市建局仍然讨论紧细节，而家未能够透露。中宣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富潮被查。新华社报道，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5岁的蔡富潮曾任北京日报副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以及北京市副市长，11年调任中央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之后出任首任的局长，直到2016年卸任。有外媒引述最新研究数据说，如果美欧希望2050年基本摆脱依赖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未来需要额外投入超过23万亿美元，短期内重建替代体系几乎不可能。在北京，外交部说，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人为搞脱欧断链，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单止会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亦都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令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发言人又说，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亦都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成为共赢链，为全球共同注入稳定的动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
4: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

0: 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无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庭大哥周欣庭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4: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Hello， 你好啊！嚟到7月15日星期三晚，倾心倾城，阿 Mac 又同你分享音乐嘅时间啦。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被同一个报道洗版。没错啦，那个就是 Sammy 郑秀文啦。原先上星期五开始，一连三日 Sammy 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他这个演唱会的亚洲巡回终点站的。那就好突然啦，上星期突然间就宣布了因为舞台的装置一些机关的问题啦，所以就要将个演唱会改期举行。咁后屘 Sammy 都好好啊，因为佢都明白到大家各位 fans 咧一早买定晒飞去捧佢场，但突然之间要扑空嘅话咧，一定系会好失望、好唔开心。所以咧，佢就将呢一连三场嘅演唱会咧，就改为举行呢一个充满爱啦，同埋好温情嘅一个 U and Me 答谢会俾大家。但呢个答谢会咧系一啲都唔 hea 噶，真系唱足一个半钟头，而且仲换足几套衫啦，仲有咧邀请咗包括有华仔啦、安仔啦，同埋子华神做佢嘅嘉宾添。

真系感受到 Sammy 咧，佢真系好爱锡佢嘅 fans 啦，同埋真系好充满诚意同埋爱去将佢呢一个抱歉咧送俾大家噶。而我身为 Sammy 嘅 fans 咧，当然都好开心可以出席到呢一个活动啦。嗱，虽然 Sammy 嘅演唱会咧，暂时就未有得睇住，要延一延期先。不过今晚咧，我都好想同你一齐喺呢一度分享一下我哋 Sammy 嘅歌曲，做个热身先啦，好冇？不过咧，我今晚咧就决定咗，例如系好似《终身美丽》啊，《信者的爱》啊，即系全部呢啲大热嘅歌曲咧，我就唔播啦。反而咧，就想同你一齐咧重温一下我哋一啲未必成日都可以听到啦，但系同样咧都一样系好出色嘅一啲 side track 嘅作品。可以听得到佢由当时最初好清纯嘅玉女形象啦，到之后去咗另一个阶段，做咗电音天后，好似咧经常都有好 hit 啦，好劲嘅快歌啦。去到中间又会有一啲好抒情、好深情嘅情歌系列，再去到近期啲咧，又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信仰歌曲。所以喺 Sammy 嘅音乐世界上面咧，其实系远超我哋想象之中咁丰富噶。就系佢呢个百变天后嘅形象太吸引啦，所以真系冇办法。咁吸引嘅，点会唔追捧咗佢咁多年啊？嗱，如果你系 Sammy fans 嘅话咧，咁就啱啦。咁我哋今晚咧就当一齐温故知新，听翻佢一啲咧以往嘅 side track 作品。但如果你唔系 Sammy 嘅 fans， 但系平时咧都有听开佢啲歌嘅话咧，都唔紧要。听你又会唔会因为咁样而爱上咗佢呢一啲歌，又或者爱上埋佢添啊？

一首想同你分享嘅歌咧，就系呢一首嚟自91年嘅作品，应该大家都好耐冇听过噶啦。一首改编自日本嘅歌曲作品，亦都系 Sammy 人生之中第一首嘅冠军歌。当时咧系连续两个星期咧都登上咗各大流行榜嘅冠军榜首，而且当时咧佢都仲系长头发啦，少少 baby fat， 斯斯文文，所以咧当时嘅玉女形象咧都深入民心噶。

上面你有佢呢一首收录系 Holiday 专辑里面嘅作品《不来的季节》。

接住落嚟系 Sammy 96年嘅作品，佢嘅形象慢慢开始咧，真系越嚟越鲜明噶啦。当时系俾人哋有一种好独立女性啦，同埋好有时尚触觉嘅女性味道嘅。有周丽茂老师填嘅词啦，完全咧写得出女人嗰一种令到男人好又爱又恨嘅嗰一种好复杂嘅心情。另外最紧要系咩？就系、是、我哋女人又会谂。唉，点解你哋男人成日都系唔明白我哋女人谂啲乜嘢啦，同埋我哋苦恼紧啲乜嘢嘅咧？系咪一样都讲中你嘅心声咧？送俾你有96年嘅作品《小心女人》。

0: 一首已经跨越咗30多年嘅歌啦，去到今时今日听翻咧，依然都仲咁有力量啦，同埋好有潮流嘅感觉添啊！今次 Sammy 嘅答谢会第三场嘅嘉宾就系紫华神啊嘛，所以当然都要播一播呢一首电影嘅歌曲俾大家听下啦。而呢一首歌咧，仲系导演当时点名，希望 Sammy 可以重唱翻呢一首歌添啊！所以咧，今次就加入咗一啲 rap 啦，同埋一啲新嘅 beat 嘅元素喺度。就变成咗呢一首2026年嘅全新版本《星宿传说》featuring 尖东夜王，转头再见啦！
1: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更多驚歎號。其實快歌系列嚟講咧 ，Sammy 真係有好多好多嘅代表作，但係咧呢一首平時咧又真係比較少聽嘅，屬於 Y 文嘅詞作加埋何生嘅曲，有呢一首《人山人海》嘅作品。呢、這、一個大踏步向前，甩一甩衣角嘅煩惱，絕對係 Sammy 大無畏嘅精神啊！而咁啱今日又系 DSE 放榜，不如呢首歌咧就送俾你哋身边嘅朋友仔，希望佢哋都可以大踏步向前，无畏无惧咁样向前冲、向前走，为佢嘅理想向前踏大步啊！送俾你有09年嘅作品《叮叮当》。

要数到 Sammy 嘅经典歌曲咧，当然都唔会少得佢嘅国语歌曲啦。而喺1996年咧，佢都推出咗佢首张嘅国语专辑，当时一出咧系横扫咗台湾 IFPI 嘅销量榜6个星期嘅冠军歌噶。一首形容女主角好坚定嘅爱情态度，明知道呢条感情嘅前路未必系好平坦、好顺畅。

0: 咁样行，
1: 但系佢依然都会选择勇敢咁样去接受。送俾你有九六年嘅作品，值得。转头再见。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4: 我叫做 Mushroom，
5: 我叫名 Sanjay，
6: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koni、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8: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7: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呢一首都系 Sammy 一啲好出色嘅 side track 作品嚟噶，有林夕嘅词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噶。两个人点样同床异梦，有时沉默真系比起两个人吵吵闹闹更加心寒。爱情最痛嘅唔系离开嘅时候，而系明明大家一齐紧，但系就感觉大家越嚟越远嘅感觉。收录喺《我们的主题曲》嘅专辑里边，有1997年嘅呢首作品《唉声叹气》。

其实 Sammy 都有不少歌曲呢，都是属于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或者插曲的。而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呢，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一套非常大热的电视剧里面的插曲来的。改编自日本音乐人中岛美雪在1993年的一首作品的歌曲，再由潘月良填上广东词，就成为了这一首唱到人家好入心入肺、好心痛感觉的歌曲。每一次听呢，都真的好感受到他那份好幽怨的感觉。送给你有收录在《舍不得你》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的挽歌》。

踏入去千禧年之后啦 ，Sammy 咧其实都拍咗好多好受欢迎嘅爱情喜剧噶。而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属于 Sammy 2001年嘅一套电影作品《同居密友》里边嘅一首插曲。而 Sammy 咧亦都唱出咗呢一种都市女性喺佢哋嘅爱情路上，明明系好努力啦，但系永远咧都系差少少运气，差少少就可以得到幸福嘅心。

0: 一首听到人好治愈又好舒服感觉嘅歌曲，唔再相信童话，不过依然都系继续好渴望有幸福感觉嘅歌。没有运气的天使，转头再见啦。
1: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佢嘅歌声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FM99.7 申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申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要数到我哋香港影坛咧最受欢迎嘅荧幕 CP 咧，当然唔会少得 Sammy 同埋华仔啦。今次答谢会咧 ，Sammy 都有讲过，真系非常之多谢华仔，因为无论系佢之前邀请华仔做个演唱会嘉宾又好啦，甚至乎系演唱会要延期，只系答谢会咧，华仔都系二话不说出嚟撑佢场做佢嘅嘉宾啦。所以 Sammy 咧都话非常之感动啊。而要讲到佢哋两个合作嘅歌曲咧，我就拣咗佢哋2013年《盲探》电影里边嘅呢首主题曲，好轻快咁样以 Tango 舞曲嘅形式去编曲啦，一首好有默契又轻快嘅合唱歌，送俾你有 Sammy 同华仔嘅《盲爱》。

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当然要介绍埋佢嘅真命天子啦。Sammy 咧都好坦然咁样讲过，今次由佢演唱会呢个突发事情嘅发生啦，直至去到佢今次答谢会嘅路上咧，都系走嚟不易噶。原本系都冇安排任何嘅嘉宾噶，但系因为嗰晚佢真系好唔想自己一个人咁过，于是临时就邀请咗安仔许志安做佢呢一晚嘅嘉宾。

0: 睇住佢哋一路唱一路好深情咁样对望啦，同埋佢哋一举手一投足咧，真系好感受到佢哋嗰三十几年呢份感情啊！不过咧，我今晚就反而拣咗另外一首佢哋合唱嘅歌曲，就系 Sammy 二四年喺呢一个巡回演唱会上面咧，同安仔嘅另外一首合唱歌。Sammy 当时都有同大家分享过，觉得呢个世界都已经够动荡不安，太多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啦。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好好咁珍惜住身边陪伴住自己嘅嗰一位啦。因而就同安仔合唱咗呢一首《世纪末烟花》送俾大家。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属于 Sammy 其中一个时期嘅一啲 side track 嘅作品啦。每一首歌咧都可以话系佢人生某一啲阶段嘅印记嚟嘅。好多谢 Sammy 同埋佢哋嘅团队啦，希望佢都可以好好保养身体，加油努力。无论延期到几时都好啦，我哋都会记住呢个约定。我哋继续一齐期待住 Sammy 呢一个更加精彩嘅演唱会啊！下星期三晚同样时间继续同阿 May 一齐分享音乐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那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婴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昨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去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症。中心说，本港自上月底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症，尤其是儿童、长者和有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求医。市民亦都应该时刻保持良好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超过17000个日校考生考获332A22成绩，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以教资会提供15000个资助大学学士学额计算，近1.2人增一个学位。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不少是传统名校，其中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今次有3间学校首次诞生状元，包括沙田崇祯中学、石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

0: 并可能升级战事。而今日较早时，俄军袭击乌克兰北部苏梅州，造成三人死亡、七个人受伤。州长话，俄军施放咗六枚导引炸弹，其中一枚击中咗医疗设施嘅附近，其余就击中基础设施。中非執法部門合作拘捕並遣返一個涉嫌組織跨境賭博、電信詐騙疑犯，涉案金額達到數億元人民幣。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在微信公號發文，說這個姓林的逃犯所屬的跨境賭詐犯罪集團，在菲律賓、柬埔寨等地設立網絡賭博和色情詐騙窩點，借助網絡網站和色情引導的手機應用程式，實施跨境賭博、電信詐騙違法犯罪活動。文章又說，中方將繼續與菲律賓加強執法合作力度，嚴厲打擊各類跨國犯罪活動，切實維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為兩國正常人員往來提供保障。日本奈良县警方拘捕一对中国籍姊妹，指他们涉嫌非法获取证券账户和诈骗。被捕人分别45和43岁，住在大阪市，都是无业。警方说，自去年11月起调查和操纵市场相关的案件，随后锁定了这对姊妹。他们涉嫌在去年5月合谋非法开设证券账户，开户四日之后，30分钟之内就由某一只特定的股票获利大约21万日元。警方怀疑涉事账户可能曾经被用于操纵市场，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正继续调查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一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1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0: Music on board。
1: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
3: 东西不借不还。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8: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就是2026年的7月15日，得分同你讲一声 Hi。 星期三的晚上9:11啊，去到星期三大家知道啦，有突然之间好像很大的变化，因为平时1、2、4、5得分都是以歌会友的，但是星期三其实我不嬲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能够找到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做节目。周三沿途好友这位朋友呢，识咗点讲啊，2年多嘅时间就当你派新歌啦，系咪先？佢咧就系、是、唱作歌手，佢叫做张光宇。Ian 你好
2: ，Hello 德芬哥哥，好多谢你邀请我嚟呢个节目，好开心，有冇紧张？因为呢个 live，
1: 你真系好紧张，
2: 我真系紧张，因为即系点
1: 讲，你呢度好熟噶啦，哇，
2: 系好熟嘅，好多都系自己朋友，
1: 系啊，一来同埋啲上嚟客串过，做过嘉宾主持。
2: 是啊，
1: 是啊，我哋即系台长嗰啲又访问你好多好多噶咯，
2: 因为德芬哥哥你系前辈级，所以即系我之前做节目都系两个都系同我嘅年资都系差唔多，即系 J Y 同埋 T Max。咁今日
1: 唔系啊，佢两个都系我前辈嚟噶。
2: 咁啊，即系我即系德芬哥哥都系我由细都听你节目听到大噶啦。
1: 好，我哋唔使咁
2: OK
1: 拘谨嘅，唔使我哋 relax 一啲。吓，我哋其实咧啊，唔系差好远嘅啫。
2: 系，
1: 我睇一睇，发觉吓，你2001年出世噶，大家有数到系咪好容易数到啊？
2: 2001年
1: 都，而家2026年系咪先？
2: 系，
1: 即系你27岁。
2: 2026年，
1: 今日
2: 二十五，
1: 数多咗，25岁，
2: 25都唔细啊，
1: 25唔细。
2: 你记得而家好多都系16、17出嚟就行走江湖噶啦。
1: OK， 讲翻先，张光宇今日咧，我哋 DSE 放榜，其实大家咧睇到好多 social media 咧，特别我哋嘅专业当中啦，你见到一啲 endorsement， 你都有份讲嘅，
2: 系啊，我有鼓励。
1: 咁啊，啲好多朋友放咗榜啦，又都要啲说话，有冇鼓励佢哋，或者系同佢哋讲过事后应该带住一个咩心情咧？啲成绩表喺手上边啦。
2: 我觉得考试系人生嘅过程。咁啊，当然啦，有人觉得即係考试系决定性，係之后你人生嘅路系会点样，但係即係过咗，即係考，因为放榜啦嘛，因为已经你唔会知道，即係已经考完啦嘛，已经系过咗去。咁我觉得唔需要好紧张，因为即係你唔会改变到个结果啦，已经係咪先。咁你知道个结果之后，可能未必系如你所愿有个好理想嘅成绩，但係我觉得只要点讲啊？你仲系咁后生，系咪好多好多可能性，即系好多好多嘢都可行，所以唔需要太过担心。
1: 系，我成日都讲咧，一张纸真系唔系代表你跟住以后咧，就系睇住呢张纸咧去食粥定食饭噶嘛，系咪先？
2: 尤其是我觉得依家呢个
1: 嘢都可以发生，
2: 呢个年代好多变化，系嘛，好多嘢都有可能，系嘛。
1: 想问翻张光宇，因为咧你喺香港读书啦，跟住咧就起晒你底啦，我咁跟住你又去英国啦，一定有经历过啦，学生嘅生活啦。喂，讲下你啲毕业嘅经验先。
2: 其实我嘅学业就唔系好如意嘅，我坦白讲。即系我咧，其实我系
1: 嗱读书读得唔好唔叻嗰啲咧，即系唔好赖自己话唔如意先。
2: 我都承认我嘅不足噶，系我做得唔够好。以往嘅时候，
1: 你系咪读书嘅材料自问咧？
2: 自问
1: 回想翻啊，
2: 我有谂紧系咪自己懒，定还是真系唔适合嘅？
1: 系
2: 我，因为我谂紧，如果而家我呢个年纪读翻书，我得唔得咧？咁样嗱，唔知。可能得嘅吓，即系可能未来一两年我读翻一个学位未定，但我觉得可能我因为有啲 ADHD 啊，有少少过度活跃，咁可能真系有呢方面有少少挑战对我嚟讲。咁啊，你话系咪材料啊？而家呢个 moment 可能我答你唔系最好嘅材料咯。
1: 系啦，我觉得呢样嘢唔系一个罪嚟噶。大家唔好觉得，即系觉得哎呀，特别今日。攞成績表嘅，即係見到 大家开心，系佢经验话肯定入到心仪嘅学府啦，吓攞咗几多个星星，咩都好啦，唔紧要。又或者系头先我讲嘅嘢嘅反，反过嚟，全部唔系咁样嘅。但我觉得绝对唔系代表话你读书渣，唔叻。跟住就代表咗你以后呢，
2: 你嘅人生，
1: 你人生就係咁样。我觉得你一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跟住呢你有机会呢就去到英国啦。你英国跟住读咩呀？系咪读 high school 定系？
2: 我直接我读咗一年 foundation， 跟住就读大学。
1: foundation 系即系点呀？
2: 其实坦白啲讲，我当时系即系 kind of 驚 DSE。咁我咪唉諗住。
1: 被 DSE。
2: 我系啦，你可以咁讲。咁所以其实我好佩服而家嘅喺香港考试嘅人，因为我觉得佢哋即係佢哋勇于接受挑战啦，我觉得。咁当然啦，我都有我嘅挑战嘅。咁当年我就读呢个 foundation 啦，咁係即係因为 fashion 呢都起码即係 fashion 都要你好有个底先得嘅。因为当时我爸爸以前系读 fashion design。咁佢其实因为可能喺
1: 唔怪得 Billy 哥咁贪靓啦，
2: 佢喺啲，但佢放低咗好耐啊，你明唔明？就系呢个就系个问题。佢九十年代啊，九十年代佢喺 Southampton 读，咁佢其实佢当时都真系中意时装，你睇得出嘅，佢系中意嘅。咁但系有啲机缘巧合之下，佢放弃咗呢个行业，佢嘅时装嘅梦想咁样啦 ，kind of。咁对当时对我嚟讲啊，即系因为当时我喺学校咧，我又未谂到自己人生目标。我老豆同我讲话，咁不如你，我觉得你都有啲天分嘅，咁不如你，我做唔到嘅嘢，你试下帮我去完成佢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当时俾我嘅一个期望啦。
1: 期望，
2: 咁佢就觉得，即系我，因为佢爸爸当时就要佢去做啲家族上嘅生意啦，放低咗
1: 饮食业啦，
2: 系啦，放低咗呢件事，令到佢都。可能有少少耿耿于怀嘅，佢一路都觉得我嘅擅长嘅位置始终可能系喺嗰度。
1: 好电影剧本啊！
2: 但我放低咗，但因为咁佢放低咗三年啦，因为佢好似九一年定九二年毕业嘅，咁佢就叫不如我去试下。咁当然啦，因为我冇方向，咁我就觉得

0: why not 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又原来都唔系真系咁，即系我 OK， 我系有 creative 嘅人嚟嘅，但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 born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 嘅人，即系我唔系一个即系即系留住时装嘅血啊！有啲人，即系我因为我喺嗰度都见一啲同学，佢哋系留住时装嘅血，佢真系喺嗰边你见到佢哋系无时无刻都中意时装、
1: 啊、
0: 我睇波嘅时候，佢哋都系时装，
1: 瞓觉都系谂住时装。
0: 我读书，我去
1: 着、這個、得好靓咁瞓觉。
0: Luca， 我都去督波，佢都系时装，佢系佢睡衣都有讲究，佢哋系即系真系你见到佢留住时装嘅血。咁我去到嗰位，同埋有。即加上我见到点讲，即嗰阵有啲疫情啦，我好多好多活动都冇喺嗰边，其实我都有少少适应唔到，咁有啲情绪问题，咁啊觉得佢哋好似好犀利咁样啦，好似点样去都去唔到佢哋嘅级数，跟住我又有啲情绪方面嘅嘅问题之下咧，咁我爸爸同我讲话，其实可能你未必合适咁样，咁啊不如你翻嚟香港先啦，咁讲，嗰阵我20岁，其实讲5年前，咁啊翻嚟嘅时候，其实因为佢都同我讲一句，佢就话，即系我同佢讲对唔住，因为我冇完成到你嘅期望，就我觉得我都好唔孝顺，咁当然佢就话，佢同我讲一句，佢就话，即系当然啦，我当时都有强加自己期望，一厢情愿觉得你
1: 系
0: 合适承继我嘅嘢嘅，但系即系我觉得你而家20岁，我觉得唔系时候去忏悔嘅时候。虽然钱啊真系使咗好多喺我身上，咁我同佢讲话，有冇机会日后我还翻俾你啦？即系呢、這个，即系佢就话，我相信你可以嘅。咁你即系我都难辞其咎，我觉得自己真系冇 perform 得好好喺嗰边。即系呢个我都喺呢个节目，希望我都坦诚承认我嘅一啲不足。咁翻嚟香港之后，佢就问我你。中意咩先？即系咁讲，我就话啊，我英国即系讲分享下英国嘅所见所闻。我虽然唔中意时装，但我好中意 perform，即系我觉得我喺尤其是喺一啲 clubbing 啊，即系好多英国人啦、啊、local 啦、啊，佢哋喺嗰边，佢哋都你知道有时亚洲人喺嗰度比较内敛啲嘅。咁好多即系英国人喺嗰度咧，佢哋都会好中意喺啲 clubbing 度好比较即系 hyper 啲啦咁样。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原來我係可以同佢哋打成一片，我係喺一個 perform， 亦都吸引過一啲即係嗰邊嘅 audience 去聽我唱歌咁樣。咁但係嗰陣其實我唔係好 into 音樂嘅，但係我覺得喺呢樣嘢好似係我比較有自信嘅嘢，我覺得我係可以嘅。咁不如我就試一下啦。即係嗰機緣巧合之下，令到我即係萌生咗呢樣嘢啦。咁樣就講21歲到咯，就開始有呢樣嘢。咁但係就真係。正式去即入行咧，其实都系讲紧23岁咯。其实2年前到啦。
1: 其实2年前嘅事啫嘛。
0: 系
1: 张刚宇用咗几分钟嘅时间讲咗咧，即系其实你有好多嘅机会喺你面前经过嘅吓，咁、你去尝试过啦，
0: 浪费过，
1: 唔可以讲浪费嘅。咁我觉得即系当然爸爸妈妈当然有自己佢哋嘅一啲嘅
0: 期望
1: 啦，摆咗喺你身上边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即系时势亦唔好似以前咁样噶啦。不过我觉得你要感恩嘅咧，就系你爸爸妈妈能够咧有能力去俾你做好多好 free 嘅嘢，俾、你去试。吓、喂，讲真，头先你讲嗰几样嘢咧，唔系随手可得噶，即系可以。即系你决定，我唔考香港嘅 DSE 啊，我喺英国读书，跟住去读 fashion， 去自己试，总之自己唔系自己最中意嗰样嘢。喂，嗱，而家我发觉咧，大个仔啦，真系、真系要即系捉实一样嘢。我谂呢样嘢咧，你已经开始慢慢咧上轨道。而5年之后咧，到而家你经已绝对唔系新人啦。咁嚟紧走嘅音乐路会系点样咧？转头翻嚟。我哋今晚周三沿途好友得分继续同张光宇我哋一起倾偈。
0: 好、okay.
1: 喂，我知道你手揸住支咩，可唔可以响两声听下？
0: 哦，错，
1: 你带咗支咩嚟啊？
0: 我呢支吉他，
1: 吉他嚟嘅。OK， 另外我同我啲朋友即系喺我哋嘅专业咧，同我 inbox 咗嚟咗喺沿途有我一个人得分嘅专业同我 say 咗 hello 嘅，睇下先有阿 Bon Bon。西雅图嘅朋友都听紧你啊，
0: hello，
1: 同你讲先啊，好啲嘛，多谢你啊，斌斌，
0: 多谢，转头
1: 我哋继续慢慢倾，同埋准备一啱要听张光宇唱歌。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

0: 黄昏六点十八分，你是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周三沿途好友
7: 在嘉宾面前的有张光宇，好少朋友记住 Ian 啦，系嘛？
8: 都冇错啊 ，Ian。
7: 我发觉张光宇仲容易记啦，系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好快就入咗脑啊，同你首第一首嘅歌咧荡失路一样。
8: 呢只歌
7: 好鬼容易记啦，咁
8: 多谢你，你系第一个播嘅 DJ，
7: 系咪噶？
8: 好似系，我唔应该系啦，应该。
7: 你计全港啊？
8: 我想是我应该是我第一个听我第一个听是你。
7: 啊、你比咗我首播咩？哇我好荣幸啊。
8: 你肯播咋即
7: 哇你唔好咁讲。
8: 多谢。
7: 唔好讲。好似讲到我哋好黑咁样呢即係一定要过三关过好多个人唔系嘅我哋其实呢俾好多机会一啲新人。
8: 多谢。
7: 我哋觉得新人呢不过你不再新人喎。
8: 係啊唔系咗好耐啦。
7: 同埋呢样嘢咧，我欣賞阿張光宇係咩咧？縱使佢演練到而家咧 ，on and off 有出歌啦，咁啊繼續喺你嘅歌唱事業方面啦。縱使我發覺咧，你頭先講咗，你真係要再感恩，因為咧你有爹哋媽咪，有屋企人嘅 fully support。無論咧即係喺即係好實際地經濟上啦，或者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喺
8: 我活得比好多人幸福，呢個係事實。
7: 即系好多嘢会，佢会帮你，帮你安排咗好多嘢嘅吓。呢样嘢，我觉得呢样系非常之紧要嘅吓。咁你其实你冇因为咁样咧而懒散嘅，即系你冇咁样而躺平，同埋咧，喂有。等咩啊？等六哥咧，原来唔系。啱啱我头先你一好早嚟到，我哋倾咗阵偈啦。原来发觉咧，喂，你有打紧工嘅。
8: 有。
7: 哇、啊，发觉啊呢样嘢，我又 respect 你。系
8: 咪要啦？唔好意思噶。
7: 唔系，我成日谂住你真系唔使
8: 都唔系噶，
7: 唔使点样去做其他工作去。
8: 我两年前
7: 去帮佢撑住你做唱歌呢个行业。
8: 我两年前都系咁谂。啊，慢慢知道唔系。
7: 点解要打工咧？
8: 因为
7: 我知道你真系有翻工，点解咧？
8: 因为经济上都开始，即系点讲，即系唔系奉旨啊，好多嘢都，因为即系其实而家市道唔系咁好啦，好多行业都其实都面对一啲挑战，咁包括我爸爸在内都系一啲挑战啦，咁佢做饮食嘅都系有啲挑战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点讲，要自己 step up 啊，因为佢哋开始老啦，屋企人开始老啦，咁啊，我已经算系坦白讲啊，比起同龄好多人都好成熟。咁當然都好，有啲人係可能仲係比較慢熱啲，但係我覺得我係時候，即係我慢咗㗎啦，所以都要加快腳步去 step up for family， 因為佢哋25歲之後咧，我唔知道啦，我見屋企人開始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雖然屋企嘅環境
7: 唔係啊，你爸爸嘅頭髮不嬲都白色㗎。是不是错觉啊
8: 不是他是特登喜欢这样东西的。
7: 是。他很漂亮的他把银白色的头发。
8: 他的尖细我们家族的尖细会这样。
7: 即是本来你应该都是这样色的。
8: 我想我几年后可能是。
7: okay.
8: 我不知
7: 道。OK, 好有型的你爹地继续讲继续讲。
8: 那就是即你自己想问但即你说即是如果你的 situation 对于我来讲类似就是即系而家舒服，环境舒服，但系唔知道未来会点噶嘛。

0: 你而家打翻紧咩工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
1: 其实都系啲对单嘢，即系做一啲冻肉嘅公司咁样，即系送一啲、即系出货去一啲唔同嘅食肆，即系咁样一间，即系做中转站一间咁样嘅。其实唔关一幕事嘅，但系就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因为咁啱佢即系嗰个老板佢又都体恤嘅，佢同我讲话，我都知道你系即系又玩音乐又成咁样，咁我觉得都俾个机会你，即系喺度有啲收入又帮下手咁样啦。咁我好 respect 嘅，
0: 即系你翻工都比较弹性啦，弹性嘅时间。
1: 都唔算弹嘅，不过、即系我可以的话，我都翻四五日噶、
0: 都会足嘅。哇、所以我觉得我欣赏你咯，其实即系我讲真，即系坦白啲讲，严格嚟讲，你真系等六哥噶咋。其实生活真系唔需要忧太嘅担忧。
1: 未到噶，未到，都唔系噶。
0: 不过你真系开始长大啦、其实不过25岁真系好年轻嘅，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我觉得系感恩嘅。同埋你爹哋妈咪听到咧，佢会觉得好安慰嘅，同埋开始慢慢觉得咧，即系可以慢慢真系要放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唔好担心你啊嘛，系咪先？你都知道，
1: 哦系，
0: 你会醒觉，
1: 担心少咗。
0: 你知唔知你出现嘅晚上之前，好多个礼拜三嘅晚上咧，好多一啲独立歌手咧，佢哋真系打几份工，同埋咧，点解佢哋夜晚黑可以嚟到我嘅节目啊？因为佢哋全部日头都要翻工啊。朝九晚六啊，或者打几份工啊，跟住咧赚咗好多钱，你翻嚟做咩咧？就又系 all in 去晒音乐嗰度，去买 software 啦，买电脑啦 ，upgrade 自己一啲嘅卡撑啦，
1: 系、啊要啊，
0: 买靓咪啦，
1: 要
0: 你有晒啦嗰啲嘢，
1: 我梗唔系啦，唔系啊，
0: 我但我知道你好，你啲卡撑好好齐备屋企系咪咧？
1: 唔系，我嘅唔系，我有部琴，有支咪。有个interface， 即系有个 headphone 咁样咯，即系一个好基本嘅设备。因为我其实我又点讲咧，我又唔系即系其实我唔系一个超级音乐人咁样啦。即系我都而家同 friend 去夹嘅，即系我
0: 系
1: 个 top line。
0: 超级音乐人系人哋形容你嘅啫，系咪先？
1: 绝对唔敢当啦。
0: 我觉得一样嘢，你一定要真系要好爱音乐咯。
1: 哦，系。
0: 究竟你有几爱音乐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今晚周三沿途好友。张国瑜倾偈，同埋咧，大家准备听佢唱 live。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晚上9:31。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 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两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

0: 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周三沿途好友，
5: 听紧嘅咧就系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周三沿途好友，啱啱咧就系揾到呢一位朋友啦，嚟咗一个 break 之后啦，竟然所有嘢都 stand by。其实咪一开始咧，你竟然揸住个吉他噶啦。我想问下张光宇呢人先，
6: yeah.
5: 你学嘅钢琴啦，识弹钢琴啦，识弹呢个吉他啦，系无师自通啊，定系有跟过老师噶？
6: 有细个有学过嘅，其实
5: 系学边样嘢先啊？
6: 我学琴先嘅，
5: 系，
6: 但系因为细个又系嗰啲三分钟热度咁样啦，即系学琴又系，咁、啊，即系考即系嗰啲 classical 咁样啦，考到5级，跟住之后就。就冇再掂琴啊，因为嗰阵真系为咗可能要啲字要啲证书咁样，
5: 系
6: 咁啊，唔关流行音乐事嘅，咁啊，纯粹系觉得即系阿妈阿爸唔知，
5: 总之要学样嘢噶啦，
6: 好细个
5: 细路仔一定要学嘢噶嘛，
6: 系咁啊，系啦，
5: 系
6: 咁，但系吉他咧就真系觉得我见到啲人都几好，即系几开心啊，玩即系拎住支吉他咁样玩，咁我又唔需要去到话即系去到超级。吉他 hero 咁样嘅，但我觉得可能玩嚟即系攞嚟可以自学，间唔中自己 jam 下都开心。咁、我咪即系学下咯，即系去到我谂系中五定系中四嘅时候就即系自己去学咁样。
5: 系即系而家 keep 住，
6: 中间都有断过噶，有断过噶、啊。即系近排我先觉得要拎翻出嚟翻嚟玩咁、即系要即系重拾翻呢件事咁样。两样嘢都系
5: 有夹 band 嘛？
6: 冇搵唔到 band 嚟，其实想搵嘅，有谂过唔出奇。嗱，未来有唔同可能性啊，因为其实。
5: 绝对可以啦，
6: 绝对有机会可能性，大家拭目以待。
5: 系可能突然之间你会变咗 band 一个 band members 吉
6: 他 ，Why not？
5: 系啦
6: ，Why not？
5: 系啦。头先咧我就讲咗你准备 stand by 啦，其实咧我今晚就问咗你好耐噶啦，叫你上嚟嘅时间咧，喂，送啲嘢俾我啊，
6: 吓、啊，送啲嘢俾你。
5: 除咗一啲你未讲过嘅嘢，依、家我会问你噶啦、你一定要答我啊！你唔好呃我啊！好、难答噶、啊，
6: 好难答，尽力答啦、
5: 啊。要讲真心话噶、啊，
6: 可以。可以
5: OK， 吓、呢首歌你谂咗好耐嘅，定系冇啊？呢首歌我觉得随意啦吓、
6: 啊。我因为我见呢首歌最近英格兰。国家队喺世界杯嘅成绩好好啊，跟住入
5: 咦，你就系波友嚟，
6: 我波友嚟噶，今晚就踢啦，今晚踢对阿根廷，咁佢哋而家变咗即系英格兰国家队嘅一只会歌咁滞，完场英格兰赢波咧，
5: 就
6: 所有 fans 就高歌呢只歌啦。
5: 对唔住，我太夜，我冇睇到
6: 系嘛，系咁啊，3点啊，今届系啲时差系
5: 咩？原来系响住呢只歌咩？反而系
6: 啊，响呢只歌，以前系响可能响 Queen 嗰啲
5: ，We are the champions，
6: 而家响咗 Oasis， 佢响咗只 Wonderwall 咁样，即系我甩，甚至而家有人讲啊，如果英格兰入到决赛的话咧，
5: 会响咩啦
6: ？Oasis 有机会会 perform 喺决赛。即系呢个系一个传闻、
5: ，finale 嗰阵时
6: 系啦，即系决赛日。咁我唔知系咪可行啦。
5: 因为而家美即系讲埋最尾嗰个表演咧，话越讲越多人。开头净话得 Madonna、
6: Justin Bieber
5: 系 Justin Bieber、
6: BTS
5: 是后嚟讲嘅，一嚟就系讲有 BTS、有 Madonna，、可能有 Sabrina whatever， 跟住
6: 好多好多。
5: 哇，越讲越多啊，系咪先？
6: 咁啊，呢个即系我谂系即系美国运动。其中一個文化就係佢哋喺中場會有啲 performance， 係
5: 啦，呢樣嘢一定會有嘅，係。不如咁啊，你又湊下熱鬧好嘛？
6: 試下緊張嘅 live
5: 係啊，唔使驚，我哋直播緊嘅。

0: 全球都听紧新城997。
1: Yes，
0: 净系咧我海外嘅一啲嘅 fans 啊，我哋嘅听众们咧都听住嘅。OK，
1: take
0: it easy 啦
1: ，take it easy
0: 呢首歌我哋即系睇住世界杯 ，feel 下呢种感觉好嘛？我哋交俾阿张光宇，你唱咩歌？
1: 就系 Wonderwall。
0: OK， 嚟啦。
1: Oasis 嘅 Wonderwall。
0: OK， 嚟啦。
1: 好，试试先。

0: Thank you.
1: Yeah！ 俾啲掌声先啊！我哋呢位今日我哋嘅周三元道好友嘅嘉宾啊，我发觉你咧就好有才华咯。
0: 唔系唔敢当，真系唔敢当。
1: 嗯，
0: 唔敢当。
1: 啱、
0: 取巧取巧取
1: 巧。我又中意呢个。
0: 唔系我真系取巧。
1: 谦嘅。
0: 取巧
1: 取巧。取巧
0: 边？有取巧嘅成
1: 边有取巧？头先我哋啲真材实料吓，唔该晒阿朗帮我哋做呢个咧，好精彩嘅混音吓。
0: 系啊系啊，
1: 佢我哋冇 auto tune 嘅呢度。
0: 我知，但 feel 咗啲 reverb。
1: 我哋 reverb 当然一定要有嘅，我哋呢啲好基本嘅嘢咧，一定要。
0: 多谢你哋保护。
1: 喂，好精彩喎、啊！你唱 Oasis 嘅呢首叫做
0: Wonderwall， 其实系情歌嚟嘅。
1: 呢首歌有嗰阵时，你出得世未啊？
0: 九六九九九五九六，我未啊未，
1: 即系未啦。系同埋呢个组合好经典噶，
0: 好经典。
1: 喂，你唔讲我唔知道，多谢你话俾我听呢个 message、
0: 哦。
1: 原来喺今次呢个世界杯咧，系咁重要嘅一环。
0: 对英国嚟讲系，
1: 当然啦，当然啦，我讲紧
0: 英国英格兰输咗咩？
1: 冇错，
0: 紧张。今晚唔知赢唔赢到啊？
1: 吓，但系你个 version 发觉啊几好啊吓，我发觉你系咪对呢个地方有情意结咧？因为你喺嗰度读 fashion 啊。喂，你嗰阵时喺嗰间
0: Nottingham Trent。
1: 我哋唔系喺圣马丁，
0: 唔系唔系，
1: 你知好多
0: 好多劲嘅
1: designer，
0: 直接知我唔劲，唔系我讲
1: Alexander McQueen 啊嗰啲，即系嗰啲嗰只。
0: Alexander McQueen 系好多英国喺即系读 fashion 嘅人都好仰慕嘅，
1: 好坚嘅一个 designer，
0: 系好犀利，
1: 即系 gone too soon 啦，佢又好可惜啦，
0: 系好可惜。
1: 你喺 Nottingham
0: Trent University， 唔知点译做中文啦，
1: 系
0: 咁就。佢时装都 OK 嘅，咁佢 kind of 系一间都系艺术学校、艺术向为主嘅大学。
1: 系，喂，即系我发觉呢样嘢竟然系即系点讲啊？哇，好吸引啦、
0: 啊！哦，
1: 喂，你又识 fashion 啦、啊，又识弹琴啦、啊。啱啱咪头先阿张光宇系自弹自唱，冇人帮佢嘅。我净系帮佢推咗支麦啫。大家觉得佢唱成点咧？可唔可以 inbox 话俾我听咧？
0: 献丑献丑
1: 啊！我觉得我要俾你掌声，
0: 多谢
1: 好
0: 多谢德芬哥哥。
1: 你唔好成日叫我诶咁、哎。
0: 你想要点样叫你？
1: 得啦，叫翻我德芬哥哥得噶啦。
0: OK，
1: 我始终大过你少少咁多啦，
0: 少少啫。
1: 讲真先，你今日嘅 fashion 咧，我发觉喂，你今日执得好正、啊。你系咪呢个你系放咗工嘅装束嚟噶？因为我见到
0: 换咗衫，
1: 我见到你着咗皮鞋嚟。
0: 换咗衫。
1: 吓、啊，我有冇俾错咗 information 你咧？你系咪今晚以为好大 show 咧？所以
0: 着
1: 嗱，你着出衫、西裤，同埋皮鞋，不过靓仔嘅，
0: 多谢，
1: 系正嘅呢个 look 嘅，我中意嘅。点解你要换衫嚟啊？
0: 咁嗰件恤，我着白色恤衫咁样，我觉得又好似有啲行。即系我又唔系文员，即系呢个 moment 唔系先咁我就觉得要换一换。
1: 今晚唔使扮咁靓，点解咧？电台咁夜冇乜人嘅啫，
0: 我知啊。即系夜晚，不过
1: 夜晚永远都阿朗对住德芬，德芬同埋对住阿朗，即系我哋嘅高级 operator
0: 呢个夜猫组合。
1: 啊，同埋我哋新闻部嗰啲同事啦，同埋我哋财经台嗰啲同事咧，基本上呢个钟数都冇乜人噶，所以咧，得分嘅造型咧，哇 ，care 到不得了，我即系 casual 到不得了啊，即基本上，
0: 其实系自己屋企，
1: 不过咧唔紧要。我记住你今日个造型咧，影低咗啦，我会 po 上去咧。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喺 Facebook， 大家你会睇到噶啦。
0: Thank you，
1: 同埋见到你嘅靓仔样。
0: Thank you。
1: OK， 喂，头先讲你弹自唱咧，好特别啊！你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起咗你底，同埋熟悉你嘅朋友知道，你家族咧就系不嬲做呢个饮食业嘅，大家知道咧，各行各业都难噶啦，饮食业更加之。
0: 我谂系非常难啦、
1: 啊。嗱，纵使你即系爸爸嗰间都老字号啦，
0: 吓，
1: 同埋咧，你都有出你个新招。喂，你喺嗰度咧 ，busking 开埋 live 啊，
0: 间唔中啫，又唔会日日去嘅。
1: 你边个睇到啊？你就俾啱啱俾我睇到，我唔知边个 po 嘅。
0: 吓、
1: 啊，见到你同埋有两个人系咪
0: 喺嗰度驻场？
1: 三个人
0: 系
1: 驻场喺你爸爸间酒楼嗰度咧。
0: 监视啫，
1: 气氛点啊？佢嗰啲情绪，现场嘅观众吓、啊，喂，而家鬼兴噶，
0: 而家好興
1: 而家，你知即係有啲地方咧又打歌咧，打翻啲 Canto Pop 啦。
0: 而家係有翻呢種熱潮。
1: 係啊，即係播翻譬如哥哥張國榮，
0: 阿張國榮我好中意，
1: 係 Leslie
0: 好中意張國榮，
1: 妹姐，
0: 妹姐，
1: 跟住咧就羅文嗰啲歌啦，跟住成班
0: 翻翻嚟，
1: 走翻曬出嚟跳嗰啲舞咁樣咧。Exactly， 咁你講你而家仲有冇做呢樣嘢喺酒樓咧？
0: 唔係成日，因為。我哋即系间唔中都试嘅，因为闲日咧就冇咁多客人，咁咧我哋通常都周末嘅，咁咧就即
1: 系
0: 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咁样啦。之前高峰期试过一个礼拜都有都有四五次嘅，但系而家就可能两三次啦。咁啊试试，因为其实未到好成熟。

0: 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玩法，因为我哋就觉得不如试下，即系搞啲新意思啦咁样。反正我又可以试下唱下歌，面对下啲观众，我都紧张嘛，咁学面对下啲环境。
1: 而家你见到好多，你净系即系碌手机见到好多，即系嗰啲 venue 咧，好多酒楼啊，吓、啊、可以摆婚宴嘅地方 ，even
0: 好多啦。
1: 晚晚咧，基本上好似开 show，
0: 开 show 咁系啦。
1: 吓，好多朋友都开演唱会，
0: 系啊，
1: 即系呢样嘢系。咁啊，气氛点样咧？
0: 气氛就系、是、即系
1: 有冇人嚟捣乱啊？
0: 有啲人饮大两杯啊，过嚟，
1: 真系有啊！
0: 抢咗支麦啊，咁有试过嘅，咁啊唔紧要，开心啦，大家。
1: 有冇人点唱啊？
0: 点唱有，
1: 通常系点啊？系咪点翻啲
0: 老派啦？即系即系比较可能邓丽君啊、张国荣啊。
1: 嗱，你讲嘅啦，个老派，
0: 唔系唔系，
1: 我就唔敢讲啦吓。
0: 即系我中意，
1: 我觉得呢啲系经典，
0: 呢啲经典 classic， 系 classic。咁啊，即系哥哥嘅歌啦，即系或者许冠杰啦 ，Sam 啦，或者啊。
1: 喂，你识唱咩？你真系嗰廿零岁，
0: 即系当有未出世
1: 啦。我点只歌？你依家唱俾我听，
0: 试试啊。
1: 铁塔凌云，
0: 铁塔凌云。铁塔凌云系咪就
1: 啊？
0: 望不见欢欣人面，
1: 系啦，识唱啦，喺度扮后生咁，
0: 系扮下啦。
1: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一个新嘅，即系表达方法啦，即系可能令到一间酒楼咧，可能会更加即系点讲啊？多啲唔同嘅啲嘅，
0: 想現代化嘅，其實
1: 現代化，
0: 但我哋尊重 classic，
1: 又要與時並進啦。
0: 我哋
1: 即係大家又開心啦，氣氛又唔同啦。我諗轉頭翻嚟咧，就可能會同你傾偈，
0: 哦，
1: 定係聽你嘅新歌咧，好快就知。
0: 可以，
2: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3: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留下我走不可。来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

0: 唱十一至十二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 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3: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嘅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嘅容量计划。三、数据容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容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嘅 5G 手机。仲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4: 周三，沿途好友。

0: 分面前周三沿途好友啱啱唱过 live， 唱过 Oasis 嘅首叫做 Window Wall， 现场竟然发觉咧好有说服力啦。听佢呢一个录音制作先啊，真系一个咧就系 singer songwriter 啦，自己唱翻自己嘅作品。张光宇佢嘅呢一首叫做《行星四三三》，系自己写嘅歌系嘛？喂，其实一样嘢咧，我好想即系好。即系，你一定要珍而重之。我发觉你把声咧辨识度好高啊！
1: 多谢。
0: 讲翻先，啱啱我讲过有啲 comment inbox 咗我嘅，你知啊？又英国啊，英国 friend 嚟嘅。
1: 边个区啊？
0: 唔知啊，可能whatever。总之，佢话咧，阿 Miko 你好，佢话咧，佢话你把声好正，同埋咧有啲 rock 仔味。
1: 多谢。
0: 即系发觉你都系
1: 英伦
0: 摇滚，系呢条水嘅。另外咧，呢个 Bonbon 就啊俾晒 icon， 你系拍晒手掌嘅。
1: Thank you Bonbon，
0: 我嘅全部都系赞你嘅。喂，
1: 是 Seattle 嘅朋友
0: 系啊，系啊，冇错，记住佢啦。
1: OK， yeah， of course。
0: 同埋好想知，因为哇，同埋你唔讲我唔知啊。你话我系全港第一个播你嘅荡失路咧，我都觉得我嘅荣幸同埋有眼光。点解嗰阵时我好记得嘅？因为我都啱啱两年几前做呢个节目啫嘛。我记得咁，我就一收到新歌，我就不停听啦。咁我听到你把声，哇喂，好鬼耳应喎。同埋你把声好 unique 噶。呢样嘢我发觉真系冇嘥嘅。总之咧，我发觉跟住你入咗行之后咧，我唔敢讲你话堕后，而系发觉咧，好似唔系。即系好顺畅地去做好多嘢，
1: 唔识啫。
0: 哇，当然，所以你快啲讲下一个嚟紧呢个 project 或者下一首歌，同埋你而家究竟做紧啲乜嘢？除咗翻工搵钱之外，
1: 系咁嚟紧会
0: 讲啦，张国宇
1: 喺嚟紧会喺唔同嘅一啲大专开始会陆陆续续有一啲活动啦。咁啊，就因为之前系今年嘅四月三四月，我都有去

0: 即不断去 run U busking 嘅，喺唔同嘅大专
1: touring 咯
0: ，touring 系啦。咁但嚟紧可能都系一啲可能 OKM 啊，或者系
1: 喂同场有啲咩歌手出现啊？
0: 我试过一次同场有陈建安安仔，
1: 哇，
0: 有 Jessica 咁样试过噶，
1: 哇，
0: 即系 talk 即系点讲啊 ？talk 赖啦，有咁嘅机会。
1: 其实
0: 边
1: 个 Jessica？
0: Jessica 是当真即系一个
1: OK， 我 Jessica， 哇 OK， 你知好多个 Jessica， 我唔知边
0: 个，好靓，
1: 又同埋好多 Jessica 嘅叫做 OK。继续讲
0: per se 同 per se 咁啊，即系啦，咁
1: 全部 on track，
0: 全部系啊，咁啊
1: online 嘅，全部都系啊，
0: 即系个
1: online 嘅歌手们，
0: 咁有个挑战啦，咁我同佢哋同场，哇得唔得噶？啲人一定即系对佢哋嚟讲，肯定掌声如雷啦，咁到我肯定系净个乌，即系净个乌鸦啦，乌蝇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唔紧要啦，因为我朋友做搞手嘅，佢咁啱佢喺嗰度做搞手，佢话你试下啦，俾个机会你，咁的确一开始我系真系。掌声同你有分有落差嘅，但后期我都叫做凭住，都唔好话我唔敢讲话好啦，但我都叫做可能为佢哋演出，即系大个用个心，用个心，
1: 冇错啦，
0: 主要用心，用心去 perform， 咁最后都吸咗一啲可能二三十个观众同学仔，最后有即系你拍手掌啊，或者去揾我影相都有，咁我都好即系我都好感动啦。
1: 所以咧，我衷心希望。阿张光宇，即系呢一刻咧，即系大个仔咧，我听到你讲咧，即系除咗真系要自己自力更生之外咧，我发觉咧，你要好好利用你把声，因为你有把好好嘅声，
0: 系，
1: 同埋咧练好唱歌好嘛，跟住努力咧钻研咧作曲方面，揾到自己真正嘅歌路好嘛，我等待你下一首新歌，同埋有
0: Thank you.
1: 未来有更好嘅发展，好冇？
0: 可以，
1: 多谢你今晚出现
0: ，Thank you，
1: 同、埋祝福张光宇， okay, 希望大家一个美好嘅星期四，拜拜，
0: 拜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景林村鱼池年初有超过100条鱼死亡，警方拘捕多一名55岁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连同早前被捕的51岁女子，两人被控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今年1月底。景林村有工人清洗鱼池的时候放水洗池，池内近200条鱼被捞起，放入3个胶箱同细水池，导致近120条鱼缺氧死亡。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就会执法，不会设立任何缓冲期和警告期。孙玉涵表示，当局会派员突击巡查，不会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他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食烟，但仍然有人违规食烟，承建商不需要担心因此负上刑责。他又说，除了突击检查、突击巡查之外，如果当局有工人违规食烟的相或者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今年上半年赴日的外国游客人数为2108.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2%，当中中国游客大跌56%，而旅客消费总额就创新高，超过4.84兆日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当中南韩游客数量最多，超过560万人次，按年增长18.6%，其次是台湾地区，有超过390万人次，按年增长大约21%。

0: 避免去日本所致。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至今录得确诊个案增加至2110宗，其中75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指，目前有753人隔离或者住院治疗，366人已经康复。当局表示，目前高风险接触者的追踪率只有67%。世界卫生组织说，当地至少80%的新增病例来自不明传播链，以致今次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一次。刚果民主共和国自5月中起爆发由罕见的本迪布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现时并没有获准使用于该病毒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令到防疫和治疗工作更加困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访问美国，并有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sos 报道，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上星期与内塔尼亚互通电话，说以色列应该开始由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又说以军留在叙利亚领土可能会令紧张局势升级。而内塔尼亚胡就说必须在以色列边境设立安全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4: 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十周
7: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毛泽宇。

0: 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延续音乐，黄兆仪。

月十五号嘅晚上，欢迎你收听住新城资讯台 FM 99.7。听紧嘅系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y 黄少贤。一个星期又过去啦，你呢个星期过成点啊？我就觉得好热咯。你系咪一样都系好似我咁怕热嘅咧？

0: 念挂。
1: 属于黄素曼嘅华府一号，之前有云浩影嘅雪爱同埋 Amy Low 嘅蓝染。喺休息前带嚟有邓丽欣，歌曲名字叫做《仍留在这里》。点解会有呢个组合？点解会系呢四首歌嘅呢？心水清嘅你，可能已经估到少少啦，系咪？
0: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冇错啦，呢四位嘅女歌手咧喺嚟紧8月23日新城广播35周年嘅音乐会咧，就会一齐亮相，同我哋一齐唱歌啦。未试过有呢个组合噶，系咪有啲新鲜咧？想知道详情嘅话咧，记住呢段时间留意住新城电台啦。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3: 余宗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4: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5: 冲凉，
4: 我声带受损
3: 啊！冇啊 ，OK， serving
4: 或者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啦，形象啦，我哋嘅 MV 啊，
3: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妈咪啦！当佢录自己歌，啱啱想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6: 全点松
7: 松松，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5: 你就松啦，
7: 我就松啦，
5: 之后就可以讲到松啲文，
6: 松啲文，
3: 我而家要唞一唞，你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伯乐势力。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主持 Amon 黄少贤。

0: 属于陈柏宇的旧酒新瓶，亦都有谭咏麟的这一首全新的派台作品，是他来演唱会的闭幕曲，歌曲名字叫做《我在意》，亦都请来刘德华和李克勤为他填词。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晚上10:37，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0: 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属于谷亚薇的爱自己啊。然后我们有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你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99.7 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on 黄少贤。

0: DJ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话俾我知道。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Amen， 黄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00，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指接获海关转介，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之后到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拘捕两男三女，介乎30到59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亦都在店铺内检取一批涉案的具煽动意图书籍。警方在旺角拉了一个外籍男人，检获约值100万的怀疑霹雳可卡因，又相信贩毒集团将毒品收藏在玫瑰花的花径入面，透过货运形式由外地将毒品偷运入香港。警方根据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之后，昨日在西洋菜南街进行反毒品行动，在一个单位外截查一个37岁可疑外籍男人，并在他身上发现一支藏有怀疑霹雳可卡因的饮管。警方其后搜查一个相信由他掌管的单位，在单位入面发现大量已经被人剪断花茎的玫瑰花。行动中共检获大约一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分别藏在165支饮管入面，相信有人在玫瑰花花境内抽出毒品供应本地毒品市场。被捕男人稍后被暂控一项贩毒罪，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中央港澳办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新华社报道，港澳研究中心旨在加强研究展示宣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构建一国两制基础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深入开展港澳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研究，持续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资历和人才支持。港澳特区政府有关官员、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都有出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自重新海上封锁

0: 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过去七日蓄意袭击了七艘商船，导致近十个平民船员死亡、失踪或者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访问美国，并有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上星期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指以色列应该开始由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又说以军留在叙利亚领土可能令紧张局势升级，而内塔尼亚胡就说必须在以色列边境设立安全区。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昨日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展开新一轮谈判，就落实双方早前达成的框架协议和推动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麗欣、雲浩影、黃淑曼、Amy Low 以獨特頻率綻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號晚上8點會展 Hall 5BC， 四色光譜互相交錯，璀璨共生。
3: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

0: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2: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咧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啦。
1: Hello， 大家好啊，阿凡你好啊。
0: 系啦，咁啊，开始节目前咧，我哋都系有啲咧即系感情嘅关系咧，啲嘢修补啦，帮大家咧可以即系，尤其是系小朋友嗰样嘢咧，好麻烦，即系大家都成日觉得哇，已经系即系因为而家啲人有啲人唔生，就算生一个起两个字，
1: 系啊，
0: 如珠如宝，个个都要睇住，系啦，你唔想我第时有啲咩差池，跟住咧就害咗自己嘅将来都系大家都惨，咁所以就变咗好痛锡，好紧张，所以有啲关系都可以帮下佢哋。
1: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讲感情关系咧，其实除咗系两性关系咧，亲子关系同埋自己同自己嘅关系都重要嘅。咁今日咧，我想特别。除了我哋关心孩子的情绪，其实很多父母的情绪我哋都要关注的，因为现在都见到很多人是一想不通就去了一些很绝望，然后就以为没有出路，甚至去了一些做傻事。
0: 近排其实这两年都多
1: 很多啊，是吧？所以今天都很想大家留意，刚才阿凡话好多父母佢哋都对于孩子嘅期望好高啊，咁想将自己所有嘅嘢咧去全神贯注，或者所有焦点、所有嘅我哋嘅佢嘅资源都摆晒落去孩子度，但系当一下做唔到你嘅期望咧，你就会跌到自己嘅情绪好低，因为唔知道点样做。咁所以我今日咧想俾大家明白咧，当你遇到有情绪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可以去管理，同埋咧去揾翻个出路嘅。
0: 有啲人就自己唔知道，
1: 唔知道啊。
0: 隔篱嗰个可能你另外一半就梗系睇到啦。你个小朋友就太细，又或者都知都唔敢同你讲啦。
1: 系啊，
0: 阿妈已经好恶，咁仲妈咪你咪傻傻地而家咁样，识仲激嬲你，咪梗系唔好啦。咁但系其实有时自己唔知道，咁有啲咩其实会牵涉到啊，反映到已经其实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有啲情绪问题咧。有时
1: 你讲得好好。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怎样去看到有没有什么征兆我自己要留意的呢。今天有一个十条的类似一个测试，大家要很坦白去答一下这十条问题，有没有遇到这些征兆呢？如果有呢，那你就要开始注意我应该去寻求什么协助了。
0: 好，大家听着，或者拿个手机出来 mark 低，
1: 拿个
0: 纸笔出来都 OK。
1: 是啦，咁如果父母你遇到有一啲心情唔好嘅时候，好正常啦。但係乜嘢嘅征兆喺你嘅日常生活里面出现呢？咁你答下其中而家十条问题逐条去答啦。咁如果我讲呢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从来都唔会发生嘅，咁就零分啦。有时都会发生嘅，咁就一分啦。我成日都发生嘅，咁就两分㗎喇喎。咁反你都试下喎。代入你自己都系一个爸爸嘅角色。好嘛，好啦，你最近有冇好容易感觉到好易嬲啦，或者好容易想喊，情绪崩溃，控制唔到自己啊？
0: 我冇，
1: 冇就零分啦。有时都会就一分。我成日都最近出现呢个问题，咁就两分咯。
0: 有啲人真系嬲噶，
1: 系啊，
0: 喊去，我唔知点解啊，咁但系。佢唔知点解啫，但系可能隔篱都睇到，因为你可能有啲咩你好嬲啊，导致你咁样
1: 啊，
0: 之后发生嘅问题。
1: 有啲系我自己都唔知点解要喊啊，突然间我就
0: 系咁流眼泪。完全系冇都有嘅，
1: 有啊，
0: 冇发生个嘢吓，好隔篱个个都睇到你，或者身边啲人都觉得你都咦冇嘢啊，完全
1: 冇嘢啊，跟住佢连自己喊完都觉得我都唔知为咩嘢喊，总之我啲眼泪就咁样流落嚟，系嘛，咁呢个好危险哦。好啦，第二条问题。你会觉得人生好攰啊，
0: 好似
1: 冇动力，我成日都有系嘛，但系讲系个心态好攰，
0: 嗰种真系攰到即系难听啲啊！我冇生存希望，
1: 系啦，
0: 意义，
1: 我唔知为乜啊，系咪？依一个感觉好似我都冇出口，我唔知行边条路，行边条路我都好似冇一个对我嚟讲有动力啊。咁会唔会系咁呢？我完全冇就零分，有时都有就一分。我最近成日都有，咁就两分啦。
0: 冇乜动力咁，
1: 你一定会啦。
0: 都冇嘅，
1: 你已经话我啲时间都唔够用。
0: 好轻微啊，我有咯，即系轻微都好紧要咯。
1: 你就净系
0: 十年可能有一次咁样。
1: 叫你瞓耐啲，你都可能唔得，我要赶住出去踢波。
0: 唔系，好中意瞓觉都。
1: 我中意瞓觉，你因为身体上太攰啫。
0: 系啦，好零分就系冇。
1: 系啦，零分完全冇。 一分就有时都有，两分就系成日都会发生嘅。
0: Okay, 好
1: 啦，第三条，你有冇成日都失眠、心跳加速，甚至可能感觉到胃痛啊、头痛呢啲征兆呢？
0: 咦，我有时有啊，
1: 有时就一分，完全冇就零分，经常都有就两分。
0: 呢啲嘢其实都好多香港人都会有呢、這个就
1: 系嘛。
0: 其实有时未必系即系去到教小朋友，可能即系两样咯，可能连带你
1: 连系啦，
0: 翻工啊做嘢
1: 系啦，
0: 都会遗留出嚟嘅。
1: 所以我哋要睇唔系单一一条问题，我哋系会睇晒一个串连嘅征兆嘅。好啦，第四题，你对你嘅屋企人，可能你嘅孩子啦，开始冇耐性。可能衝口而出講咗一啲唔係你習慣成日都講嘅嘢，但係講完之後你會後悔甚至內疚，有冇咁嘅情況呢？冇就零分，一就有時有，兩分就成日都有。
0: 幻想會啊！如果去到要教小朋友，可能我都間唔中真係會，
1: 都
0: 會衝口而出，
1: 衝口而出，
0: 不過就會後悔嘅。
1: 咁就有時有啦，
0: 一分我
1: 係咪？好啦，第五題，我覺得。冇人可以帮到我，明白我，冇人会明白我，有咩事都冇人可以帮到我噶啦，会唔会系咁呢？遇到困难嘅时候，通常都冇人帮到我嘅，亦都冇人会明白我嘅。
0: 有时咯，
1: 你都有时会系嘛？
0: 系啊，但真系有时咯。
1: 系
0: 啊，有时就唔会咯。
1: O K， 咁啊一分啦，系咪？
0: 边个揾到边个咁就搞掂啦，希望咁啊。
1: 系啦，但系你起码都会谂到，我可以揾到边个，揾到边个。
0: 但有时真系有啲冇啊嘛，或者你揾过而帮唔到，你就嗰刻就会、
1: okay.
0: 就会谂，唉，冇啦，边个帮唔到噶啦咁
1: 样。咁呢个你
0: 系
1: 有事啦。
0: 系啦，
1: 咁啊有事咧就一分啦。好，跟住咯，我感到自己冇存在价值。曾经想过消失喺呢个世界。如果你系从来都冇咁嘅谂法嘅，就零分；有时就一分。我经常都有呢一个谂法，就两分。
0: 都冇，
1: 唔会啦你，系咪？有，但系有时咧，我哋都会听到侧边啲人讲：我喺度都冇用噶啦。其实我都唔知为乜生存呢个世界，有冇听过？
0: 有，
1: 有啲小朋友都有咁讲添啊，好心痛哦，系咪？点解佢哋会？睇唔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咧，你觉得呢？尤其是小朋友，
0: 啲鼓励说话啦，即系家长
1: 冇错
0: 啦，同埋鼓励仲要加埋系
1: 踩多你两脚，
0: 系啊，即系践踏你啊，
1: 系咪？
0: 即系一开口埋口，香港都好兴啊，你做乞衣啊，第时啊，
1: 系啊，
0: 就系讲啲咩？
1: 你有冇发觉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思维咧，就系唔好就要闹咯，好嘅使乜赞呢？赚得多会点啊？啲父母会讲，啲老人家会讲咩啊？
0: 嚣啊！
1: 唔好赚
0: 啊！
1: 赚坏
0: 晒啊！
1: 系嘛？
0: 系啊！
1: 就算啦 ，B B 啱出世啊，你千祈唔好喺小朋友喺个 B B 面前赞佢。哎呀，好得意啊，好靓仔啊！喂，唔系
0: 唔得，
1: 唔得系咪啊？曳曳啊，又话曳曳。
0: 中国人就系我呢、這个我黑衣仔啊，
1: 黑衣仔啊，系啊系啊，激死！点解要咁样呢？
0: 所以你见到咧好多嗰啲电影好或者网上有啲短片咧。系啲小朋友即系可能叫可能啲导演啦，揾啲小朋友拍出嚟咧，就系、是、都好阴功噶，即系睇到好，其实好多噶啦，香港即系我系垃圾，
1: 系啊，诶，黑衣仔嚟嘅，垃圾嚟嘅，冇用嘅，
0: 即系自己个内心啊，譬如考试考得出，跟住即系睇到好 hurt 嘅嗰啲戏咧，即系哇，我系垃圾，我系废物，跟住或者佢写自己啲日记咧，即系有啲戏睇翻抄翻个小朋友嗰啲日记，原来以前咁样话自己，我已经系一个垃圾，我喺心爸爸妈妈心中系废物。
1: 因为佢嘅世界就系父母嘛，佢仲可以识到啲咩人可以俾到价值佢咧，系嘛？咁所以连父母都唔识得欣赏同认同咧，佢哋由细到大遇到少少挫折咧，佢又觉得自己系一个冇价值嘅人，我唔知存在为咗乜啊，系嘛？咁所以作为一个传统，我哋中国人嘅思维一定要咧，令到自己喺孩子面前咧，你要俾多啲嘅价值同认同佢啊。所以呢个位咧，你发觉好多嘅。尤其是咧，有人赞你，就算父母唔识赞，出到嚟社会有人赞咧，啊，你个小朋友好乖，好有礼貌、哦，识叫我、哦，咁父母会讲咩？诶、哎，冇嘅，唔系嘅，
0: 冇赞佢啦。
1: 边度系乖啫？系咪？喂，你攞读书好叻，考到第一、哦，唉、哎，好渣嘅啫，佢考第一都唔系好叻啫。咁即系佢都要去阻止，令到个小朋友不被欣赏，系嘛？所以 千祈唔好咁。
0: 所以好多戏咧，我睇到啦，
1: 系啊，
0: 啲戏有或者都有啲短片，有现实都系反映到嘅。到咗你大人，
1: 嗯，
0: 大人都有个内心，跟住仲话我阿爸呢一世人都冇赞过我。
1: 系、啊，
0: 直成都听到呢啲电影嘅对白系嘛？
1: 系啊，
0: 即系可能阿爸爸已经喺临终啊、病危嘅时候啊，跟住佢就会咁样啊。
1: 嗯，你父母有冇赞你噶？你细个嗰阵
0: 都少，
1: 都少啊，
0: 算少。
1: 咁你喺边度令到你自己而家个自信心啊？你愿意？
0: 我都唔系好有自信，正常。
1: 你唔系好有自信，
0: 正常嘅啫，都系出嚟自己做嘢，要
1: 慢慢
0: 有啲嘢系啦，做得耐，咁你肯定咗，觉得自己应该都 OK 啩？如果唔系，都唔会可能有啲嘢做到啦。咁、做咁多年啦，咁样啦，咁啊自己慢慢有啲认同感。你话即系得到父母赞，其实都唔多。咁、我爸爸妈妈又未至于去踩嗰啲嘅，即系踩到犀利。
1: 咁已经好好啦。
0: 系。
1: 唔系好识得习惯去赞，但系起码唔踩你啦。
0: 有啲父母真系系好夸张，尤其是我谂可能佢有啲父母系冇乜教育程度，唔系好高嘅咧，佢都系仲踩得劲，处于一个哇系日日夜夜都系践踏嘅小朋友嗰个教，佢以为系咁样去教育，闹踩。
1: 跟住咧，佢哋仲会话我细个都系咁俾人踩噶啦，又唔见我有事。咁呢个时代唔同咗啦，大家作为父母咧，一定要系有一个聪明嘅教育模式。
0: 唔系，即系出发点我知咧系好嘅，其实踩佢真系唔系想衰嘅。
1: 系，
0: 但系你以为咁样系即系嗰个咩叫做
1: 反面教材？
0: 反面教材其实未必噶。好，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9: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

0: 好啦，我哋去到第七题啦。我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好嘅父母，连自己已经做咗人爸爸妈妈，佢连自己都唔认同自己，因为佢未能够栽培到一个好，可能读书好叻啊，好乖啊，小朋友佢已经觉得自己，因为系我唔识教，我唔系一个好父母，会唔会系有咁嘅谂法呢？好啦，如果从来冇嘅零啦，有时有就一分，成日都有就两分啦。
1: 我谂呢个都多嘅。
0: 好多啊，
1: 即系几多应该觉得自己即系不足咁样。
0: 因为冇人教我哋点去做好父母嘛，有咩量度标准呢？咪自己去质疑自己咯。好啦，第八题，我同伴侣关系好差，影响到我照顾孩子。咁呢个亦都好正常，因为一定两个人成长背景唔同咧，大家嘅教育模式都会有参差，点样去可以磨合到一个一致性呢？一定唔多嘅。但如果我哋唔识得去沟通得好咧，就会影响到。处理孩子
1: 呢个唔系幻想系嘛，即系呢个系真系你个关系已经同你个伴侣差咗啦，而会影响到嘅。你唔影响到就冇事，
0: 冇事啦。如果冇咁就零分啦。如果有时有就一分，成日都系因为我同我另一半关系好差，影响到照顾孩子，咁就两分啦。好啦，第九题，我成日喺孩子面前控制唔到情绪，失去控制，有时都会控制唔到自己嘅，成日都有两分，间唔中有。一分，
1: 你有冇试过？
0: 完全都冇零，我系成日都有。
1: 以前真系有，
0: 成日都有。
1: 而家控制力都冇喎，
0: 而家就系开始学习到，
1: 即系方法。
0: 系啦，
1: 系啦。
0: 好啦，第十题，我唔知道自己仲可以撑几耐，感觉人生失去意义，系咪咁咧？成日都有，我成日都觉得人生真系冇乜意义，活落去都唔精彩，唔知为乜。咁就两分，间唔中有就一分。我从来都唔会咁谂，我觉得人生好有意义噶，系嘛？咁就系零分。好啦。咁究竟而家系有几多分呢？
1: 总分，睇睇啦。
0: 好啦，如果零至五分，咁就完全系非常之健康啦。你情绪啊、心态啊，咁都系一个非常乐观同埋健康嘅精神状态嘅。如果六至十分咧，你需要开始主动揾人去倾诉，同佢寻求支援啦。
1: 咦，我责怪我六分喎。
0: 你六分啊？
1: 因為我幻想到自己，
0: 因為你其實都未真係做父母嘅。好啦，如果第十一分以上咧，你真係要認真立即求助啦，唔好喺度硬撐啦。好啦，咁而家咧，我又想話俾大家聽，就算你真係去到無論責戒啦，或者已經去到危險咧，咁如果去到呢個情況，其實最危險咧，我想問大家，你或者問一下阿凡，有。好多真系要放弃自己生命嘅，其实佢个心里边咧，佢系谂咗冇咗三样嘢嘅。知唔知冇咗边三样嘢？
1: 冇咗希望啦，
0: 啊，将来好嘢，无望、无助同埋冇价值。通常咧系呢三样嘢令到佢哋放弃自己。
1: 有时真系未必系有晒三样嘅。
0: 系
1: 啊，即系所以就唔构成咧。只要你都仲觉得自己啊，其实我都仲有价值嘅。
0: 系啦，嗱，当你发觉人生冇希望，你就要问自己，你所见到嘅所谓冇希望，系咪真系事实嘅全部咧？系嘛？
1: 系啊。
0: 其实我哋就系见到呢个世界喺我哋前面，可能就系呢个地方啫。但系其实我哋仲有好多我哋未接触到嘅方法嘅啫，系嘛？无助，好似侧边冇人帮我哋，但系其实。仲有好多人可以协助你，只不过我哋而家个围绕嘅圈子未有啫，同埋觉得自己冇价值啊。其实你自己嘅价值你未睇到，点样可以睇到呢？好啦，咁所以我想俾大家咧，嚟紧有个工具，当你情绪出现问题嘅时候，我未有方向，你就好容易跌入呢个圈子，以为自己无望、无助、冇价值。咁当然啦。嚟紧，我想俾一啲方法，令到你觉得自己系有价值，亦都系有人帮你嘅。就好简单啦。我哋团队亦都会提供一个免费嘅支援。我哋有一个只需要你填咗，我哋有一个电话打去我哋嘅电话啦 ，WhatsApp 好简单嘅啫。咁我哋就会提供一啲支援俾你哋，包括咧，我哋有个免费嘅教学。免费的，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技巧方法，令到你发觉原来真的有这么多方法我没听过，甚至呢原来这个世界有人可以帮我，那我们有个免费的关系支援的电话服务， 任何国家城市免费嘅，咁只要可以 WhatsApp 去我哋嘅
1: 554508355454508353 WhatsApp 佢咧，咁啊讲明系啦，要索取呢一个咧系嘅免费啊，
0: 免费嘅
1: 系亲子关系嘅，
0: 系啦
1: 就可以啦，
0: 免费亲子关系嘅教学培训入边有好多技巧，咁就好似我哋呢个学员啦，当时咧佢都系一个老师嚟嘅，但系曾经系老师，跟住做咗家庭主妇，因为生咗孩子，佢都发觉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发生咩事咧？
1: 不自医啊，都系。
0: 系啦，我哋听下佢讲咩好嘛？
2: 喺参加呢个课程之前咧，最大嘅困难咧，系同我13岁嘅仔咧，喺2年前佢开始认识咩系青春期，态度有开始好大嘅转变，好似耳边风听唔到你讲嘢，咁我一讲，佢哋就会可能猛起上嚟，用个粗口嚟回应我嘅，因为以往佢啲态度咧、说话咧，好唔尊重啦，好冇礼貌啦，咁我话我从来都唔会同你讲粗口，点解你要对我讲粗口？好多晚我都瞓唔到觉。喺凑小朋友之前10年，我都系教幼稚园嘅，自己小朋友我都好俾耐性啊，好用心去照顾佢哋啊。但系点解去到呢个时候青春期就完全都唔？即係我預期唔好係咁樣，係我最傷心嘅事咯，最痛嘅事咯，短短一個禮拜嘅啫，就係、是、有一次嘅契機啦，應承咗要做家務又冇做啦，理應我又嚟爆炸嘅時候咧，咁我就揾咗最適當嗰夜晚嘅時間，咁同佢哋好好地咁去講5乘1啦，同埋6大溝通個元素。咁其實唔單止我大仔，其實細佢2年嘅妹妹，其實我都同樣一齊咁樣去同佢哋去傾嘅時候，好大轉變，就瞓醒第二日個仔好主動，突然間真係走埋嚟攬。住我咯，或者嗰一刻咧，其实都持续到而家噶啦，都差唔多10年啦。即系佢真系听到妈咪需要嘅嘢咯，佢真系做到咯。所以我呢样嘢，我觉得系我好震撼嘅。Cindy 成日呢个课程讲，唔系你要讲啲乜啊嘛，系要你点样讲。佢呢个课程，我觉得系真有技巧咯。
0: 好啦，系咪好感动？
1: 系咯，阿 Cat 即系由啊原本好差关系，哇！第日即係好誇張嘅轉變，翻嚟又攬住你喎仔，
0: 係啊，甚至已經去同佢哋嘅關係咧，完全360度改變啦。所以大家睇到啦，阿 Cat 做到，你都可以做得到，係嘛？只要係你願意行出一步去俾我哋幫你，好嘛？
1: 一定有方法，
0: 冇錯。
1: 咁就唔該曬 Cindy。
0: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
1: 好，拜拜，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1至5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的 C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FM99.7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Michael Beat。
1: 好啦，今晚咧即系想讲下呢排咧就好多，即系有喺网络咧突然间咧，即系啲新闻啊嗰啲就话好多啲片咧出咗嚟，几密喎呢个礼拜哦。
2: 两件大事啦吓，咁、即系一件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吕方先生啦，咁
1: 佢认咗未啊？
2: 认
1: 疑似啫，
2: 疑似。
1: 虽然佢都玩埋向后拜，
2: 向后拜。咁就好多报道啦，咁但系有样嘢都应该大家要知道就话有关嗰、那个有关当局咧就提出就话建议大家唔好 share 啦，同埋唔好再发布呢段影片。系啦，咁就大家就清楚啦。
1: 要铲咗佢添啦，嗰、那个平台嘅
2: 系嘛，那个平台要铲。
1: 不过就啲片好快都俾人哋 cap 咗落嚟。
2: 其实已经即系呢啲一上到大海咧，即系你 control 唔到啊，基本上
1: 个平台就咁，但系都要履行翻嘅。
2: 系，
1: 因为其实嗰个例咧、都知道系大概系咁样啦，问个律师啦，就话其实你好多嘅私人处所，尤其是系有房嘅地方，咁啊车厢系啦，私人空间嚟噶嘛，
2: 系属于。
1: 咁其实咧，如果你有录影咧，你其实你要贴出嚟，你要话俾嗰啲客听，食饭好，咩卡拉 OK 好，你有装 CCTV 咧，你要讲嘅。咁有啲地方梗系直情唔装得添啦，有啲就譬如洗手间啊，酒店房嘅你唔得啦。
2: OK，
1: 系啦。咁譬如你食饭嘅嗰啲地方咧，其实你如果你要装，你都要话俾个客听先可以。咁但系呢个系话俾佢客听，其中一条例啫。咁但系你系咪可以我话完俾佢听，而我录咗我就可以公开咧？咁呢个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噶，系啦，你公开系咪冇侵犯到私隐条例咧？咁可能到时即系亦都有权去告噶。
2: 系，因为其实我而家有阵时咧，我行街都见到咧，即系譬如可能后巷都有，你有可能你都有留意，佢即系可能尤其是好多即系后巷，佢会贴住呢度有 CCTV， 即系点解咧？我就见到好多人有啲人，譬如啲单车啊，佢锁咗嗰度啊嘛。其实系咪惊人偷我唔知啦。即系大大字只字咧就写，
1: 嗰句可能就唔系提示你，因为可能大家
2: 大
1: 行就装嘅话咧，就系即系嗰啲可能就公开地方，可能装就即系政府有啦。咁呢啲佢梗系合法啦。
2: 系
1: 咁，但系我觉得佢请提你咧，佢就系吓你，可能即系你偷嘢或者你倒垃圾啊嗰样咧，呢个已经装咗咧系。有监控噶啦，视像监控嘅，大家请注意你嘅行为。
2: 我觉得几有用啊，因为我譬如我
1: 有用贼都少啲啦，
2: 系咪？我真系我屋企附近有一间人啦，通常譬如咧就我留意到一间发型屋，好得意。平时唔系通常都拉闸噶嘛，佢冇拉闸，因为佢玻璃，我好靓嘅，我见到，咦？佢平时譬如我放工咁见到，咦？已经走晒冇人咯，佢就贴住咗字咯。请留意有 CCTV。咁我觉得，即係可能驚人叫啊，定點樣，或者破壞啊啲。
1: 有啲咧係好多年前咧，即係而家嗱，一隻 cam 好緊好平啦，裝一隻 cam 幾嚿水，跟住即刻喺電話度睇埋啊，好清楚。咁你裝十隻都有閒錢係咪？因為做生意都呢啲唔係咩成本啦，安全。咁但係好多年前咧就好貴啊嘛，裝隻 cam 啊可能10,000+ 啊。但係我就識啲人咧，就係佢就裝一隻。咁但系咧喺屋企，因为喺屋企可能住村屋，就成日俾人爆格嘅。佢嗰度村，我记得好似系喺将军澳啲山上面嗰度，啲报纸都系讲过啦，个个礼拜都爆一嘢咁样。
2: 系咪你 friend 洪点？
1: 系佢，
2: 唔系因为嗰阵时见到佢
1: 嗰附近啦
2: 吓。有冇留意？
1: 咁我嗰个就唔系佢，系啦，都系住附近嘅。佢又俾人佢都中过啦。
2: 佢中过，
1: 跟住我朋友就因为贵啊，咁多年前啲 cam 冇话咁平咧。佢就装咗一隻，跟住装咗一隻之后，佢觉得唔够力啊，因为始终你唔系嗰啲好劲咧，喐嚟喐去，因为太贵啊，唔舍得装，咁佢就买啲假 cam， 原来即系佢搬咗可以讲啦，跟住咧，咁佢又买成6-7隻假 cam， 可能人哋都嗰啲你鸭技啦，人哋都烂咗啊，坏咗嗰啲唔值钱，可能一嚿水俾你啦，系咪先？咁佢喺度装咗6-7隻喺度，哇！完全系话住咗几年之后冇打
2: 冇发生过，
1: 即隔篱邻舍都帮埋啊！
2: 系
1: 啊，即系佢真系有用啊！啲人你见到你唔会埋去
2: 系，同埋有啲村屋我记得我有留意到咧，即系当然有 cam 啦，佢仲有啲咧就系话即系嗰啲灯啊，譬如你行过咧，突然间即刻照住你噶嘛。 即係後面嗰啲喎，尤其是後面啊，
1: 嗰啲係其實佢就係環保嘅，係咪？即係你有感應，
2: 即係兩樣係係即係可能行到去你屋企附近，咁我又唔使特登，可能即係尤其是村屋嗰啲，
1: 呢個都好㗎，
2: 係啊，係嘛？
1: 啲賊都驚㗎，
2: 係即刻驚啦，
1: 即刻變咗變咗咩事啊？
2: 或者可能你屋企即係養狗都可以嘅，咁啊。即係譬如即係女先生咧，就有呢件事啦，即係話車 cam 嗰度啦。咁另外一件事咧，又好得意喎，就係、是、即係有一對一個兩 pair 男女啦，即係係行商場，
1: 星際
2: 係啦，星際嗰邊，咁啊大家可能碰撞啦，然後又嗌啦。嗱、這個、呢個咧就唔係 cam 啦，呢、這個就係俾人拍到啦。
1: 系啦，呢、這个嗱，同嗰个的士，即系上一次嗰个唔系的士，嗰个系网约车，
2: 网约车系
1: 嗰个平台嗱，因为如果系经过，即系啲人系而家其实，我相信就未唔知系咪个网约平台啦，个网车嘅平台公布咧，因为你录始终都系嗰个司机录，嗰个司机系咪条片上载俾佢个平台，跟住平台公布出嚟啊？定系其实我觉得系会唔会司机？
2: 但如果司机自己录都唔得，
1: 即系自己发系公布，可能就
2: 平网约车其实都
1: 两样都唔得。

0: 跟住就所以跟住就叫發聲明啦，係咪？正照正係呢個去到政府啦，發聲明叫佢即係刪除佢啦。你再唔刪除佢，就可能告你啊，變刑事噶嘛機會。咁呢個就係可能佢自己好，自己一個司機發放又好，平台發放好，都係要去下架噶啦。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喺條街度。影都話街咧就大眾嘅，佢影佢嗰個人唔識，佢又唔係咩平台，又唔係做生意，你都唔知道，你唔知邊度影，但係影完之後，佢其實係咪一定係拍佢咧？佢話我真係影啫嘛，我又唔係影你，我影個商場，影條街唔得啊？
1: 係
0: 嘛？即係商係都係商場做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嘛？咁佢就好快擺咗啦，因為咩嗰兩批人推撞，
1: 係啦，
0: 有一批就惡啲嘅，高大啲嘅，
1: 係個大隻好多，
0: 大隻好過好似你咁著綠色衫嘅。跟住就叫逼佢撞到人，仲要人哋讲道歉，
1: 系啦，
0: 即系睇片咁啦，唔知有冇前文后理啦。跟住就人哋道完歉，仲好仲拱，
1: 系啦系系，
0: 都算算
1: 仲要撞佢啦，
0: 算车佢一巴，
1: 系系系，冇，
0: 即系拱一拱佢嘅，
1: 拱佢，
0: 拱两拱咗几嘢嘅，
1: 系即系撞两嘢咁样咯。
0: 跟住但系而家话双双都被拘捕。
1: 系因为开头就话一个自首，其实后屘就证实咧佢唔系叫自首，佢只系报案，即系有呢件事啫。咁
0: 咩话好似系消防员嚟噶嘛？
1: 系消防员嚟嘅，系啊，
0: 所以力好劲。
1: 梗系啦，咁大只嗰个啊，即系俾佢推都唔得了。咁我又留意到就话，喂，其实而家咧，即系大家行街咧，或者即系。真的小心啲，即係都要嘅，不嬲都要嘅嚇。咁同埋咧，即係要檢討一下自己，譬如可能你有冇即係違反公德啊，亂抌垃圾啊，是是或者其實而家好多人拍噶，尤其是如果你少坐巴士，我見有時巴士咧啲人咧好中意只腳咧擺上去嗰啲，
0: 即係好冇公德
1: 嘅呢啲。係啦，呢啲咧就成日。就我又見到即係經常一波，講真太多啦。
0: 就算前面冇人坐都唔好啦，你整污糟咗，人哋下一手坐。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又就會好多，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有。即系你话有好有唔好啦，咁但系我觉得，
0: 喂，但系有时
1: 警惕大家
0: 一夜成名啊，
1: 梗系咯，
0: 人哋咁以前又好中意夜晚摆嘅啲片，
1: 系嘛，即系佢哋计咗条数啊嘛，好似夜晚摆咧，你朝头早即系大家，譬如你十一点钟摆，即系一起身咧七八点就即刻，
0: 你觉得系咪多数夜晚摆？除非嗰啲新闻，譬如晏昼突然间有打劫边度，
1: 系嗰啲系啊，
0: 嗰个晏昼可能嗰个传媒要争取时间，就晏昼咩时段都会摆，
1: 系佢就即刻摆。
0: 但系呢啲即系私人嘅，佢可能自己控。控制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好多时点解夜晚先 up？ 可能佢放工咧。
1: 系以前我记得你最出名，其实即系最出名嗰样就巴士阿伯嗰个咩你有冇压力？
0: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噶，后生仔。
1: 嗰个就经典啦，
0: 系
1: 啊，即系完全即系最早期啦。不过而家我觉得即系大家其实可能真系要即系守啲规矩啦。
0: 唔系啊，你
1: 唔好咁兴啊，大家
0: 你
1: 用唔用人
0: 俾人摆咗，你真系你知啦，啲人又会即系周围查你啊。
1: 系啊，
0: 起你底，起底虽然犯法，但系永远都
1: 系
0: 好多人就继续做呢啲嘢噶嘛。跟住起咗，跟住你就哇，你可能令到你份工都冇埋，即
1: 系
0: 好似而家嗰日即系嗰个好似话消防员嗰个咁样啦，即系啲人都系咁留言咯，好似俾好多压力啊，话哇系啦，消防员咁样嘅咩咁样，
1: 闹得好紧要，
0: 唔知会唔会啊？即系会有啲变咗，可能有啲手尾筋啊咁样。
1: 系，
0: 即系其实即系你唔好话一定系艺人濑嘢啊。其实你素人爆起上嚟，
1: 爆起上嚟边个都
0: 冇分别噶。你做紧一份工都可能影响你。
1: 喂，你嗱
0: ，artist 死梗嘅。所以疑似女方先生咧，嗰个咧就疑似啦
1: 吓，
0: 就呢个就佢完全冇事，仲靓抽添，
1: 吓
0: 咁啊有原因嘅，因为嗰个司机
1: 系嗰个司机
0: 都好有问题，
1: 系啦，
0: 啲人都话你咁过分，你仲公开人哋个片，即系根本你答人哋冇礼貌，你冇礼貌先嘅。
1: 个网约司机其实都已经系有啲问题啊嘛，本身即系都踩踩地界啊嘛，你系咪先？即系大家都话喂咁样唔得，
0: 同埋有。口音又唔知系咪即
1: 系，系啊系啊，
0: 咁你又
1: 即系仲要我赶住第二单，
0: 系啦，你有冇工作证嘅咧？啲人又话究竟咧系
1: 即系喺边度落嚟？
0: 系啦，即系有好多啲揣测咁样，咁所以嗰个就冇事啦。其实系多数艺人都系领嘢，今次其实算系冇事得嚟，佢仲有少少正面添啊，
1: 系
0: 即刻佢只啊啲歌都
1: hit 啦，
0: 嗰只歌 hit 翻啊！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 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留下我走。嚟到第二十八个星期，新城歌曲榜榜榜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可能你会找回一份快乐。你知你行。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1: 譬如我哋而家出面行街啊、坐车啊，即系有时冇噶，你即系食得咸鱼抵得渴啊嘛。你就算俾人哋砰一声撞到，你都笑住，翻重要系点头，唔好意思，俾人撞喎，对唔住。所以我有时咧。
2: 真的要
1: 啊！好誇張到咧，慣咗啊，慣咗可能即係即係行為檢點啲啊嗰樣啊，因為如果影到，可能又影響到你自己工作啊，或者麻煩啊，咁個 reputation 冇咁樣啦。慣咗就成日俾人撞到啊，點樣成日都講啊唔該謝謝，唔該謝謝，唔好意思，對唔住，即係慣咗呢啲啊。我試過咧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地鐵又試過啦。真系人哋撞到我咧，我系都自突然嗰啲自动波啊，嗰啲系啦，直情惯咗咧，好似嗰啲好似职业病咁嗰啲人啊对唔住，跟住咧嗰人撞到我噶嘛，佢呆咗望一望，
2: 系
1: 点解系你讲对唔住嘅？跟住佢望一望呆住，呆一呆望我，我唔好意思，就真，哦唔紧要，
2: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有样嘢都好得意嘅，即系譬如如果你即系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啦，譬如而家我发觉就少咗咧，啲人咧即系少咗都同啲譬如可能的士叔叔即系拗叫你，即系佢哋个唉费事你拍一阵间又摆上去咧，因为以前好多噶嘛，成日嗌交噶嘛，你知啦，
1: 嗌交又喐手又，而家唔好制啊，
2: 而家我即系有阵时搭车发觉咧，咦，即系因为我有时我过海，
1: 同埋好多隐藏。cam 嘅，
2: 系啊系啊，同埋佢的士都惊你拍翻佢啊嘛，
1: 系啊，互相都
2: 惊嚟噶。
1: 咁你唔好以为净系嗰个的士前面嗰个倒后镜影咗出面，或者系有啲系可以影埋车厢，咁可能佢唔知摄咗喺边度咧，佢又怕你啲乘客有啲其实影入边车厢。都是有少少踩界的，
2: 有啲踩界，
1: 唔係一定可以噶，即係咁你仲公開埋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可能即係盡量啦，都係大家和氣生財啊，
2: 係咯，即係我即係而家發覺喺街道咧，即係有陣時發覺少咗人怒氣啊，唔知係咪即係好容易俾人擺上網咧，即係。但當然亦都有嘅，你會見到即係有啲爭執嘅事，即係好快脆，即係就即刻擺上網啦，即係大家會留意到咯。
1: 但好煩題㗎，我有時喺街都見到人哋有啲嘈交咧，側邊有啲人咧，係啦，咁嗱，
2: 個個而家即刻拍咁
1: 啊！係啦，以前嗱勸交，啲人嘈交，跟住打交啦，甚至乎咁啊！但有啲好心嘅市民咧，都會行，唔好打啦，勸啦，譬如喺車廂入面啊，唔好啦，唔好啦，分開啦咁樣。咁咧，而家咧有人勸交咧，有啲人係用口勸已經搞掂啊！唔好打啦，你哋好多人影住啦，
2: 即刻
1: 好多人影噶啦，唔好啦，你喂佢系真系噶，你喂你就冇得走，你打人，人哋有片，咁你呢个就犯法啦。第二你就肉酸啦，
2: 系啊，
1: 跟住你就俾人哋喂公审，跟住又睇下你边度做嘢，又可能又翻工，又影响咗你，咁所以就系大家都系出街嘅时候，即系都三思。所以你见咧。如果 CCTV 勁嘅地方咧，你喺內地啊，而家已經好多係嗰啲自助式嘅啲商店咧，係啦，有啲就已經係誇張到咧，嗱，即係門都冇嘅，有啲就係你嘟咗嗰個二維碼，跟住咧就佢先開門咧，咁就攞嘢飲，跟住佢就亦都好勁地，佢就知道咧，哦，原來攞咗呢一個牌子嘅蒸餾水。跟住咧就4蚊，跟住就會顯用電話就撳錢，係啦。咁有啲咧已經係發展到咧都唔使呢啲智能櫃啊，係啦。咁佢一間鋪頭，不過900隻 cam 影住，唔該你自己買乜，你攞咗，跟住你就係啦，你就 QR code 俾錢，明碼實價寫住幾多錢，哦，5蚊罐可樂咁樣，你咪俾翻咯。咁你唔敢俾少啲多，係啊，因為咁多個 cam 追住你，你又掃嘢嗰陣時，你又掃咗，你有資料。
2: 同埋我都見到有陣時，即係尤其是香港，即係最近前嗰排有陣時，你會見到咧，就有啲嗰啲叫扭公仔啊。嗱，又都係俾人揭發嗰幾次。
1: 即係扭蛋啊！
2: 扭蛋嗰啲，即係我唔知啊，即
1: 係公仔啊，
2: 嘅公仔嗰啲啊。咁咧就有好犀利嘅，有啲小朋友就唔知點解好叻咧，
1: 伸隻手。
2: 係啦。 佢以為冇人啊嘛，
1: 好似以前打 NBA 好勁嗰個 Magic Johnson，
2: 佢已經係好叻到唔知點喺部機下邊咧，就即刻已經拍到曬啦，成、個公仔抽走咗。
1: 魔術手，
2: 魔術手係啦，即係可能佢已經知道後面有個即係佢摸一摸係咪即係
1: 嗰個門，
2: 嗰、個門啊，可能佢識啦，或者可能我唔知道。
1: 小朋友隻手就有咧，
2: 係啊，咁啊伸入去攞咯，咁即刻俾人拍到曬啦。
1: 所以冇亂嚟，
2: 大家係啊，冇亂嚟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开始实施。条例定明建筑地盘将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判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要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东主最高可判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亦都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不会设立任何缓冲期同警告期。他说当局会派员突击巡查，不会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他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不需要担心因此负上刑责。他又说除了突击截查之外，如果当局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将军澳景林村鱼池年初有过百条鱼死亡，警方拘捕多一个55岁的女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连同早前被捕的51岁女人，两人被控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今年一月底，景林村有工人清洗鱼池的时候放水洗池，池内近200条鱼被捞起，放咗入3个胶箱同埋细水池，导致近120条鱼缺氧死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常任秘书长林雪丽等领导层今日会见6个同公务员事务相关的咨询同法定组织成员，听取他们对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意见。杨何培恩说，有关公务员事务方面未来5年的目标是在众多挑战同限制之中，特别是资源的限制同科技应用的挑战中，用好人力打造一支精良的公务员队伍。他说感谢各位成员就公务员招聘、培训同交流需要掌握的 AI 素养和技能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了上海，下午到了黄埔区一个改建更新的居民区考察调研。习近平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爪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属直播

0: 位于西班牙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左右，只有大约40000个居民，但每日有近10000劳工跨境到当地工作。西班牙和英国1713年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之后直布罗陀一直受英国管治，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Let me be.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4: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呢，那个上午转下午转，那个佢洗胸口呢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无限嘅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豆 Music 变，有小豆同唔同嘅乐坛人解构关于佢哋嘅音乐故事。
1: Music Beat.

先有的来自杨千华，狼来了，接着是阿 Jam 邓紫棋是否，跟住落嚟啦，仲有黄兴平别问我是谁。

28个星期新情歌曲榜榜榜，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9位嚟到季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13次，嚟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唔好再 follow， 有啲嘢系唔关你事，有啲关系都唔关你事。亚军嘅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146次，嚟自陈建安《课题分离》。unfollow 过后，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

0: 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音乐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嘅月份咧，都系有机会咧，系一个叫做啲人去旅行啦，去外国读书啦，或者系探亲嘅一个高峰期吓。呢、这个地方永远咧都系非常之忙碌，人来人往。属于陶喆嘅作品，歌名叫做《十点半的飞机场》。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凌晨12: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新城资讯台。

0: 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何因？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Hello。好吗？有这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不过可能今天你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欢迎你，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

同我一起度过这个钟头。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究竟每一个日子对你来讲有着什么的意义呢？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好日子，凭藉着这个心情去迎接每一天。

可能你同我一样，除咗中意佢嘅声音之外，仲中意佢嘅创作才华。佢系 Moon Tang， 有呢一首《未来的歌》。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十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第三位啊，有无疾而终，佢系 Windy 之。

0: 位。好啦，本周嘅亚军歌，我哋恭喜晒由 GNC 48带嚟嘅呢一首《十亿流光版》。
1: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恭喜晒欣庆大哥周欣婷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查嗰个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99.7 新城资讯台，
13: 情寻记，情海印。

连续听咗几首嘅作品，有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接住系 Charlie Puth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接住仲有张学友屈道病。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新华社报道，港澳研究中心旨在加强研究展示宣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构建一国两制基础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深入开展港澳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研究，持续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资历和人才支持。港澳特区政府有关官员、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都有出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访问美国，并有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同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上个星期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指以色列应该开始从叙利亚同黎巴嫩撤军，又话喺以军留喺叙利亚领土可能令到紧张局势升级。而内塔尼亚胡就话必须在以色列边境设立安全区。以色列同黎巴嫩代表昨日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展开社轮谈判，就落实双方早前达成的框架协议和推动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根据该框架协议，以军将逐步撤离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同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实现最终停火和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英属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即日起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例行边境检查亦都已经取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围栏拆除仪式，表示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根据协议，西班牙将会在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履行神根边境管理职责，实施签证管理，保障欧洲外部边境的安全，而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将会建立关税联盟。一个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依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婴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昨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并未接触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说，本港自上个月底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征，尤其是儿童、长者和有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求医。市民亦应该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和常任秘书长林雪丽等局内领导层昨日会见六个和公务员事务相关的咨询和法定组织的成员，听取他们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意见。杨学培恩说，有关公务员事务方面，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在众多挑战和限制中，特别是资源的限制和科技应用的挑战中，用好人才，打造一支精良的公务员队伍。他表示感谢各位成员就公务员招聘、培训和交流需要掌握的 AI 素养和技能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s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之前两集咧都请咗位妈咪上嚟倾偈啦，咁啊 Yuki， 咁佢讲紧关于佢个仔仔啊 Ian 个情况嘅，咁 Ian 咧我哋近排都有啲报道都睇到啦，就系话佢有一个比较罕见啲嘅癌症啦，就是、NGGCT 啦，喺个脑度发现啦，咁啊。Yuki 都有讲过情况，就系当时其实系19岁啦，系几年前啦。咁佢本身系一个生活都好正常，同一般小朋友都冇乜分别嘅。咁啊，读紧学护啦，啱啱第一年嘅暑假就发现到有咁嘅情况。咁啊 ，Yuki， 咁我哋上一两集咧都讲关于Ian嘅情况啦，就好突然间系发生嘅。咁我哋都上过去佢屋企度探过去啦，咁啊见到佢而家咧就瞓住喺个病床度啦，喺个屋企个厅度啦，咁啊同你之前俾我哋睇个相咧系真系争好远嘅，即系其实佢我哋见到佢嗰时佢就未必讲到好多嘢啦，或者系好含糊咁几句声音表达俾我哋听啦。我哋都见到当时嘅情况就系有时你同佢沟通或者佢有啲嘢想表达嘅时候咧，你都未必下下可以估得到佢讲啲乜嘢嘢。咁但佢原先就唔系啦，原先系个好健康嘅朋友啦。咁好啦，当初你就话突然间系由头痛开始啦，咁啊头痛开始到啊突然间去到系急症嘅时候，医生就话啊快啲嚟要睇佢做手术啦，因为佢如果唔系咧，佢脑积水好严重咧，就可能会死啊几个钟头咁样。咁慢慢慢发现到啊，原来系嗰个脑嘅松果体有个肿瘤喺度啦。咁到上一集咧就讲。

0: 佢就话医生有一啲方案啊，就系、是、做化疗啦、加电疗啦，之后做手术咁样。咁啊，开始预备想做手术啦，就话啊，佢希望喺个手术度咧可以钳到佢个肿瘤出嚟。咁好啦，咁、那个手术又能唔能够做到呢样嘢咧？
1: 个手术就做咗，我依稀印象8-9个钟。
0: 嗯，
1: 系啊，因为都系想一个大手术啊，咁、长时间。
0: 嗯嗯
1: 咁终于个结果咧，就系医生只能够钳咗1/3至2/3咁上下。咁佢亦都即刻俾咗张片我睇。
0: 嗯，
1: 系啦。咁同埋亦都有即刻就俾少少做手术嘅过程啦，俾我睇啦。即系啲钳对住。个肿瘤即系你平时喺啲健康节目人哋啵晒嗰啲过程啦，系啦，咁俾咗啲我睇，咁一粒你预计系似圆形嘅一粒实体嘅肿瘤啦，而家俾佢钳到变咗 C 字咯，
0: 嗯，
1: 系啦，即系个框系一个粗框 C 字型咁样，
0: 系
1: 啦，咁佢话尽攞噶啦已经，因为真系太近啲大静脉，
0: 嗯。
1: 一有啲咩医郁就真系出事，因为仲要系个脑部。
0: 嗯，
1: 咁你个心脏嘅话都可以，啲血管真系嗨到嘅话，都即刻揾钳钳啊、止血钳啊，或者系有其他方法去同你做。但系脑部嘅血管，尤其是啲大静脉、大动脉咧，一有事咧就可能会身体上面。啲機能都會有問題，咁、所以佢哋唔敢去做、因為可能其他器官有事，就係嗰個器官問題居多噶嘛。咁、但係個腦係牽涉咗好多唔同嘅神經線啊，或者係牽涉咗好多嘅活動能力有問題，咁、所以佢哋就終止咗手術。
0: 嗯，
1: 係啦，咁就鉗到嗰少少嘅腫瘤啦，就再拎去做化驗嘅。咁、結果今次就。好多顏色都混合曬喺入邊啦，就唔係鉗到，淨係得一個顏色啦。咁、就今次就真係俾佢哋驗咗係非侵襲性侵襲細胞瘤 NGGCT 呢一樣嘢，係啦。咁都有同我講過話，做全腦室電療之外咧，其實一般人嚟講咧都要做埋個全脊椎嘅治療。咁因為呢個腫瘤咧就好奇怪嘅。佢好少会扩散到出去，一系咧就喺松果体嗰度发啦。其实有好多男仔同女仔咧，都喺生殖器官附近嘅，系啦，即系可能系卵巢啊，或者系前列腺啊，或者系其他关于性器官嘅嘢嗰度。发出嚟都唔出奇嘅，就喺松果体度有咧，系比较少添嘅。即系呢样病已经少噶啦，但系呢个肿瘤咧喺唔同嘅器官嗰度复发，喺唔同器官嗰度发出嚟咧，都有佢里面嘅多同少嘅比例嘅。咁而有啲就会喺个肺，系啦。咁肺嗰方面咧，就好多都系扩散到去肺嘅。系啦。咁而擴散得到去肺咧，就多數係由生殖器官嗰度引發出嚟先。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1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

0: 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好多人话老癌，唔讲阿仔一只啦，好多人话老癌好难医啦。都俾少少资讯俾啲听众，因为我哋个脑咧入边有个铁闸，嗰个铁闸叫血脑屏障，系啦。咁点解咁难医呢？就系呢个铁闸唔系下下开到门俾任何一只药。或者任何一啲藥物嘅分子入到去，咁而腦癌呢好多時有啲出唔到嚟，擴散唔到俾出嚟喺其他器官嗰度會多嘅，因為其他器官擴散去腦，就會聽得多啊，腦發翻出嚟咧就會少啲，唔係冇。是個比率比普通癌症是少啲，因為點解咧？就係嗰道門嗰個鐵閘嘅關係。佢哋啲腫瘤嗰啲細胞個分子大咧，佢過唔到出嚟，咁所以傷唔到佢其他器官。咁就如果呢一隻瘤係喺個腦嗰度咧發生咧，咁好難會走咗出去心肝脾肺腎。
2: 係
1: 簡單啲嚟講。系啦，就是因为个铁闸嘅问题。而点解咁难医呢？亦都系因为个铁闸嘅问题。我哋啲药物唔同药物都有啲分子。讲紧系嗰个分子嘅大细。系啦，好微嘅分子咧，佢会穿得过。如果啲大分子咧，就未必过。未必穿得透个脑屏障，过唔到道闸。咁所以就永远都系困住咗喺入边。咁而阿仔依一个就喺个松果体嗰度啦，咁同埋佢成日搞到佢会有脑积水啦，点解咧？因为佢系靠喺个脑积嗰个脑脊髓液嗰度一路运行，一路喺度走嘅，嗰个癌细胞系啦，咁就穿唔到个血脑屏障，就穿唔到出去其他器官嗰度啦。咁一路你当住一个系循环系统系啦，个滤器啦，滤水器咁样啦，喺呢条渠呢个滤水器嗰度不停系咁喺度转，嗰啲癌细胞，咁佢只能够喺个脑同埋喺个脊椎嗰度，有嘅啫，咁而脊椎咧就唔好误会系入咗骨，唔关个骨事，因为脑脊髓液系讲紧。脑同脊髓有一条渠，嗰条渠嗰啲水就叫脑脊髓液，佢系喺嗰度浮游。咁所以佢就算喺脊椎咧，都系喺嗰条渠嗰度游，就唔系喺脊椎嗰条骨嗰度，唔系指呢一啲地方游。系啦，咁所以脑癌就系、是、就算其他脑癌都系咁难医嘅一样嘢。咁而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药物系讲紧想进化到去穿透到去个血脑屏障，去试嘅。系啦，咁睇下未来会唔会有啲更加多能够穿到血脑屏障嘅药。系咁医生就话。要点解我头先咁样解释俾大家听咧？就系话，因为佢会落脊椎，系啦，咁所以医生就话咧，佢哋个 plan 咧，其实个本身行个 plan 就想垫埋个全脊椎，系啦，咁就但系佢而家可能脊椎冇事啦，但系就确保佢会落到去脊椎咧，所以要垫埋上，但系咧咁多位唔同科嘅医生开完会之后咧，因为觉得。阿仔好后生，如果你咁大范围搞个脊椎咧，电佢咧，因为辐射嘅问题同埋嗰个剂量嘅问题，因为唔止系口服药或者标靶

0: 藥是會有劑量，其實電療都講的是個劑量的問題，
1: 嗯，
0: 它是一個大劑量的電療，可能會影響到它的肺功能，
1: 嗯，
0: 或者肺纖維化，
1: 嗯，
0: 或者肺癌的機會率大了，嗯，腸癌或者腸的問題多了，因為全脊椎，咁各位都想下一條脊椎有幾長咧，就咁長嘅部分，包括有幾個器官，就咁多個器官都會有影響。
1: 嗯，
0: 咁佢唔想阿仔咁後生而有一個咁差嘅預後。
1: 嗯，
0: 係啦，雖然唔係個個有，但係係有咁嘅機會。
1: 嗯，
0: 係啦，咁所以佢哋會睇下 confirm 阿仔個脊椎轉移嘅機會率高唔高，先行呢一步。咁，
1: 嗯，
0: 个脑就一定要搞噶啦。咁咁点样去 confirm 个脊椎有冇咧？咁照唔到有啦。第一就系照，就算 MRI 或者系 PET CT 都见唔到有嘢。
1: 嗯。
0: 咁，之后咧，佢哋抽脑脊髓液去验。
1: 嗯。
0: 系啦，因为其他人会话啊，抽血咪得咯咁。都是那句，它穿不到它血路屏障，它的血是没什么特别的，就算我之前说过 AFP 的数字是 有高度，都不是人家一般说的肝癌会影响 AFP，都不会去到那些数字，可能是说的10，即是10，10楼下的，是的，不会去高的，但是一般来说，一有癌症其实大部分都过百的最少。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佢穿唔到佢血液嗰度，我哋验血系验唔到啲咩？佢就算去到最 worst 最危险个肿瘤最大嗰刻咧，都系得十嘅啫。系啦，未去到超过十。咁所以医生就话我哋要抽脑脊髓液，去验睇下有冇癌细胞喺入边，或者会有啲乜嘢喺入边再验到出嚟，咁就就抽啦。咁因为之前都验过一次嘅脑脊髓液，咁嗰阵时就系话放脑脊髓嗰阵时咧，已经系验咗第一次。咁同埋验咗啲咩咧？第一次嗰刻就做咗个 DNA 嘅配对，配对啲咩咧？就系标靶药。系啦，做咗一个咁嘅 test 嘅。咁今次开完脑开脑嗰阵时就冇攞个脑脊髓啦。冇攞個腦脊髓液啦，咁之後咧就醫生就話喺佢個脊骨嗰度抽針，咁就抽個腦脊髓液出嚟去驗，驗下有冇。咁本身咧就未話驗之前咧都好忐忑咁樣話俾人哋聽啊，你真係考慮下啦，做同唔做啦。咁我哋嘅建議就係咁樣噶啦。咁我見啲醫生咁盡力去幫啦，咁基本上冇得你唔信。系啦，咁我话你哋话点行就点行啦。咁只不过我自己了解咗成件事就 O K 咯。咁终于就系抽埋个脑脊髓液，个结果系冇嘢嘅。所以放弃咗个全脊椎嘅电疗，净系做个全脑室嘅电疗。咁全脑室个电疗都好似系印象中系。好像是十几二十次，是啦，都是做，咁都冇乜嘢，都是行得食得瞓得走得嗰一刻，完全是冇问题。同埋经过完电疗啊、化疗啊、做手术咧，只眼已经是分翻开了，即系变翻正常，冇黐埋。
1: 即系之前个黐埋就系好似两只眼一起去望去中间啦，定还是点样样？
0: 斗鸡系啊，望去中间，系啦，斗鸡咁样嘅，咁同埋系。个眼珠碌唔到上上面，系啦，咁基本上做完第一 part 呢一扎咁嘅嘢咧，之后咧佢只眼已经慢慢系恢复翻嘅。
1: 恢复咗几多成左右啊？
0: 我谂接近九成。
1: 系啊。
0: 即系但系唔系即刻啦，即系唔系话我今日做完手术就开啲，今日做完电疗又开啲，唔系咁样，即系成个阶段，至到佢做完晒所有。嘅 treatment 之後咧，係已經係正常翻曬咁滯嘅啦。
1: 嗰、那個時間大概用咗幾耐左右啊？
0: 一年，
1: 一年左右。
0: 點解唔記得咧？每次都係想開學，申請翻開學。即係譬如九月或者九月中開學，咁啊八月頭入定紙，七月尾入定紙，搞掂曬，因為要醫生信話佢開得學先得。永遠都係八月尾。最后尾几日就出事了，咁所以知道系一年，
1: 因为佢好想翻学啊，
0: 系佢就算做第一 set 嘅疗程咧，即系头先话，做化疗啊、电疗啊嗰刻，尤其是做电疗咧，因为电疗系临尾先做，佢同医生讲，我想一路翻学一路搞，因为佢见过。有啲報道，因為我之前都有俾啲報道去睇，係啦，例如都係一個男護士啦，有癌症啦，咁醫嘅途中有幾咁辛苦啦，或者講解啦咁樣，咁都有俾佢睇，咁所以佢覺得我可以翻學，但係醫生就話唔好啦，你唞埋先啦。系啦，你完成埋先啦，因为佢护士学生其实个暑假唔系真系好似普通大学学生咁多，系啊，咁佢话得啦，我哋尽量安排啦，你做晒睇下点，我哋之后先去安排啦。佢由此到黑都系嘈住要翻学， 不停啊，我得嘅，我一路分，我一路搞得嘅，咁样得嘅咁样，但系都系我哋劝佢唔好咯。之后试过劝唔掂，之后就打俾佢班主任，叫佢哋出动。我话你搞搞，你搞搞你个学生，我话真系搞佢唔掂，佢成日都系要翻学，系啦。
1: 咁跟住最后啦，你话你好记得，因为每次都系佢一想申请入纸，又因为医生要签噶嘛，
0: 系入咗纸，
1: 系入咗纸啦，签
0: 埋。
1: 咁但系每次一出现咗一签埋纸之后，系咪又有事发生噶？
0: 系啊，
1: 嗯，
0: 系啦，咁就签晒纸，开学学校都批埋啦，俾埋时间表，你几时翻学噶啦 schedule。咁因为佢defer 咗一年啦，咁之后嗰年嘅同学仔又唔同啦，已经系同佢 prepare 埋啊，你咩班啊，有边几个同学啊，会唔会有之前冧班嘅同学啊，咁样喺度讲定，系啦，咁去到批晒，攞埋时间表，准备几时翻学，咁啊临翻学之前咧就再照多张 MRI。咁就我记得系都系八月尾嘅，咁就 call 翻我哋翻嚟，我已经心知不妙啦。一听到电话，其实都要俾啲听众知道，你如果去公立医院求诊咧，你接唔到电话系一件好事嚟，你千祈唔好怨点解冇事唔俾电话你，系啦，因为都系嗰句啦，医生你知公立医院几多病人噶啦，系啦。你急症室都有排排啦，
1: 系啊，
0: 一个医生要负责几多个 case 啊？你冇事冇讲，佢唔会打俾你嘅。你一收到医生电话咧，就知系又有麻烦噶啦。系啦，咁又冇错啦。突然之间又收到电话啦，妈咪啊，上次个报告翻咗啦，我想约埋你同阿仔翻嚟倾一倾。之后话。咁嗰阵时咧，我其实出咗街，我唔知道去咗边度，谂住买嘢食俾阿仔，唔系去远少少买佢中意食嘅嘢。咁之后，我仲未落车，我就踎咗一个地铁站嗰度。我话做乜嘢？之后佢话脊椎有。哇！我又崩溃啦。之后，我心点算呢？因为嗰一刻阿仔仲晓行晓走，完全冇问题，直情跑得添嘅，出得街嘅，咁所以我会俾佢一个喺屋企，因为冇谂住咁妹嘅时候，所以我点翻去同佢讲，都批埋佢翻学嘅，又嚟，话扩散咗佢脊椎，咁我话个脑咧，个脑冇事，系啦，咁就脊椎有，咁之后就翻去倾啦，咁约住翻去倾啦，咁咪同阿仔讲，冇办法阿仔，我其实我唔知点样安慰佢嘅，我有啲困难嘅，因为佢唔系乜都唔知道嘛，你话佢系一个乜都唔知嘅小朋友，即系同我第一集同你讲，其实做医护咧，就算自己又好，亲人都好咧，有病咧，我哋系知道发生咩事。
1: 系，
0: 有好其他市民、其他病患者，如果唔系医学唔知咧，佢听咗啦，听咗嗰啲就嗰啲。系啦，咁阿仔始终你读咗一年噶啦嘛，你唔多唔少你知紧自己发生咩事，你有呢个 concept 喺度。我怎么跟他说，我怎么劝他呢？你说一个普通的后生仔或者一个普通的病人，我都还可以有十个版本安慰你，大家都是有这个知识的时候，会比较困难，这件事。

0: 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最后你都要跟他讲的，那跟他讲完之后他的反应如何？
7: 呆了不出声。
6: 嗯，
7: 我就爆喊的了。是的，我顶不顺。他反为是好像那些痛到不懂喊的那个表情。是的，给我的感觉是。那就焗着回去了，那医生第一句话，妈咪，我后悔，点解我唔跟足文献咁做，就系唔同佢掂埋条脊椎。如果掂埋，可能唔会系咁。系啦，咁我话都翻唔到转头啦。咁我话而家点？佢话一去到脊椎咧，再难搞啲噶啦。因为恶咗。点解佢恶咗咧？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药控制过，搞了一大轮，咁可能佢对嗰啲药已经有耐药性，用唔出奇。咁佢话，我哋研究咗就系做干细胞移植，同埋高剂量化疗，加埋全脊椎电疗，又系大 project， 系啦，他们尝试过谈过跟他做手术的。但是做手术呢，我就会更加担心这条脊椎。其实脑和脊椎都是棘的啦，因为神经线的问题。你都知道，一跌亲一条颈以下有什么事，就是条颈以下会瘫痪那些神经线。同埋風險好高好大啦，好多人都需要考慮。其實脊椎，咁因為我頭先講過，唔係骨嘅問題。佢點解做一個脊椎手術咧？其實簡單啲同大家講咧，就係佢會拎開脊椎某一啲骨，某一節嘅骨，打開咗個骨咧，喺個血條渠嗰度咧，鉗翻個腫瘤出嚟。係啦，咁所以咧，佢掹咗佢截骨咧，但系佢又唔会放翻截骨落去。系啦，因为佢所讲咧就系、是，你当我哋条脊骨就系一个圆柱体斩咗一半嘅，打直斩，即系圆柱体打直劏开一半，咁佢就会掹咗某一节嘅一边出嚟。咁点解唔安翻落去咧？他說基本上的手術都是一般會這樣做的。我說那不會歪嗎？因為他還有另外那半解，另外一個半圓形在那裡頂住，在那裡晾住，即是等同於你玩層層疊，你拔了一塊，你整條不會倒下來的。他就這樣去解釋。但是我說，喂，始終那麼小，你沒有舊就是沒有舊的了，你不知道之後會怎樣嘛。他說你要想那麼長遠的問題，我都沒你辦法。是的，那個問題，他們 解決而家依一刻先咯。
6: 嗯，
7: 佢哋覺得就係之前諗得太長遠，冇電條脊椎。係
6: 係係係係。咁而家就醫生就咁樣建議啦。咁之後又發生咩事呢？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傾。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基贤在落台之前最后一次出席国会首相答问会，据向议员表示，他离任代表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点，并为自己任内取得的所

有成就感到自豪。在长约50分钟的答问会上，朝野政党暂时放下政治恩怨，各党派议员纷纷向这个即将卸任的首相致敬，互相开玩笑并分享昔日日事，现场气氛温和。当司纪贤步出议事厅时，执政工党和大批反对党议员都起立鼓掌致敬，他的家人就在旁听席上观看。在司纪贤身旁的财商李允晴神情哀伤。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为新任党魁。司纪贤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移交权力给贝安德。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向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发出枪击恐吓被捕。伦敦警察厅表示，涉案男子涉嫌向国会议员发送威胁通讯，星期二在伦敦南部被捕，目前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据报，案件涉及一则在地方及市长选举期间发布的贴文，文中警告法拉奇若果胜出选举就会开枪射他的头。负责议员安全的国会联络及调查小组星期三向法拉奇通报拘捕消息。法拉奇回应表示，这次是警方首次主动对社交媒体贴文采取行动，希望警方亦能够正视今年以来另外300-400则类似的恐吓贴文。警方向法拉奇透露，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检视检获的电子设备。这次拘捕行动前六日，改革党发言人韦代琴在德文郡屋企遇害身亡。反恐警察目前正调查他的死因。改革党内政事务发言人邱素福在记者会上宣布，若果改革党执政，将会为所有国会议员提供24小时全天候保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当地陷入困境的汽车工厂，但他同时警告，做法并非解决德国汽车业结构性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期可能收购德国车厂的传闻时回应，取决于个别企业的意愿。不过他随即补充表示，他认为这个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解决德企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方案。此外，默茨在会上亦将矛头直指北京，指责中国刻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其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默茨直言，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无法长期接受同一个货币价值被低估 25-30% 的伙伴竞争。他指出，虽然企业有权自由作抉择，但若果人民币汇率问题未能够纠正，面对高额进口和获补贴的产品，欧洲企业将始终处于劣势。近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在对华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进口就稳步增长，令到德国的机械制造、化工和汽车等支柱产业都承受沉重压力。在本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说，接获海关转介，指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之后到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30-59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亦都在店铺入面检获一批涉案的具煽动意图书籍。大埔王福苑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警委会同市建局代表作总结陈词。警委会说，本港楼宇维修存在广泛系统性和长期反竞争操作，有时更加由三合会牵涉其中。警委会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刑事化，并采取双轨制，保留民事处理的弹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

0: 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喎、啊。
0: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Music on board。
5: 20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同以色列官员结束新一轮由美国斡船的直接谈判，双方重点讨论在黎巴嫩南部设立试点区的计划，以作为以色列军队开始撤军的起点。为期两日的罗马外交谈判在星期三结束。一名美国官员形容这次会晤具建设性而且积极，并透露三方已经就试点区进程的架构和指引达成共识，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落实并执行。美方在上个月26号撮合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他们目前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大片土地，以换取亲伊朗的真主党解除武装。该协议原定首阶段设立两个试点区，

0: 由以军将控制权移交俾黎巴嫩政府军，再由政府军清除区内嘅真主党势力。星期三嘅官方声明并未透露试点区嘅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同黎巴嫩官方都未就最新谈判进展发表评论。美方官员就透露，谈判将进入技术性落实阶段，以推动两国达成全面协议。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发表声明，呼吁国内团结应对当前的战争风险以及同美国的谈判。卡里巴夫指出，虽然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肢解伊朗，但德克兰内部必须采取跨党派方针，以求寻得清晰而且精准的应对方案。他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现在亦都是，但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都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他直言，在这个阶段谈判并不等同于妥协，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抵抗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发表声明，话伊朗现阶段并冇任何谈判计划，而是将重心完全放在防御部署之上。咁对于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他解释该备忘录属于一系列的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承诺，伊朗亦将停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个是伊方的原则，往后亦将继续遵从这条道路。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向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发出枪击恐吓被捕。伦敦警察厅表示，涉案男子涉嫌向国会议员发送威胁通讯，星期二在伦敦南部被捕，目前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据报案件涉及一则在地方同市长选举期间发布的贴文，文中警告法拉奇若果胜出选举，就会开枪射他的头。负责议员安全的国会联络及调查小组星期三向法拉奇通报拘捕消息。法拉奇回应表示，这次是警方首次主动对社交媒体贴文采取行动，不希望警方亦都能够正视今年以来另外三四百则类似的恐吓贴文。警方向法拉奇透露，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检视检获的电子设备。在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不过不会设立任何缓冲期和警告期。舒涵表示，当局会派员突击巡查，不会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他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不需要担心，因此负上刑责。他又说，除了突击截查之外，如果当局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今年上半年港产片票房是 2.86 亿元，较去年全年收入增加32%，仍然未达疫情前水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要吸引观众回归需要多管齐下，正协助戏院商拆墙松绑，增加收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Natural Anniversary 35

0: 神士蒸馏水 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0: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发动同一日的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并重申该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同貿易至關重要。伊朗多個城市之後接連傳出爆炸聲。據伊朗媒體通訊社報導，鄰近伊拉克邊境的西南部城市阿亞市再度傳出巨響。自這個月兩國重開戰端以來，阿亞市已經多次成為美軍的空襲目標。而位於伊朗東南部的港口城市恰巴哈爾亦都接報錄得至少三次爆炸。伊朗官方媒體早前報導，美軍發射的導彈擊中了恰巴哈爾市內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蘭當局強調，該瞭望塔屬於民用設施，日常主要用於維護海上安全以及為當地漁民提供搜救服務。此外，战火亦都波及南部港口重镇阿巴斯港，该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击击中，现场传出猛烈爆炸声，目前未有具体伤亡报告。

0: 据报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的多轮空袭，表面上是为了迫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但实际上已经同时瞄准并试图摧毁伊朗的核心军事能力，为美军日后可能对德克兰实施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扫清障碍。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次空袭行动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特朗普后续的军事选项。美军表示，近期空袭的具体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远海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小型船只等海上军事资产。有美方官员形容，这些袭击可能被视为战场扫造行动，旨在大幅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以防美军未来接获命令需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该官员坦言，咁有助于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打下基础。特朗普周二接受博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早前已经下令美军在空袭哈尔克岛时避免直接破坏当地的石油设施，但他依然保留夺取该岛的选项。他更加扬言，美军可能袭击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叙利亚当局拘捕一个已经倒台巴沙尔政权时期的军官，指控他是化武专家，曾经负责主管沙林毒气库和武器制造。叙利亚内政部公布，被捕男子是前陆军上校阿里，曾经负责管理417部队旗下的沙林毒气储存库和化学武器制造设施。当局指控阿里是监督制造大约20枚沙林毒气炸弹的军官之一，每一枚化武炸弹重大约250公斤，曾经用于2013年和2017年针对叙利亚多个城镇的袭击。这次拘捕行动的一个星期之前，叙利亚先至刚刚获恢复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资格。该监管机构在2021年剥夺了叙利亚的投票权，原因是有调查证实叙利亚空军曾经向本国平民使用沙林毒气和氯气。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最严重的化武袭击发生在2013年8月，当时叙利亚政府军被指控向反对派控制区发动毒气袭击。根据美国情报和人权组织估算，袭击导致超过1400个男女和儿童丧生。在本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说，接获海关转介早前是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之后到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30至59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9: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8: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8: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上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提振市场气氛，资金涌入大型科技龙头股，带动大市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658点，升150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72点，升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标指的11个板块五升五跌一次平，通讯板块升1.72%，必需消费品板块升0.93%，公用事业板块跌0.98%，科技板块跌1.07%。美股科技板块出现资金轮动，投资者似乎正减持关键晶片股的仓位，并将资金转投部分大型科技龙头股。在七巨头中，苹果升4%破顶。谷歌、Meta 和亚马逊升3%，微软升3%，辉达靠稳 Tesla 偏软。热门中概股中，名创优品升9%，美团升6%，再鼎医药同腾讯升50%，阿里升近50%，阿朵同万国数据升4%，阿特斯话驻金山云升3%。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的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美东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该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阿亚市再度传出巨响。

0: 自本月两国重新开战以来，阿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巴哈尔亦都录得至少三次爆炸。伊朗官方媒体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赫巴哈尔市内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兰当局强调，该瞭望塔属民用设施，日常只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为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此外，战火亦都波及南部港口重镇阿巴斯港，该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击中，现场随出猛烈爆炸声，目前未有具体伤亡报告。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发表声明，呼吁国内团结应对当前战争风险以及同美国的谈判。卡里巴夫指出，虽然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肢解伊朗，但是德兰内部必须采取跨党派方针，以求寻得清晰而且精准的应对方案。他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依家亦是，但是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都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他直言，在这个阶段谈判并不等同于妥协，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抵抗战略同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发表声明，说伊朗现阶段并没有任何谈判计划，而是将重心完全放在防御部署上。对于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他解释该备忘录属于一系列的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承诺，伊朗亦将停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个是伊方的原则，往后亦将继续遵循这条道路。在本港，一个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现在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男婴，但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前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并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跟住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方面已经主动接触美方，表达了会面同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国防和创新的圆桌会议前，接受福士商业频道访问。他透露，刚刚在路途中接到电话，对方表示希望会面。特朗普形容伊朗他们总是想会面，他再次重申他近月来一直坚持的论调，指伊朗的军事能力已基本被美军消耗。特朗普又说，伊朗人虽然难缠，但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不过美军在过去半日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两轮空袭，而达兰官方亦都持续展现强硬的备战态势。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发表声明，指出伊朗的立场是底线备战，不排斥谈判。加里巴夫在声明中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现在亦都是，但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战机向一艘企图驶往伊朗港口的邮轮发射导弹，精准击中其烟通，并成功瘫痪该船，以此强硬手段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海军封锁期间，发现悬挂库拉索国旗的空载邮轮贝尔马号经由国际水域驶往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美军声明表示，该艘商船在企图突破美军封锁线时，无视美方的多次警告。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贝尔马号发射导弹，直接击中其船体烟通，导致该船即时失去动力瘫痪。中央司令部强调，该邮轮现在已经无法继续驶往伊朗。美加墨世界杯决出最后一个决赛席位，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两军上半场争持激烈，而且火药未浓，但是巨威胁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交白卷。逆变之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安东尼哥顿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

0: 臭，落后的阿根廷之后发起狂攻，而英格兰就全军退守。战至85分钟，阿根廷中场安素费兰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蓝白军团追平1-1。补时阶段，戏剧性一幕上演，92分钟美斯送出今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拿达路马天尼斯接应顶入电胜球，助阿根廷以2-1绝胜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决赛。阿根廷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移师新泽西东卢瑟福，应战淘汰法国的西班牙。在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开始实施。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将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判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需要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已构成严重火警风险，东主最高可判处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亦都可被判处罚款15万同监禁6个月。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竞委会同市建局代表作总结陈词。竞委会话，本港楼宇维修存在广泛、系统性同长期的反竞争操作，有时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竞委会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刑事化并采取双轨制，保留民事处理的弹性。市建局话，市建局并非打击围标的执法机构，侦测围标时有困难，冇足够资源调查，只能够减低围标发生可能性，不同意有声音说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市建局表示会同发展局合作推出加强版招标妥，市建局将会代表业主评标，防止不良顾问以异常低的标价取得合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8: 36雀走为上雀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7: 你没理我。
8: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8: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7: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7: 走为上计，
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张处方，并且成功手术。从获批到临床应用用时4个月，目前已经正式纳入互惠保的支付范围。国际方面，欧洲企业加码布局中国，上半年欧洲企业高管扎堆访华。特朗普计划用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费用。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亚太市场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大幅的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根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这份成绩单的成色如何？中国经济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超过一半，显示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分季度观察，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整体呈现前高中稳的发展态势。农业生产方面，上半年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达到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为全年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生产领域表现亮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尤其突出，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从具体产品看，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0%。毛盛勇指出，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强劲势头。
3: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此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毛盛勇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评价称，
3: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发布会上，毛盛勇还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3: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的规模啊再创新高， 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4个长远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

0: 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对于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多位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指出，
2: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 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下降，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则指出，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已超一半，服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的6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同比增长 7.4%，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之一。利率方面，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后续人民银行呢将根据宏观经济状况以及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融资成本在低位运行。数量方面，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的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性的流动性，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侧重于投放短中期的流动性。央行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数据显示各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达到了20个，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多。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1%， 涨幅相较上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上海和深圳领涨，北京下降，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 0.3%， 涨幅同样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和广州的涨幅最大，为 0.4%。 据统计，6月份70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9个，相较上月减少了1个。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8%，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3%， 新房销售额下降 13.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世颖指出，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供需正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调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徐浩在这里的，
7: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8: 最开心是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7: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8: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

0: 劲喎、啊，俾心机啊，
1: 劲喎、
2: 啊，即刻上身啊！你
0: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喺搵泥饺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2: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啊，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4: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2: okay.
4: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3: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土地市场方面，今年上海第六批次的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七批次8月4号开拍。第七批次共涉及到了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的五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2万方，总起始价超过了83亿。
9: 第七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两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其中一幅面积超 1.4 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 7.3， 建筑限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8: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10: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的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8: 连城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世杰：
11: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9: 浦东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12: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9: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8: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规建处处长周小月：
13: 近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居住率仅22.7%，远低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9: 而位于塘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五月，塘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40%的溢价率。
8: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14: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9: 外环嘉定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橘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 1.3， 为区域近十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8: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15: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9: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8: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6: 洞察股市变幻，

0: 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为期四十天的三伏今天正式开启了，全国二十个省份出现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此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间变形为了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呢，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互相影响，未来三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仍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 15.18 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了 15.51 亿千瓦。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今天上午，国台办召开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的青年交流、经贸合作、旅游往来及食品安全等多个热点问题回应了媒体关切。
2: 针对近期两岸交流持续升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也将于7月17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在经贸与民生领域，朱凤莲回应了张雪机车有意赴台开店一事。他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针对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台胞前来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看完了世界杯，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东北超、川超，充分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在旅游交流方面，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以振兴澎湖观光，朱凤莲指出，小三通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和亲情航线，截至2026年6月30日，小三通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运送旅客超过115万人次，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强调，大陆民众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但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指出，苯并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而针对台湾相关部门大幅放宽苹果芬普尼含量标准，朱凤莲痛批民进党当局全然不顾民众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毒马铃薯到毒苹果，一次又一次把牺牲民众的生命健康作为向美国献媚的投名状，试图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胡作非为不得人心，必遭唾弃。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朱凤莲回应指出，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的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卖力配合出卖台湾优势产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针对欧洲议会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行，朱凤莲严正敦促其立即纠正，
3: 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注定失败。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最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的副司长金琼华进行了介绍。
4: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的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相关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呢，办法还要求服务提供者确立身份提醒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早上六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该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论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阿亚市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阿亚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巴哈尔亦都接报录得至少三次爆炸。伊朗官方媒体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赫巴哈尔市内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该瞭望塔属于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以及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此外，战火亦都波及南部港口重镇阿巴斯港，该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击中，之后传出猛烈爆炸声，目前未有具体伤亡报告。英国伦敦一名14岁少年因为涉嫌策划针对当地两座清真寺的袭击，被警方起诉恐怖主义罪。伦敦警方指出，案件和极右翼极端恐怖主义有关。伦敦大都会警局表示，该名少年起初在伦敦南部一处住所被捕，当时涉嫌同一宗损毁汽车的刑事毁坏案有关，不过警员在现场搜查时发现多份令人关注的敏感文件，因而揭发事件。该少年被指控企图策划袭击位于萨顿区的两所伊斯兰教礼拜堂，目前已经被还押。警方指出，他被控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筹备恐怖活动，以及犯下具种族仇恨动机的刑事毁坏罪，将会在星期四在西敏区裁判法院提堂。大都会警方表示，反恐部门正密切跟进调查，并且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加强巡逻。警方声明说，相信事件不对公众构成胁持续或更广泛威胁，目前亦都未有搜捕其他涉案人士。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向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发出枪击恐吓被捕。伦敦警察厅表示，涉案男子涉嫌向国会议员发送威胁通讯，星期二在伦敦南部被捕，目前已获准保释候查。据报案件涉及一则 在地方及市长选举期间发布的贴文，文中警告法拉奇若果胜出选举就会开枪射他的头。负责议员安全的国会联络及调查小组星期三向法拉奇通报拘捕后，法拉奇回应表示，这次是警方首次主动对社交媒体贴文采取行动，希望警方亦都能够正视今年以来另外三四百则类似的恐吓贴文。在本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司法执部和執法部門的憎恨。警方說接獲海關轉介，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貨物中發現具煽動意圖書籍，之後到旺角搜查兩間書店，拘捕兩男三女，年齡介乎30至59歲，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一名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婴，但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前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并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2: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之内呢，布展工作将进入到冲刺阶段。会场之外，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在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5: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

0: 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浩晨，
2: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1: 挪威游客
3: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1: 俄罗斯游客，
4: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0: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5: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1: 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7: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8: 记者今天获悉，全球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了。货币上市后的首张处方也在上海开出。接受手术的患者因为车祸致脊髓损伤，手部功能受损且康复，进入平台期。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就是 NEO， 通过脊彩硬膜外脑电信号辅助实现了手部抓握功能代偿。术中测试显示脑电信号相对稳定，术后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从3月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仅仅时隔4个月， NEO 系统高效完成了从生产、入院及患者筛选的工作，目前也纳入了上海的互惠保。随着临床应用逐步开展及支付保险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这项技术有望是走进更多的医疗机构，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也让上海打造全球脑机接口创新策源首发地的路径变得更加清晰。中汽协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澄清声明称，有媒体引用分会年度报告当中的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中汽协强调，在用车平均车龄并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或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当中的 1.8 年是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由于新能源车普及时间短，近来销量高速增长，且新增长上牌的车辆占比较高，直接拉低了整体的平均车龄。中汽协明确表示，该数值仅反映行业转型发展的现阶段特征，并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的寿命只有 1.8 年。网传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最近媒体曝光了云南大理旅游租车市场背后暗藏的低价引流、强制卖险、恶意索赔、灰色产业链，引发关注。昨天晚间，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企业被责令停业整改， 相关组织平台也相继给出了回应。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9: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理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租车市场异常火爆。然而看似诱人的花百余元就能租到敞篷、保时捷、宝马的低价广告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套路。游客周先生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周先生在小知租车平台租了一辆宝马二系敞篷，订单实际由哈罗租车提供服务。租车时，周先生拒绝了车行推荐购买的保险，没想到还车时却被索赔2500元。
10: 还车的时候呢，他们说车灯上面是有剐蹭的，轮胎上面不是有那种切口，但是呢，这是一种痕迹的话，明显就像是刀切的，正常行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何况我还是又开了一天，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车行说让我们赔2500块。
9: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先生还发现平台上显示的车行为智行租车，但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却是汇驰租车，线上线下经营主体严重割裂。尽管平台已介入处理，但周先生的行程已被打乱，直接经济损失近3000元。大理某租车行老板说出了这其中的猫腻。
11: 我有一个座椅，你不买的话没关系，回来的时候给你划一下。我挂一台新车，客户订了这台车以后，我换了别车呀。好多车都买不上保险，95%便宜的车都不是银股，车况怎么算的？备案的车1、2、3年以内、5年以内的。
9: 梳理来看，旅游租车市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首先，低价诱租，变相收费。车行以低价新款车辆为诱饵吸引下单，提车时再以各种名目强制购买高价保险，拒绝就面临恶意索赔。其二，车辆来源不明，安全隐患大。大量车行用非营运车、事故车、套牌车从事租赁，成本极低，但风险极高。第三，平台监管存在短板，执行不严。虽然各大平台对车行入驻有明确规定，但无法实时核验实际交付车辆的车况、车龄和使用性质。2023年，大理已经出台管理办法，要求车辆检验合格，车行持证经营，但现实中多家门店未悬挂营业执照，部分车行一边被查处，一边仍在平台正常接单。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7月14号晚间，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报，经核实，涉事企业为大理市明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交通运输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将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而报道所涉及的两个平台也相继给出回应。哈罗租车称，涉事门店已第一时间从平台下架，对租车商家线下换车等违规行为，核实后将予以处罚。对于门店线下强售保险问题，一经查实，商户将面临最高永久下架处罚，平台将协助用户向商户追讨保险费用。目前哈罗已同步启动专项治理行动。滴滴租车则表示，平台将严格筛查商家车源信息，包括注册信息、车辆情况、车险权益，严禁合作商家违规线下收费，对违规收费实行先行赔付。面对整治后又反弹的行业循环，如何建立长效约束机制成为关键。汽车行业研究员曾志玲建议，落实责任，建立强制监管制度，平台应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12: 事故跑车在维修不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失控，因此在责任方面，这个车行将一些事故翻新车推销给消费者来做租赁，我想这种属于一个消费欺诈，旅游平台、租车平台没有尽到这个审核义务啊，我觉得他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有相当多的车行线上和线下的主体是割裂的，管理部门的这个权责也出现了一个碎片化，平台它只审验资料，它不验车，处罚也偏轻，所以难根治的核心还是整个利益驱动链。我想倒逼平台的关键还是要落实责任，强制的一个制度，一些大的旅游平台都应该纳入监管，交付车辆和注册车辆进行一个核验资质，平台内部它的这个控制要升级，比方说如果出问题应该是平台先行承担这个赔付责任，平台在只有承担了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以后，它才会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这些超低价，优选这种直营大平台和口碑好的连锁车行，全程视频验车的保险尽量通过正规平台去购买。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5: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4: 嗰种烟韧
15: 系啦。
16: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7: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8: 民生无小事，
1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9: 老豆同仔
20: 一齐开麦，
1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9: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9: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3: 财经六十分，
2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55.58点，下跌了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下跌了0.9%；创业板指数报3804.70点，下跌1.21%；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4.25%。今天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5874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2: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呢跌了4%多啊，是这个分类指数里面跌的最多的。而从整个两市来看呢，个股还是出现了涨多跌少，接近是3200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上涨。这个个股里面这个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达到100多家啊，说明今天其实还是一个个股普涨的这个阶段。特别是这个市场热点呢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前期的一些科技类个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今天以这个医药类消费类个股呢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消费类个股呢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啊。这个反弹呢其实还是与整个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啊在今天公布，上半年 GDP 达到了同比增长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啊。这个数据来看呢，其实传统的一些行业啊相对来说也没有预期的这么弱，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各位，相对我们看到了整个科技个股其实在市场预期的比较满的情况下呢，这个虽然业绩也是比较好，但是出现了相对调整。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是7月15号，离这个上半年这个中报业绩公告啊，这个最后一天，这个也决定了整个大部分个股这个预告啊已经告一个完毕。从整个传统行业的一些个股来看呢，其实应该也不是啊这么差，也决定了整个这类个股也有反弹的机会啊，特别是消费类个股经历了这个上半年的一些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呢，其实在7月份啊，在这个市场再平衡的情况下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今天的这个反弹。 这个里面比较突出的其实就是以医药和酿酒类以及商业连锁等等呢，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么医药类个股呢，是在七月份相对来说是机会比较多的。从过去不断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连续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上涨。而从整个半导体芯片来看呢，其实对于七月份来看呢，相对会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经历了过去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上涨以后呢，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所以在七月份来看呢，需要一个震荡调整的过程。所以未来的看指数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在3900到4000点左右呢来回进行震荡，但是对于板块来看呢，可能机会还是来自于一些传统的普涨的板块特别是经历了其他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七月份的时间段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机会。
8: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下午收盘呢，沪深300指数报4786.70点，下跌了0.2%；上证50指数报2967.07点，上涨了0.3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今天报7244.49点。下跌了0.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涨了1.39%，报在24678.65点。国际指数今天走高了1.02%，报8185.58点。国内期指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低流燃料油涨超6%，燃料油涨超5.7%。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丁二烯橡胶、钯金、乙二醇均上涨超过了4%。上海原油、苯乙烯、苯烯涨超3.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77.04元。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8个基点，报在6.7910元，下午16:30的时候再按人民币报在了6.7711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26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9115亿。7月15号，网信中国公众号发布了七款提供手机端测试生成的人工智能式服务已经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大模型在2026年的7月8号备案，适用场景是苹果手机。那么这意味着苹果的国行版手机的人工智能功能有望加速上线。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该 AI 功能的合作方包括阿里巴巴。此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表示，苹果与中国的多家公司都进行了交谈，最终选择了阿里。长兴科技科创板上市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今天举行，长兴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长袁源表示，2025年下半年以来的业绩增长确实是受益于 AI 驱动的 DRAM 需求爆发，包括行业的供需紧张，但是 DRAM 行业具体具有强周期性，价格波动相对较大，而且 AI 发展对于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通过技术迭代、产能优化和成本管控来提升抗周期能力。但是再次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关注行业的风险波动。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的欧洲企业高管频频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专家们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管控权，而伊朗同样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未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最为集中的冲突点。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到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则延长到了8月底。 拜耳今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和欧洲小麦种子公司 RAGT 签署了一项独家的许可协议，目标是到2030年初期在欧洲和北美同步扩大杂交小麦种子的销售规模。该协议涵盖针对欧洲环境定制的小麦种质资源的许可授权。拜耳方面表示，其公司的目标是到2040年代中期实现杂交小麦年收入达到10亿欧元的目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上涨的，德国 DAX 指数领涨 0.13%，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0.3%， 法国 CAC 40指数涨 0.03%。 针对原油，目前国际原油出现了大幅的攀升，美油报在每桶 40.27 美元，布油报在了每桶 86.48 美元，分别上涨了 1.97% 和 2.07%。 国际金价目前出现了下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27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91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方面已经主动接触美方，表达了会面和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国防和创新的圆桌会议之前，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他透露刚刚在路途中接到电话，对方表示希望会面。特朗普形容伊朗他们总是想会面，他再次重申他近月来一直坚持的论调，指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基本被美军消耗殆尽。美军在过去半日内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两轮空袭，而德黑兰官方亦都持续展现强硬的备战态势。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发表声明，指出伊朗的立场是底线备战，不排斥谈判。卡里巴夫在声明中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依家亦都是，但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都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据报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的多轮空袭，表面上是为了迫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但实际上已经同时瞄准并试图摧毁伊朗的核心军事能力，为美军日后可能对德黑兰实施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扫清障碍。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次空袭行动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特朗普后续的军事选项。美军表示，近期空袭的具体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远海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小型船只等海上军事资产。有美方官员形容，这些袭击可被视为战场塑造行动，旨在大幅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以防美军未来接获命令需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该官员坦言，咁有助于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打下基础。英国首相斯基贤在落台之前最后一次出席国会首相答问会，他向议员表示他离任代表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并为自己任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自豪。在长约50分钟的答问会上，朝野政党暂时放下政治恩怨，各党派议员纷纷向这个即将卸任的首相致敬，互相开玩笑并分享昔日日事，现场气氛温和。当斯纪贤步出议事厅时，执政工党及大批反对党议员都起立鼓掌致敬，他的屋企人就在旁听席上观看。在斯纪贤身边的财相李蕴晴神情哀伤， 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为新任党魁，使其言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移交权力给贝安德。在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刊宪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不会设立任何缓冲期和警告期。苏玉涵表示，当局会派员突击巡查，不会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他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不需要担心，因此负上刑责。一名九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依家情况危殆。卫生服务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婴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第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并未接触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说，本港自上个月底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提醒市民如果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病征，尤其是儿童、长者和有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求医。市民亦应该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2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27: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28: 爸爸妈妈，
2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30: 每天爱你多一点。
27: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8: 爸爸妈妈你好吗？
3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早晨，早晨，去到咧7:08，礼拜四嘅朝早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今朝早咧，其实5:几咧系相当之大雨咁，而家咧有啲同事啱啱翻嚟咧都话咧，其实都要真系担遮吓，咁大家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啲啦。
9: 咁啊，全晚都大雨噶啦吓，琴晚都吓即系持续住啊。咁啊，呢个吓雨季都好长啊，今年啊，咁啊每次都系唔系话落一阵啊，

0: 唔同嘅課程可以俾大家去選讀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喺呢段時間都係真係要諗清楚。
1: 咁啊，而家咧就流行誒話，一技傍身咧，即係呢個説法其實係好多年前咧啲唔係好讀不成書啊嗰啲細路哥咧，就啲父母話：喂，你學門手藝啦，不如嚇、啊，即係第日都唔會餓親啦，起碼揾到食啦。咁但係而家咧 AI 嘅年代咧，喺外國咧都有一啲咁嘅狀況嘅，就係、是、你如果啊成績好也好，唔好也好啦，哎呀，唔好選咁多科啦，第日咧你讀完呢幾年出嚟咧，你所讀嘅花嘅精神時間，可能 AI 咧就三幾分鐘或者十零分鐘就可以做曬你識做嘅嘢啦。咁所以咧喺外國都有個趨勢嘅，就係、是、叫啲細路哥或者叫啲下一代咧，不如咧學一樣嘢啊，自己人肉搞嘅咧先得嘅 ，AI 咧暫時嚟講咧係做唔到嘅咁。咁啊都未嘗唔係一個生存呢度，不過就有少少令我覺得有啲時光倒流咁啦。咁但係而家咧亦都係講應用，咁應用得嚟咧就唔好理 AI 識唔識先啦，自己咧就即係有咗呢一個咁嘅技能在身。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嗱、狀元就有24個啦，咁佢哋各有懷抱，咁好多都係讀醫啊，即係呢樣嘢醫咧喺DSE 呢一個圈子裏邊咧仍然係首選嘅。咁讀醫就講真咧，人類唔會突然間有一日全部人都唔病噶嘛，咁所以讀醫就一定係有出路。咁但係至於喺本地讀定係升去外國讀咧，咁似乎本地咧還算係非常之受歡迎。咁另外難得嘅咧就係有好多考生咧就算佢成績即係合格或以上，或者 average 以上，另外最難得嘅就係做埋狀元嗰啲咧，原來佢本身嗰、那個身體狀況咧，都係有少少缺陷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佢哋嘅韌力同埋佢哋嘅毅力咧，就令到佢哋可以咧，就即係除咗係 pass 到呢一個試咧，仲係攞到優越嘅成績，而且咧係入讀到咧佢哋心儀嘅學校。
2: 嗯，咁啊，状元当中啊，廿几个，咁都好大部分系拣读医嘅吓，咁、余下落嚟啊，有拣读法律啦，咁尤其是一位啊视障嘅华人啊，华人仔啊。
1: 啊！又系华人，上次咧升小学升中嗰个又系升咗华人咧，超级开心，happy happy 啊！记唔记得？华人咦？呢期好红。
2: 咁啊，六年后唔知佢系咪又系呢个状元啦吓？咁啊，唔一定个个都状元嘅。咁但系呢位郑同学咧，即系其实个意志可嘉啦。咁因为先天嘅眼疾咧，就令到佢个视力咧得翻即系一成几嘅啫。咁你谂下，想象下自己即系，我近视啊，剥咗副眼镜都睇唔到嘢啦吓。唔好讲话你长期系视力系比一般人差距咁大。咁啊，但系佢都好犀利吓，可以即系。攞到呢個極佳嘅成績啊！
1: 係啊，狀元之一嚟嘅，而且真係苦讀啊！呢個苦字就真係喺佢身上就真係體現到啊！嚇，
2: 作壁偷光如鰻刺股嗰種意志嚟㗎啦！咁啊，即係亦都係好即係琴日我哋訪問咗考評局啦嚇，即係香港個考試制度就相對地比較完善。咁你好多國家地區啊，如果你係特殊學習需要啦，即係好似鄭同學咁啊，係嘛個考試制度唔會特別為咗你咁細心去做一啲遷就噶嘛。咁但係香港唔係喎，即係考試係嚇，即係你係視障啊，或者你有啲活動能力障礙啊。咁我哋琴日講過，即係佢有個同學係用九方輸入法咁打字，咁都可以完成咁多科嘅。
0: 咁同埋我欣賞鄭同學咧，其實咧我哋成日講 AI 咧人工智能咧，大家擔心咧工種可能會被取代啊，學習上面可能會令到學生思考上面咧，即係可能依賴咗 AI 啦。但係反而咧，鄭同學喺温習嘅時候咧，無論係寫作以至説話嗰份卷嘅時候咧，佢亦都利用咗 AI 咧協助佢咧係做一個構思啊、論點啊、整理分析等等，善用咗 AI。佢覺得咧 AI 同埋傳統嘅學習方式咧應該可以係並存添嘅。
2: 咁個受訪問都頭頭是道嘅喎，
1: 係啊，講得好好
2: 嚇，講讀法律係因為即係幫一啲都係身體有啲特別需要嘅人士，可能喺需要法律嘅服務嘅時候，未必得到全面嘅支援。
0: 佢話咧法律就要考慮到人情世故同埋同理心啊。
1: 嗱，佢嘅狀況咧，其實嗱，佢雖然而家就係年輕啊，但係佢有個危險嘅，就係佢僅餘嘅視力一成啫，就有機會進一步惡化，惡化就即係差唔多叫完全失明啦。咁但係佢就用一個好正向樂觀嘅態度咧，去加上佢爸爸真係好錫佢，咁咧就即係面對呢一個身體嘅狀況之餘咧，仲有可以攞到咁嘅成績。咁佢喺學業上就 OK 啦。大家就以為佢即係百分百嘅時間就喺度追啲書本啊、學科嘅嘢，但原來唔係喎。鄭同學咧，佢嘅課外活動。

0: 都好積極嘅。咁佢又係學校嗰個奇藝隊嘅隊長。啊，捉棋呢樣嘢咧就講心思同埋講即係個食腦啦。我哋所謂嚇。咁至於你話捉棋過程裏面有冇一啲可以幫助弱視嘅人咧？有嘅。咁你摸下咁就。原來成盤棋咧，喺佢心目中咧，即係好清醒咁樣咧，就同對方對弈。咁所以呢個咧，先至係顯到佢更加難得嘅一啲本能啦。咁佢亦都喺即係捉棋過程裏邊咧，喺學校嘅聯賽嗰度咧係得個獎咁樣。佢亦都係喺精文比賽攞個獎，即係話佢個心思咧就即係寫嘢又好，捉棋又好咧，即係琴棋書畫其中兩樣咧，佢都好掂。
1: 其實時間都好緊要，佢每日咧用。成咧差唔多大约十个钟头咧，就苦读去到凌晨一两点咧之下咧，先能够咧系成为呢个 DSE 嘅状元嘅。前路嚟讲咧，佢就话中三嘅时候，老师曾经带过佢去咧高等法院咧参观啦，令到佢咧就对于法律方面咧产生浓厚嘅兴趣啦。咁啊，因此咧就而家咧就希望咧即系读法律咧去帮助翻咧有需要嘅人。
0: 佢之前都得到资助咧，去过英国剑桥大学嗰度做过学术交流团嘅。咁即系话咧，佢就算系睇嘢嗰方面诶，比正常咧系差嘅话咧。佢出門啦，即係出外境外啦，佢學習啦，都冇乜障礙嘅。暫時睇落，佢真係用佢自己嘅韌力咧，同埋佢嘅毅力咧，去補足翻嘅。
2: 嗯，咁有一位都係姓鄭啊，鄭芝咧，就係聖保羅書院嘅，咁都五科30分嘅。咁佢亦都係因為曾經咧嚇，即係視網膜脱落啊，雙目咧曾經接近失明嘅，咁啊要靠呢個嚇點字學習。咁啊，比一般人梗係可以想象到啊，花費好多倍嘅努力先應付到個 DSE 啦。咁都咁佳嘅成績就獲科大啊金融科技咧就取錄嘅。咁啊，佢講一句金句啊，真係啊，其他人啊 DSE 炒咗可以去搬磚啊，但係佢又唔可以。咁呢種絕路嗰種啊，自我反省同埋拼命嘅呢種鬥志咧，就其實。都好香港精神嘅咁啊，特別對呢一批，
0: 尤其後生仔而家嘅後生仔，
2: 唉，梗係要大家鼓勵啦，加以宣揚啦。咁唔係話你四肢健全嗰啲冇努力，咁即係確實成績呢樣嘢考試係一種評核嘅方便嚟嘅啫。好多軟實力啊，好似頭先講呢兩位同學啊，談吐都係好得意嘅。咁呢啲其實考試係評唔到嘅，但係可以想象咧，佢即係喺個人生。嘅历练啊，同埋经历啲困难，令到佢成熟咧，呢种嗰种即系教育啊，提升全人啊，各方面嘅发展咧，呢个先系最应该要发展嘅方向。
0: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旧年11月咧，呢个大埔宏福苑大火灾嘅期间咧，就因为咁样走咗出嚟，就流离浪荡呢段时间之后咧，就有咗住嘅地方。咁但系即係佢就要應付今次嘅 DSE， 咁啊可幸咧，佢屋企人咧就都平平安安啦，即係同佢啲家姐妹咁。咁但係咧，佢喺過去幾個月咧，佢要因為要咪書嚇，又要備試，咁但係咧住嘅各方面咧都係有啲即係你始終喺屋企讀書同埋喺屋企生活慣咧，你嗰個感覺啊、環境啊、啲嘢就唔就手、齊唔齊全咧，係好唔同。咁佢當日咧就係即係得翻一個背囊啦，即係書。包啦，一套校服啦，咁然后咧就走咗出嚟，咁然后就跟住就同佢啲家姐妹妹啊，即系同佢妹妹嗰啲就即系住咗一个叫过渡嘅屋啊，咁然后咧就喺过去几个月就准备咗呢一个 DSE， 咁佢亦都算系攞到佢预期嘅成绩啦。
1: 嗯，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嗱，考生考得好咧，当然开心啦。咁啊，如果考得唔好，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出路啦。特别系咧，即系讲紧咧，生涯规划上面，而家中学已经开始咯，中学已经咧系即系同啲学生去安排紧佢哋将来想做啲乜嘢啊咁啦。咁其中咧，你睇翻咧，除咗直升大学之外咧，唔少考生亦都揾紧其他出路。其他出路系点咧？当中譬如职训局啦 ，VTC 咧，就喺新学年咧提供咧就140项嘅课程，嗰度有成咧13000个嘅学额嘅。咁啊，当中咧其实就系俾学生咧去因应翻佢哋自己唔同嘅。一啲嘅兴趣啊，或者佢哋嘅一啲嘅职场方面，希望第日做啲乜嘢咧，可以做一个专业嘅训练嘅。
2: 吓咁啊，其实人生路好长嘅。你话DSE 考嘅时候都系16、17岁系嘛？咁你话一定系一生系要决定一个方向，就好多时因为系一啲专业嘅学科，咁啊令到佢有个发展。 嘅一個範疇嘅啫。就算你讀醫都唔係一定係做醫生㗎，你可以做科學家，你可以做太空人都得㗎。咁你其實都有好多嘅方向嘅。咁不過就

0: 喺中學生嘅視野裏面咧，就變咗啊，即係佢接觸到嘅就係可能啊，即係睇下電視、睇下電影，去到個社會嗰個層階啊，或者各種工作嘅接觸，其實就好有限啊。咁所以啊，點樣平時等啊學生都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啊範疇嘅事情？頭先我睇下鄭子賢啦，呢個啊視障同學，咁佢都話係中學嘅時候有中學老師啊，但係中三就參觀過高等法院，咁啊哇睇過原來哇打官司係咁㗎咁樣。咁啊，即係從此啟發佢咧，就以做律師為目標啊嘛。咁其實誒，都好建議噶。有時我都建議啲年青人去法庭可以旁聽噶嘛，唔使錢嘅嚇，有冷氣係咪？咁你唔好去搞搞震，唔好去玩手機。
1: 多睇多聽啊！
0: 咁你去了解好多嘢㗎。有啲編劇特登冇乜入頭緒咁去聽下啲案件㗎嘛，變成劇集㗎啦。咁其實誒，好多人生百態就睇到。咁呢個可以即係其中一個啫嚇，即係法庭都係其中一個。
2: 即係體會係。生活體會又好，或者
0: 親身體會好緊要嘅，
2: 好緊要嘅，即係唔係話你睇到毒舌大狀一號皇庭，你就感覺哦，原來法庭係咁嘅，嗰啲係做戲嘅啫。
0: 你會見到個律師，哇！你孭住咁多文件啊嘛，抄。
2: 其實一單案嘅審訊過程係好冗長同埋好沉悶嘅，可能審好多日啊，攆嚟攆去，攆一啲微枝末節啊咁樣啦。咁今次又或者都講下咧，就係有三間學校係零的突破嘅，即係話首次咧就彈咗個狀元出嚟。咁佢哋你而家平时我哋听开嗰啲即系圣保罗男女啊、华人啊、喇沙啊嗰啲，就系我哋热门听到嘅名字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哋有几间即系可能平时都少出一啲优秀生，唔系特别优秀嗰啲，佢哋可能学生 overall 都优秀嘅，就系宝良谷罗氏基金中学啦、沙田嘅崇真中学啦，咁同埋呢一个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學校黃錦輝中小學，嗱呢個黃錦輝同嗰個議員黃錦輝無關嘅，係另一個黃錦輝，不過佢個黃字係三華黃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而且對學校嚟講咧，即係佢嘅師弟師妹咧，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借鑑。
0: 咁啊，啲地區名校嚟噶
1: 嚇。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喺7:15咧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
3: 童年在難泥路裏，新幾看一對耍把戲藝。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有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咁睇睇今日嘅社评啦。信报咧就讲到招商引资重振香港电影，地方元素结合内地市场。曾经盛极一时嘅香港电影工业咧就沉寂咗好多年啦。点样重振昔日东方荷里活嘅声威，系唔少人关心嘅问题。有意见话，本地市场咧规模太细，难以吸引商家投资纯粹嘅港产片。咁啊，唯有放眼人口众多嘅内地市场，就系制作中港两地共同投资嘅所谓合拍片。咁呢个意见咧不无道理嘅。喜剧之王周星驰导演嘅新作《功夫女足》正正是活生生的例证。首先看看本地的市场，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就昨天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就说，香港戏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总票房收入比起去年上半年多了 25%， 其中香港电影的票房收入达到2億8600萬，比起去年整年来讲的收入多了 32%。 刘振说去年这个电影票房总收入是有11億3000萬，同之前5年的平均整体票房相约 差唔多啦，即係咁啊，比起2019嘅19.2300万咧，就少咗40%嘅。咁但係同期咧，港產片嘅票房咧，只係跌咗14%，咁就反映咗香港戲院嘅總票房收入下跌咧，主要係因為缺乏咗國際賣座嘅影片。反觀今次呢個《功夫女足》在內地上映了3日，票房已經突破5億人民幣。內地線上電影購票平台貓眼的預測咧，呢一套戲最終票房可以達到25億人民幣。假如是成真的話，這個內地上映的一套合拍片咧，係足以勝過香港2年的票房總收入。雖然觀眾對於《功夫女足》的評價咧就都幾兩極下嘅，但係就無咗周星馳呢個名牌效應咧，龐大嘅市場發揮佢吸金嘅魅力。咁既然本地市場撐唔起香港嘅電影工業，咁點樣打入內地甚至係國際市場咧，就係要思考嘅方向啦。有兩套電影咧就頗有啟發性嘅，其中一套咧就係《周處除三害》，另一套咧就《給阿毛的情書》。咁啊～周住除三害在內地的票房收入是超過4億人民幣，而阿姆的情書接近20億人民幣。即是說即使不是巨額的製作，大製作的合拍片拍的只不過是一些充滿地方元素的純粹港產片，若然是切合內地觀眾口味，仍然有機會大收旺場，從而激發更多的投資者加入電影行業。地方元素的成功例子之一呢，就是曾經在香港都很旺的九龍城寨之圍城，內地票房是收了接近7億人民幣。至於怎樣為港產片招商引資，實在是政府現在電影發展基金有必要認真探討的一個課題。香港就不缺人才的，關鍵是怎樣將零散的成功經驗轉化為可持續的產業模式。正如美國荷里活電影高度依賴海外市場那樣，他們的票房是佔比50%以上的在海外。重振香港电影工业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就是放眼内地的市场。电影发展基金如果能够协助业界招商引资，一定是事半功倍。
1: 咁同大家睇咧，就係星島嘅社論講啊，出口熱浪難倒內需寒流噶，破局唯有靠深化改革破冰引水噶。國家統計局尋日公布咗經濟數據，釋放咗出嘅冷暖交織嘅一個複雜嘅信號。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長4.7%，相比好多嘅主要經濟體已經係算唔錯噶啦。但係細心去分析，唔難睇到咧季度走勢咧係前高後低嘅。第一季增長5%，第二季咧驟然係放緩到4.3%。创了3年半以来的单季最弱的增幅，增速放缓之趋势预示下半年中国方面的经济运行恐怕是面临较多的挑战。中央会不会在短期之内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稳住下半年的经济的动能呢？这个正正是市场所关注的。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是冰火两重天的格局，这个是指内需持续低迷，出口就相当之强劲的。内需疲弱并非是新鲜的事物，它的症结在于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该行业曾经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今就是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和需求萎缩的双重困境。短期之内难忘是重拾动力的。房地产低迷不单止侵蚀了家庭的财富效应，抑制了消费的支出，更加会是通过土地财政冲击住地方的收入，拖累到上下游方面建筑、建材、家电等等众多的行业。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的压力仍然是存在的，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促使了民众增加了预防性的储蓄，进一步是压制了消费的空间。企业面对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的需求疲弱，不愿是扩大投资的，结果就形成了内需收缩的恶性循环，加剧了下行的压力的。可以预期内需的复苏是迟缓的背景之下，下半年的经济仍然会是依赖是出口的。中国的出口强劲原因在于就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以至到就是持续升级的技术能力。哪怕某些大国国家是大搞去风险，中国仍然是维持着竞争的优势的。然而出口导向的模式是中难支撑全局的，这一点呢我们就必须要清醒去认识。内需是持续不振，不单止是 制约住咧潜在嘅增速，亦都会影响咧民生嘅福祉嘅。因此系善用咧外部机遇，同时更加需要咧加快内部改革，从咧收入系分配啦、社会保障啦、营造嘅环境、营商环境等等嘅根本基层咧，激发民众咧投资同埋咧消费嘅活力嘅。下半年嘅政策将会咧系稳增长同埋咧系防风险间咧要取得平衡，考验决策嘅智慧。

0: 亦都系关系到中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嘅基石。
1: 商报嘅社评咧，标题 AI 造就新出路，职业啊选择更多样啊。文凭试啊，琴日放榜啦，诞生24名状元，历届啊最多嘅，咁啊绝大多数顶尖学子啊选择读医啦，24个状元当中有20个立志从医嘅。咁當然啦，醫科係 DSE 頂尖考生嘅心頭好，但係社會大眾眼中嘅最佳出路啊，亦都係吸引咧眾多優秀嘅人才啊。咁啊，但係咧隨住人工智能嘅急速顛覆產業同埋職場嘅生態啦，不論考生、家長定係整個社會咧，都要拓闊就業嘅視野。AI 嘅賽道發展潛力咧深厚，長遠前景咧廣闊啊，值得年輕一代咧就職場嘅佈局嘅。咁啊 ，DSE 放榜咧，即系人生啊阶段嘅起点啦。身处 AI 造就新出路、职业选择更多嘅时代咧，年轻人啊唔应该只系执着于稳阵啦，更亦需要看准趋势啊。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这次空袭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该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阿瓦市再度传出巨响。自这个月两国重开战端以来，阿瓦市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此外，战火亦都波及南部港口重镇阿巴斯港，该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击中，现场传出猛烈爆炸声，目前未有具体伤亡报告。美局势持续恶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对多个个人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指控他们参与一个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今次制裁对象包括多个伊朗籍和俄罗斯籍人员，以及多间设在伊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实体。声明指出，星期三公布的制裁名单充分反映了伊朗如何利用外国航空运输公司、金融渠道以及旅行协调院，以掩盖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非法采购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军事物资和人员。今年5月，美国政府已经率先针对涉嫌协助伊朗武器行业的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几间中国和香港实体。至6月，美方再以协助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采购武器为由，制裁另外11个个人和实体。英国伦敦一名14岁少年因为涉嫌策划针对当地两座清真寺的袭击，被警方起诉恐怖主义罪。伦敦警方指出，案件同极右翼极端恐怖主义有关。伦敦大都会警局表示，该名少年起初在伦敦南部一处住所被捕，当时涉嫌同一尊损毁汽车辆的刑事毁坏案有关。不过警方在现场搜查时发现多份令人关注的敏感文件，因而揭发事件。该少年被指控企图策划袭击位于萨顿区的两座清真寺，目前已经被还押。警方指出，他被控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筹备恐怖活动，以及犯下具种族仇恨动机的刑事毁坏罪，将会在星期四在新闻区裁判法院提堂。在本港，警方港署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5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说，接获海关转介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之后到旺角搜查两间书店，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30岁至到59岁。公务员事务局 局长杨何培恩同常任秘书长林雪丽等局内领导层，昨日会见六个同公务员事务相关的咨询同法定组织的成员，听取他们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意见。杨何培恩说，有关公务员事务方面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在众多挑战和限制中，特别是资源的限制和科技应用的挑战中，用好人力打造一支精良的公务员队伍。他表示感谢各位成员就公务员招聘、培训和交流需要掌握的 AI 素养和技能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5: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屯门公路转车站。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港岛区是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9: 世界随意门，
8: 新城资讯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先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咧，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股市方面咧就都冇雷暴，今朝早咧美国股市咧就上升嘅。咁最新公布嘅数据咧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系放缓啦。咁究竟成个气氛系咪都系好转咗咧？或者加息嘅步伐究竟会唔会系停一停再谂一谂咧？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10: 早晨，
0: 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咧，而家我哋天气就唔系咁好啦。但系股市方面咧，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就琴晚咧都系今朝早收咧都系上升嘅。你自己睇翻咧，成个市况方面又公布咗一啲经济数据，有啲业绩方面嘅公布啦，佢对个市况方面嘅影响系点咧？
10: 其實我諗數據方面，譬如你頭先所講咧，通脹數據有放緩嘅情況啦，咁當然市場就一定開心啦，咪確實見得到，即係之前個油價就碌翻落嚟嘅時候啦，咁對六月份嘅通脹好明顯咧，就有個拉翻落嚟嘅一個情況啦。無論早前公布嘅 CPI 又好啦，或者昨晚公布嘅 PPI 都好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當然即係市場就會用住呢個數據，就覺得暫時個通脹壓力就舒緩咗啦，咁即係變相如果加息壓力就會少咗啦，咁 所以確實係嘅。你睇翻嗰個即係利率期貨咧，市場就即係派先咗啊，少啲今年嘅一啲加息嘅情況嘅。咁當然最終係咪咁嘅情況，就睇即係最新中東嗰個

0: 嘅變化啦。因為最近中東嘅情況又再混亂翻，個油價就有少少嘅反彈。咁當然暫時嚟講，油價都仲係唔係反彈好多嘅時候，咁當然市場個擔心就唔係太多啦。咁至於講翻業績嘅，咁主要都係銀行類公布咗業績啦。咁銀行類方面嘅業績就好理想啦，因為喺嗰、那個啊投行嘅業務帶動啊，喺個相關嘅證券交易嘅業務帶動之下咧，啊見到好多銀行個收入盈利都係大幅上升嘅，啊亦都係大幅好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業績就，如果你睇銀行股就絕對冇問題，絕對對板，甚至俾到市場驚喜嘅。咁但係即係往後嘅時間，當然你睇翻其他行業啦，科技類啊，啊或者其他唔同嘅板塊業績嘅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諗即係市場對啊第二季嗰個業績基本上都係覺得係值得憧憬嘅，因為始終即係過去兩三季其實美國的企業盈利都係好高嘅增長。咁當然背後都係啲科技類嘅一啲投資嘅帶動啦，或者啲半導體相關嘅帶動啦。咁但係點都好咧，暫時嚟講業績基本上市場覺得係OK， 或者相對係一個即係正面嘅因素嚟咯。
1: 咁但係人工智能嘅熱潮咧，就真係有啲人啊頭腦好冷靜嘅喎，譬如蘋果手機咧，即係好早就嚇話。自己唔搞啦，放棄啦，投咗嗰啲錢都算啦，咁啊即係揾合作夥伴，咁最主要嗰個就當然係谷歌啦，即係用佢個 Gemini 又套落個蘋果手機，佢自己唔整一套，咁都令市場譁然㗎啦，話譬如谷歌係佢競爭對手嚟㗎嘛，個安卓係啊，佢對家嚟㗎，咁最尾啊人工智能佢自己唔做，咁但而喺中國內地咧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到啊用呢個簽名喎，即係蘋果手機就會食咗個簽名入去咧，就同阿里巴巴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就水乳交融啦，咁呢種咁嘅發展咧，其實係咪即係顯示個平台開始成日都講話最尾都王勝者為王噶啦，最尾都係得一兩個可以生存落去嘅，咁你人人有手機，咁手機個智能系統啊，梗係即係最多人用噶啦，將會買未來咁個模型係咪即係個模態開始出現呢？
0: 其实我谂人工智能嗰个竞争，正如你所讲啦，基本上暂时都未见到真系边个真系最终啊爆出嘅，因为始终我谂个竞争都仲好激烈啦。咁同埋始终个换代嘅情况好明显咧，因为讲紧每几个月就有新嘅一啲即系人工智能嘅模型啦。咁同埋今年咧，基本上市场就觉得除咗个人工智能嘅模型之外啦，更加重要就系点样将个 AI 应用啦。咁所以去到一个 AI 代理嘅年代嘅时候咧，我谂个竞争就会更加系叫做。混亂啦，或者相對嚟講更加要密切觀察住邊個究竟係最終可以跑出啦。咁但我諗結果可能未必係一年兩年之內會出現嘅，可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先至最終分得到勝負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成個 AI 嘅發展入面，我諗始終都仲係好多唔同嘅變數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因素需要留意啦。咁但係對於蘋果嚟講，即係正如你所講啦，佢就冇自己投入好多錢去 AI 嘅發展啦。咁之前市場就覺得絕對一個負面因素嚟嘅。咁但係最近，因為我諗即係呢幾個月嘅市場都一路擔心住啲科技巨企投資咗 AI 太多，最終變現唔到嘅時候咧，反而蘋果就倒翻轉頭，市場覺得係一個即係正面因素啦，因為佢冇擺好多錢落去，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呢個因素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冇自己自家嘅發展咧，始終中長線嚟講都係一個即係需要擔心嘅地方嚟嘅，因為即使你話用其他競爭對手，最終佢可能即係叫做都提供到相關嘅服務。都好啦，咪始终唔系自己嘅，系呢方面始终都会即系俾人牵住走咯。咁所以即系最近虽然苹果股价都系强势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呢方面都系一个需要担心或者需要留意嘅一个即系因素。
2: 咁啊睇一睇大家先，天文台喺7:40咧发出咗咧改发咗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我想问下梁伟文啦，其实咧头先都讲啦，咁呢个礼拜除咗啲数据公布之外咧，其实都有唔少公司咧公布业绩咧，特别系啲银行方面嘅公司啦。其实你自己点睇业绩方面嗰个反应咧？
0: 其实我谂银行类方面嘅业绩就基本上好夸张地理想啦，咁但系我谂要小心嘅地方就系因为个业绩强，主要嚟自都系啲投行相关嘅业务或者证券相关交易嘅一啲业务嘅收益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市场都预计喺未来一两季、两三季咧，基本上相关业务都仲系好强嘅，例如话市场相关嘅一啲 IPO 嗰个即系金额计算都仲系好多啦。咁市场亦都预期有啲大型嘅一啲科技公司或者大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公司啦，基本上都。 都繼續排住隊會上市啦。咁其次一個都對投行嘅業務有好大嘅幫助，啲即係收購合併啦。咪今年嚟講，全球嘅收購合併咧啊，都係一個即係好誇張嘅一個金額啦。咁當然最後就係一啲即係交易嘅業務啦，咪股票個市場暢旺又好，因為個波幅大都好啦。咁所以都即係引發咗或者牽引咗好多相關嘅股票嘅一啲即係交易啦。咁債券亦都係啦。咁但係你話呢個市場係咪 keep 住咁暢旺，或者相對嚟講係咪 keep 住咁多嘅波動，令到啲相關嘅交易嘅業務都仲係咁多咧？其實呢個都要小心，因為始終呢啲咁嘅投行業務啊、交易嘅業務啊，基本上係有周期性嘅，或者有波幅嘅，就唔係話即係長期都 keep 住會上升咯。咁所以都要睇個市況嘅。咁所以即係而家銀行類嘅業績好，尤其是一啲即係投行業務比較重嘅，例如話高盛啊，講緊摩根大通呢啲啊。咁始終佢哋本身自己都會講啦，呢個業務基本上都睇個市況嘅。咁究竟 keep 唔 keep 得好咧？其實除咗講身佢自身嗰個有冇優勢啊、有冇競爭力之外咧，更加要睇個市況就唔就咯。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就好明顯就好就嘅時候，咁當然盈利啊、收入都走增長得好好啦，估計都即係持續向上啦。咁但係我諗要買佢哋嘅時候，都要留意翻相關個市況係咪即係長期都可以 keep 得咁好。
3: 而家咧就有一個説法嘅，就話咧有啲地方咧，因為要用耗用好多電力咧，去支持呢啲什麼 AI 啊，呢啲咁嘅運算嘅中心啊 ，data centre， 咁有啲地方咧就已經驚咧呢個負荷咧就影響到自己本身城市嗰個水資源啦，同埋嗰個電力嗰個供應嘅，咁又有所即係矛盾，而且咧又想提出一啲限制，咁呢樣嘢會唔會嗱未至於咧支持？填唔到 AI 或者呢啲半導體未來嘅波瀾壯闊嘅發展啦，咁但係呢個資源同民間日常個使用嗰個衝突咧，會唔會越嚟越普遍咧？喂，我真係頂唔順，我就只係可以話梗係日常需要緊要啲啦。咁你喺度自知謝謝運算嗰啲將來變成點就將來嘅事啦。咁樣會唔會咧？
0: 这个绝对会的，其实我想都正在发生紧呢，咪你睇返美国方面呢，其实有部分州份呢其实都讲佢哋即面对压力都越来越大啦，例如话电力要加价啦，咁你讲嚟水资源亦都同一般民众嘅使用有竞争啦，咁有啲州份确实已经讲咗㗎啦，会短暂暂停咗个 AI 嘅发展嘅，咁亦都有啲州份讲到明啦，你科技公司嚟发展 AI 可以嘅，你可以起数据中心嘅，咁但是电力呢就麻烦你即係自己去应付啦，我哋即係州方面就唔会提供一啲额外嘅电力俾你嘅。咁我谂呢啲咁嘅情况，其实喺即系美国本土又好，或者全球都好啦，其实都有发生当中嘅。咁当然呢个都系即系一个即系喺成个人工智能发展入边咧，一个市场觉得会系一个瓶颈嘅一个地方啦。因为始终用电真系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单靠而家个电力供应嘅，确实系有唔足够或者会影响到一般民众使用嘅一个情况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都好聪明噶啦。咁其实可能讲紧一年前市场已经炒作嘅一啲相关电力公司嗰啲股价，咁确实系嘅，好多电力相关公司嘅股价其实都炒高咗好多咯。咁当然即系佢哋系咪真系即时有个收入盈利嘅增长就未见得到嘅。咁但系市场憧憬住佢哋未来可能5-10年相关嘅一啲即系推动，会令到佢哋会有一个即系盈利收入嘅一个增长喺度咯。咁但系最终系咪真系有咁大嘅发展，就要睇相关嘅政府嘅政策啦。咁啊，始终起个电厂就唔系一个短期嘅一个即系。行為嚟嘅，咁需要一個比較長中長線嘅一個安排，咁所以都要睇政府嘅政策啦，亦都睇相關啲電力公司嗰個即係投入啦，咁等等嘅因素。
3: 我唔知而家紐約州政府咧，佢第一次做咗呢件事，亦都成為咗全個美國嘅第一個例子啦，就是、宣布暫停呢一個新建50兆瓦以上嘅大型呢個資料中心一年。暫停一年，有少少觀望的感覺啦，看看掂唔掂先，因為真的不想影響或者消耗到它本身的電力和水資源，因為都想保護一般的民眾，就不用話學你正話講啦，又要比貴啲啊，又甚至乎缺電啊咁樣。咁我唔知呢一個如果是鋪開的話，即係其他州或者地方政府都仿效咧，咁就限制了 AI 呢個咁有前途咁壮阔的发展了。
0: 其實我諗而家啲科技類公司咧都知道呢個問題嘅啦，咁所以好多時佢哋發展個數據中心嘅時候咧，其實其中一個佢哋會叫做真係安排或者真係叫做係有聯繫或者合作嘅，都係都同啲電力廠去合作啦。即係個數據中心附近，基本上佢哋都會穩定啲即係發電廠，基本上已經係安排定起一個即係相關啲發電設施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我諗好多科技公司都係咁樣安排嘅啦。咁所以變相你話啲政府真係或者州政府又好啦，聯邦政府都好啦，即係加大相關嘅規管或者相大嘅限制都好啦。其實我諗就未必話真係好嚴重地影響個 AI 發展嘅。當然啦，個速度就一定係會有減慢嘅啦，因為始終你起個數據中心一定係快過你起一個發電廠嘅。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真係要等個發電廠嘅，咁當然可能個時間上就會即係拖長咗咯。咁但係我諗而家都唔係淨係電力個瓶頸啦，因為都好多唔同嘅瓶頸影響住 AI 發展嘅。咁例如話講緊係記憶體夠唔夠啦，晶片夠唔夠啦。甚至講緊有冇足夠嘅技術員工去起呢個即係數據中心咧？始終數據中心起咧就唔同一般嘅樓宇嘅，咁喺起嘅時候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要求嘅，特別嘅一啲安排。咁始終即係突然間有咁多嘅需求嘅時候咧，始終即係個供應一定係會緊絕嘅。咁我諗呢啲嘢都係會令到即係數據中心嘅興建係比預期嘅時間係要長咯。咁但係我諗即係呢樣嘢又無礙啲科技公司嘅，咪始終佢哋要做就係做噶啦。咁唯一一個問題，我反而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咪能夠變現啦？因為始終你所有嘅投資最終都係講你係咪帶來一個收益嘅啫。咁如果你話變現唔到，或者變現得比慢嘅，咁呢個反而我覺得先係一個 AI 中長線發展能唔能夠持續一個最重要嘅因素。
1: 咁啊，即係用電都一定講話，即係需求會越嚟越大噶啦。中國啱啱都創嗰個用電新高，不過就未係話因為 AI 啊，因為多咗人嘆冷氣啊，夏天啊，咁啊，即係大國家就好早嘅佈局啊，點樣再生能源啊、水電啊、風電呢啲。咁但係 AI 嗰個發展啊，有時都張發，有時都亂亂地嘅。咁 OpenAI 本來都係大哥大嚟㗎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個平台軟件咧做得唔錯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又話要做實體嘅即係銷售啊，要賣喇叭啊，最第一個就係手炮就係做呢個智能音箱。咁其實蘋果都出過一輪啦玩過，大家有啲人啊買嚟玩下，咁即係就又冇一件事啦。咁有咩咁即係大突？特別咧，咁啊就係拭目以待。咁但係有好多官司嘅引申喎，即係就話到 OpenAI 咧，就係叫咗好多蘋果嗰啲設計師咁又收購佢有啲前設計師出嚟嗰啲公司啊，咁啊蘋果就告呢個 OpenAI 啦，咁因為披露嗰啲信息咧，就係第 OpenAI 梗係用高薪嚟聘呢啲咁嘅蘋果設計師，咁啊面試嘅時候咧要去得。帶嗰啲圖則嚟喎，即係去諗嗰啲構思圖啊，咁蘋果就話你呢個要求就已經係即係違反咗佢公司同嗰啲前員工嘅即協議啦咁樣咁究竟人工智能係咪真係個平台都已經揾唔到嗰個一啲古仔講落去呢即係要做啲咁嘅即係方向嘅發展呢？
0: 其實我諗對 OpenAI 嚟講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其中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就係點樣將個人工智能變成一啲真係可以接觸得到或者用得到嘅一啲即係叫做一啲產品啦。咁當然喇叭，我覺得就唔係應該唔係佢主打嚟嘅。咁我諗市場而家即係叫做期待住個主打應該就係手機啦。咁所以點解即係佢會請好多蘋果相關嘅員工咧？就因為即係喺呢啲相關嘅一啲電子硬體上邊咧，蘋果算係即係。叫做係首屈一指啦，咁所以變相佢嘅員工喺呢啲相關嘅電子產品入邊咧，有一定嘅一啲即係經驗啊，或者一啲技術嘅優勢啦，咁所以佢請好多蘋果嘅前員工咧，其實市場都預咗佢係會發展呢啲電子產品嚟手機平板電腦啊，甚至可能其他一啲可攜式嘅一啲電子產品等等啦。咁當然對於蘋果嚟講，一定係一個威脅噶啦，因為如果佢真係做得到，當然對於佢嚟講就係市場一個即係競爭者啦。咁所以蘋果都即係想盡辦法點樣能夠限制住佢啲相關嘅發展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正如你所講啦，會唔會就係呢啲前嘅蘋果員工會透露咗一啲蘋果一啲即係叫做保密嘅技術？咁即係呢個亦都蘋果已經提出咗控訴噶啦。咁所以呢、這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 AI OpenAI 呢方面相關嘅發展啦。咪始終官司如果真係打起嘅，咁究竟即係 OpenAI 會唔會有違規嘅情況？或者會唔會觸犯到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即係法律，令到佢可能要限制 部分嘅發展，甚至要賠錢俾蘋果咧，啊，都係呢個其中一個變數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要密切留意住咯。
1: 咁 Meta 都野心好大噶，即系佢而家呢个佢个人工智能平台一嚟又问你用咩眼镜噶嘛，咁 Meta 同个 Ray-Ban 呢个太阳眼镜啊牌子都搞咗好耐合作，咁但系而家佢个野心就大到话吓，即系要第日嗰啲智能眼镜咧就可以逾越你嗰个手机嘅。自己本身咧就喺個眼鏡個鏡片嗰度已經係一個屏幕嚟啦。咁即係其實擺埋幾件事擺埋一齊就好有趣嘅發展。做開手機嘅就唔搞 AI， 做開 AI 嘅就要去超越手機。咁究竟係啲古仔點樣講到落去咧？
0: 其实我想这个都是不同的科技公司一个即是想找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啦。咁当然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每日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呢，其实这个市场很大的。咁所以对每一间科技公司来讲呢都希望想染指的。咁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用一个新款的手机去取代啊，定是用一个新的其他媒介去取代呢，咁当然这个就即是睇返不同的科技公司它的发展的方向啦。咁当然你说即是人工智能的眼镜当然是一个已经是讲了很久的一个即是市场来的啦。咁但去到今日呢，基本上我想都是不是太过成熟啦，或者相对来讲消费者都未是太过接受啦。咁当然我想这个同个技术有一定的关系啦，亦都同个价钱有一定的关系啦，咁亦都同整体嗰个应用嗰个观感有一定的关系啦。咁所以我想即是对于 Meta 来讲佢就发展了很久的啦。咁但都不算话真的很成功啦。咁所以我想即是佢当然即是想成功啦，咁但呢个要睇紧佢做唔做得到咯。咁其他科技公司我谂都系一样噶啦。咁其实即系呢啲咁大嘅市场，一定系想掂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睇佢自己本身有冇能力啦，亦都有冇相关足够嘅开发咯。咁但系对于 Meta 嚟讲，暂时我谂投资者就唔系太过满意，因为投资咗好多钱落去。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成功？去到呢刻我谂都唔算话真系好成功。
3: 嗱，啱刘伟文想同你讲下韩国啦。咁佢哋咧就自己咧一嘢就崩到好大啊，炒到飞起啦。因为五月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个个股同埋指数嗰个杠杆个 ETF 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全民就皆炒，咁啊以高杠杆咧嚟搞到啲股价咧就 flip 嚟，当然诶即系个指数就好正咁样上咗去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又觉得过咗份啦，咁啊加上呢个 SK 海力士咧又去咗美国 ADR 咧，其实海力士个波动咧都令到即系周街人都选手难脚，又有时你即系上唔啱位或者落唔啱位嘅时候，咁而家咧又打算咧又即系想揿咯，又去呢个压抑炒风啊，睇下有啲咩方法咧提供保证金啊，即系等啲人啲韩民啊就唔好咁癫啊咁。咁你觉得即系呢个又肥又瘦呢个过程对韩国股市最终会点咧？
0: 其实我谂真系即系相对对投资者嚟讲，即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叫做压力啦。咁最近无论系韩国股市又好啦，或者海力士嘅股价都好啦，其实都讲紧有三成甚至超过三成嘅跌幅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啲投资者真系做咗杠杆嘅投资嘅，即使你只系做咗两倍都好啦，其实你三成嘅跌幅即系变咗六成噶啦。咁所以其实嗰个压力都好大啦。咁亦都好多新闻报道，最近好多韩国嘅投资者啦，被逼要斩仓啦。咁基本上呢、这个都系同杠杆嘅投资有关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于韩国嘅政府嚟讲，当然就希望想避开呢个风险或者减少呢个风险啦。咁但系我谂而家先至出手就太迟啦，咪都跌咗啦。咁所以其实有被斩仓嘅情况已经出现咗。咁唯一就系会唔会有个骨牌性嘅下跌咧？咪通常斩仓最大嘅问题就系会加大咗短期嗰个沽压咯。即使你话基本面冇转坏都好啦，咪始终你有被斩仓嘅情况，自然个沽压就会增加啦。咁所以呢样嘢就短期我谂对韩国股市嚟讲都继续一个负面噶啦，咁但系唯一就系睇翻即系几体方面啦，究竟系咪真系供不应求嘅情况可以维持更加长嘅时间啦？如果系嘅，咁即系代表个基本面都仲 OK 嘅，咁变相可能即系中长期都仲可以有啲收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最坏嘅情况，连几体本身嗰、那个供不应求嘅情况都冇预期咁长嘅，咁呢个就要小心啦，即系个基本面都开始转坏啦，咁呢个就唔系单纯纯粹资金流嘅一个情况。
3: 好啊，今日多谢晒梁伟文嘅分析，唔该晒。
4: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暴雨警告信号依家是红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西南气流逐渐减弱和高空反气旋向西伸展，周末至下周初该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高空反气旋会在下周中期后期下周的中后期覆盖广东地区，该区日间酷热。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被阿根廷以2-1戏剧性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和英国首相斯基延随即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仍然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思各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基延亦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但强调球员虽败犹荣。斯基延在赛后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发表声明，表示赛果虽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但英格兰队已经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时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在这场这场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准决赛中，英格兰在下半场55分钟凭前锋安东尼哥顿先拔头筹，但阿根廷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英格兰，夺得决赛席位，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而英格兰会在星期六在迈阿密的季军争夺战中对阵法国队。另外，斯基延在落台之前最后一次出席国会首相答问会，他向议员表示他离任代表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并为自己任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感到自豪。在长约50分钟的答问会上，朝野政党暂时放下政治恩怨，各党派议员纷纷向这个即将卸任的首相致敬，互相开玩笑并分享昔日日事，现场气氛温和。当斯基延步出议事厅时，执政工党和大批在野党议员都起立鼓掌致敬，他的家人就在旁听席上观看。在斯基延身旁的财商李允晴神情哀伤。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为新任党魁。斯基延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移交权力给贝安德。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结束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直接谈判，双方重点讨论在黎巴嫩南部设立试点区的计划，以作为以色列军队开始撤军的起点。为期两日的罗马外交谈判在星期三结束，一个美国官员形容这次会晤具建设性而且积极，并透露三方已经就试点区进程的架构和指引达成共识，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落实并执行。美方在上个月26号撮合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其目前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大片土地，以换取亲伊朗的真主党解除武装。该协议原定首阶段设立两个试点区，由以军将控制